0: 但是目前我只找到了三只。
1: 啊，那是肯定的。我需要授粉员们快些行动。要知道仙人掌花每年只盛开一个晚上，而这些马上就要开花了。如果这些花没有完成授粉的话，那么沙漠中的生物就没有食物可吃了。
2: 刚才有人提到仙人掌花了吗？
3: 我很爱仙人掌花蜜。
4: 带我们过去吧，拜托了。
0: 我们马上就到，希瓦。通话完毕。
1: 别担心，我的朋友们，蜂鸟们马上就到了。
0: 嗨，希娃，
1: 坦克，你来得真及时，有些花都已经在盛开了。
2: 哇哦！天哪，花蜜！
1: 我一直在手动为这些花朵授粉，但有蜂鸟的帮助，速度一定会更快。
0: 他们是附近最能干的授粉员，他们长长的喙能触及花朵的深处，汲取内部花蜜，有助于更好地散播花粉。
1: 真是太棒了，有蜂鸟为这些花朵授粉，到了春天这里应该会有很多果实喂养你的孩子。
5: 哦，谢谢你们。
2: 哦，我很爱花蜜，但是啊，我累了。
3: 我也是。
1: 等等，其他的花要怎么办？你们不打算继续了吗？
0: 我想恐怕是这样的，蜂鸟在吸食花蜜时要不停地扇动翅膀，很耗费体力，到了夜晚就要进入深度睡眠，也叫沉睡。这就好比有些动物到了冬天需要冬眠一样，但是蜂鸟只在夜间休眠。
1: 也有可能它们已经吃喂食器中的食物吃饱了呢。
2: 嗯，什么东西啊？
3: 我们没见过喂食器。
0: 好吧，如果食物不是被你们吃掉的话，那会是谁呢？
4: 知道吗？这片沙漠里可不止我们一种动物。
1: 那么我们现在该如何给这些花朵授粉呢？
6: 仙人掌该如何长出足够多的果实以供我们喂养孩子呢？
0: 我们需要去找更多鸟儿来帮这些花朵授粉。或许那些吃喂食器中食物的动物也会愿意来吃仙人掌花蜜呢。我去看一看。那些并不是吃光喂食器的鸟儿。抱歉，我无意要惊扰你们。坦克呼叫希瓦，我找到掏空了那些喂食器的动物了。
7: 并不是鸟吃光的，而是一群蝙蝠。
1: 天哪，如果我们今晚无法找到更多鸟儿为这些花授粉，
8: 它们就无法结果。
0: 我们需要帮助，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9: 小纵队外派员希瓦和坦克，请汇报情况。
1: 你好，队长，我现在正在索诺拉沙漠和几只黑尾鹿在一起，他们在等待仙人掌结出果实。但问题在于，如果明天之前花朵没有完成授粉，就不会结出果实来。而更糟糕的是，这附近没有鸟类负责授粉工作，所以黑尾鹿很可能没有足够的食物来喂养尚未出生的幼崽。
7: 我找了三只蜂鸟过来帮忙，可它们累得睡着了。
5: 我有一个好消息，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生物能够帮你们授粉，比如虫子、蜥蜴，甚至是蝙蝠。
7: 哦，我倒是发现蝙蝠了。
5: 非常好，蝙蝠其实也很喜欢吃仙人掌的花蜜，当它们吃蜜时，脸上便会沾染花粉，然后它们就在花朵之间传播花粉。
9: 看来你们需要将蝙蝠带到仙人掌附近，就能让它们去授粉了。
7: 不幸的是，我刚才好像把它们给吓跑了。
10: 哦，不要责怪自己，坦克，它们本来就会飞走的。你看，许多蝙蝠在迁徙，它们长途跋涉就是为了寻找食物，养育幼崽。
5: 蝙蝠通常生活在山洞里，所以我们就从那里开始吧。
9: 我想没有人比海底小纵队外派员瑞拉更了解山洞了。幸运的是，他距离你们并不遥远。坦克，你可以乘坐蜂鸟艇去接他来你们这边。海底小纵队队员和外派员们，我们去找那些蝙蝠吧。
0: 我要再一次感谢你，瑞拉。
11: 不用客气，乐意效劳。我已经标出了你的蜂鸟喂食器飞行距离内的所有洞穴，那些洞穴里应该有很多蝙蝠。
0: 让我们看看那个吧。
11: 蜂鸟艇上的拖绳可以充当完美的洞穴潜水绳，尽管我们在往下走，依然要看着上方，蝙蝠总在洞穴顶部待着。
12: 嘿，注意灯光，我们蝙蝠喜欢待在黑暗中。
0: 抱歉了，我们正在

0: 寻找那些以仙人掌花为食的蝙蝠。
1: 我们这里都是叶蝙蝠，不太会以花朵为食，因为我们的舌头长度不太够，难以触及仙人掌花里的花蜜。你们要找的应该是长鼻蝠。
2: 他说的对，长鼻蝠的舌头是真的非常的长，它的舌头能够轻易地深入到花朵之中汲取蜜浆。
0: 既然我们已经有目标了，就一定能找到它们，希望吧。
2: 看来没人在家呀。
0: 看上面，哦，
2: 那是钟乳石伙计。去其他洞穴找找吧。
0: 这里有没有长鼻蝠的踪影呢？哦，
3: 没有蝙蝠，有蛇怎么样啊？哦哦，
0: 这个洞穴有没有长鼻蝠在呀？
4: 没有长鼻蝠，这里只有蝎子。哦，
2: 恐怕这是最后一个洞穴了。
0: 我们现在还是一只长鼻蝠都没有找到。
2: 哦，好像有一群鸟往西边飞去了。
0: 那个根本不是什么鸟，那些是蝙蝠。但谢灵通说长鼻蝠栖居在洞穴里，可这些蝙蝠往西边的海洋飞去了。哦，
2: 难怪呢，还有一个洞穴没有搜寻呢。我没有想到它，是因为它在那边的小岛上。真不敢相信长鼻蝠能飞到海上那么远的地方。
0: 哇，看看这些可爱的蝙蝠宝宝。哎呀，
5: 这是我们的小家伙。
0: 抱歉打扰了，请问一下，你们是不是长鼻蝠呢？
5: 没错，我们是。我叫弗里达。
2: 我叫瑞拉。这一位是坦克，我们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我们很需要你们的帮助。
0: 我们有许多仙人掌花，需要大量的授粉员尽快帮他们进行授粉。
5: 如你们所见，我们的宝宝现在非常饿，我们在洞穴附近也很难找到花蜜可以食用，所以没问题，我们会带着食物回来的。
6: 抱歉，我的仙人掌朋友们，看来这一次我似乎没办法按时让你们都完成授粉了，你们的数量实在是太多了。
7: 但是记住，永不放弃。
2: 希望
5: 我们也收获了很多的花蜜，可以喂饱孩子们了。
8: 看来授粉工作进行得很顺利啊。
6: 对，亲爱的朋友，但果实还需要一定时日才能长出，所以我们要耐心一点啦。
2: 希望你可真棒，仙人掌们都在结果了，我们的朋友可以饱餐了。
6: 不只是饱餐，仙人掌的种子也已经传遍了这整片沙漠了，很快这里就会有更多的仙人掌了。
9: 哦，真的很感谢你们的帮助，如果没有你们，我们的宝宝就没有东西能吃了。
8: 我预感宝宝会非常喜欢吃的。
10: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11: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2: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0: 达西西报告，巨柱仙人掌。

0: 探险，
1: 拯救，保护海底小纵队，
2: 登陆探险。
3: 海底小纵队与被蛇侵扰的海洋泡沫。
2: 达西西呼叫帕尼，我们正在穿越风暴，向你们的方向前进。
4: 你们来的正是时候。
5: 许多生物需要我们的帮助，
6: 其他外派员可能也需要帮助。我们发现咔嚓船长被风暴困住了。
2: 达西西呼叫咔嚓船长，你需要帮忙吗？
7: 猛烈的风暴卷起了巨大的浪花，达西西，我们会尽快逃离，加入你们的。
1: 啊！你快加入！
2: 队长，我们现在离帕尼越来越近了。
3: 很好，达西西，帮我们下去，然后你和谢灵通可以驾着飞鱼艇四处搜寻那些急需要帮助的生物。
5: 你来得真及时，这些针眼浑身湿透了。
8: 小心，我们身上有尖刺的。
6: 别担心，我们会马上让你们变得干爽的。
9: 礁石上，他们现在像发疯一样的跳着。
1: 我们当然要跳了，因为我们是北澳鼹鼠呀！救命！
9: 你们现在安全了，小家伙们。
1: 我们不需要帮助，鼠爸爸才需要。
9: 什么？
10: 救救我！水流实在太湍急了。
5: 别担心，我会将他安然无恙的带回来。
3: 不止如此，我们也会让你们免受风暴的困扰。
2: 队长，我们发现一只受伤的环尾蝮鼠被困在上游的树上。
1: 那鼠爸爸怎么办？
3: 别担心，帕尼会帮忙救回他的。我们几个去拯救蝮鼠吧。
5: 然后跟着水流走了。哎，跳上来，待在我的桨板上很安全。
10: 你确定这能行吗？哇
5: 哦！别担心，只是海洋泡沫。我还真的从没见过这么多的泡沫。
11: 帕尼，你还在吗？
5: 我在这儿，你在哪里？鼠爸爸，
10: 帕尼，
5: 鼠爸爸，
10: 帕尼，
5: 鼠爸爸，
10: 帕尼，
5: 鼠爸爸，
10: 帕尼，
5: 鼠爸爸。哦天哪，还得找好一会儿。
12: 救命！救命！我下不去了，我要晕过去了。
9: 坚持住，伙计，我来帮你下来。
13: 你好。
9: 我本来就打算这么救的。
10: 帕尼，你在那边吗？
5: 我在这儿，鼠爸爸，是你吗？我感觉尾巴上有东西。你不是老鼠。
14: 不是，我是一条橄榄海蛇，我叫马蒂尔达。你也不是一只老鼠啊。
5: 哦，很高兴认识你，马蒂尔达。我是帕尼，正在找一只走失的老鼠，你见过它吗？
14: 没有，我会盯着点的，老鼠非常好吃。
5: 等等等一下，我不是想鼠爸爸，当心泡沫里面有一条海蛇。
10: 啊，有海蛇？
5: 是有很多条海蛇。
14: 嘿，你们这些讨厌的坏海蛇，最好别碰那只老鼠，那可是我的午餐。
15: 有一只老鼠。
16: 老鼠很美味。
17: 快去找老鼠。
5: 我一定要赶在海蛇之前找到鼠爸爸，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0: 外派员帕尼，帕尼，你在吗？
1: 队长，我在这里。
0: 哦，好的，请汇报情况，一切都还顺利吗？
1: 不是很顺利，我被海洋泡沫包围了。
2: 我的小乖乖啊，这些泡沫都是从哪里飘来的？
3: 当狂风吹过海面，卷起波浪的同时，也会一同卷起藻类、油脂或其他物质，形成绵密厚重的泡沫。看起来像是风暴制造了很多泡沫，但其实并不危险。
1: 但泡沫里有许多饥饿的海蛇，更糟的是，鼠爸爸走失在泡沫中了。
4: 什么？鼠爸爸走丢了？
2: 别担心，他会没事的。
5: 我们要赶在坏海蛇之前先行一步找到鼠爸爸才行。
3: 说得对，在澳大利亚生活着超过30种的海蛇，而且每一种都是有剧毒的。
2: 有毒？
0: 那么我们这次要格外认真搜寻了。海底小纵队去海洋泡沫。
5: 鼠爸爸，好消息，救援即将到达。
6: 啊，救援即将到达。
5: 谁在说话？咔嚓船长，皮特。
7: 嗨，帕尼，我们试图在岸边停下，但总是迷失在一大片海洋泡沫里。
5: 啊，幸好你们来这儿了，有一只北澳窜鼠在泡沫中走失了，泡沫里还有很多海蛇。
7: 我懂了，我这只老练的海猫和他的鹦鹉兄弟才不会害怕区区的海洋泡沫呢。哦天哪，从我的船上下来，你们这些黄腹海蛇。你没听到吗？
6: 我可不是你说的黄腹海蛇，我是一条橄榄海蛇。
7: 你也一样，快走开，橄榄海蛇，快从我的船上下来。
5: 爷爷，你小心。
0: 橄榄海蛇是有剧毒的，受到惊扰后会攻击人。
6: 我在寻找那只美味的小老鼠。
2: 有人提到老鼠了，说很美味。
5: 你别担心，鼠爸爸，海底小纵队已经来了。
8: 啊，我的老天爷呀，我们该如何在那么大一片的绵密泡沫里找到一只小老鼠啊？
0: 啊，老鼠是温血动物啊，这意味着鼠爸爸的体温高于海洋泡沫的温度。医生，请启动热成像装置。
2: 热成像装置无法定位鼠爸爸，队长，他的身形实在太小了。
7: 一定有可以摆脱海洋泡沫的办法。
6: 啊，海洋泡沫！
7: 别把泡沫甩到别人身上。抱歉，帕尼。
5: 啊，哦对呀，我们可以把泡沫吹走啊。
7: 可以是可以，但是需要一阵大风才能吹走这堆泡沫。
0: 嗯，我觉得这些可以安排一下。
3: 巴克队长呼叫达西西，你最快什么时候能去帕尼那里？
9: 我们接到这只袋鼠之后就能赶过来了，队长。

0: 我们要把这个螺旋桨的功率调到最大。好的，队长。很有效果，泡沫全都被吹散了。看呐，鼠爸爸在那里。
1: 看上去很美味，我看到了，我的，是我的，快点停下来，狡猾的海蛇们！呀，
2: 我们来了，小家伙，接住了，
1: 耶，太棒了！
3: 啊，
1: 鼠爸爸，
2: 你还好吗？
3: 我感觉非常好，这都多亏了海底小纵队。
4: 这就是我们的职责。
5: 非常棒，各位队员们，既然鼠爸爸已经安全，我们可以去帮助其他被救生物返回他们的家园了。
6: 帕尼，你来带路怎么样啊？
7: 没问题，队长，我很乐意效劳。
6: 别等等，帕尼，你的船桨上……你难道真的不明白走开是什么意思吗？

0: 你离我远一点。
1: 去哪儿？风暴把我从家里吹出来了，现在又冷又饿的。
2: 啊，风暴把你吹跑了？你怎么不告诉我？我会带你回家的，马蒂尔达。
1: 真的吗？
2: 当然了，就像队长说的，我们的任务是帮助生物重返家园。另外，我有很多嘎吱脆饼干，一路上你不会饿着的。
1: 好吃。谢谢你送我，帕尼。你们海底小纵队的人真好
3: 啊。再见。
0: 一帆风顺，伙计们。
4: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5: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6: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4: 达西西报告，
7: 海洋泡沫。

0: 海底小纵队与水母湖。
1: 欢迎来到埃尔马尔克岛，这座山脊前面就是湖泊，那可真是一个研究生物的好地方，
2: 同时也是值得探索的好地方，更不用说去里面探寻宝藏了。哇，
3: 是什么样的宝藏啊，呱唧？
2: 你这么一说，让我想起了一个传说派里克。根据勇士传奇中的记载，就在这一片湖水的深处藏着黄金宝藏，有长着触手的野兽所保护。野兽将金子搬运到不同的地方，从来没有哪个勇士斩获过这些宝藏，也更没有谁能逃脱过水下方的毒坑。
3: 哦，所以你才会把你的深海潜水服穿上吗？
2: 是的，小心点总没有错，伙计，尤其是在你探索满是宝藏的湖泊的时候。
1: 外派员珍珠呼叫达西西，我们已经抵达埃尔马尔克岛。
4: 收到，珍珠，我追踪到有强风正向你所在的位置移动，如果你们需要任何帮助的话，巴克队长就在附近的蜂鸟艇中。
1: 谢谢达西西，现在风平浪静，但我们会小心的。
3: 哦，我看到湖里面有发光的东西。
2: 我也看到了，伙计，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湖里的黄金呢。
3: 哇哦，呱唧，等一等我。
1: 我不确定那是不是黄金，但绝对值得深入研究一下。
2: 嗯，金子怎么不见了？
3: 可是刚刚还在这里的。
2: 我的老天爷呀，看来传说是真的，金子真的会移动。我们需要看清楚些。
3: 好了。金子，他们现在又跑到那边了。
1: 黄金是湖中阳光最充足的地方，就像我们刚才看到的那样。不如你们两个去探索一下，然后告诉我你们的新发现。
3: 妈妈，你会跟我们一起去吗？
1: 我就不去了，宝贝，这里还有很多事物等着我去了解呢。看看这些海葵。
3: 那好吧，回头见，妈妈。
2: 再见。
1: 祝你们玩得开心。不好意思打扰了，我还以为海葵只会生长在咸水中呢。
5: 你说的对，这里就是很棒的咸水。
1: 哦，那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咸水湖了，湖中是来自海洋的咸水。
5: 你又说对了，所以我们生活在这个湖里，水母也是。
1: 你说水母也生活

0: 在这里。
1: 哦，我们就要抓到你了，小金子。
2: 哦，那些金子又跑掉了。
1: 嗯，一定是野兽又将它搬走了。
3: 呱唧，
4: 泰里克，
0: 我找到你们说的黄金了。
1: 黄金那么黄金在哪儿呢？
0: 就在这里，你们看到的这些黄金水母，这里到处都是水母。
2: 这么说并不是有什么野兽把金子搬走了。
1: 事实是野兽就是黄金。哦，小心点伙计，水母会蜇人的。
0: 哦，没关系的，和其他的水母不一样，这些水母是不会蜇人的。
5: 是啊，放轻松一点，我们不会伤害你们，我们心肠很好的。我的名字叫普诺。
2: 哦，嗨，普诺。我叫派里克。为什么你们要在这湖里面游来游去的呀？
5: 这个问题问得好。你看，我们吃下的藻类物质为我们提供食物的养分，但是藻类需要阳光照射来制造食物，这就说明阳光意味着充足的食物。但阳光不是一成不变的，一天当中日光照射在不断的改变，所以我们要一直跟随着它。我们还需要躲避开湖边的阴影区域，因为那里生长着许多海葵。
0: 没错，说得有道理，因为海葵是会吃掉水母的。哦，达西西之前提醒过我的风暴就要来了。
5: 你怎么了，怀塔拉？
6: 我的妹妹泰玛丸直到现在还没有从湖底游上来呢。
5: 哦不，我们每晚都要下水为体内的藻类补给营养物，但我们不能在那里停留太久，
1: 要不然的话就会掉进毒坑里面去，是吗，伙计？
5: 也不是那样，兄弟，毒坑并不会吞掉你的。
6: 但是如果在深水区待得太久的话，的确会让我们感到很不舒服。
5: 而且海葵也生长在那里，如果他们接近泰玛娃的话，那他可能就真的回不来了，简直糟糕透了。
6: 我们需要赶快把我妹妹解救出来，免得她生病或是被吃掉。
1: 不会蜇人的水母消失在咸水湖当中，听上去需要我去救援。
2: 我能不能也去参加救援，妈妈？
0: 哦，这次可不行啊，宝贝，对于没有穿深海潜水服的人来说，贸然下水太危险了。
1: 我的老天爷呀，这简直就像是在黄金海洋中遨游。
6: 救救我，拜托了，快来救救我，
1: 泰玛娃。快放开那只水母，伙计。
7: 这可是我正大光明抓到的水母，我饿了要吃的。
1: 不如你吃点这个吧，朋友。
7: 这个还真是好吃。
6: 我感觉不是很舒服，一定是我在水下待了太久。
1: 不用担心，我们马上就要上去了。
2: 看呐，妈妈，是呱唧的氧气筒里冒出来的泡泡。
5: 有泡泡出现可不太好，泡泡会伤到水母的。
0: 派里克，看来还是要给你分配救援任务了，你可以带领这些水母躲避开泡泡吗？
2: 好的，妈妈。你们快点躲开，离这些泡泡远一点。
0: 哦，做得真棒，宝贝。珍珠呼叫呱唧进展如何了？
1: 又快上来了，伙计。
0: 哦，现在已经起风了，我们最好到岸边去，派里克。
1: 一定是大风把水流搅动起来了。
7: 哇，我们又见面了。
1: 是啊，又见面了。
7: 谢谢你的美味零食，但我现在还是很饿。我猜这只水母终究会成为我填饱肚子的小零食了。
1: 我的鱼饼干全都用光了，我的潜水服破了，湖水都流进衣服里了，看来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8: 呱唧，请汇报情况。
1: 队长，我和一只黄金水母被落入水中的一根大树干困在湖底了，在我们身旁还有一株饥饿的海葵。
8: 你还好吗，呱唧？
1: 我感觉不太好，队长，我现在好像有点晕船的感觉。
8: 珍珠，你能不能把呱唧和那只水母从湖里安全地救出来啊？
0: 我恐怕很难做到，队长，没有穿深海潜水服就这样贸然下水会非常危险的。
9: 我也没有带潜水服。
8: 既然我们没有办法潜入湖底的话，那不如就从空中接近他们。

0: 们吧，我现在就驾驶风鸟艇前去找你们会合。珍珠和派里克，请告诉我呱唧的确切位置。
1: 你看到水中的泡泡了吗？那就是呱唧的位置。
0: 我会放下拖绳，一直放到湖水里，然后将树干抬起来。哇哦，风实在太大了，拖绳一直摇晃，没法稳稳下降。
2: 我想到一个办法，跟我来。
1: 你这是要去哪儿？
2: 抓着木桩，妈妈。
1: 拖绳在那里。
2: 来吧，妈妈，你来推我一把。
1: 小心点，宝贝。
2: 派里克，
0: 干得漂亮，派里克，你稳住了拖绳。
1: 你待在这里，我把拖绳拉到水下去，绑好后我会猛拉一下，你们就往上拉。
2: 妈妈，你刚才不是说没有深海潜水服的话就无法潜水吗？
1: 不要担心，派里克，我会快去快回的，这样就不会有问题。

0: 饼干吃怎么样啊？
1: 哦，那可真是太好了，谢啦。
2: 妈妈发出信号了，马上拉绳子，队长。太忙了。
3: 啊，真是谢谢你的帮助，随时欢迎你和我们一起晒日光浴，只是别再带着你的泡泡罐好吗？
4: 好的，没有泡泡，明白，伙计。
5: 大家表现得都非常棒，瓦基，现在好些了吗？
6: 我好多了，队长。
5: 海里克，你及时出手稳住脱绳，真的是太勇敢了，
6: 简直勇敢极了。
2: 谢谢夸奖，我在努力像我妈妈一样勇敢。
7: 谢谢你的夸奖，派里克，我很高兴我们能够齐心协力救下那只水母。
6: 说起齐心协力，倒是让我想起了一件事，派里克，我们还要寻找宝藏呢。
2: 我能去吗，妈妈？
6: 我好像看到黄金了，我敢肯定这次看到的不是水母。
2: 真的吗？
6: 我确定，一定，以及肯定。
8: 飞鱼艇呼叫赵一宝，开始海底报告。
9: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0: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8: 西西报告，水母湖。
11: 埃尔马尔可岛有绿色山脊，湖泊中黄金水母常年栖居。咸水湖是一座理想的家园，难怪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同志，请出示证件。
1: 。
0: 报告首长，南方局王文渊同志到了。
2: 这么快，快请。
0: 请。
3: 南方局王文渊前来报道。
2: 不错，比我预计的到达时间提前了一天半，辛苦了，王文渊同志。
4: 不辛苦，我巴不得早点投入战斗呢。
5: 行啊，哪边呀？

0: 将軍。
1: 司令官から返事があったか。
0: はい。司令部から返事があり、武漢集結部隊は別部署がある。部隊に命を惜しまずに劉ジャンを討ち取れと。
2: 据可靠情报，日军除了在湘西前线部署大量兵力外，另有两个师团在周边集结，很可能有更大的军事行动。我这次来的任务，就是窃取日军的军事计划。
3: 我们已经接到上级通知，由冉华同志率领独立分队全力配合你的行动。
2: 出发前得知冉华同志配合我的行动，赵石是兴奋了一把。
4: 行啊，有什么计划说说吧。
2: 没什么新鲜的，不过非你莫属。
4: 非我莫属？这帽子扣得够大的呀，无非就是夜探军营。
2: 我实在想不出更好的办法了。
4: 倒是句实话，什么时候？
2: 今晚。
5: 日军的指挥部就在新宁防线正对面的凤起镇，那块可是日军进攻湘西的大本营啊，有大量重兵把守，
6: 不是一个你想去就去、想回来就回来的地方，弄不好把小命就扔了。还有胆量吃吗？
7: 咱不就是好这口吗？
5: 越危险的地方越安全，鬼子以为咱们正自顾不暇，
7: 做梦都想不到咱们能溜进他们的老巢。
6: 我要听的就是这句话。不过咱们两个人去还不够，得再找一个。
7: 谁？
6: 125集团军第5旅旅长宋征。

0: 先介绍一下，王文渊，新四军前黑狐突击队副队长。这位宋永征，你们认识一下。
1: 久仰大名，幸会。
2: 宋旅长客气了。
1: 不知二位深夜来此，有何见教啊？
0: 想请你帮个忙，然后就厚着脸皮来了。
1: 只要用得着宋某人，义不容辞，请吧。
0: 走。
3: 潜入日军司令部，是不是太冒险了？
4: 当然冒险，但是如果我们三个人的行动就可以改变整个战局的话，这个险就值得了。
5: 根据情报，日军发动湘西战役的背后隐藏着更大的阴谋，所以我们必须提前摸清楚日军的战略意图。
1: 那既然事关战局之成败，那就值得一试。说吧，要我做什么？
4: 我听说宋旅长之前的防区就在凤旗镇。
1: 没错，凤旗镇本是宋某人的防区，可惜本人无用，丢了凤旗，只好退到了新宁。
3: 任队长是在嘲笑宋某人
4: 啊？哪能啊！宋旅长，我们夜探鬼子军营，又恰逢凤旗镇，你不得给我们领个路啊？
1: 说吧，什么时候行动？
5: 今晚。

0: 报告李座，八路军独立分队冉队长求见。
1: 快请。
2: 是。
3: 沈队长大驾光临，有失远迎，多多恕罪。
1: 龚旅长，我早就说过了嘛，既然都是打日本人，以后。 咱们就别这么客气。
2: 说的是，这位是
1: 啊、哦，

0: 我们这儿的吕布直接当成是会部了，所以说这儿地形你熟啊。你以为丹尼来是干什么的？文渊，怎么进去？
1: 正门呗。我是来配合你的。同意。
0: 我是来配合你的，同意，走。

0: 鬼子的巡逻队十分钟一个来回，时间足够了。
1: 你不会是想劫车吧？
2: 不能，那得多大动静。
1: 我什么时候说过要劫车呀？
0: 我的意思是借车。

0: どかせ。
1: はい。
0: 早く。

0: 这设计都是狗费劲的。
1: 有车坐你还拒绝？

0: 你去弄情报，我去门口盯着。
1: 你去弄情报，我在门口盯着。
2: 我不会日语的，
1: 老宋也不会日语啊。万一路过巡逻兵，那不全露馅了？
2: 实在不行，就吵起来吧。
0: 行。

0: 什么时候啊？
1: 再等一会儿吧，别着急。
0: 再这么等下去，咱们就都在这儿了。
1: 有你这么一高手在，谁敢找咱们麻烦呀？
2: 参谋长，指揮部はすぐ前です。

0: 長官、こんにちは。
1: お前らはここで待て。参謀長、どうぞ。

0: 可以了吧？这就是你们的送客之道啊！答应了你们的条件，为什么还不放人？言而无信。
1: 放心，到了安全的区域，我自然会放了他。不过现在还得委屈他一会儿。放我们走！
2: 行かせろ。

0: 些老东西怎么办？
1: 看来得便宜他了。
0: 为什么？
2: 你们看那帮狗日的，一直跟着咱们。别看他们不动手，可他们呀，没打算这么轻易的就放过咱们。
3: 小鬼子的忍耐已经到了底线，
4: 如果我们再逼他们，咱们仨就成陪葬品了。
0: 这老东西在这儿，他们敢吗？
4: 狗急了还跳墙呢。
3: 这老东西再重要，
4: 也没有这场仗的胜利重要。
2: 文渊说的对。哎，不用想那么多，这帮狗日的欠账早晚得要。现在的当务之急，你看发现了吗？过了前面那个哨卡500米就是日军和国军的交战的真空地带，到了那儿什么都有可能发生。想想怎么过去吧。那你的意思是，
4: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阵地将是他们最后的底线。如果我们再挟持这老东西往前，保不齐他们会动手。所以咱们必须在阵地前放了他，这样才能趁着他们来救他的时间突围。
0: 那就这么轻易饶他？
2: 哪能？你以为文渊手里那颗手雷真的是摆设，是吃素的？
0: 兄弟们都坐好了，准备闯关，
2: 到时候自求多福。

射撃準備。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之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你像拳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2: 对呀，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
0: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同调，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2: 对了
1: 啊，
2: 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

0: 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如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
1: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
0: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
1: 啊，
0: 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和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
2: 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对，所以这一式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
1: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

0: 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
1: 嗯，
0: 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
1: 嗯，
0: 然后再回到脚面，
1: 嗯，
0: 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
1: 嗯，
0: 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
1: 嗯，那孙老师啊，第七是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
1: 嗯，
0: 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
1: 啊，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
0: 首先大家记住，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
1: 嗯，
0: 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
1: 嗯，
0: 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它有几个核心点，
1: 嗯，
0: 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
1: 嗯，
0: 哎，第二个要提肛门，
1: 啊，
0: 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
1: 嗯，
0: 震颤。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
1: 嗯，
0: 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1: 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
2: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同调，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
1: 嗯，
0: 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8个动作。你像攒拳怒目增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
0: 哎，
1: 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0: 对呀，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
2: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同调，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 李三焦，
1: 双手托天李三焦。
0: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

0: 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
1: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
0: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
1: 啊，
0: 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
2: 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次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对，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

0: 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
1: 嗯，
0: 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
1: 嗯，
0: 然后再回到脚面，
1: 嗯，
0: 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
1: 嗯。
0: 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
1: 嗯，那孙老师啊，第七是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
1: 嗯，
0: 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
1: 啊，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
0: 首先大家记住，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
1: 嗯，
0: 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
1: 嗯，
0: 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它有几个核心点，
1: 嗯，
0: 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
1: 嗯，
0: 哎，第二个要提肛门，
1: 啊，
0: 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干什么？
1: 嗯，
0: 震颤。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
1: 嗯，
0: 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1: 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
2: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同调，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3: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4: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5: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6: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7: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6: 对，
8: 还要施肥，
9: 还要收割，
10: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6: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1: 这个少来点，
12: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

0: 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我们要去哪儿？去揭阳。我现在生死不明，我得先救他们。
1: 现在情况未明，这人贸然出兵，犯了边疆大忌。
2: 我不管，
0: 赵团长，
1: 让开！赵团长，不能这么鲁莽行事。就这样过去，他痛光了所有兄弟，也于事无补，甚至丢了整个阵地，这个罪过有担当得起吗？
0: 那你说该怎么办？
1: 现在是这人最高指挥官。

0: 对防线，你责无旁贷。记住，你我的职责是与阵地共存亡，不能轻举妄动。
1: 还有不到一里地就是国军阵地了，再加把劲儿！
2: 站住！这样下去都成靶子了。

0: 真不容易，可算是捡回来了。为了块破表值吗？什么叫破表啊？这是我未婚妻。什么时候请我喝喜酒啊？
1: 如果有机会的话，但愿吧。什么叫但愿吧？
0: 他现在已经不在了。
1: 哎，求你们两个的事儿，万一我没出去，你们俩答应我。
2: 得把我媳妇儿带出去啊！那么多废话，你命大得很呐！
3: 行，那见你吉言了。
4: 马上！
2: 哎，好像停火了，停掉，走，盖上，走，等等，
0: 要去一起去。
2: 王连长，我现在把阵地交给你，如果丢了，你就是千古罪人。
4: 是，一定守住，事已至急，跟我从吧。
0: 一边，给我来。

0: 我们仨拼了命弄回来的，不能前功尽弃。小花，你们撤！
1: 行，
0: 我跟你断后，赶紧找下车。少跟我这扯淡，我直撤！放屁！我要去从外面的送包，我来就为他说活着回去。谁愿意我走，我他妈跟谁拼了！你们俩要是再也不撤，咱们就得撂到这儿了。快走！
1: 行，
0: 你俩上我断后，别他妈唧唧歪歪了。再这么吵下去，日本人就胜了。既然一起来，就一起走，咱们俩死一块儿，能撑住一个是一个。走啊！
1: 好，一起走。

你们什么时候这么默契？等着我！小心！没事吧？消防不出来！

0: 警戒！葛申，不要开枪！团长，走，走。团长，冉队长，我们得去捉拿。枪，走来，走。
1: 还有子弹吗？后悔了。

0: 相见恨晚呐，算了吧。你说我要是能早点遇见你们，那该多好啊！现在也不晚呐，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
1: 好，
0: 你这个兄弟我交定了。
1: 宋永征，今天总算是扬眉吐气了。

0: 合着伙计骗我？你们俩那么相似，还怎么不去死啊？哪儿那么容易啊？小心！一起来的。
1: 一起走，
0: 要死了。

0: 都没用。也不对，这都没用。就是这个日军湘西一线的布防图。
1: 太好了，

0: 有了这个，离我们反击的日子就不远了。还有呢？没了。没了。没事，也许是我们想多了。小鬼子本来就是一根筋。
1: 怎么了？
2: 没事，这么破点皮儿，
1: 轻着点儿。这小子挂着彩呢。
2: 我看看你后背。
0: 真没事。
1: 来，转过来。
2: 都阴出来了，还说没事儿呢？
1: 跟我们俩面前，你装什么英雄啊？啊！

0: 疼吗？忍着点儿。
1: 小健，
2: 哥，王队长，
0: 你打到这儿。
1: 我妹妹以前在根据地见过，还记得吧？
3: 当然记得。你和宁团长什么时候请我吃喜糖啊？
2: 王队长，你也调侃我。
1: 你就是伤得还不够重，还有心思贫嘴。小西呢？
2: 他在里面。
1: 叫小西来趟治疗室。
2: 好的。
1: 咱们这儿药品比较短缺，一会儿忍着点。好，来了。好，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呢是南方局派来的王文渊同志。这位是我们医护队的副队长孙小西同志。

0: 文渊在作案
1: 执行任务的时候肩膀不幸中了枪，你赶紧给处置一下。
2: 好，你先坐。
1: 坐吧，把衣服脱了。一会儿处理完毕之后，去指挥部找我。
2: 好。

0: 这两天我就发现你不对劲儿，总看着这封信上什么。
1: 我，
0: 云飞同志，好久不见。
1: 我只想给我写个信。

0: 好了。
1: 谢谢。
0: 不客气。
2: 没看出来什么？没想到王文渊居然还会打仗。
0: 这个呀，你可就看走眼了。哎，你听说过黑狐突击队吗？
3: 当然听说过。在我来咱们团之前，他们和咱们的参谋长端掉了长治的日军指挥部。
0: 刚才里面那个王文渊呀，他以前可是黑狐突击队的副队长呢。上一次呀，他们端掉长治日军指挥部，就是方天翼、王文渊、我哥和彭飞他们一起干的。
3: 哦，那还真没看出来。
0: 人不可貌相嘛。
3: 看他那样啊，就跟刚毕业的大学生似的。
0: 你这样说，哎，好像真是哎。

0: 哎，小希，我以前怎么没觉得你那么好奇过一个人啊？该不会是……
1: 该不会什么？
0: 我可不敢说了。
2: 你呀，就是知道胡说八道。
0: 哎，我什么都没说，是你自己想的好不好？小希，其实云飞都已经牺牲那么久了，如果他泉下有知，他不会想看见你每天都这样活在过去的。
2: 有些人，有些感情，不是离开了就能忘记的。
0: 可是你总得开始新的生活呀，小希。云飞知道你每天这样孤孤单单的，他不会放心的。
2: 放心，我不孤单。在我心里，云飞他一直都陪着我。
3: 从我们目前窃取到的日军资料来看，最有用的信息就是了解到了日军战略不空洞。
4: 有没有可能日军并没有别的作战计划？毕竟他们在湘西战场投入了整整7个师团，也算得上是孤注一掷了。
5: 可是日军在周边又集结了2个师团，却又按兵不动，又怎么解释呢？目前湘西的战局陷入焦灼，如果鬼子的目标仅仅是拿下芷江，必然会全力增援湘西一线。可是从现在的情况看，日军的战略意图不仅仅在这儿。
4: 有道理。那你认为日军的战略计划会放在什么地方？
5: 武汉。
3: 我们这次的行动目标是潜入日军驻武汉指挥部，盗取战略部署计划。武汉是日军华中派遣军大本营，
6: 所以我们去的话，很有可能会遇到很多未知的困难。
3: 高振铁，
7: 到，
6: 马上给我从队里挑选8个精干的战士。
7: 是是。
6: 由于这次任务的特殊性，沈小希，
8: 在，
6: 你随队出发。
3: 至于医疗队的事情，暂时先交给冉信。
8: 是是。
6: 王源同志，你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吗？
5: 请即刻电告南方局，恳请新四军方天翼同志率黑狐突击队参与这次行动。据可靠情报，日军高层将于今晚在司令部举行作战会议。我们今晚的目标只有2个：第1，刺杀日军高级将领田中茂；第2，盗取机密文件。
9: 我的任务是刺杀，一场完美的刺杀除了需要夜幕的掩护之外，更需要的是执行者的冷静和丰富的经验。黑色的狐狸最适合在黑暗中行动，我会最快速度地接近我的猎物，给予他致命的一击，并且给你们制造足够的时间。
10: 当你顺利地潜入鼓楼刺杀掉田中茂之后，你的任务就算是告一段落了。与此同时，我会带领行动队的队员潜入到广场的西侧，
6: 为你们的逃生做好准备，打通逃生路线。但是有一件事情要提前说明，当你们进入楼后，无论打得多么热烈，我在外面都帮不上忙，自己小心。
5: 有你们两位鼎力相助，我的任务自然轻松很多。这儿就是我的最终目标，今晚10点准时行动。方团长，车上炸弹安放的时间是10分钟，你觉得够吗？

0: 所有人子弹上膛，准备进入方寸场。
1: 报告，関東軍手打ち到着です。
2: 入れ。

げ、あの小僧を捕まえろ、急げ。

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这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

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纯，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加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两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

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这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夹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2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

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夹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

0: 中午吃面条，饭量少，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舀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
2: 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3: 使用电子银行
4: 能减碳，
3: 快递盒回收
5: 可以减碳，
3: 不用一次性餐具
6: 也能减碳，
3: 旧衣回收
5: 同样减碳，
3: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7: 我希望因为我再把你的命搭进去，
8: 我陪着你，我们一起跑。
9: 我是一名军人。

0: 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
1: 只要有希望就能活着。
2: 虽然人没有在一起，但是我们看的是同一个月亮，不是吗？
3: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4: 这个我会啊！
3: 一键开机即看。

0: 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2: 使用电子银行
3: 能减碳，
2: 快递盒回收
4: 可以减碳，
2: 不用一次性餐具
5: 也能减碳，
2: 旧衣回收
4: 同样减碳，
2: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0: 说句话让我听听。怎么了？怕我不会说话了？能说话就好，知道吗？这两天可给他忙坏了。哎，你们两个上街去买点吃的给他。
1: 好嘞。
2: 饿了吧？
0: 还真有点，几天了，
2: 整整两天。
0: 团长和黑狐突击队他们都安全撤离了吗？
3: 放心吧，已经安全撤离了。
0: 来，喝点水。哎，慢着点，都是你的。这趟咱们没白干吧？没白干。和你推断的是一样的，我们在你倒回的文件里找到了日军背后的战略意图。
3: 是什么？
0: 冈村宁次这个老东西，他的目标不是芝江，而是重庆。按照他的计划，日军全力进攻湘西，拿下芝江之后，会横渡长江，进而直扑涪陵。随后，另外两个师团同时启动，从贵州一线直扑成都，最终形成合围，拿下重庆。
3: 倒是挺完整的一个部署，情报都送出去了吗？
0: 放心吧，我已经递交给南方局了。
4: 这次你们任务完成得很不错，上级肯定了南方局的工作，
5: 我都跟着沾了光了啊！

0: 那得多亏首长英明领导，少拍马屁啊！我真心实意请你来，不是为了表扬你的啊。上级决定，派你到广东地区，协助华南抗日游击队展开夏季攻势。
1: 是，文员坚决服从上级安排。
0: 辛苦你了，抗战胜利指日可待，我们再多辛苦一下。 争取和平早日到来。
1: 是，
0: 去吧。

0: 请进。
1: 小静，
2: 你怎么来了？
3: 准备什么时候动身？
1: 明天。
3: 就这么走了？
1: 那要不然呢？
3: 王文渊，你可答应请我吃饭的，到现在还没有兑现呢。
1: 对不起啊，赵静啊，我最近确实太忙了。
3: 不过这次任务一定会很危险，你一定要多加保重。
1: 放心，我会的。你也多加保重。我得走了。
3: 再见。
1: 再见。

0: 还想有尊严的去死啊？你不配。
1: 天哪！

1945年8月15日，经过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抗战的胜利。

0: 进来。
1: 报告司令，国民革命军125集团军独立师师长宋永征奉命报到。

0: 这些战略方面如何？很不乐观。意料之中的事。吴元璋准备弃守南京，你听说了吗？
1: 属下也是刚刚听说的。
0: 共军势如破竹，我军整个防线溃不成军。我堂堂百万大军，最后竟然被共军。被共军打得五环首之力，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啊！人生自古多歧路，更何况是偌大的党国。属下相信，只要我军上下众志成城，必可以将共军阻挡在长江以南，甚至收复华北、东北。
2: 永贞啊，你还是那么乐观。好了，不说这些了。这次让你回来啊，是通知你换防的事情。
3: 换防？
2: 对。你部三日内从防区撤回，负责南京退守的防卫工作。你的防线由163师接防。
4: 司令。永贞自投笔从戎以来，早就抱定战死沙场、舍生取义。如今党国至此危难之际，我又岂能临阵退缩？请司令成全。
2: 用不着。不光是委员长，就连你我都明白，此役达到这种程度，已经是回天乏术。你跟随我这么多年，独立师更是我的精锐，不能就这样毁了。作为一个合格的军人，不只是好勇斗狠，而是要知道审时度势，伺机而动。撤你回来，党国另有远虑啊。
3: 属下谨遵司令教诲。
5: 随着解

方军在三大战役中取得决定性胜利，节节败退的国民党政权已然风雨飘摇。面对即将爆发的渡江战役，蒋介石政府决定弃守南京，将最高指挥机构迁往广州。然而好景不长，在解放军势如破竹的攻势之下，国民党部队再难支撑战局，蒋介石也不得不再度将其核心机构移至川渝。

0: 快！宋希濂蠢弱无能，西南战局一败涂地。 这是川东进士，党国根据分与飘摇，已到了有进无退、死而求生之境地。时至今日，唯有留存实力，图谋未来。因此，特命你组建特别行动组，潜伏川渝，寻找时机复兴。
1: 跟我来。
2: 宋永征怎么还没到？
3: 报告。
2: 进来。你先出去吧。
3: 司令。
2: 几天没睡觉了？
3: 四天。
2: 辛苦了。还记得前几个月你在南京说过的话吗？你说只要我军上下众志成城。 就可以扭转战局。可是转眼近10个月过去了，我军的局势非但没有扭转，更陷入了退无可退之尴尬境地。荣章，你对党国还有信心吗？局势虽然艰难，但属下依然相信党国。
1: 必然重兴。
2: 好，党国重兴，靠的就是你这样有信念、能坚守的栋梁。

0: 的意思是
1: 潜伏。党国在云贵川耕耘多年，这里也是我们光复大陆之希望。一旦重庆失守，你就立刻赶赴贵州就地潜伏。只要我们抱定卧薪尝胆之心，相信党国终有一日必会卷土重来。
0: 属下愿担此重任，做党国复兴之火种。

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同年12月27日，据守成都的蒋介石内外交困，从成都凤凰山机场逃亡台湾，成都解放。

0: 至此，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最后一个据点也宣告丢弃，历经三年多的内战以中国共产党的彻底胜利告终。
1: 往右边，往右边，
2: 放，
1: 同志。啊，
3: 你好，请问原南下支队独立分队的营地怎么走啊？他们的队长叫冉华。
1: 这个不知道，你去问问别人吧。
3: 啊，谢谢啊。
2: 哎，再往边点，
1: 左边一点，
2: 来，继续放。
4: 哎，文渊，正找你呢，我们首长让你赶紧过去。
3: 我知道了。
5: 我们这次来免不了给您添麻烦了。
6: 没问题，先把这个
4: 啊，报告。哎，文渊，
3: 冉华，
4: 好久不见了。
3: 我听说你们独立团体定川渝到处找你呢，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4: 找我？这话听着怎么那么言不由衷啊？
3: 少来。
6: 哎，久别重逢，感慨良多吧。啊，
4: 真是啊，我和文渊这一别一晃眼三年多了。快
6: 走走走。哎，创业艰难百战多呀，时间过得真快啊。不过还好咱们终于胜利了。
3: 冉华，这次可别想开溜了啊，咱必须得一醉方休。
4: 嚯。
3: 哎，首长，这不算违反纪律吧？
6: 违反。不过这次我可以破一次例。
4: 哎，不过我记得文渊你不喝酒吧？
3: 别啊，冉团长这么大的官来我们这儿，我不得好好招待你啊？
4: 有你这句话就好。
6: 哎，一下午的时间够不够啊？
4: 够，
3: 够了。
6: 好，但是你们给我记住了啊，你们要是敢喝酒误事，我唯你们是问。
7: 明白。
8: 吃吧。

0: 孟云，看你这状态不像是不会喝酒啊。哎，以前当着天意的时候怎么回事？
1: 酒挺贵的，以前啊让给他喝呗。
0: 懂事。不过在我这儿不用给我省，咱们现在胜利了，条件好了，
2: 酒也是，
0: 随便喝，敞开了喝。
1: 就要东山去贵州了，
0: 去贵州。对，和你一样，剿匪。我提一杯，预祝你们先锋团旗开得胜。
1: 谢了。
0: 那等咱们都打胜仗回来，我再喝你这顿酒。
1: 再说吧。
3: 你什么都再说。报告，进来。
4: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四军幺三六师防务员，前来报道。吴彦同志，总算是等到你了，我可是望眼欲穿呐！来来来来来，快请坐。吴彦同志，来来来，喝点水。吴浩同志向我打了招呼，要我千万要关照你这个得力干将。 你说这个老吴，我费了这么大的劲儿把你调过来，难道还能委屈你啊？瞎操心。不过，这也说明老吴有多么器重你。
5: 谢首长夸奖。
4: 好了，既然到了我这儿，客套话咱就不说了。吴彦同志，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把你调到贵州吗？
5: 扫清国民党。

0: 安插在云贵川的特务，清除敌对势力的危险。
1: 没错，西南地区是国民党的老巢。我们根据情报，蒋介石败退前布置了大量的特务在这一地区潜伏。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挖掉这些暗桩，保护我们来之不易的胜利。
2: 是，
1: 我知道，你能够成为刺向这些国民党特务的一把利剑。
0: 不过。
1: 我们面对的敌人可不仅仅是这些特务，
0: 还有土匪。
1: 对，
0: 贵州地境的山多，地形复杂，导致了这一带土匪横行。
1: 要想让老百姓过上安稳的日子，不光要消灭国民党的余孽，我们也要花大力气来剿灭这些土匪。
0: 明白。
1: 如今呢，是新旧交替，百废待兴。这一带的百姓对我们不熟悉，也不了解。要想真正的让云贵一带和平，我们还任重道远呢。
3: 请首长放心，我当全力以赴。
1: 为了更有效地打击潜伏在我们身边的特务，组织决定，由你成立一个特别行动分队，代号暴风。
3: 是。
1: 坐坐坐。
4: 对了，有一
5: 个你的老相识也被我给挖过来了，不过他比你早来了两天。
6: 谁啊？
4: 赵静同志。他在哪儿呢？
7: 我们监测到了一个不明的电波信号，赵静是情报学专家，正在尽力的破解。
8: 解放军，
9: 解放军，
10: 这是解放军，
11: 解放军同志，
12: 解放军同志，
13: 好，解放军同志，
14: 解放军同志。

0: 蒋委员长立于海峡岸边，遥望大陆，痛哭流涕。委员长誓言将穷尽之主全能，励精图治，卧薪尝胆，亦要光复大陆，重整河山。同时委员长还向依然战斗在一线的各位同仁致以慰问，你们是党国的脊梁，光复之希望。下面开始播报今天的通讯代码，请身处险境的同仁注意记录。3047 7832 6792 2237 4458 3456 5678 6521。
1: 三日后，中共贵州地区专属行政专员郑中华就任，并宣布就职，可寻机刺杀。

0: 队长，你这跳法神了！是啊，队长，真神了！
1: 那是因为你们没见过更神的。有吗？当然有啊，有机会带你见见。
0: 行，
2: 队长，
3: 首长让你马上过去。
0: 知道了。
1: 好枪法不是练不出来的，是练出来的。
0: 是，
1: 大家都听到了吧？好枪法是练出来的，继续练习。
4: 是。
5: 这种代码隶属于替换式密码范畴，但是在破解过程中是否又增加了多次转换机制尚无从得知。要破解这种密码的关键就是找到原始的翻译文档。不过不夸张地说，这就像是在大海捞针。
6: 报告
7: 来了。
8: 文渊，
9: 早知道你来了，没敢打扰你。
8: 少找借口了，你是不想见我吧？好久不见。
6: 哎，大伙给个面，都抓紧紧啊！哎，谢了。
10: 三哥，我们也想快着点。哎，你看，这么多东西我们要搬进去，还得装修布置，时间真的来不及啊！哎呀，
11: 拜托拜托。啥都别说，只要哥几个帮忙把这眼前的活给结了，我们仨就每人给你们加一个大洋，行不？
10: 就我们这仨瓜两枣的，就算累死也干不完啊！
12: 是啊，三哥，
13: 干不过来，再
14: 干不过来，
15: 干不过来呀！
10: 要不，咱再找几个人，
11: 懒于上火，谁钓多？行，有你们的，老子再多找几个人。
16: 哎，谢谢三哥！
10: 谢谢三哥！谢谢三哥！哎，谢谢三哥！谢谢三哥！哎，
11: 这帮兔崽子跟老子玩花活，太嫩了点。
6: 大哥，
11: 叫我？啊？啥意思啊？
7: 还要人吗？
11: 你叫啥？
6: 以前干过啥？
7: 我叫宋大国，黄包车脚夫都干过。
11: 就你这身子啊，
7: 有劲儿。
11: 卖多少钱？
7: 您看着给就行，混口饭吃。
11: 三天，一个大洋。
7: 行，
11: 走呗。
7: 哎，大哥，饿了一天了，给买几个馒头呗。
11: 没问题，跟着哥干，亏不了你。走。
17: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8: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计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

0: 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1: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4: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粘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直接领，前100名扫码就能直接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7: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

0: 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1: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2: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3: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5: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6: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7: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
8: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点儿。
9: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10: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9: 对，
11: 还要施肥，
12: 还要收割，
13: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9: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8: 这个少来点，
14: 对，不许浪费。

0: 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点儿。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3: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2: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4: ，This car is so cool！
2: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5: 直接打破了我的标准。
2: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6: We go！
2: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7: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8: 头痛有合剂，
9: 合剂功阿咖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0: 东子，
1: 哎，三哥，
0: 这帮小子没偷懒吧？
2: 没有，都勤快着呢。
1: 哎，三哥，这是呀？
3: 大国，新来的弟兄。
2: 三哥，这么快招来帮手了？
3: 你以为呢？
4: 就这个，多少工钱？
2: 一天一块大洋。
3: 呸！一共一个大洋。
4: 哟，这么便宜？这么便宜啊？
3: 就这，我还嫌贵呢。
0: 告诉你们，都给我麻利着点。这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
3: 两条腿的人有的是。惹恼了老子，把你们全都开了。
4: 别啊，三哥，我们都是跟你好几年了，哥几个就是开开玩笑，以后你指哪我们打哪，大伙说是不是？
5: 是是
3: 是啊，这还差不多。愣着干什么？干活啊！
4: 哎，干活，
0: 兄弟，好好干。哎。

0: 意思是，在没有找到解码文件之前，我们没有别的办法了。
1: 也不见得。
2: 你有什么新的办法？
1: 按照常理，这种密电联络不应该仅仅是单向的信息传递，潜伏在大陆的特务必然会通过电台与台湾方面取得联络。
2: 你的意思，只要我们锁定了电台的位置，就有可能找到潜伏的特务？
1: 嗯，只要我们挖出其中一个点，并获取他们的译码文档，就有机会彻底摧毁藏在我们暗处的敌人。
0: 理论上是这样，但是敌台广播面向的范围太广了，这种搜索方式对我们来说很困难。
1: 是啊，但是除此之外，我们没有别的办法。
2: 没错，就算再难，我们也要尝试。贵州地区是国民党苟延残喘的最后一个据点，也是我们刚刚解放过来的地区。可以想象得到，贵阳很可能就是敌人重点破坏的目标。所以啊，我担心的，这才是敌人蠢蠢欲动的原因所在。
0: 郑中华专员三日后到任，
2: 届时将在大礼堂广邀各界代表，并发表就任演说。贵州刚刚解放，人心浮动，任何不安定的因素都可能给社会稳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所以我决定由你负责郑中华同志的安全。记着，绝不允许有任何的闪失。
0: 明白，请首长放心。
2: 你不要跟我来这些虚的，我要一些具体的步骤。
0: 我会加强会场周边的警戒，对参会人员进行全力排查，确保郑专员的安全。
2: 不行，国民党曾在这里潜伏了多年，这里的老百姓对我们共产党大多抱有怀疑和观望的态度，

0: 尤其是那些工商界的人士和开明绅士，他们本来就惴惴不安，对我们产生疑虑。如果我们对与会代表进行严加盘查的话，必定会引起他们的反感，与大局不利，也对我们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士这个宗旨相违背。
1: 那您的意思呢？
0: 我们在追查特务的同时，要保持一种开放合作的姿态，不能因为有了敌人的存在，就把自己放到大众的对立面上去。
1: 这样我们太被动了，万一现场混入了特务，后果不堪设想了。
0: 是有危险，但是我们别无选择，我们只能把工作做在前面。哎，这是与会的嘉宾和一些媒体的代表。吴岩同志，排查工作一定要在会议正常举行的同时暗中进行。
1: 明白。
0: 另外，我宣布赵静同志从现在开始编入你的暴风特别行动分队。
1: 是。
0: 大西南解放来之不易啊，我希望你们能密切配合，不惜一切代价彻底扫清埋藏在我们周围的毒瘤。
2: 请首长放心。
3: 要的两斤猪菜水收拾好了吗？
4: 哦，好了好了，在里面放着呢，来里面请。
5: 哎，新鲜的猪下水啊。
6: 哎，给你点。
5: 好。哎，要什么肉？
7: 你们请。
8: 宋长官，属下恭候你多时了。
3: 我不是什么长官，记住，从此刻起，我叫宋国义。勿忘党国，舍生取义。
8: 是，宋长。啊，国义兄。
6: 国义兄今天来是有要事吧？
3: 三天后，共党贵州行署专员郑中华将到此赴任，并且会在人民礼堂举办招待会。
8: 你是要通过这次机会动手？太好了，弟兄们等这一天等的都不耐烦了。你说怎么干？
3: 我自己干。
8: 你自己？
3: 四十二行动用不了太多人，
8: 可是你这样孤身涉险，万一遇到什么闪失，我等就如群龙无首啊。
3: 老罗，你要明白，为党国尽忠效力，就算壮烈赴死又如何？待共党在贵州地区羽翼丰满，到时就算你我有心杀贼，也无力回天了。
8: 国义兄所言甚是，但你是国之栋梁，光复大业还需要你这样的精英之才。我老卢虽然愚钝无能，但是忠诚党国之心从未改变。我愿意随你赴汤蹈火，虽万死而不辞。这次四大行动就让属下去做吧。
3: 你是情报人员出身，实战经验不足，所以还是我亲自去吧。
8: 可是
3: 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老卢，你要意识到，一旦郑中华被杀，必然振奋潜伏于大陆之我党意识之士气。宋某就算一死，也是值得。所以今天来，我想让你帮我一个忙。
8: 国义兄，请讲。
3: 帮我弄到人民礼堂的结构图，并且在会议当天安排我入场。

0: 已经5年了，时间过得真快。是啊，没想到在这儿又能见到你。那只是你没想到而已。什么意思啊？我是专门向组织上申请调过来的。专门申请来贵州？为什么呀？
1: 为什么？你呀，一点都没变。这次任务你有把握吗？要从参会的人员中找到可能潜藏的特务，还不能惊扰大家，不是件容易的事儿。
0: 或许我应该能帮到你。你的任务是破译密码，不是打打杀杀。我是莫斯科大学情报间谍专业毕业生，如何分辨特务，我比你在行。
1: 哟，是吗？等下回吧。
0: 为什么要等下回？别看不起我。
2: 南进门到了，王文玉，走着瞧，非正面给你看。
3: 中共行署专员到任，大事儿啊！当然了，所以啊，你得给我精神着点儿。这回的报道啊，咱们要盖过其他媒体。
1: 你放心，这事交给我了啊！
3: 哎，等一下，抓紧时间准备，有什么需要直接告诉我，报社会全力配合。
1: 明白，明白。
3: 啊，看你的了啊！
4: 哎，老杜，外面有人找你。谁呀？没看我在忙着呢吗？啊，一胖子。
5: 胖子。
4: 谢谢啊。哟，胖子。
5: 杜大记者，好久不见了啊。
1: 越来越精神了，行了行了行了，少来这套，还不知道你了。夜猫子今天无事不来，说什么事？好事。哎，
4: 要不咱们找个地方洗漱吧。
1: 杜胖子，你想坑死我？我告诉你啊。
4: 这个事情不可能，事儿还用造啊？多大几针？现在有办法吗？哼，
1: 说吧，你要带进去的什么呀？
4: 一个朋友。
1: 屁，少蒙我。 我冒着掉脑袋的风险，就为了带你朋友进去看戏，鬼才相信啊！
4: 信不信由你，你要做的只是把人带进去，其他的不用你操心。
1: 这钱我不要了，为了钱掉脑袋，老子不干啊！
4: 坐下。

0: 你已经趟着趟浑身了，现在想退出已经晚了。
1: 你到底什么人？
0: 这个不重要。啊，对了，我亲爱的嫂子好像是在富源金行上班吧。
1: 你想干什么？
0: 没什么，就是我的几个兄弟今天早晨到富源金行去了一趟。嘿，嫂子长得可真漂亮啊，真有眼光。
1: 你
0: 别动，动一下我打死你。
1: 你究竟想干什么？
0: 很简单，只要你把人带进去，其他的不用你管。
1: 好，我答应你，但你给老子记住了，你要是动小平一根指头，老子就跟你拼了。
0: 这个你放心，到时候我一定会完璧归赵。

0: 一共5块钱，你收。
1: 谢谢。
0: 不用客气，那我走了，
1: 慢走。

0: 你也没睡啊？现在可以说了吧？找我有什么事儿？你们男人的房间难道都这么乱吗？
1: 你到我这儿来，不会是来批评我的内务吧？
0: 我可没那么无聊。你在整理参会人员名单？
1: 对。怎么样？
0: 这次的参会人员加上贵州、西南地区的媒体有一两百人，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查清楚所有参会人员的身份背景，不太容易。

0: 你从哪儿弄来的？我说过，我的专业是情报间谍。其实早在咱之前，国民党就已经把这些人员的底儿给摸透了。我要做的只不过是找到这些情报，并且把它给整理出来。
1: 真有两下子。现在觉得我有用啦？其实我要说的是。
0: 除了每天打打杀杀，主要还得用这儿。王恩渊同志，现在同意我去会议现场了吗？

0: 请出示您的证件。啊，可以了。参会代表应该来的差不多了。
1: 嘉宾和媒体都已经入场了，身份都核对了吗？我都对照赵静同志提供的资料核对过了，身份全部相符，但有几家媒体记者的身份不能完全确定。哪几家？贵阳时报、贵州早报，还有西南日报。
0: 听到名单我看一下。这儿。
2: 都有什么问题？贵州早报的记者临时发生变化，从胡杰变成了宋宁。西南日报他们到场记者的资料，我们不是太了解。而贵阳时报，他们说设立。

0: 要求对本次的招待会进行重点报道，所以派来了两名记者。
1: 这几家媒体的记者都锁定了吗？
0: 我们的便衣已经对这几家媒体进行了暗中监视。
1: 好，马上对这几家报社进行核实，确定到场记者身份。
0: 明白。
2: 看不出来你还挺厉害的嘛。
1: 这个时候开不得半点玩笑。走。
3: 哎，兄弟，我答应鲁胖的事情，我可兑现了，你可千万别坑我。
4: 放心，我不会坑你的。
3: 那我就谢你兄弟。吴胖子这个人吧，不太靠谱。你也知道，我最爱的人就是我媳妇。你看你回去能不能让我媳妇也安然无恙？
4: 当然。不过在放了你媳妇之前，你得答应我件事情。
3: 好，你说什么事儿？

0: 第二排，第三排，第五排，左手，第二个是西南日报的王林，据说是个新来的记者。这个人的身份，抓紧时间查清楚。是。
1: 那个《贵州时报》的杜峰，跟他一起来还有个记者，叫宋国义，是不是去厕所了？过去看看。
0: 是。
1: 杜先生。 杜先生。

0: 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

0: 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1: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锅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四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1日3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五升大容量，一家三四口甚至五六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

0: 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2: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3: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4: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5: 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6: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

0: 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1: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锅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四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1日3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五升大容量，一家三四口甚至五六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

0: 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2: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3: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4: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0: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就一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5: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

0: 那就开合集工阿卡分散啊。
1: 合集工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白云山合集工制药。

0: 他怎么了？死了。那怎么办？一切照常，否则回大草建设。
1: 队长，
0: 你盯在这儿，不要让任何人靠近。
1: 明白。

0: 我们已经进入春城，情况有变，全力警戒，不败。 小姐，你马上去角门，提醒警卫员全力警戒，同时确保首长的个人安全。
1: 明白。那你自己小心一点。

0: 皇上，时间可差不多了。
1: 是啊，老郑，要不咱们入场？
2: 好啊，不能让贵阳的老百姓觉得咱们跟国民党一样，都是些官老爷，
0: 那可不好。
3: 对，
4: 啊，首长，
1: 出什么事了？
4: 贵阳时报的记者杜峰被杀，和他一起同来的一名叫宋国义的摄影助理不知去向。
1: 现在的情况呢？
4: 文渊叫我们保持常态，避免惊扰到参会来宾。我们现在正在全力搜索宋国义的去向，我建议在找到他之前暂时延缓会议的召开时间。
2: 不行，贵州刚刚解放，社会各界的老百姓都在等着看我们如何施政呢，碰着点困难就缩手缩脚的，这样还怎么让大家信服啊？
1: 那您的意思是
2: 招待会照常举行，不能耽搁，要不然的话我们就会失信于民呢。
5: 可是我们现在不知道他躲在哪个角落，这样非常危险。
2: 哎呀，老钟啊，我们这些人几十年枪林弹雨的下来了，你说什么时候安全过呀？
1: 老钟说的对，马上通知委员，招待会的时间不变。
2: 放心吧，没事儿。
4: 好，马上通知。
6: 哎，干嘛的？你谁啊？
7: 哦，领导让我来看一下，音响调好了吗？
6: 啊，马上就好了。

0: 好了，
1: 辛苦了。

0: 首长不同意会议延迟。
1: 离开场还有五分钟，你去劝说首长，让他们再给我点时间。
0: 我尽力。首长，请等一下。
2: 赵静同志，又怎么了？
0: 离开场还有五分钟的时间，请两位首长稍后。
2: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有特务尽管去抓，招待会不能耽搁。
0: 只有确保了首长的安全，招待会才能正常进行。
2: 这是王文渊的意见吗？
0: 是我们一致的意见。
2: 真是后生可畏啊。好，那我就再给你五分钟。
0: 是，请首长放心。

0: 还不开始，这都几点了？哎哎，王队长，招待会能不能按时开始？
1: 一切照常。
0: 哦，那就好，那就好。啊，通知调音师马上换成开场音乐。
1: 是。稍等。调音师在哪儿？
0: 调音师在楼上呢。
1: 要上去。
0: 行，那我去了，赶紧去吧。

0: 孙师傅，孙师傅，
1: 这老孙又不知道躲哪儿睡觉去了。别出声。

0: 哪个是开场音乐？是这个，会换吗？会，一会儿你来放。
1: 我不行，
0: 这是命令。

首先感谢大家的光临，下面我宣布庆祝西南解放及贵州

0: 为什么不是我？
1: 当年我们并肩作战，生死与共，为的就是把鬼子赶出中国，让老百姓过上安稳的日子。现在终于和平了，我们为什么还要这样同时操戈？
0: 为什么？那要问你们。
1: 国民党倒行逆施，失败是必然的结果。现在全国都解放了，和平了，不好吗？
0: 倒行逆施，不过是立场不同的说辞吧。
1: 宋旅长，我一直认为你是一个有爱国心、有良知的将领。难道你对国民党贪污腐败、鱼肉百姓的行为会视而不见吗？他们的失败是历史的必然，你难道不明白吗？
0: 现在就论成败，你不觉得早了点吗？
1: 你我曾经是同生共死的兄弟，我只希望，希望你我不要再这样自相残杀。
0: 造化弄人啊！你曾经救过我的命，这份情，宋某人只能来世再还了。
2: 今生，你我割袍断义。

0: 包围这一带，搜捕宋永城。
1: 是。

0: 贵州的人民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时刻，因为从这一个时刻起，广大的贵州人民将不再遭受战火的侵扰，
1: 因为和平已经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正式的到来了。
0: 同志们，
1: 只要我们大家携起手来，一个伟大的不再受人欺负的新中国一定会像一个巨人一样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0: 这个宋永征，那他打过交道，
1: 一起杀过鬼子的生死兄弟，没想到再见面竟然会是这样。
0: 谁也不愿意同时操戈，但是要是有人敢破坏千百万英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和平，我们是绝不答应。
1: 明白，请首长放心，我会尽快找到宋永征的下落。
0: 有具体方案吗？
1: 这次行动失败以后，宋永征的身份就彻底暴露。

0: 如果选择继续潜伏下去，不仅毫无意义，而且风险极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肯定会选择尽快离开重庆。
1: 有道理。张俊同志，你马上通知下去，对所有进出贵阳的道路进行严查，彻底搜寻宋永征的下落。
2: 明白。
0: 等等，在逃离大礼堂的过程中，宋永征右腿受伤，行动极其不便，所以他更有可能选择就地藏匿。
1: 要是这样的话，那我们的搜寻工作就更困难了。
0: 不仅是对我们，对他的同伙而言，同样也很困难。
1: 什么意思？
0: 这次行刺的主导者就是宋永征，一旦与他失去联系，他的同伙必然会心急如焚，并且设法与总部取得联系。
2: 你是说敌台追踪？
0: 没错。
3: 哎，爹，中午想吃什么？
4: 你做啥爹就吃啥呗。
3: 行，中午烫壶酒陪您喝一口。哎呦，
4: 好。
3: 爹，啊，看那边好像有个人。

0: 助人要紧，快，把他弄回去。
1: 好，哎呦，快点，
0: 给我俩拿枪。
1: 好。
2: 慢走啊。
3: 阿罗啊，给我切二斤肉，挑好的切。
4: 好嘞。
5: 哟，这是鬼影是吧？
6: 报的赵大编辑吧？
3: 啊，可别这么说，就是混口饭吃而已。
4: 您谦虚。您看，这块行吗？
3: 呀，这块不错，就这块啊。
4: 好嘞。
5: 哟，两块一，我收你两块，
3: 给我占你便宜了，谢谢，谢谢，太感谢了，谢谢。
5: 哎，赵大民警，今天报社的杜记者怎么没来啊？
4: 他平时啊，每天都要到我这儿拿块好肉。
3: 你还没听说呢？
5: 听说什么？
3: 杜峰这人啊，死了，
5: 死了
3: 啊！
5: 哎呦，这么好的人怎么就死了呢？
3: 谁知道呢？总编啊，昨天叫他去参加共产党的招待会，没成想这人就，哎，不说了，家里还等着我呢，先走了。

0: 闺女，姜汤来了。
1: 司令，司令，司令，小五呢？
2: 爹，他出事了，死不了了。
0: 嘟囔什么呢？这是？
2: 说胡话呢呗，能出声就是好事。你先拿着，醒醒，你醒醒，听得见我说话吗？听得见吗？醒醒，看得见我吗？
3: 干啥？你放开娟子，娟子，放开，放开，放开！
0: 娟子，娟子，你怎么样？娟子，你没事吧？娟子，
2: 没事。娟子，
0: 呸！原来救的是一条毒蛇。娟子，你去拿根绳子，爹在这盯着他，你把他绑起来。
2: 不要了，爹，他刚才只是做噩梦的，别绑他。
0: 不行，怎么着，也不能把他留在咱们家里头，要不咱们报官吧。
2: 万一他是个好人呢？
0: 那怕啥？

0: 要是好人，管家也不会冤枉了他，怎么说也比留在咱们家强。
1: 爹，咱们都把人救了，就不能半途而废，好人得做到底。要不这样吧，爹，等他伤好了就让他走。
0: 你这孩子你怎么这么拧呢？
1: 求你了。
0: 那你答应爹，养伤可以，得把他绑起来。
1: 行，听您的。
0: 拿着。

宋先生，宋先生，给你送肉来了，宋先生。

0: 眉毛再浓一点。眼睛再小一点。可以了。
1: 就这样了。
0: 对。马上派人张贴，调动所有力量，严查宋永哲的项目。
1: 好。晚上有空吗？
0: 怎么了？
1: 要不要一起吃个饭，讨论一下下一步的计划？
0: 好啊，6点，食堂见。
1: 食堂？
0: 对啊。
1: 哦，好。
2: 醒了！
3: 你们是谁啊？
4: 这话应该我们问你吧？你说，你到底是谁？干什么的？
2: 爹，我们是这山里的猎户，专靠打鱼和捕猎为生。我叫彭娟，你叫我娟子就行。这是我爹。
3: 这是在哪儿啊？
2: 这是紫娟山，地方有点偏，就我和我爹住这儿。

0: 姑娘，你脖子上的硬是我掐的吗？
1: 你废话，不是你掐还是我掐的？对不起，不是故意的。没关系，没关系，我知道，你当时不清醒，做噩梦呢。我帮你解开吧。娟
0: 子，你这么不听话！
1: 爷爷，放心吧，就他现在这样，真要是想害我，你还怕打不过他呀？
0: 娟子，你离这小子远点，小心他再对你动手。拿着，回去。
2: 谢谢啊，
0: 拉倒。我还是谢谢你早点离开我们家。
1: 哎，你别起来，你饿了吧？我给你做点吃的去啊，给你拿去。

0: 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1: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1: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用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名贵的中草药，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0: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1: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0: 是什么呢？
1: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1: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0: 走。
2: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0: 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金来补充营养的黄金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1: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0: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1: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0: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可以滋养身体。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1: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0: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1: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0: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0: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1: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0: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得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药，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1: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0: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0: 再拿12罐干嘛？
1: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1: 哥，您的黄金牛肉酱啊，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但是啊，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0: 当然能保证了，我现在就在草原，我的黄金牛肉酱就是我身后的这些小黄牛制作而成的，保证所见即所得。我给大家打开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我们的品质。
1: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黄金牛肉酱，加入了黄金，炖的是鲜嫩好咬，专为长辈们设计的。
0: 我慕名不说谎不骗人，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收。
2: 散养的小黄牛肉加上传统秘制工艺，这是牧民巴特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高品质的牛肉让咱们吃得安心放心。
1: 平时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说您也

0: 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特产黄精牛肉酱，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1: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黄精牛肉酱，别的不说，都是用深厚的小黄牛制作而成，加入了黄精更养人，每罐里边的牛肉都清晰可见。
0: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1: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送福利，99块钱15罐，你看怎么样？
0: 一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啊，还不到7块钱，这比您在超市里买的普通牛肉酱还要划算得多。但是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只有咱们草原上才有，那大家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1: 再送我就赔钱了。
0: 您这不是赔钱，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黄金牛肉酱有信心的话，就多送大家一些。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有的还是老领导，那大家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1: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我听我爷爷说，都是上海的大夫过来给我们看病，山东的师傅过来给我们修路，东北的工人过来给我们盖房子，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再免费多送大家5罐，做到99块钱20罐。免费送的这5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到真正的好东西，
0: 让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啊可以吃到软糯好咬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节俭的长辈们可以吃到更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长辈们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黄金牛肉酱。今天啊，99块钱20罐的价格，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我们呢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黄金牛肉酱，为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那巴特大哥，您再拿上12罐来。这1年12个月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请电视机前的长辈们每个月多吃一瓶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那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再免费再送大家12瓶，做到了99块钱，整整32瓶黄金牛肉酱。这一瓶啊才3块多，您就能吃到满满的都是肉，全是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啊就请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1: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1: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名贵的中草药，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0: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1: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0: 它是什么呢？
1: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1: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0: 走。
2: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0: 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精来补充营养的黄精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1: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0: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1: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0: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可以滋养身体。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1: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0: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1: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们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0: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1: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0: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1: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都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咬、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1: 再拿1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

0: 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1: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舟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6: 宝贝，等我们找到爸爸以后，我们就团聚了。
7: 咱们一路奔波来到上海，奔波到如此的地步，
8: 你知不知道我找你找的要疯了？
9: 知道，我知道。
10: 活着就好，活着就好。
11: 我不希望因为我再把你的命搭进去。
12: 我陪着你，我们一起跑。
13: 我是一名军人，
14: 军装就是我的棺材。
13: 我这孙子说，
12: 有什么比活着还重要啊？
15: 只要有希望，就能活着。
10: 虽然人没有在一起，但是我们看的是同一个月亮，不是吗？
0: 贵州好，山水妙。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你脖子上的硬是我掐的吗？你废话，不是你掐，还是我掐的？哎，我没完没了了呢！
1: 对不起，不是故意的。
0: 没关系，没关系，我知道，你当时不清醒，做噩梦呢。我帮你解开吧。
1: 娟子，你这么不听话！
0: 爷爷，放心吧，就他现在这样，真要是想害我，你还怕打不过他呀？
1: 娟子，你离这小子远点，小心他再对你动手。拿着，回去。
2: 谢谢啊，
1: 拉倒。我还是谢谢你早点离开我们家。
0: 哎，你别起来，你饿了吧？我给你做点吃的去啊，给你拿

0: 对不起啊，手头上一直有事儿，走不开，久等了。没关系。啊，对了，你想吃什么呀？我请客。有什么吃什么？好，等我一下。
1: 王队长，我们东西现在早就没有了，您看现在都几点了？要不下次您早来点吧。什么都没了。对啊，什么都没有了。谢谢啊。哎，没事。哎呀，对不起，王队长。
0: 怎么了？来晚了，吃了没了。
1: 我总觉得你像故意的。故意的？我刚才是真有事儿。嗯。对了，你不是要跟我聊下一步的行动计划吗？啊。
0: 说说你的想法。
1: 王源同志，我是这么想的。
0: 我饿了，我要吃饭。不好意思啊，
2: 走吧。
0: 队长，怎么了？
3: 通讯班监控到不明电波信号。

0: 破译吗？
1: 很难，我们不清楚密电的解码规则，就算是知道规则也要耗费很久的时间。
0: 密电是单次发送还是重复发送？
1: 是重复发送，虽然我们无从知晓密电的内容，但电码内容确实重复了好几次。
0: 陈长，马上调用侦测车。
2: 是。
3: 等等，
0: 怎么了？
3: 你不能让侦测车满城转悠吧？
0: 你有其他办法？
3: 我们有多少部直流式报机？
2: 全连一共有五部。
3: 我建议先用直流式报机跟踪信号源，锁定大致范围之后，再用侦测车确定具体方位。
0: 可行吗？
1: 没问题。
0: 事不宜迟，马上行动。

0: 么了？
1: 信号消失了。

0: 敌台的位置基本上已经锁定在上城了，如果不出意料的话，他们接下来还会有动作。陈章，马上派人加强这一带的警戒，发现异常情况立即报告。
1: 明白，我马上去安排。
0: 接下来我们去哪儿？回营地啊。
2: 食堂没饭了。
0: 不好意思啊，我把这茬给忘了。想吃什么？
2: 反正你请客，我都行。
0: 行，带你去吃好吃的。

0: 老板，你说宋先生会不会出什么事情啊？
1: 保家当国，舍身求人，这本来就是你我的宿命。如果宋先生真有不测，那你我只能前赴后继了。
0: 属下明白。

0: 大哥，换药了。
1: 谢谢你啊，君子。
0: 别总这么客气，我娘在世的时候说了，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应该的。
1: 你放心，我以后一定会报答你们。
0: 不用不用。
1: 来。啊。

0: 夏荷，我能问你叫什么吗？
1: 我姓宋，宋国义。
2: 宋国义，名字真好听。你不是我们这儿人吧？
1: 妈，北方人。
2: 哦，难怪呢，长得跟我们这儿的人不一样。
1: 是吗？
2: 嗯。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有意的。没事吧？
1: 没事，没事。
2: 我轻点儿。大哥，你这个伤是怎么弄的呀？你肯定是被别人给逼得一定程度，最后实在没办法，就掉进了江里面，对不对？逼你的人肯定是个坏人，你都伤成这样了，他们也不放过你。
1: 对。我和他们

0: 谢谢
1: 你慢用啊。
0: 别乐了，太晚了，只有这个了，你都见谅。
2: 没关系，
0: 吃吧。

0: 感觉看你吃饭的样子，特别像个小孩儿。
1: 赵静同志，既然你身为暴风特别行动分队的一员，我就得郑重地提醒你，对待上级你得尊重。
0: 是，队长。

0: 这次刺客不是宋永征的话，他是不是就没有机会逃走了？
1: 我也没有想到，当年一起出生入死的兄弟，会落到今天这步田地。人都是会变的，世事无常嘛。
2: 这次的任务失败，问题在我。你就是太感情用事了，顾忌的东西太多。还记得第一次见你的时候，我一直以为你会是一个大碗喝酒、大口吃肉的男人，可是没想到这么相处下来，你像一个还没有毕业的大学生。
0: 赵静同志，我参加革命快10年了。
2: 我知道你参加革命快10年了，确实，在战场上你面对敌人有大将之风，沉着冷静。可是怎么一到生活中，
0: 赵静，面凉了，赶紧吃吧。

0: 报告。队长，
1: 这是我们应对的宋明军的画像，你看行不行？
2: 没问题，马上派人粘贴在各个要处，一旦有人举报，立即追查。
1: 是。
3: 真的？
4: 哎，怎么了，爹？
3: 爹要下趟山，把这几长皮子卖了，
4: 啊，
3: 顺便换点粮食回来。
4: 行。
3: 你在家好好盯着点啊。
4: 知道了，爹，放心吧，啊。
3: 哎，熊子，
4: 嗯，
3: 过来。
4: 又怎么了？
3: 把这个带到身上。
4: 干嘛呀？
3: 他在这儿，你一个姑娘家的，你不放心。
4: 爹，你这一天到晚。

0: 想什么呢？
1: 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拿着。
0: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知道了，快去吧，啊，快去。知道了，嗯，自己路上小心啊！
2: 哎，

0: 新鲜的猪肉啊，瞧瞧看一看，来尝一尝，便宜了。哎呀呀，猪肉，猪肉，
1: 老板，来块肉。
0: 啊，
1: 你看这边行吗？
0: 那行，这就
1: 哎，大哥，那边在干什么呢？
2: 哦，好像是说是一个通缉犯。
0: 啊，
1: 来，姑娘来看一看。
0: 哎，三斤高高的，
1: 来，收好。
3: 尝一尝吧，来，老板给钱。这给我要了。哎，你盯着点啊，我过去看看。大事。嗯。
4: 哎，大妈，我看一下。
3: 我看看啊，这上面写的好像是说此人生性凶残，作恶多端。如果发现此人下落，请立即报告。他是贵阳人民政府的。
0: 哎，老板，这皮怎么卖的？零卖一张一块，钱包圆3块。皮子不错，这都是我亲自在山里打的。嗯，都包起来。哎，下次有货记得叫我啊。哎，你的肉。
1: 好。
0: 哎，老板，怎么了？
1: 今天早点收摊。

0: 立即报告贵阳人民政府。这犯什么事儿？
1: 谁知道呢？现在土匪这么多，指不定是哪个江洋大盗就是。
2: 你看啊，
0: 死人生性凶残，作恶多端，肯定是个江洋大盗。政府出公告了，有赏钱呢，大家都看看，来看看好吗？啊，
2: 你醒了？
0: 走。

0: 谢谢，宋大哥，你别总这么客气。说真的呢，这些天真的要感谢你们父女俩了。你放心，等我的伤好一点，我马上就离开。宋大哥，你是不是听我爹说什么了？
1: 你爹说的没错，
0: 他说的有错。我爹就是个老古董，但是宋大哥，其实他人不坏。 他就是因为一辈子都在山里住着，跟人来往的少，所以他总觉得别人要害他。你踏踏实实在这住着，只要你愿意，就算是伤养好了，你也随时来住。
1: 你人真好。
0: 对了，你的药没了，我一会儿得上山上采点，不然的话你晚上该没得用了。你就一个人在家。
2: 你放心去吧，我自己行的。你得注意安全。嗯，你到那儿啊。这个你拿着，
0: 拿着。这山里面的野兽多，要是有狼啊、野猪什么的进了院子，你千万别招他们。实在不行的话，你就用刀啊。
1: 好，听你的。
0: 那我去采药了。
1: 行。

0: 你自己小心啊！
1: 你也小心点儿。
2: 这是通缉犯呐！太可恶了！
3: 是啊。

哥，我天哥，天哥，天哥！陈总，陈总，陈总。

0: 你回来了，娟子在哪儿？
1: 她说出去采药了，一会儿就回来。
0: 你到底是谁？
1: 我姓宋，叫宋国义。
0: 我问你是什么人？我是来重庆投亲的，山上遇到了山匪。
1: 放屁！

0: 都已经这个时候了，你还在撒谎？我不想告诉你，是因为不想连累你。少给我什么好听的！我看你是想在这洋号上过河拆桥吧？我早就跟娟子说，我们救的是一条毒蛇，没想到果真如此。
1: 那你想怎么办？你说
0: 怎么办？把你送到官府去！
1: 非要这么做？
0: 怎么着？我彭大虎打了一辈子豺狼虎豹，我害怕你，快走！
1: 我后悔吗？
0: 我后悔就是把你留在了我们家，快走！

0: 就在这一带了。
1: 停车！站长，马上把侦察车调过来。
2: 是。

0: 队长，怎么样？前面情况越来越强了，我们该怎么办？就在这里，包围这一带，准备行动。
1: 是。

0: 咱们怎么办啊？你说呢？我说呀，我感觉咱们，要不咱们和他拼了？
1: 不，他们那么多人，就咱俩。
0: 如果我们被共党抓了，你会把我的秘密说出来吗？不会，绝对不会。
1: 我不信。
0: 老板，您放心，我一定保守。 党国的机密，您放心啊！可是我还是不行。走，里面危险，你待在这儿别动。
2: 可是我觉得，你只有犯人才能保守秘密。
3: 老板，开下门，马上进肉。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心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纵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9.9元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寓意吉祥富贵，鸿运当头。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亲爱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大家好，欢迎锁定咱们的阿诗诺品牌专场。今天呢，阿诗诺品牌面向全国紧急招募品牌推广大使，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到这个9.9元的专属推广价。
2: 今天咱不玩虚的，不搞套路，专门给咱们50到70岁的中老年朋友带来一款能带出面子、带出福气，还花不了多少钱的好宝贝——飞轮金钻表。
1: 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老一辈人一辈子都在节俭过日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更别说买一块像样的金钻表了。过去能带上一块普通的石英表，都觉得特别体面、特别有面子，对吧？
3: 没错啊，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了这款专门为咱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男款大气稳重，女款的精致优雅。戴上它，不管是出门遛弯、走亲戚、见客户，还是参加儿女婚礼、重要晚宴，都倍儿有面子。谁见了都得夸一句有品位。
2: 说到这儿，肯定有叔叔阿姨心里犯嘀咕了：这么好的表，这么便宜，是不是有猫腻啊？会不会是假货呢？
3: 大家放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价值1988元，但今天只要观众朋友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就只要9.9元。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这份诚意真的是太足了。说实话，9.9元在市面上连一块普通的电子表都难以买到，咱们呢却能拿下这款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这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呢？
3: 我们之所以给出这样的福利，核心就是为了打响阿诗诺的品牌名气，让更多人认识、认可我们的飞轮金钻表，同时也是为了配合我们全国专卖店的加盟扩张计划，所以我们特意拿出最新款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在全国范围内招募

品牌宣传员，助力品牌推广。只要大家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阿诗诺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原价1988元的金钻表，今天仅需9.9元，每人最多。

0: 点钱，多帮我们提一句，宣传一下，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1: 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也为了鼓励更多朋友参与报名，我正式宣布，打进电话的朋友购买男款，我们再送男款龙戒一枚和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再送女款凤戒一枚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每个赠品组合，我们都正常要卖到998块。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铭刻岁月。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鎏金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尽显非凡品味。八星宝石，璀璨夺目，奢华内敛，身份自然尊崇。金宫表链，金光灿灿，万间流转，万般魅力。镂空表背，天工巧琢，飞轮灵动，每时每刻尽显机械律动之美。日历星期一目了然，夜光指针，暗夜清晰。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是每一位热爱生活、追求品质的朋友万上不可错过的璀璨之选。
3: 我和老头子一辈子舍不得穿金戴银，这次看到阿诗诺9块9就能买到金钻表，还送龙戒、凤戒、黑曜石手串和红玛瑙手串，我赶紧订了2块，老头子一块，我一块，金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4: 戴上这表啊，邻居都问呢，是不是好几千买的？我说呀，才9块9，他们呢都不信。还有这对龙凤戒指，我俩一人一个，这叫龙凤呈祥，富贵安康，多喜庆啊！
3: 这么豪华的金钻表，又是大品牌，9块9，还送这么多东西。咱要是再不抢啊，那不是犯傻了吗？我已经抢到了，老哥老姐们，赶快打电话抢购！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块9，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5: 我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阿诗诺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的人啊都说是块名表，飞轮一转特别有档次。其实他们没有想到，我就打了个电话，9块9就拿到手了，还送了我龙戒和黑曜石手串，太给我长脸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块9，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6: 现在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快被打爆了，很多叔叔阿姨都在抢购。
0: 各位叔叔阿姨，我在这里再次向大家郑重承诺，第一，您收到的表和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第二，您收到的表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第三，您试戴之后有任何不满意、不喜欢，不管是什么原因，无条件退。
6: 没错，电话铃声一直响个不停，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在抢，名额一直在减少，每一秒都在减少，再犹豫就真的没有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块9，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好消息。

0: 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仿机械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
1: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2: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3: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4: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5: 观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收看气象快讯，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首先放眼全国来看，今天台风巴威余威仍存，我国东北地区还是会有强降雨影响，同时在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以及华南等地降雨将会开始增强，局地还会出现大暴雨，大家要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会引发的各类地质灾害。再具体来关注我们贵州的天气情况，省气象台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各地都将会以多云天气为主，午后我省西部和东部地区会伴有分散的阵雨或者是雷雨，大家外出可以备上一把晴雨伞，既能遮阳也能挡雨。另外在赤水河谷，我省东部和南部边缘地区午后还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这一带的朋友外出要注意防暑防晒，尽量避开午后高温时段在户外进行高强度的工作和活动。贵阳多云，32到22摄氏度。遵义多云，35到24度。六盘水多云，30到18度。安顺多云，31到21度。七星关多云，31到21度。铜仁晴转多云，39到27度。凯里晴转多云，35到26度。都匀多云，34到22度。兴义晴转多云，31到22度。
6: 那就开合集工阿卡分散啊，
7: 合集工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8: 白云山合集工制药。
1: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饰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

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炽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1: 被吸烟，我不敢。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2: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红富裕，心相连。

0: 没事吧？没事儿。到处检查一下，看有没有什么线索。怎么样？查不出之前的发报记录。找到密码本了吗？收了。
1: 那接下来怎么办？
0: 特务联络站和总部这么频繁的联络，足以证明他们对宋永征的失踪大伤脑筋。
1: 你是说，宋永征现在还没有跟联络站取得过联系？
0: 是。所以我们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等宋永征出现。

0: 宋大哥，宋大哥，宋大哥，
1: 公子，
0: 你在家呢？我还以为家里这进来狼了呢。
1: 瞧你这话说的，运气哪儿那么差呀？
0: 那怎么不点灯呀？

0: 你看着我干嘛呀？
1: 嗯，没啥。
2: 我爹回来了吗？
1: 没看见啊，这不是在床上躺了一天了，连个人影都没找着。
0: 真可怜，你还没吃饭呢吧？
2: 我现在就给你做饭去啊。
0: 香喷喷的面来啦！
2: 我弄了两个荷包蛋，
0: 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吃。
1: 哎，哪儿那么多事儿，啥都爱吃。
0: 来，
1: 来，来。
0: 怎么了？
1: 没事。
2: 真没事啊？
1: 小意思。
0: 那个，要不然还是我喂你吃吧。那个，我不是那个意思，你要是不想的话就算了，我就是怕你那个伤。
1: 净瞎说，谁说不愿意啊？
0: 真的？
1: 君子一言。
0: 我知道，四匹马都追不上。嘿嘿，
2: 来，
1: 来，
2: 尝一口香不香？
0: 尝尝，好吃吗？
1: 好好吃。

0: 我这就想办人手。
1: 好，等会儿还不够，万一宋永征觉察异常，以周边的百姓相要挟，我们会很被动。
0: 那怎么办？
1: 陈长，说服鲁记肉铺周边的百姓和商家暂停营业，由我们的人加班。
0: 明白，我这就加班。

0: 你是不是在担心宋永征他会滥杀无辜？
1: 是，虽然我不觉得宋永征会变成一个刽子手，但还是要以防万一。卓静，陪我出去转转。
0: 文渊。
2: 啊。
0: 等我们消灭了这伙国民党残余，川渝地区彻底实现了和平，你准备做些什么？
2: 真没想过。
0: 那你现在想想。
2: 我呀，可能开个小酒馆。
0: 开个小酒馆？
2: 对。
0: 我记得你不喝酒啊。
2: 有人喝呀，方天翼、冉华这些个家伙都是无酒不欢的。
0: 就因为这个？
2: 这个理由还不充分吗？到时候咱们没仗打了，几个兄弟天天在一起，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别提多美了。
0: 那你就没有想过安排一下自己的生活？
2: 自己的生活？你指什么呀？
0: 比如成个家。
2: 你个姑娘家的，脑子里想什么呢？
0: 那怎么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多正常的事儿啊。

0: 现在还不是时候，以后再说吧。
1: 以后是什么时候啊？

0: 你起来。
1: 早啊，娟子。
0: 哎，早。早饭我已经做好了，在锅里热着呢，我一会儿去给你盛。
2: 谢谢啊。
0: 那个，我爹一天一宿都没回来，我有点担心，想出去找找。
2: 是啊，彭叔昨天就出去了，应该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0: 那应该不会，我爹可是这十里八乡最好的猎手，没什么野兽能伤得了他。
2: 嗯，应该没事儿。
0: 你说没事儿，就一定没事儿。
2: 那你去吧，早去早回。
0: 嗯，那我去了，你等我。
2: 去吧。

0: 娟子，回来了。怎么了？别动！怎么了，娟子？医生，我爹在哪儿？说。彭叔他，我没看见啊。没看见。
1: 我爹他一定是回来过，因为他走的时候根本没拿着枪，而且枪平时都在固定的位置，为什么会在药房里啊？你说，我爹到底在哪儿？你把他怎么样了？
0: 相信我，娟子，我真的不知道。

0: 我就不买。我在这做了几十年生意了，凭什么让我走？
1: 老乡，不是让您搬走，我们只是暂时的占完您的铺子而已。
2: 你占了我这生意怎么做啊？
0: 想要占我的店，除非把我从这抬出去。
3: 那我们要是付钱呢？
2: 付钱？
4: 你说了算？
3: 当然说了算。
4: 那能给多少呢？
3: 50一天，行吗？
4: 50块？我这店每天的流水都不止100块，你给50，哼，打发叫花子呢？
5: 哎，我说你
3: 这样，150一天，行了吧？
5: 你疯了？
0: 150，成交。
2: 不过，你得先付钱。
3: 好。赵静，过来一下。带钱了吗？
5: 带了，怎么了？
3: 借我点钱。
5: 你没带钱，你答应人家干嘛？
3: 事急从权，顾不了那么多了，快点。
5: 那就是个奸商，不能给他。
3: 小点声，生意人嘛，正常。
5: 那多少？
3: 谢了，
5: 欠我人情啊！
3: 怎么那么小气呢？我又不是不还你。
5: 我，
3: 老板，这是3天的钱，超过3天，我再补给你。
6: 好吧，你们就随便用吧。不过3天后我还要回来呢。
0: 哦，对了，我店的东西可不能少啊！啊，
6: 到时候如果少了半斤8两，你们要照赔啊！
3: 放心吧，不差钱儿。
6: 好，
3: 赶紧布置一下。
6: 是。

0: 怎么样啊？还没动静。你都已经欠我900块钱了，再这么下去，是不是把整个人都赔给我了？
1: 反正你有钱。
0: 宋永征要是一直不出现，你准备这么一直等下去啊？
1: 只要他活着，就一定会回来的。
0: 万一他死了呢？
1: 相信我，他很快就会出现了。

0: 文文，讨厌。
1: 谁讨厌啊？

0: 虽然现在爹没有下落，但是有你在，感觉真好。
1: 傻丫头，是。

0: 我想进趟城。进城？什么？给你钱了？那是，要不然老子放着好好的生意不做，让他们占着。看见没？啊！
1: 我真有钱吗？
0: 每天100，3天一结账，900块钱。
2: 这眼瞅着，明天就要收第3轮钱了啊！这好事，这快点来！这好事，一天150，吹牛吧你？就你那个店，撑死一天卖50块，哪个傻子会给他150？骗你是这个，老天爷想让你发财，想挡都挡不住。
3: 怪不得你小子一点都不着急，各位老板都听清了吗？啊，占他的店给钱，
4: 对啊，
3: 在咱们这凭什么不给？
5: 对呀，
3: 这不公平吗？
6: 对，
3: 对不对？
7: 还能干什么？
8: 走啊！
9: 对，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撑不下去，立即清场，准备收网。
1: 好。

0: 长呢？
1: 这没你们的事儿，让
2: 我
1: 滚！
2: 我们这儿暂时封锁一下。
3: 就自己试试，
4: 怎么试呀？
3: 快点！
2: 哎，解释一下，
1: 你俩听我说，看到了没有？那就是我的店，我过去做生意，知道吧？
2: 知道。

了你啊！

0: 宋永哲，你还要负隅顽抗吗？你觉得我是在顽抗吗？鹿死谁手还不一定吧。
1: 我知道，把你逼急了，你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0: 我是个军人，不是个刽子手。你觉得我会滥杀无辜吗？
2: 当年我们联手抗日，为的是抵御外辱，
3: 保家卫国，拯救万民于水火。
2: 现在民众就在你面前，你相信我会对他们刀兵相向吗？不想死的都别动。
0: 让开！

0: 你觉得就这么走妥吗？当年我们共闯鬼子军营，你想故伎重演？陈诚，北车，
1: 队长，
2: 北车。
0: 是，去。你不觉得还少一件事情吗？
3: 我做你的人质。
0: 你太强，拿你当人质我不放心啊。
3: 我做你的人质。

大丰收，共奋进。

贵阳城郊，零下18摄氏度的冷库内，整齐码放着同一种食材。猪肥肉，市场上不大起眼的边角料，即将迎来主角命运。

40分钟，5道工序，10公斤肥肉，只能产出1公斤成品。这种口感滋味类似猪油渣的食物，在贵阳被称为脆哨。

0: 中国人习惯将切好的肉末或者肉丁称为臊子。在西南地区的方言里，臊与臊同音，也许是一次偶然的书写错误，成就专属贵阳的风味名片。30年前，丁冬月开始以制作脆臊为职业。时空流转间，当年的小作坊已经变成专业工厂。最初的脆臊做法也已经不太常见。猪颈部的槽头肉，脂肪与筋膜分布均匀，是当年贵阳人制作脆臊时选用的部位。但由于淋巴组织比较多，伴随大众健康理念的转变，已经基本弃而不用。
1: 肉皮要剔丢，没剔干净。
0: 不过偶尔嘴馋的时候，丁冬月还是会试着还原当年的味道，精准剔除淋巴，留下丰腴的肉质，切成4厘米见方的小块。底油防止粘连，需要不间断翻搅，保证受热均匀。半小时后，肉丁溢出大部分油脂，但想要制成脆臊，这仅仅只是开始。9月，高坡的糯米到了收获时节。

糯米蒸熟，发酵制成米酒，淀粉在酶的作用下转化为葡萄糖，甜美馥郁，既可作为饮料，也能制作甜品。但在贵阳，它还有另一种用途。米酒中兑入食盐和其他香料，成为炒制脆哨的调味核心，

高温下水分快速蒸发，糖分和蛋白质共同作用。十分钟后，猪肉丁不仅包裹迷人的焦糖色外衣，风味也更加复杂。

控油亮凉，脆哨表面完全风干，酥脆外壳紧锁动物之香，咸鲜滋味余韵悠长。

脆哨可以直接食用，也能成为很多本地食物的绝妙伴侣。即使简单凉拌，也能带来唇齿间的意外之喜。贵阳人不仅迷恋脆哨的高鱼质感，还根据原材料和制法加以细分，衍生出更庞大的族谱。保留更多油脂的软哨搭配酸汤饭，发酵酸与浓烈荤香层次清晰。肥瘦相间的五花肉适合煮火锅，汆烫之后绵韧饱满。甚至猪肉也不是哨的边界，贵阳人不断尝试从其他食材中获得灵感。年近八旬的唐英翠是青岩古镇里最早制作这种哨的人，同样切肉成丁，调味炒制，但风格却与脆哨一族大相径庭。散养一年以上的走地鸡是唐英翠的首选。

与油脂丰富的猪肉不同，鸡肉脂肪含量较低，香气的补充更加依赖烹饪和调味。忘油翻炒10分钟，鸡肉表皮微焦，风味物质浓缩聚集。

党五辣椒，重香轻辣，炒制之后香气达到巅峰，是搭配鸡肉的绝佳选择。走地鸡的鲜美，党五椒的芳香，在红油中相逢，这就是贵阳人口中的鸡哨。

0: 装坛油封至少一天，鸡肉更加入味。相比用米酒炒制的猪肉哨子，红油为鸡哨带来更丰富的味觉层次和更直接的辣爽口感，调味已经深入骨肉，丝丝入扣的味觉体验就此呈现。在青岩古镇，它还有个更广为人知的名字，鸡辣饺。在贵阳人的食谱里，哨永远是最百搭的食材。鸡哨和脆哨的功能相仿，殊途同归，既不会喧宾夺主，也不会黯然失色，无论以怎样的身份出现，都能成就餐桌上的惊艳瞬间。
1: 可以了，
2: 小五
3: 打赢了。
0: 小雨持续数日，鸡辣饺新鲜出坛，引来古镇游客驻足。但对于常住于此的居民来说，日复一日，悠远的滋味始终在绵延的石板路上静静流淌。

0: 你觉得就这么走妥吗？当年我们共闯鬼子军营，你想故伎重演？陈诚，北车，
1: 队长，
2: 北车，
3: 是。
0: 觉得还少一件事情吗？我做你的人质，
1: 你太强，拿你当人质我不放心啊。
0: 我做你的人质，
4: 放心吧，我没事的。
3: 这倒是个不错的选择。

我会让你死得很难看。

0: 喜欢他？
1: 什么？
0: 你喜欢那小子？
1: 要杀就杀，哪儿那么多废话？
0: 真的不怕死？
2: 再快点！
3: 是。
0: 我只是想告诉你，你们女人为了所谓的情感，居然这么轻易地放弃一切，包括性命。
1: 有些事情不是像你这样冷血的人就能明白。
2: 谁说我不明白？啊！我也认识一个像你这样的女人，
0: 为了情感不顾一切，你们不觉得这样很傻吗？
1: 如果人没了感情，和行尸走肉又有什么区别？
0: 你是在说我了？是不是觉得我杀人不眨眼啊？
1: 不是吗？
2: 回头告诉王文渊，我之所以落到今天这样的地步，都是你们共产党逼的，因为一切都是形势所迫，没有人愿意滥杀我。

赵静，赵静。

了吧？

0: 别乱动。
1: 文渊，一睁眼就能看到你，真好。宋永征呢？
0: 好了，我迟早有一天会抓住他的。
1: 我相信你。他说，一切都是形势所迫，没有人愿意滥杀无辜。
0: 有的时候，真是造化弄人。
2: 你是不是不想要我了？
3: 胡说，怎么会呢？
2: 那你今天

0: 去哪儿了？
1: 不是说了吗？京城找点事儿干。
0: 你骗我。
1: 为什么这么说？
0: 你今天回来的时候，衣服上都是血。国义哥，我们现在是夫妻了，你别瞒着我好吗？
1: 你想知道什么？
0: 我只是想知道你今天到底去哪儿了。我怕有一天你会和我爹一样走了，就再也见不到了。

0: 队长，那边是西岭村，再往前就是大山。
1: 如果没猜错的话，宋永征就躲在大山里。
0: 队长，这边有句俗话，赤崖山八百里，苍茫浩瀚，谁能敌？宋永征要真躲在这大山里边，那咱们的搜寻太困难了。
1: 从上次行刺郑成元到现在，过去了足足半个月。这么长的时间，宋永征肯定会在山里留下可疑的线索。况且你发现没，昨天他穿了一件新衣服，
0: 好像是。那又说明什么？
1: 说明宋永征在山里肯定有住的地方，甚至很有可能跟山民有过接触。
0: 没错。
1: 走。
2: 是。
3: 出发。
4: 国义哥。
2: 真的起来了。
4: 嗯。
2: 早饭做好了，锅里热着呢，吃吧。
4: 你要去哪儿啊？
0: 打猎。
2: 我想好了，打今儿开始咱俩好好过日子，养家糊口的事我来。
4: 不行，你这身子刚好，万一有个闪失怎么办呀？再说了，打猎你也不会，还是我去吧。
2: 你一个女人家都会，我一大老爷们儿，你不能让我天天在家待着吧？我不会可以学呀。走了。嗯。
4: 哎，早点回来，等你吃饭。
2: 哎，我早点回来，你等我吃饭。

0: 老乡，
1: 哎，解放军，你好。
2: 哎呀，跟您打听点事儿。
1: 啊，啥事儿？尽管说吧。
0: 哎，老乡，你看看啊，见过这个人吗？

0: 我这个人，前一阵子我只是听说彭大虎他们父女俩救过一个外乡人，至于这人长什么模样，我没见过，真不知道。彭大虎是谁啊？彭大虎，猎户，这十里八乡有名的好猎手。他和他闺女住山里，除了买个米面呢，一般他不出来。
1: 他们住哪个山呢？
0: 紫鹃山，离这儿有20里地吧。
2: 跟上！大伙加把劲儿，再快点儿！老乡。
3: 有一个伤员伤情恶化，需要紧急处理，能不能借你这儿休息一下？

0: 好，进来吧。
1: 谢谢。
0: 动作轻点。
1: 来，床上。来，帮个忙。往这边，轻点。

0: 伤口崩裂，血止不住，本来想送出来救治，没想到反而害了他。
1: 你等我一下。

0: 老乡，谢谢你，太感谢了。
1: 没关系，不用这么客气。我娘说过，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我叫彭娟，你们叫我娟子就行。
0: 娟子，
2: 嗯。啊，前面就是彭烈户家了。
3: 加快速度！

喝点水，谢谢。

0: 对了，你和我以前见的那些兵不太一样，我以前见的那些都可凶了。
1: 我们是老百姓的队伍，打仗是为了让老百姓过上太平日子。
0: 还打仗？这国民党不是都让你们给打跑了吗？
1: 可这大山上还是有好多祸害老百姓的山匪坏蛋，如果不消灭他们，老百姓还是受欺负。
0: 太好了，我们早就盼着这天呢。这个伤员就是打土匪受的伤，
1: 多亏了有你，要不然小林这条命恐怕都保不住了。
0: 你别这么说，都是应该的。我们家那个药啊可灵了，都是祖传的呢。
1: 你自己住这儿吗？
0: 本来还有我爹，但是有一次他出门就一直都没回来，不过我相信他早晚有一天肯定会回来看我，而且我现在也有了国义阁。
1: 国义阁？
0: 我当家的。
1: 他去哪儿了？
0: 他去打猎了，估计快回来了吧。

0: 为什么要杀人啊？
1: 他们逼的。
0: 为什么会这样？
1: 这不能待了。

0: 杀我可以，别动伤我。国义，我求你了，别开枪！他们来咱们家，只是为了救一个伤员，他们都是好人。
1: 我求你了，别来杀无辜吧！我求你。

0: 能再见到你真好。放心，有我在，你会没事的。姑娘，本不想连累你，但是这一次，只能如此了。别把自己说的那么高尚。一个滥杀无辜的人，就算找1000个理由，也还是个刽子手。
1: 宋永正。
2: 有种冲我来！每次拿女孩相要挟，算什么本事？
3: 王队长，今天这个样子，你不觉得是你们逼的吗？
2: 没有人逼你，国民党早就大势已去，你为什么还要这样执迷不悟？
3: 是你们分跟我过不去，你我都是军人。
2: 这是我的选择，你的选择就是杀害这些无辜的战士，
3: 那是他们自找的。我想不通，
2: 当年在抗日战场上，那个为家国抗争、存民族大义的宋旅长，怎么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那你要问问你自己，我今天为什么会成这个样子？
3: 既然你们不让我好过，那大家就都别好过了。大不了同归于尽。为什么要同归于尽？你我是生死之交，为什么不能像过去一样做兄弟？兄弟，还能吗？
4: 只要你放下武器，不再为国民党卖命，我们依然还是兄弟。看看外面地上躺着的你那些兄弟吧，你我已经回不去了。
5: 文渊，别忘了你的职责，快开枪！
6: 你他娘看准了吧？没有共产党大部队跟着，
7: 看准了就几个太上员的兵。我跟你说，里边还有3个漂亮小妞呢。
6: 真的假的？
7: 真的。
6: 我听说彭大虎那个闺女也是个大美人啊。
7: 这会儿咱们给他一场会了。
6: 好啊，大哥。
7: 来吧，我数到3，一起开枪吧。

0: 事？
1: 叫大哥，我也不知道，
0: 我明明看到是撒妞啊。
2: 这么多人，你撒妞？
3: 兄弟，只是路过。
0: 路过，路过。
2: 你们继续。
4: 队长，站长。
0: 站长，站开！

0: 小心。
1: 这么多年，你还是一点都没变。
0: 你没事吧？
1: 没事儿。
0: 走，咱们回营地。
1: 我没事儿，那儿有伤员。

0: 便宜了你们，赶紧回去！队长那边别再有个三长两短，快！队长，那把王八蛋溜太快跑了，宋武真呢？跑了！快接过来！慢点！小西同志，你没事吧？
1: 没事，事不宜迟，咱们抓紧时间下山。走，怎么了？你到底是谁？
2: 为什么要骗我？为什么会突然间发生这么多的事儿？你到底是什么人？
3: 金子，我不告诉你，是因为不想连累你。我是国民党。
1: 就因为你是国民党，他们是共产党，所以你就杀了他们。
3: 家国之争，我没得选。
1: 我突然间觉得我不认识你了。

娟子，我那么做是迫不得已。

0: 我现在除了你，什么都没有了。你离开我，
1: 你答应我，以后再也不要。
0: 只要他们不再逼咱们，我就不动手。

0: 玩了一辈子鹰，竟然鹰啄瞎了眼睛，这他娘算怎么回事？
1: 是啊，大哥，咱们几十号兄弟就让三瓜俩走了，这仇咱得报。用不着你废话，此仇不报，从今以后我就不叫刘三豹了。
2: 好消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4: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5: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6: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元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呢，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7: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

0: 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1: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0: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元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1: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4: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5: 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
3: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啊、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5: 等老牛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3: 对对对，
6: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0: 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形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1: 没错，这摆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0: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啊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4: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5: 你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3: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啊，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4: 等老牛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3: 对对对，
6: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实秒杀强人一支拉一箱六在杀价，找19.9，只要19.9。这是厂家能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7: 使用电子银行
8: 能减碳，
7: 快递盒回收
9: 可以减碳，
7: 不用一次性餐具
10: 也能减碳，
7: 旧衣回收
9: 同样减碳，
7: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11: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2: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红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13: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4: 孙大壮，
15: 有人们比活人还重要啊！
16: 只要有希望，就能活着。虽然人没有在一起，但是我们看的是同一个月亮，不是吗？
17: 那就开合集工阿咖分散啊！
18: 合集工阿咖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19: 白云山合集工制药。
1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 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红色基因。

0: 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1931年9·18，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东北后，国民党蒋介石不顾全国人民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继续调动百万大军，围攻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个革命根据地。1934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为了北上抗日，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粉碎了敌人的重重包围，进行了举世闻名的25000里长征。本篇叙述在长征道路上，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的一支先锋部队所经过的一段艰苦历程。1935年5月，长征途中的红军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摆脱敌人强大主力军，突然出现在四川省边境渡河安顺场渡口

0: 下一次就看你们的了。
1: 你们看见了没有？这里水急，不能架桥。我们这十几万人，只靠着一只木船，短时间很难渡过河去。现在追赶我们的敌人已经越过彝族区，逼近了我们这里。军团长命令我们和已经过河的伊师沿河两岸向鲁境前进，320里路要2天赶到，夺取铁索桥，打开通往川西的道路。你们团担任前卫，一面要注意扫清前进路上的敌人，一面要注意对岸的敌情，不能让敌人发现我们的企图。你们要很好地完成这个任务。

0: 爹娘的鬼去吧，
1: 爹是跟他们抢桥的。
0: 嗯，
1: 老赵呢？
0: 在前面。
1: 走，同志们跟上，别掉队。

0: 你也要跟我抢桥，你得赶到敌人前面去。
1: 李有功同志，李教导员，
0: 各位，
2: 这样不行了，行军速度还要加快，要是让敌人赶到我们前面，过桥就困难了。
0: 路很难走啊，部队一天还没吃上饭了。
2: 是啊，加强政治工作，号召同志们，不能走的扶着拐杖走，不能扶拐杖的就是爬也要按时爬到，要经得起这样的考验了。
3: 是。

0: 不见了，大概是怕吃苦不走了。好，敌人睡觉，咱们走。告诉战士们，敌人宿营了，我们要抓紧机会，明天拂晓赶到泸定桥。
1: 是。

0: 看样子敌人的增援部队还没有赶到。
1: 嗯，二营长，
2: 哟，
1: 把你们队伍带到来的路上去，封锁东岸敌人的增援道路。
2: 是。
1: 对敌人两个团把守，我们必须在敌人增援部队赶到以前攻过桥去。这儿不能够架桥，也不能够涉水，只有从这没有桥板的铁索上冲过去。
3: 我们有决心完成任务。
0: 你们的眼怎么打呢？
4: 集中所有机枪掩护，一边铺板一边过桥，
3: 那会造成很大的伤亡。
1: 你的意见呢？说嘛。
3: 我的意见，组织一个突击队，全部用短武器爬着铁索先过桥，当突击队把敌人粘住以后，后续部队就往桥上铺木板跟进。
1: 好，
4: 那我带突击队。
2: 不，我信。
4: 不，团长我去吧，他是营长，他应该掌握整个的部队。
1: 这样吧，赵营长带突击队，
2: 是
1: 罗副营长指挥大队，全团掩护你们，在2点钟以前做好一切战斗准备。
5: 是。

0: 哎，小周，干什么来了？
1: 看见王连长没有？
0: 看见了，有什么命令告诉我吧。
1: 你呀、啊，
0: 还差点。
1: 哎，你们都参加突击队了。
0: 哎，怎么样，小伙子，敢跟我们一块儿爬铁链子去吗？
1: 我，爬起来呀、啊，保险比你们快。
2: 得了吧，小周，过乌江的时候啊，差点没吓哭了呢。
1: 去你的吧！快告诉王连长在哪儿。
0: 那不是跟你爹谈话呢，
3: 连长。你别看我年纪比你大点，可是爬杆登高呢还有两下子。哎，你去给营长说一下，让我也参加突击队。
1: 你别蘑菇了好不好？我还轮不上呢，还有你的份啊！烧你的开水去吧。
3: 在炊事班老轮不上这份，早答应我到班上去，老说了不算数。
1: 我是说到了目的地再到班上去。
3: 好我的连长了，咱们离开苏区快八个月了，哪儿是个目的地？
1: 上级不说了吗？咱们是北上抗日，什么时候打上日本鬼子，什么时候就算到了目的地了。
3: 这儿离日本鬼子还远着嘞。
1: 王连长，小周，你不有什么命令？我不是传命令，是来向你借下连枪。
0: 干什么？
1: 给营长参加突击队去啊。我没短枪，过了河就还给你。呵，突击队选着二几个人，我怎么没听说有你呀、啊？赵营长带队，我当通讯员还能不去呀、啊？
4: 你的形象，你老哥，
0: 可就是晚来了一步。我的枪、啊、早让别人借去了。哎，
1: 爹，
3: 还是那个游击细心，营长没批准，为什么自由行动啊？看你的病皮子样，膀子打那么高。弄块花布干什么？那是
1: 做碗套的，
3: 什么不能用啊？偏一块花的。鞋子又破了，也不知道自己打一双，
1: 没工夫打嘛、
3: 没工夫，你比营长教的员还忙。

0: 营部在这儿吗？
1: 不在后街上。
2: 走。
3: 好吧，攻击之前再进行一次检查，要抓紧时间，再跟战士们深入地做些工作。铁索桥能不能通过，关系着全军的命运。赵志芳刚提成营长，你要好好地帮助他。
4: 是。
3: 你们俩是一个地方人吧？
4: 我们是一个村的，一块参加革命。
3: 啊，好啊。今天团长决定赵志芳带突击队，老罗是不是有点情绪啊？
4: 没有什么吧。
3: 我看他对整个行动还有点抵触情绪嘞，有时间跟他谈谈。
4: 是，
3: 走，咱们连上看看去。
5: 陈德才，
6: 哟，
5: 你搞的这什么呀？
6: 铺桥用的板子。
5: 你看你搞的什么材料啊？
6: 就这个还找不到呢。
5: 你就不会跟老乡借块门板用一下？这当柴火烧都点不着。
6: 借门板，那给老乡弄坏了，拿什么赔人家？
5: 嗯，我说你以前聪明，现在糊涂嘛。打仗嘛，要紧的是要过桥，你就不会灵活点？
6: 他们又发火了。
5: 你看他搞的是什么材料？
6: 那用不着发火啊。走，到河边去看看去。
7: 同学，
6: 走。
7: 教导员和副营长呢？
6: 上街上去了。
7: 赶快找他们回来。
6: 是。
7: 小张，
8: 哟。
7: 通知部队集合。
8: 是。
9: 这什么鬼地方，桥不能架，船也不能渡。
6: 蒋介石想让咱们做第二个石达开，要想在大渡河边全部都消灭我们。
9: 他那是梦想，要是桥过不去，我就是拼也把他那点追兵给他拼光了。
6: 哦，拼光了，革命就算胜利了。
9: 啊，离开江西苏区现在快八个月了，整天走啊走啊，还老得受敌人的气。
6: 我看你刚才火就在这个地方。
9: 啊，又让你抓住小辫了。
6: 不是我，是政委。
9: 政委他说什么？
6: 现在也不是谈心的时候，算了吧，打完仗再说吧。
9: 哎，不，你说话不能说一半吗？来，坐下，我也憋不住。来，教育教育我这落后分子。
6: 我非把这嘴整过来不可。
7: 呵，老赵。
10: 哎，老吴你好。
0: 黑妞。
9: 哎，
7: 师部派我们到你们营工作，那好啊，你们就给咱们唱歌助威吧。
0: 我们是来参加战场救护工作的。
7: 是啊。行，听教导员指挥。
11: 哎，你们也来了啊。
0: 哥哥。
5: 好，你们来了啊。吴队长、冯雷
7: 营长。
5: 老赵怎么样？
7: 团部命令我们4点钟开始攻击，现在还差35分钟。
5: 好，我集合队伍去。
7: 通信员已经去了，
5: 我看看去。
7: 老李
11: 啊，
7: 宣传队来做救护工作，你来指挥吧。
6: 好吧，你们跟着20队，不叫你们不要上来。
7: 是。
0: 那为什么？
6: 这是命令啊。
11: 准备好了没有？准备
5: 好了。
11: 上。一面

报告，师部命令，红一师已经打垮了东岸冷地的敌人，泸定敌人已经开始动摇了。师长命令，要抓紧战机，不要让敌人破坏了桥。好。

0: 放火烧亭子。
1: 同志们，冲啊！不要怕火，不要迟疑，冲啊！
2: 冲啊！敌人垮了！
0: 将军，他们冲过去没有？
3: 冲过去了，大队已经过桥了。

0: 你们还没走啊？
1: 哎，我们成了后卫。
0: 你们打得真好啊！
1: 哦，
0: 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还表扬你们呢。
1: 哦，
0: 哎，听说交警员负伤了。
1: 哎，
0: 不要紧吧？
1: 坐上担架了。
2: 小鬼，中央首长还没走啊？你怎么单独行动啊？
0: 单独行动
2: 啊？
0: 我给首长找报纸去了。
2: 嗯，
0: 可我回来以后啊，他们就不见了。
2: 哦，
0: 你看见他们没有？
2: 你看你这个小鬼，你还是那么稀稀拉拉的。你要好好给他们保着首长，要是出了什么差错，谁饶不了你。
0: 这干什么？
2: 大桥呢？国民党的追兵啊，到了河那边了。
3: 嚯，护送队现在才到啊！
4: 我军又迟到了。
3: 昨天给咱们赛跑的敌人，脚红一时半路上给打跑了，敌人算白费心了。
4: 哦，国民党的飞机也给咱们送行来了。

0: 什么鬼地方，连条路也没有。
1: 这地方风景可真不错
0: 啊。不错呢，要不是革命，鬼才到这儿来呢。
1: 要是建设共产主义啊，这个森林还是宝贝呢。

0: 那谁，是你呀、啊，小周，
1: 哎，
0: 小周，教导员的伤好了没有？
1: 差不多了。
0: 你告诉教导员，就说2.5班的战士牛大力问他好。
1: 哦，还有我，你就说我们希望他早点好。那好吧。
2: 哎，小周，还有我，
3: 还有我。
1: 哎，营部就在前面嘛，你们自个儿不会去看看去？
0: 副营长不让去看，说看的人多了影响教导员休息。
1: 哦。那好吧，都给你们传达传达吧。
2: 哎，小周，
1: 哎，你到哪儿去？
2: 我上连部去。
1: 哦。
0: 哎，你们笑什么
4: 呀？你说了呀？
5: 我说了，你们还是不信。清朝的几万人马都死在这个山上了。哎，我听老一辈人说，这个山上住着妖怪。
6: 这山上从来没有人走过啊，
5: 平常谁走啊？就是在每年7、8月间，有那到草地做买卖的马队从这儿过雪山。听走过的人说，到了山上不许讲话，不许笑，更不能够大声喊叫，要是惊动了山神，马上就遭冰雹打。是是是。哎，好好好，咱们就不说有没有神怪，这个山也不好过，要过呀、啊。都是在上午，一到下午就变天，要是遇见刮大风下冰雹，那就非死不可呀。
7: 哎，听说咱们走的路啊，就是当年唐僧取经走的路，说不定啊还会碰见牛魔王呢。
5: 啊，
6: 你要是猪八戒，也许还能碰见铁扇公主。
5: 别闹，老夏，我们是红军，什么也不怕，
6: 多高的山也挡不住我们，什么鬼怪见了我们都得吓跑了。老夏，我们是共产党的队伍。
8: 刚来就叫人走。
6: 你来干什么呀？
8: 又不是我要来的，是政委让我来的。你的伤刚合口，刚才医生还说小心再犯了。我还是跟你们过了雪山再回队上去吧。
6: 真是个小孩子，你又不是医生，整天不工作陪着我，这算干什么？我的伤已经好了，明天过雪山，你们队上一定有的是工作要做。听我的话，赶快回队上去，听话啊。
8: 你老是爱逞强，明明自己不行还装着。
6: 好了，冯丫头，这有老赵会照顾我，如果需要你的话，我就请你好不好？你以后见着老赵别再叫他黑牛黑牛的了，这不是在咱们村里边让别人听着不像话。
8: 那怕什么，当了营长就不能叫了。
1: 爹，做饭呢。
9: 啊，干什么去啊？
1: 洗衣服去了。
9: 明天就要过雪山了，你准备了些什么？
1: 教导员给了我半块毯子，我做了个背心。
9: 没准备酒和辣椒啊？
1: 我还不知道有没有呢。爹，你别操心了，有人照顾我。
9: 这么大了还得别人照顾。教导员的伤好了吗？
1: 医生说快好了。
9: 等等，你把这半瓶酒带给教导员，雪山上冷，他身体不好，喝点酒可以暖暖身子。这还是我在贵州带的茅台酒类，一直没舍得喝。
1: 爹，过雪山的事我来给你背这个锅吧。
9: 你好好照顾教导员吧，我用不着你，人家能过得去啊，我也过得去。
1: 爹，他们说雪山上还有妖精呢。
9: 切，这孩子，我带你参加革命这么多

0: 日子了，你还不知道吗？咱共产党队伍不信那个，
1: 我听老乡说的。
0: 去去去，工作去。
2: 孟丫头，你怎么刚来就走了呢？
3: 回队上去啊。哎，你以后不许叫我丫头丫头的了。
2: 怎么了？
3: 我哥哥不让我叫你黑牛了。
2: 哎，你不是说跟咱们一块儿走吗？
3: 我哥哥不让我跟你们一块儿走。
2: 他的伤还没有完全好，别走了。
3: 不了，过了雪山我再来，反正师部离你们这儿没多远。
2: 那我找个人送送你啊。
3: 我又不是小孩，还怕丢了？
2: 哎，我不骗你啊，这山里可有老虎，小心吃了你。
3: 放心吧，吃不了我黑牛。
2: 哎，你站在这干什么？
1: 啊，你不是找我吗？
2: 哦，你们连的准备情况怎么样了？
1: 早准备好了，没问题。他们把过雪山说得太悬了，我看没什么了不起。
2: 你呀，总是这么大大咧咧的。
4: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鹤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5: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
6: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
4: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5: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两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鹤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7: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8: 谁没喝过豆浆啊？ 以前我们都是

0: 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2: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蝶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3: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4: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0: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1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3: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4: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

0: 这个价格比我自己打得还香浓，趁着一块九毛八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 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 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
1: 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使用电子银行能减碳，快递和回收可以减碳，不用一次性餐具也能减碳，
2: 就一回收。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红色基因，
0: 激扬奋斗之志。 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3: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宝贝，等我们找到爸爸以后，我们就团聚了。
4: 咱们一路奔波来到上海，奔波到如此的地步，
5: 你知不知道我找你找的要疯了？
4: 我知道。
5: 活着就好，活着就好。
6: 我不希望因为我再把你的命搭进去。
5: 我陪着你，我们一起吧。
7: 我是一名军人，军装就是我的棺材。
6: 我在死的时候，
5: 有人问比活着还重要啊。
8: 只要有希望，就能活着。虽然人没有在一起，但是我们看的是同一个月亮，不是吗？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乱了我的标准。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gal！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

0: 般变化。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0: 就是年味，插入至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
1: 那不是什么妖精作怪，因为雪山地势高，空气稀薄，山上常常有积云，所以气候变化特别快。他们说的都是迷信。哎，你是不是真的相信天上有神呢？
2: 不，我早不信了，干革命还能信那一套？神就是咱们共产党，只有共产党才能救咱们穷人。
1: 这就对了，小鬼。
2: 哎，我都忘了，我爹还叫给你带点东西呢。
1: 什么？
2: 茅台酒。我爹说叫的人身体不好，过雪山的时候喝两口就什么也不怕了。
1: 还是留给你爹吧，他年纪大了，我不需要。
2: 我要送回去他又该骂我了。
1: 好吧，留在这儿，留给副营长，他喜欢喝两口。副营长呢？
2: 不知道啊。

0: 那是老罗不在家里好好照管部队，跑出来打猎，这是乱探亲。
1: 对，
0: 明天早晨7点钟出发，这次啊咱们团又成了前卫，是给整个部队开路，你们要做好充分的准备。
2: 是，
0: 乡长找到了没有？
2: 正在动员，老乡们都怕过雪山，
3: 好好的做点工作。
0: 嗯，是。老李，你身体怎么样？
4: 我很好啊。
0: 要小心点，不要再犯了，我们的路还很远呢。
4: 团长放心吧，我能够坚持。
0: 是啊，坚持。
5: 机务员，把大衣给我。老李啊，你带在路上穿吧。
4: 不，政委，你身体也不好，你留着吧，我不需要。
5: 不，雪山上冷啊，
0: 收下吧。
6: 教导员，教导员，副营长打了2个兔子，说是给教导员一个人吃的。随时杨问你怎么做法。
0: 罗副营长呢？
6: 在河沟里洗脸呢，一会儿就回来。
7: 跑什么？哎，老李啊，

这地方可真凉快啊！爬哟，到山上乘凉去哦。

0: 老王，怎么了？他们上劲了，我心里憋得慌。
1: 不要，停住，停住，危险！走。啊，你都放完东西了？
0: 没，我没做。
1: 我说你以前聪明，现在糊涂吗？

0: 不要紧。
1: 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了，走吧。走吧。
0: 把锅扔掉，拿什么做饭呢？

0: 怎么样，老赵？没有路了，没什么可考虑的，只有前进。
1: 对，从这个斜坡上滚下去。营长，我先下。
0: 老乡
2: 啊，
0: 我们可以自己走了。
2: 好，
0: 谢谢你。
2: 再见。
0: 再见吧。
2: 再见。
1: 营长，
0: 老乡
2: 啊，
0: 谢谢你了啊，我相信咱们将来会见面的。
3: 老李怎么样？
0: 行，我行啊。
3: 你来吧。

0: 老乡啊，你怎么也下来了？
1: 我看你们挺好，我跟你们一块闹革命去。
0: 哎呦我的妈呀，可爬过来了。
1: 这啊，是小雪山，大雪山还在前面呢。

0: 小周，你们是不是要过草地？
1: 谁说的？
0: 我听说的。
1: 你可别瞎说，我都不知道。
0: 我跟你说，草地可难走了，没有路，到处都是烂泥坑，一陷下去就没命了。
1: 我们红军什么也不怕。
0: 小周，你们干嘛要走啊？留在这儿不好吗？
1: 我们要北上打日本鬼子去啊。你们这里又没有日本鬼子，留在你们这里干什么？
0: 我们这儿好。
1: 好，我们刚来的时候你们的人都跑光了，还有的人打我们冷枪呢。
0: 那是因为我们的人不明白，以为你们跟国民党是一样的汉人呢。现在好多人都回来了，都说你们红军好。
1: 我们红军当然好了，红军和国民党不一样，我们反对压迫，反对人不是人，我们是专为穷人的。
0: 我们也是穷人，只有一匹马，房子也不是我们的。
1: 嗯，那好，那我们也为你们，为被压迫的民族求解放，我们还抗日救国呢。
0: 抗日救国？
1: 是啊，抗日救国嘛。日本鬼子在东三省占领了我们好多地方，蒋介石那老坏蛋，他不打日本鬼子，专打我们。这次我们北上就是去打日本鬼子。
0: 小周，我真的告诉你，草地可难走了。你们教导员病得挺厉害，我爸爸说要留他在我们这儿住，教导员要是留下，你也走不了。

0: 怎么样？叫的人是重感冒，烧得很厉害，伤口又发炎了。
1: 哎，你们有什么好药没有？
0: 情况你是知道的。自从过雪山以后，病号一天比一天增加，我们连一般普通药都很缺乏，根本没有什么特效药。好吧，让我再想想办法看吧。
2: 营长，你们就把教导员留在我们这儿吧，啊，我照顾他。他病得那么厉害，怎么能够走啊？

0: 同志们，中央在毛概举行的会议上指出啊，我们和四方面军会合，对今后革命形势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同时，会议也指出，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在北方的进逼呀，民族危机一天比一天加深了。但是，人民的抗日情绪非常高涨，我们必须坚决地以武力来保卫领土的完整。因此，中央决定，一四方面军必须迅速地全部集中，立即北上抗日。可是敌人呢？他想挡住我们的去路。敌人的部署是这样的：胡宗南的四个师集结在松潘地区，东面川军占领了整个闽江东岸，另部分川军占领了茂功，白军周浑元、吴奇伟的部队集结在雅州。敌人判断我们不是东出四川，就是北去甘陕，可是敌人绝没有想到我们要走草地。中央决定通过草地来达到北上抗日的目的。草地的情况是这样的：
1: 福林，
2: 哥哥，我在这儿。

0: 烧他们，
1: 开会去了。
0: 你摸摸我的头，好像是布烧了吧？好多了，你好好休息吧。不要紧，你放心吧，病会好的，一定会好的。
1: 嗯，
0: 不对外出发了吧？不会走的。
1: 听说还要休息几天呢，
2: 明天拂晓出发，各单位抓紧时间准备，好好的进行动员工作。好吧，现在散会。赵姨娘，罗宾呢？
3: 有。
2: 李有国今天下午病况怎么样？
4: 还是烧得很厉害，伤口发炎，今天昏睡了一天了。
2: 明天出发，李有国能跟上队伍走吗？
4: 明天走。能行。战士们都离不开他。
5: 是啊，同志们离不开他。可是我们要过草地，要跨过甘肃到陕北去，路还很远的。我们又是前卫团，还有战斗任务，
4: 我们组织人抬他，
3: 我就是背也把他背出草地去。
5: 好吧，组织人抬他。
2: 哎，你们李教导员病了，现在呢政治工作又很重要，特别是在干部们中间，你们营里有没有怕走路说怪话的呀？
6: 没有，一个也没有。
2: 真的没有啊？
5: 你们二连王连长怎么样啊？听说过了雪山以后就有点怪话嘛。
3: 王大强，
5: 嗯，
3: 我整整他去。
6: 老罗，
2: 你为什么要整他呢？好好的说服他不行吗？应该像李有国那样好好的教育同志，帮助同志嘛。
6: 是，
2: 去吧。

0: 王大侠，
1: 哟，找我，
0: 外边谈谈去。我说你以前聪明，现在糊涂不是？你要相信党，要相信革命一定会胜利。谁来？谁说我不相信？
1: 我是说，蒋介石不抗日，咱们北上还不是先跟蒋介石干呢？所以要打，在哪儿也能打，别那么没完没了的走了。你看，和净走些没人走过的道。

0: 和四方明军会合了，力量这么大，我就不相信打不垮那些白匪军。
1: 你这种思想那是错误的。你要知道，咱们北上抗日是符合全中国人民的要求，这是革命胜利的基础。
0: 委员长
1: 啊，
0: 你不是也有这种想法？
1: 我
0: 啊，
1: 那是过去，现在要再有这种思想，那也是错误的。
2: 福雷，部队要出发了，你怎么不早点叫醒我？
3: 哥哥，你
4: 将军，将军，我报告你个好消息。
2: 什么消息？
4: 大家要抬着你过草地。
2: 抬着我？
4: 是啊，这是上级决定的。范雷同志，你赶快收拾行李，我找绳子去。哎，
2: 福雷，不要收拾了，你跟队伍走吧。
3: 你呢？
2: 我决定留在这儿。
3: 什么？
2: 水草地很难走，一个人走都有陷下去的危险，抬我的同志怎么办呢？难道为我一个人叫抬我的同志都陷下去吗？战士留下不多了，每一个战士都是革命的财产，多一个人走入草地，就是多保存一颗革命的种子。我不能叫他们抬我。
3: 好，那我也不离开这儿。
2: 为什么？
3: 等你病好了一块儿走。

0: 经不是个孩子了，还是这么孩子气？难道为我才参加革命的吗？
1: 我有责任看护你。
0: 组织上并没决定留下你呀。
1: 我马上去请求。
0: 我不同意。
1: 我又不是小孩子，你吓不倒我。
0: 福林，福林。真的忍心离开部队吗？该死的病啊！

0: 这是干什么？不行啊，教导员不能跟你们走啊。
1: 老大爷，我们一定得抬他走，我们离不开的呀。
0: 你们是不相信我吧？我给你们立文书
1: 啊。怎么了，
0: 团长？我不能让教导员走啊，他是病人。
2: 哥哥，
3: 老李，
4: 不要紧，
0: 小心小心，
4: 不要紧，不要紧。部队要出发了吧？走吧，
5: 老李，团长，我不能负担家。
0: 这是怎么要走啊？
5: 是啊，老大爷，是要走啊，我要跟大家一块走。好吧，能走就走吧。
0: 刚才那声
2: 啊，
0: 把咱们那匹马拉来，去吧。
5: 老大爷，团长不能要，他们家只有一匹马了。
0: 团长，你们要是看得起我，就把这匹马收下吧。你们要是不收下，那我就把它宰了。
5: 老大爷，你送的礼物我们收下了，这是我们送你的礼物，请你也收下。
0: 团长，你看不起我呀？我不是卖马的。
5: 我也不是买马的，你要不收下马我也不要。
0: 好，我收下一块做个纪念吧。
5: 好，做个纪念吧。

怎么还没来？再见。再见。

0: 连长啊，这水有毒，不能喝。政委，天气要变，你骑马走吧，你身体不好。
1: 老兄，你的负担比我重，还是你骑吧。
0: 这什么鬼天气？

0: 怎么样？
1: 不要紧，家队。
0: 小赵，把枪托在马上。
1: 教导员，
0: 拖这么多东西了还要拖啊？马都快压死了。
2: 不要紧的嘛，快到宿营地了，到了宿营地你好好喂喂了。

0: 怎么样，老李？
1: 我很好，没什么。
0: 你要注意啊，伙计，今天是第一天呢，还有好些个天才能走出草地，要多骑马，少走路，不要太累。
1: 你去照顾部队吧，我用不着你操心。哎，你改吧，我不需要。
0: 你看你这个毛病不是，非得给你改一改不成？
1: 改不了了，
0: 这儿改不了到甘肃，甘肃改不了到陕北，
1: 陕北改不了呢。
0: 反正我得给你改过来。
2: 你哪人啊？
3: 贵州。
2: 你呢？
3: 云南。
2: 哦，云南。你是哪儿的呀？
3: 四川。

0: 过雪山时候参加的。
1: 你呢？
2: 我江西。
0: 嚯，老表，我们两个还老乡呢。
2: 好啊，半个中国的人都上咱们这儿集合来了，革命啊，非胜利不可。
0: 早点休息吧。
3: 是是。

0: 每天一袋异常通，异常通源自云南正宗红土高原的火麻仁，搭配优良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好原料，每天喝一袋，一身轻松。现在打进电话，只要6.6，
1: 每天一袋异常通，
2: 就喝异常通，只要6.6。
3: 异常通只要6.6，每天喝一袋，全身都轻松。
4: 南京同仁堂从实际情况出发，全新推出异常通，今天呢全新上市惠民活动价，只要6.6，现在买很划算。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常通助力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6.6，6.6，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进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2: 欢迎来到畅快之变，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4: 这个异常通啊，才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它是南京同仁堂从实际情况出发，全新推出的异常通。每天只需喝一袋，现在就打电话购买，很管用，很划算。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常通助力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6.6，6.6，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2: 哦，那咱们的这个异常通啊，又是如何发挥它的优势，规避这些风险的呢？
4: 异常通这个方子啊，是有着几百年历史的民间经验方，后被南京同仁堂收录，以后呢，又融入了其他有益成分。看，这就是起关键作用的火麻仁。这火麻仁的产地是很多的，但是咱们南京同仁堂异常通，那是只用云南红土高原的特有的火麻仁。云南川东这个地方啊，土壤中富含铁及其他矿物质，那土质黏，酸性强，高含量的铁质呢，就经过长年累月的氧化，就沉淀下来，就形成了独特的地貌——红土地。也正是因为这种独有的红土地，让生长在这里的火麻仁呢，比其他产地的就更好，尤其是铁元素、营养成分的含量就远远超过其他产地的火麻仁。所以啊，就有这样一种说法，云南红土地里的火麻仁呢，才是佼佼者，科学配伍了优质的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的好材料。这也就是说呀，这个异常通这个方子啊，每天早上喝一袋就行了，
2: 身体的负担也就小了。如果你也想体验一下异常通的独特优势，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还能够享受6.6的惠民活动价。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常通助力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6.6，6.6，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进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5: 家人啊，给我买回来了，当晚我就喝了一袋，肚子也很舒服，每天呢、啊。

0: 坚持喝一袋，
1: 一肠通又一肠道，常喝常通，三步解决大难题，一肠通又一肠道，常喝常通。
2: 哎，老冯大哥，走，请你吃饭去。
3: 哎，算了吧，我可不敢再吃了。
2: 吃个饭怕啥？
3: 你不知道啊，我这三五天呀没去一趟厕所，天天呀只吃不排，这肚子呀胀得。

0: 百六，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钱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1: 有10多年了，试了很多方法没用，憋着吧很难受。然后呢，快递取过来当晚，我就喝了一袋，口感很好，肚子里还一直咕噜咕噜作响。
2: 他就拍拍他那瘪下去的肚子说呀，那排的那真痛快。
1: 自从发现这异常通对我有用，然后呢我就坚持喝，由异常道，常喝常通，排着才轻松。
2: 现在呀我也每天喝，这才6.6块也不贵，身体负担也就轻了。
1: 我们非常感谢异常通。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常通助理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击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块。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块，6.6块，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击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3: 异常通这个方子啊，是有着几百年历史的民间经验方，后被南京同仁堂收录，以后呢又融入了其他有益成分。看，这就是起关键作用的火麻仁。这火麻仁的产地是很多的，但是咱们南京同仁堂异常通那是只用云南红土高原的特有的火麻仁，就远远超过其他产地的火麻仁。所以啊，就有这样一种说法，云南红土地里的火麻仁呢才是佼佼者，科学配伍了优质的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的好材料。这也就是说呀，这个异常通这个方子啊，每天早上喝一袋就行了，
4: 身体的负担也就小了。如果你也想体验一下异常通的独特优势，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还能够享受6.6块的惠民活动价。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常通助理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击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块。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块，6.6块，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钱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5: 家人啊，给我买回来了，当晚我就喝了一袋，肚子也很舒服，每天呢、坚持喝一袋。
0: 异常通，有异常道，常喝常通，三步解决大难题。异常通，有异常道，常喝常通。
6: 哎，老冯大哥，走，请你吃饭去。
7: 哎，算了吧，我可不敢再吃了。
6: 吃个饭怕啥？
7: 你不知道啊，我这3-5天呀没去一趟厕所，天天呀只吃不排，这肚子呀胀得难受，像个小鼓。
6: 跟我以前的情况啊一模一样，我啊每天喝一袋异常通，有异常道，常喝常通，身体越来越轻松。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常通助理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击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块。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块，6.6块，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钱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1: 有10多年了，试了很多方法没用，憋着吧很难受。然后呢，快递取过来当晚，我就喝了一袋，口感很好，肚子里还一直咕噜咕噜作响。
2: 他就拍拍他那瘪下去的肚子说呀，那排的那真痛快。
1: 自从发现这异常通对我有用，然后呢我就坚持喝，由异常道，常喝常通，排着才轻松。
2: 现在呀我也每天喝，这才6.6块也不贵，身体负担也就轻了。
1: 我们非常感谢异常通。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常通助理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击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块。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块，6.6块，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钱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0: 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2: 这个我会啊。
1: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3: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头痛啊！
2: 头痛，用合集呀、啊？
3: 那就开合集工阿卡分散啊！
4: 合集工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白云山合集工制药。
5: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收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就一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0: 为。哎，快骑着马吧。
1: 我不，江德远，你走吧。
0: 小郑，快扶一把。

0: 采苗采苗采苗采苗采苗采苗采苗采苗采苗采苗采苗采苗采苗采苗采苗采苗采苗采苗采苗采苗采苗采苗采苗采苗采苗采苗采苗采苗采苗采苗采苗采苗采苗采苗采苗采苗采苗采苗采苗采苗采苗采苗采苗采苗采苗采苗采苗采苗采苗采苗采苗采苗采苗采苗采苗采苗采苗采苗采苗采苗采苗采苗采苗采苗采苗采苗采苗采苗采苗采苗采苗采苗采苗采苗采苗采苗采苗采苗采苗采苗采苗采苗采苗采苗采苗采苗采苗采苗采苗采苗采苗采苗采苗采苗采苗采苗采苗采苗采苗采苗采苗采苗采苗采苗采苗采苗采苗采苗采苗采苗采苗采苗采苗采苗采苗采苗采苗采苗采苗采苗采苗采苗采苗采苗采苗采苗 字挂。教导员写的真好，把它编成歌吧。这得要找宣传队的同志帮忙了。
1: 哎，凤莲也不来看看你。

0: 老李啊，早点休息吧。
1: 今天部队情况怎么样？
0: 今天全营减员了15个，病号又增加了不少。
1: 好，咱们看看病号去。
0: 你不要动，我去。
1: 我跟你一块去好不好？

0: 生活的技术真不错啊，再弄旺一点。谁来讲个故事啊？
1: 还是教导员先讲吧。
0: 还是让我讲啊。
2: 教导员，咱们什么时候才能走出草地啊？
0: 大概还有两三天吧。
2: 要是不走草地就好了。
0: 不走草地走哪儿啊？后面的敌人在四川西康堵我们，前面在青海边上等我们，有上百万的敌人想把我们赶到他设好的圈套里面消灭我们。可是敌人呢，做梦也没想到我们会走草地。毛主席不仅指挥了我们红军呢，也指挥了敌人。当过几天我们突然出现在敌人背后的时候，敌人会蒙头转向，到那个时候我们可以不慌不忙的主动的去消灭敌人。现在我们走过的地方都撒下了革命的种子，凡是见过红军的老百姓啊，就再也忍受不了压迫，他们会起来闹革命。要是我们到了陕北和陕北红军一会师，那革命形势就会起很大的变化。现在困难是困难，我们要像战胜敌人一样的战胜困难。来吧，咱们还是讲故事吧。草地湿吗？这块草地呀，要是咱们将来也像苏联一样啊，那整个草原也都会变样了。

0: 走吧，小周。
1: 不是给这个气，就是给那个气，不是拖背包就拖米袋，马都给压死了。
0: 怎么，你又发我的牢骚了？这不是很好吗？马已经完成他的任务了，
1: 我的任务可没完成呢。你怎么走啊？
0: 我能走啊，我跟你比赛，看谁走得快。
2: 哥哥。
0: 哎，你怎么来了？
2: 你好点了吗？
0: 好点了。
2: 骑的马呢？
0: 马休息了。
2: 怎么死了？
0: 来吧，咱们坐这休息一会儿。小赵，
1: 哟，
0: 想换弄点水喝。
1: 是。
2: 哥哥，
0: 不要紧，还没好利索，浑身没力气，一动可就出汗。
2: 你的伤口怎么样？
0: 又化脓了，不要紧。
3: 老李啊，
4: 怎么马死了？
0: 你的消息倒真灵通啊，真是糟糕！你看，
4: 伤口怎么样了？快好了。
0: 你去照顾部队，不要管我，我自己会注意的。这还有小周呢。
3: 老赵，老赵，你干什么去了？
2: 哥哥，你
0: 全营的担子都在他一个人身上，这个担子真不轻啊！你没开吗？福林，福林，不要哭，现在需要的不是眼泪，需要的是坚强。
2: 你几天没换药了？我找卫生队给你要点药去。
0: 不用
3: 了。福林，福林。
1: 教练，喝水吧。
0: 走。
4: 哎，老李啊，坐上去吧，我们抬你。
5: 教导员，
6: 教导员，
4: 我们抬你，
6: 抬你。
0: 谁说我要做担架？谁说我要做担架？让他们都回去。
4: 你是怎么了你？冲好汉吗？
0: 我是要出好汉，你还要说什么？
4: 我命令你坐上去。来，把教导员抬上担架。
0: 回去，我请求你们都回去。
4: 好吧，同志们赶队伍去吧。

0: 生气啊？你还当个营长吗？当个参谋营长啊？部队最困难的时候，你不去照顾部队，反来照顾我，我是新兵啊，你不了解我呀？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可是你没想到你身上担子多么重啊。战士们身体虚弱极了，要不是革命热情支持他们，他们连爬也爬不动。战士是革命的本钱，我们的责任就是加倍的关心他们，爱护他们，使他们走出草地。在我们面前等待的人，不是舒服的休息，而是更艰苦的战斗。你没想到吧？你叫几个人打害我一个人，这都不值得。这几个战士一走出草地，就是几只下山的猛虎，他们可以打垮敌人一个连、一个营、一个团，甚至一个师。你考虑了没有？
1: 好吧，我去照顾部队。小周，
2: 哟，
1: 好好照顾教导员，我到前面去。
2: 是。
0: 老张，
1: 啊，
0: 你不要惦念我，好好保住身体。明天就到班友，到了班友那就好了。
1: 多保重啊。

0: 前面宿营地快到了吧，小周，你去给他们打前站好吧，把火升起来，烧点开水。鲁飞他也病了，你去找一下。
1: 我不去，副营长不叫我离开你。
0: 你不会说是我叫你去的吗？
1: 我不去。
0: 去吧，这是我给你的任务，去。

0: 走啊。
1: 好，
0: 斗鼠草地就是胜利啊。走啊。哎，好像在哪儿见过你。
1: 我是过雪山时候参加的。
0: 哦，想起来了，过雪山的时候是你带的路啊。
1: 是啊。
0: 怎么样，革命艰苦吧？
1: 苦是苦啊，为了子孙后代，苦就苦点吧。

0: 小柱，
1: 哟，
0: 哎，你今天搞这地方不坏了啊？哎，

0: 溜啊？交队员呢？
1: 还没到呢。
0: 什么？那你跑到前面来干什么？
1: 他叫我到前面来照顾你呀、啊。他说。
0: 我说你以前聪明，现在糊涂吗？
1: 教导员说。
0: 你还说？你赶快给我把他找回来。
2: 宁波在这儿。

0: 您到帐篷里躺一躺吧，这儿多了烤口火吧。刚才你又发脾气了吧？
1: 哎，我当他们把你给丢了呢。
2: 刚才教导员在路上，
0: 切不起，我连上去吧，去吧，我这不是来了吗？今天可真不错啊，找到干地方了，火也升起来了，水也烧开了，帐篷也搭起来了，真是呱呱叫。
3: 刚才副营长还凶我呢，
0: 这都怪我不好，我承认错误。小周，
3: 啊，
0: 你去给他们做点饭吃好不好？
3: 好。
1: 老李，你怎么了？
0: 有烟吗？
1: 没有了。你呀、啊，
0: 现在要是有点旱烟抽该多好啊！
1: 哎，你这个人呐、啊，

0: 哪来的大姑娘？为什么哭啊？
1: 一点粮食也没有了。
0: 去找点野菜，把粮袋翻过来抖一抖，煮上一锅汤，这叫野菜煮面汤。
1: 野菜也找不到了，现在什么吃的也找不到。
0: 我都忘了，听说有人发明煮皮带吃，煮好了还有红烧肉的味道了。来，咱们试试看。
2: 我们现在既要向困难做斗争，同时还要准备打仗。敌人现在岷山县等我们，想堵住我们通往甘省的道路。现在前面已经发现了敌人骑兵，今天晚上要特别注意警戒，明天行军的时候要整好队形，随时准备战斗。
3: 营部在哪儿？
1: 福林同志，
3: 小周
1: 在这儿。
3: 哥哥，
1: 教导员，
0: 小万，你怎么也来了？
3: 小万给你送药来了，看，云南白药。
1: 教导员，病怎么样啊？
0: 不要紧，你哪儿搞来这东西？
1: 凤莲同志，正在路边上等着卫生部要药，正好碰见总部首长，这是总部首长让送来的。还有点吃的呢。
0: 什么？牛肉？
1: 不是牛肉，是马肉，总部首长的马杀了。

0: 报告，
1: 什么事儿？前面发现敌人的骑兵，团长命令你们营马上出击。
0: 好，
1: 小周，
2: 哟，
1: 通知部队集合，准备战斗。
3: 是，
1: 文杰同志，小周，你好好看着教导员。
4: 冯林，好好照顾老李。

0: 怎么样？刚才发现了几个敌人的骑兵，现在又不见了。
1: 快让他们追吧！
2: 不要忙。
0: 罗分长，
1: 是。
0: 你带一个连从左面迂回过去，切断敌人退路，千万不能让敌人跑掉了。
1: 是。
0: 注意隐蔽。
1: 是。

0: 跟我到前面去。
1: 教练，
2: 洛克尼，
1: 教练，二人也上去了。
3: 同志们，快，不要放走一个敌人。小赵，你也去参加战斗，想办法抓几匹活马，快！
1: 是。
3: 把活马送给党中央，让革命骑着马前进。

要你的命啊，我要你的马。这，哎，那边集合去吧。

敌人真稀松，15分钟就解决了战斗。不是敌人稀松，是我们的战士太猛了。六国可以骑上马了，他已经骑不动了。

老李啊，今天的仗打得不坏了。

0: 娘的，小小的辣子口还敢挡住老子的去路。
1: 王耀武，停止！
2: 这样打法伤亡太大，马上停止攻击。

头是天险，老子已经机枪放在上了，母亲就别想打转过去。老子要是升了官，我们大家都不去上工。

0: 帮的？老大头上哪儿去了？
1: 冲！
0: 老王，你来掩护。
2: 是。
0: 同志们，
1: 滚！回家。
3: 哎呀，我说你以前聪明，现在糊涂了，你给我杀！
1: 是。

0: 胜利地通过辣子口后，跨过甘肃平原，终于在1935年10月到达陕北，与陕北红军会师，长征宣告胜利结束。从此中国革命进入了新的高潮，长征中的英雄们将永垂青史。
1: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2: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式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3: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4: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5: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6: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3: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
7: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8: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瓜，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

0: 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2: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3: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4: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5: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6: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

0: 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你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式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1: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粘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球式浸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

0: 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2: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3: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4: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5: 会啊，
6: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0: 简单。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 哪个来的？
2: 你再这么鼓救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烟火，起飞！
4: 就这么简单？
5: 嗯，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7: 戏剧频道。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
8: 请上城的。
6: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嗯，
7: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9: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7: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10: ，This car is so cool！
7: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11: 直接打我！
7: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12: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0: 中国茅台，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3: 宝贝，等我们找到爸爸以后，我们就团聚了。
14: 咱们一路奔波来到上海，奔波到如此的地步，
15: 你知不知道我找你找的要疯了？
16: 知道，我知道。
17: 活着就好，活着就好。
18: 我不希望因为我再把你的命搭进去。
19: 我背着你，我们一起跑。
20: 我是一名军人，
21: 军装就是我的棺材。
20: 我这死在这儿。
19: 有人文比活着还重要啊。
22: 只要有希望就能活着，虽然人没有在一起，但是我们看的是同一个月亮，不是吗？
23: 还有手艺，走出去，肯定有我一番天地。
24: 我怕，我连是介绍人，厂里需要人，只要签到字就可以上岗啦。
25: 我不签签字，我不可
24: 以。哎呀，没人管你，我们把你收拾好去了吧？是不是？
25: 干么子了？干么子了？
24: 你哪个了你？
25: 他是搞的，他不愿意，你们还扯？
26: 你管么子汉事了？他是某部的麦朵。
25: 小飞。

0: 里头的妹子，我何解不晓得他屋里头有你们两个呢？
1: 是不是人贩子啊？
0: 站住！快把他取出来！
2: 跟我走！快上来！你放手！
0: 站住！
3: 玉兰，你还是小心点呀！别管他们喊你，你就已经成主妇了。玉兰，你何是到这里来的？何是搞的哦？
4: 你走呀！我又要我叫个怎么生？
0: 你等你的，
4: 干是叫，即使就是买，我何是有点血了。
0: 我是他当的了，
4: 前几天他喝多了，我就是趁他喝多的跑出来的，我跑到厂子里去找你，结果别个看你已经辞职了，我就想着找到你，哪怕只看你一眼，我也值了。

玉兰，你好勇敢，好认真的。小飞，我有好几次我都想，但是我一想到你还在等我，我就想到我不可以改错。你莫怕哈，玉兰，我以后绝对不得把你丢到脑海地方了，打死我也不得。 那以后我们去哪里了？向前走，不全去个人影，绝对不回头。我们走。

0: 先住的，等赚了钱再换更好的。
1: 这么大的房价，一个月才15，好便宜哦。
0: 就是喽，这房子能睡觉，能锁门就行。
2: 玉兰，你闻，这个长沙的空气里面都是集会的味道了。
1: 你看这集会的味道，我该盘臭嘞。小辉，我们这个衬衣为什么只做一个领子了？
2: 这个叫假领子，明天到街上出摊一卖，每个月至少挣50块钱嘞。
1: 有这么多啊？
2: 现在城里人都喜欢这个，衣服不能天天换，但是领子可以啊。明天我们就搞台板车上街卖，发了财就买自己的房子，开自己的店铺。好了好了，今天先睡觉。
1: 哎呀，睡觉睡觉。
3: 哎，你轻点，这个床要塌了。
2: 不可能，别个都没塌，未必我住头一晚的塌。那轻一点。哎呦，
0: 不怕货比货，就怕你错过。巧心时装开业大吉，来看看，姐姐潇洒，妹多漂亮。来看看我们这个领子，直接搭到衣服上面嘞。
4: 给我来两条最板正的，
0: 一人来两个。好，
5: 哪个在了摆摊呢？
4: 哎呦，我们不要了，不要了。
0: 哎哎，很便宜的。
5: 这么巧啊，这不是喊老子第二耕种的王巧飞吗？活该，你也被赶出来了。告诉你，这个东西在这里摆不得了，
0: 手脚不干净，磨碍老娘的东西。

0: 王小辉，
1: 你看清楚，我现在是血光，跑快500。
2: 小辉，我们买好东西快快钱。哎，
0: 那边怎么也有人要跑了？
1: 哎，早什么你要搞这手？快交钱！
0: 我一没头二没脚，我自己做点东西养活自己，怎么了？你松手！
1: 不交钱不准走！
0: 你松手！
1: 不准走！
0: 住手！
1: 我们是合法经营，营业执照，人证、谈证齐全，你敢动我们的摊？
3: 你哪来的执照？
0: 你不服？那要不我们去找警察，找工商局，找报社，聊聊你头部的事情。好。
1: 走的时候不是跟我说来长沙开店，追加巧心吗？连执照都不会办，有我白来的。为了这个证，我真的是煞费苦心，不要太感动了哦。哦，
0: 你偶尔该来的喽，厂里怎么办啊？唉，
1: 老李关不住我，说什么走了你就别再回来，我是被吓大的吗？
0: 反正现在厂里乌烟瘴气的，我也看不惯，还不如自己出来打拼。
4: 我刚上一下，他是
0: 你就是抢货手的那个，一开始讨缩鞋，后来发现又漂亮又讲义气的厂花不？哦，
4: 你就是那个给他泼湿擦屁股又温柔又聪明的玉兰，
0: 你辛苦了。
4: 你们在搞么子了？
0: 亚姐，你快给我讲一讲，他在厂里面是怎么闯祸的？哎，你也给我讲一讲，他是怎么在乡下偷鸡摸狗的？
4: 你们当我是空气喽？
0: 哎呀，快讲快讲，我跟你讲，他在家里面的时候啊，他跑到别人家的瓜田里面去摸瓜，这是经常的事情了。哦，
4: 你是不知道嘞，巧辉他呀，被我打的是一个头破血流、鼻青脸肿。
0: 我是没想到你大小姐会为了我辞职嘞，
4: 去养下嘞，我才不会以为你辞。
0: 啊耶，你们每天就住在这样的地方。现在嘛，条件是先亏钱了，但是等以后生意好了，就可以住自己的房子了。明天我就把我们买的戒指当了，当启动资金。
4: 啊，等一下。
0: 莫子，这里面都是老李的人脉，货源这一块我都搭。可是我毛的紧，也毛的飘。
4: 你会算账啊？我出钱，雅杰出人，你出账本。嗯，
0: 那从今天开始，我们三个正式合伙。好，以后就同吃一碗饭，共穿一条裤子。
4: 姐，你身上怕是有偷油婆吧？竟是个洞！你说国剧的吗？哎呀，灯了！姐妹们磨灯了，床单要塌了！哎呀，国剧！啊！床塌的，凭我们的手艺，那钞票不是像湘江水一样哗啦啦的来了？不出3个月。 我们要做到万元户，万元户！等一下，准备好，我数321就往下拉啊！啊！三二一，开业大吉！欢迎大家，欢迎大家，巧心时装。

0: 3天就卖了1条棉毛裤，赚了2块钱。我们今天早餐都吃掉了3.5块。
1: 是不是因为我们的门头出了问题，不太显眼嘞？
2: 我去别个店里看过了，我们进的衣服跟他们进的衣服差不多，款式不够新。
1: 那是不是因为我们的装修太素了？我看别的店面都会在店里摆电视机嘞。
0: 别人的价格还比我们便宜一些，
2: 关键是我们已经没钱进新货了。实在不行就死马当活马医，我们自己用一些刺绣啊、拼布啊，把这些衣服改个款式，然后用仓库里面的旧布头做一些帽子、手包、领带，买衣服就送，
1: 没问题。

0: 阿姨好看，你看我们这有现成的模特嘞，明天把你摆出课，比那些塑料坨都好看多了。
1: 真的耶，玉兰，你的手艺怎么这么好啊？我都没有画过这么服帖的妆嘞。
2: 我从小学的噻。
1: 你在啥里还学这个？
2: 我家里是做白事的，B啊，我不习惯客户睁眼的。B 啊喽。
0: 亲爱的朋友们，香港小姐 Mary 首次亮相长沙，就在我们巧星时装店。接下来，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 Mary 小姐。

Mary 小姐从头到脚穿的都是我们巧星时装当季最新款的套装，尤其是这顶帽子，既时尚又实用。如果大家想试穿，所有的都在店里面，欢迎大家进店选购。

0: 示贵州制造，弘扬工匠精神，助推工业强省，服务国计民生。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动静新闻特别版贵州制造。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官方新闻客户端动静，通过手机收看我们的节目。一起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从核心精密零件到全链条数据工厂，贵州依托算力与数据优势，多点发力抢滩巨深智能新赛道。
1: 在管辖区推进数据工厂的建设，从数据采集到数据标注、加工处理、交易流通，都能够实现全过程的处理。我们在各个领域开放场景，对这个产业发展赋能。
0: 六盘水深耕次里产业链，以标准化种植、精深加工与品牌创新，让深山野果变身富民大产业。
2: 目前我们生产了有26款产品，远销20余个省份、170个城市，出口到新加坡、东南亚等一些国家。
0: 贵茶集团以党员先锋力量全链条严管品质，守护前茶干净底色，带动茶农增收。
3: 从茶园到茶杯，整个环节都是由我们的党支部的党员来发挥关键性的

0: 带动作用，确保整个干净茶的品质，让市场让客户能够满意。
1: 工厂拥抱数字变革，产线连通，云端算力，数字设备加速落地贵州生产一线，助力企业降本增效。
2: 在贵州完成组装整机的生产、销售、售后一条线，特别是磁悬浮系列放在贵州来生产。
1: 贵州制造正在播出。具身智能被视作人工智能的下一波浪潮，涵盖人形机器人、自动驾驶汽车、无人机等多元形态，是市场空间广阔的蓝海产业。2026年，国内市场规模预计突破1.09万亿元。面对万亿级产业风口，贵州依托算力、数据、实体场景等优势，打通算力供给、数据生产、算法模型、行业应用完整闭环，实现产业链多点开花，层层延伸。
3: 这个叫行星滚珠四杠，一台人形机器人呢，它会用到14个，占了19%到25%。目前有两大难点：精密级的加工、量产问题。
4: 一台人形机器人能流畅地弯腿、抬臂行走，靠的不是肌肉，而是隐藏在关节深处的精密传动部件。这个核心零件此前长期被国外企业垄断。今年，位于安顺的这家企业采用全新复合工艺，成功实现批量生产，同时创新使用钛合金材料，让机器人整机重量减轻2/5。
3: 面对具身智能机器人的万亿级的赛道，我们也在积极的布局，切入整机的板块，加大贵州基地的投入，形成规模化的效应。贵州呢，可以依托于我们本地的一些数据优势，对这些具身企业做招引。我们可以很直接的去与这些企业做对接交流。未来我们会向着模组化组件去做研发。
4: 具身智能可以理解为大脑和身体两部分，离不开硬件与软件的双轮驱动。位于贵安新区的这个园区以具身智能为核心，短短一年吸引了15家相关企业入驻。从机器人制造到数据采集，产业链条日渐清晰。这家公司是园区首家投产的机器人企业，最近正加紧生产广东订单，40台潜伏式搬运机器人正在进行出厂测试，预计年产量10000台。
5: 我们连续测试48小时以上才会交付给客户。我们把移动机器人和 3D 视觉感知结合得比较深，不只是做机器人本体，也具备底层感知和控制能力。园区在智能制造、机器人、人工智能等方向有一定的基础，方便我们对接产业资源、应用场景和人才资源。
4: 这家专注 AI 全场景的数据标注公司，主要为京东、百度、阿里等头部企业提供服务。
6: 目前的话，我们能做到99%的质量管控，每日的这个产能达到10000级。在国内比较早的一批具身智能采集加标注，一直在全国布局，这是我们的主战场，把全国的这种人才培养的基地落在我们的贵安新区。
4: 为什么选择贵州？企业给出的答案几乎一致。这里的产业基础、集聚效应和政策服务都颇具竞争力。目前，贵安新区算力总规模突破161 flops， 智算占比超98%，为机器人算法开发、模型训练提供支撑。
7: 聚焦于具身智能、智能驾驶标注这两块，目前重点招引的有21家企业，以及一些龙头素材工厂，已经注册的是有帕西尼做数据采集工厂，以产业链招商的方式在进行，吸引相应生态的上下游的企业。
4: 高质量数据标注是具身智能的源头活水，在贵阳市云岩经开区，23家数据标注及 AI 数据服务企业已落子布局。这家公司是国内首个聚焦高质量具身交互数据的规模化产能平台，3月入驻后已有300多名员工开展业务。
8: 我们正在做的是具身智能无本体采集，依托这套设备和我们这双手，可以模拟机器人的日常工作，比如清理桌面垃圾，代替机器人的手臂一些运动，数据可以上传到平台上面进行标注和质检，让机器人学习。
9: 目前全球高质量具身智能数据还是有90%的一个缺口，数据的话已经是比硬件更稀缺的一个核心资产。我们同时具备了数据生产到一个场景验证、模型赋能，还有这个机器人孵化，与5家学校建立了一个产教融合基地，辐射园区企业500名都是在做我们自动驾驶啊、具身智能的一个标注。我们预计的是在贵阳这一块落地100台到200台的一个本体的一个机器，最起码能。

0: 提供1200个就业。
1: 贵州何以抢占具身智能新赛道，核心在于优势叠加，算力、数据、人力、政策缺一不可，实打实的基础为贵州具身智能产业发展按下加速键。致远机器人、帕西尼感知科技等全国人形机器人的龙头企业纷纷落地贵州。
0: 这个产业是以数据为牵引，我们引入全国的行业龙头企业做具身智能的数据采集，在关心区推进数据工厂的建设，从数据采集到数据标注、加工处理、交易流通都能够实现全过程的处理，我们在各个领域开放场景，对这个产业发展赋能。
2: 六盘水市海拔高、纬度低、昼夜温差大，是次林生长的天然宝地。当地以规范化、标准化种植稳住产业基本盘，依托精深加工与科研创新，研发多元产品，不断延伸上下游产业链，全力打造区域品牌，走出了一条从深山野果到市场精品的绿色产业跃迁之路。
3: 走进六盘水市水城区野中乡，9200亩次梨花次第绽放，农户穿梭林间，管户劳作。去年当地采用订单农业模式，联动龙头企业保价收购次梨鲜果2300多吨，带动4000多人增收。
4: 近期我们做了大量的修枝整形，施肥，天气比较好，我们对今年的次梨产量充满了信心。
3: 科学规划，结合精细修枝整形、精准施肥等标准化管护技术，六盘水次梨的产量和品质持续提升。目前全市累计建成次梨产业千斤园35万亩，鲜果年产量达33.3万吨。眼下虽没到次梨成熟时节，但当地加工企业却十分繁忙，靠着储备的次梨原汁原料，生产线可实现淡季不停产，产能不闲置。作为全市次梨深加工龙头企业，这家公司已建成年处理12万吨农特产品的鲜果压榨线，配套气泡水、玻璃瓶灌装、袋装等多条专业化生产线。
5: 收购了有10400多吨鲜果，榨汁7000多吨，完全能实现我们本地自主供给。目前我们生产了有26款产品，远销20余个省份、170个城市，出口到新加坡、东南亚等一些国家。
3: 次梨鲜果口感酸涩，但富含维生素 C、SOD、黄酮及多种微量元素，非常适合作为精深加工产品的原料。六盘水从产品研发、配方升级、口感优化等方面多点突破，丰富次梨产品矩阵，适配多元消费市场。目前，当地已开发主流品类产品74个，延伸产品50多项。
6: 我们跟中国科学院、上海营养与健康研究所、贵州大学啊、中国农业大学啊都有具体的合作，在产品生产技术攻关方面，比如说免疫力、抗衰老、核心成分的解析也有一些研究。
3: 目前六盘水次梨产业累计申请专利135项，拥有省级创新型中小企业8家、专精特新企业8家。在位于红果经开区的这家公司，每天有12万罐次梨饮品下线。公司建成19条生产线，搭建起覆盖次梨种植、生产、仓储、销售、经营管理全链条的数字化生态体系。
7: 采用的是纳米级陶瓷膜过滤以及反渗透膜浓缩工艺，是拥有多条无菌冷灌装生产线，有 PET 易拉罐、口服液等20多款产品。
3: 把产品做好，更要把品牌打响，把产品卖好。六盘水着力构建贵州次梨公共品牌加企业核心品牌的发展矩阵，已有5家企业获得贵州次梨品牌冠名资格，探索出一条次梨文化、体育赛事和文旅消费深度融合的路子，推出 IP 形象，打造衍生文创，提升消费者对次梨的认知，以伴手礼形式进商超、进景区、进酒店。2025年，全市次梨产品销售额达6.7亿元。今年1至3月，次梨产品产量同比增长283%，销量增长114%。目前，六盘水次梨产品1半以上都是销往省外，品牌推广的全国化、国际化布局正在加速。就在前不久举行的世界品牌莫干山大会上，六盘水次梨原浆、气泡水、次梨果冻等产品集中亮相，众多客商驻足咨询、洽谈合作，成为大会上亮眼的贵州特色标识。
8: 把贵州高原生态、高营养的次梨好物全面展现给各界朋友。1季度我们完成的销售额是2500万，在去年年底能实现首批贵州次梨产品10万袋出口到马来西亚，反响呢特别好。未来我们将持续拓展海外市场，推动次梨产品走

0: 出国门，走向世界。
1: 下面让我们打开工信微播报，了解更多工信资讯。工信部消息，随着我国大模型、智能体、人工智能芯片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目前我国规上工业企业人工智能应用普及率已超30%，人工智能生态不断优化。工信部正会同各方深入实施魔术共振、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等专项行动，挖掘高价值应用场景。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数据显示，六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3%，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连续4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水平，重返扩张区间，向好发展态势趋于强化。日前，省工信厅召开2026年工业设计大赛工作研讨会，厅科技处就方案起草背景、重点任务及组织实施安排作汇报。各参会处室结合职能，围绕赛事组织、组别设置、经费保障、成果转化等关键环节深入研讨，提出针对性完善建议，确保大赛顺利举办，切实以赛事助力工业设计产业创新发展。近日，省工信厅原材料处在铜仁市贵安新区黔南洲、黔东南洲开展新能源电池及材料产业项目调研，实地走访中科新城、玉能新能源等企业，深入了解项目建设和生产经营情况，宣讲工信发展专项资金申报政策，督促企业守牢安全生产底线，对企业诉求跟进协调，靠前服务，稳投资，稳运行。一份抹茶出厂前要通过500多项农残及污染物检测，严苛的品质标准如何贯穿从茶山到车间的全链条？在贵州铜仁贵茶茶叶股份有限公司，答案就藏在把党支部建在产业链上的生动实践里。公司党支部也于今年获得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称号。
2: 从原料入库、精致处理到超微研磨，在贵茶集团生产车间里，全流程关键岗位均设立党员监督岗，严格把关工序规范，全闭环溯源的管理体系，实现每一批次产品源头可查、过程可控、去向可追。
3: 从茶园到茶杯，整个环节都是由我们的党支部的党员来发挥关键性的带动作用，确保整个干净茶的品质，让市场、让客户能够满意。
2: 品质管控的关口在车间，根基则在茶园。党支部组织党员主动扛起产业管护职责，将全域合作茶园划分责任片区，实行专人包干。党员技术专员积极下沉田间地头，手把手向茶农传授标准化绿色管护技术。
3: 党员来牵头，来进行技术攻关，同时的话，我们的整个技术复制到茶农的手里面去，来把干净茶的管护标准落实到生产一线、种植一线。
4: 党员技术员随叫随到，减脂施肥把我们都教得明明白白，而且只要我们按照他们的标准种，企业就保底收购，茶农们的心里比较踏实。
2: 同时，支部还组建党员技术攻关队，聚焦抹茶风味留存、无菌自动化加工等技术瓶颈，展开专攻攻坚，以创新推动产品提质、附加值提升。
5: 支部为我们技术人员搭建了完善的科研攻坚平台，攻克的技术难题直接提升了产品的品质，也帮农户种的茶叶提升了附加值。
2: 依托龙头企业加联盟企业加农户模式，贵茶集团稳步推进标准化基地建设，辐射带动20万亩欧标茶园规范发展，惠及近21万茶农，助力铜仁抹茶产业2025年实现产销2500吨，出口1300吨，出口量全国第一、全球第二的发展成效。
3: 我们将继续推动把党员培养成业务骨干，把业务骨干培养成党员的这个双向培育机制，充分激发党员队伍干事创业的活力。
1: 语料是大模型训练所需的核心原料，模型通过学习语料掌握逻辑与知识，可以说语料是决定大模型性能和专业性的关键因素。那么语料数据从哪里来？如何提升语料质量？近日，贵州省举办了人工智能语料供需对接会，并上线贵州数据集语料服务平台。
6: 现场，贵州数据集语料服务平台正式上线，平台集语料超市、语料加工厂、语料生态枢纽于一体，将加速原始数据向高价值语料产品转化。贵州大数据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分别与4家数据需求方、8家数据供给方签署合作意向协议，共同构建规范、高效、安全的语料服务生态。

0: 目前平台已汇聚240多家生态伙伴，
1: 我们有大量的语料的需求，更丰富了我们对于数据收集的维度，贵州地域的一些特色的数据，少数民族语言、方言，本地的经济文化发展的一些语料，也是我们非常需求的。
2: 我们可以提供的数据是针对整个中医药产业，从种子基地到药企到医院到中医药文化，整个全产业链的这个数据集打造的中医高质量的人工智能的平台，来指导基地的药材种植、药企的生产研发、远程医疗。
0: 当下大模型的竞争已从拼算法转向拼数据，模型能力的提升、行业应用的落地，越来越离不开高质量的语料。
3: 当前语料的供需错位矛盾还是比较突出的，资源拥有方有资源，但是呢缺少规范的这个流动渠道，需求方呢又急需垂直领域的语料资源，语料平台的发布，构建供方、需方、加工方还有服务方为一体的协作平台，为我省的数字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4: 以前我们一说人工智能三要素，算力、算法、数据，数据以前一直是排在第三位，今天数据排在了算力、算法的前面。2025年，人工智能推理的数据用量首次超过了这个训练量，现在人工智能应用就到了这个关键点，通用大模型形成行业大模型，卡就卡在了数据上。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平台的发布呢，应该说非常及时，贵州确实走在了前头。
5: 工厂拥抱数字变革，产线连通云端算力，如今数字化设备、工业互联网、智能算法正加速渗透贵州各行各业生产一线，深度赋能实体经济转型升级。
0: 这段时间，位于贵阳高新区的这家发动机零部件制造企业正开展定制化碳纤维零部件生产。今年一季度，企业成功攻克碳纤维材料壁腔类产品的磨压成型技术难题，实现产品精度提升、重量减轻。
6: 壁腔之后，它的温度传导就不一样了。我们也是做了大量的工艺实验，至少不下100个的产品试出来的这种订单，逐步在扩展。
0: 贵阳这家研发生产空气悬浮主机及高端精密部件的企业，依托上海研发、贵阳制造的跨区域协作模式，实现从零部件配套到整机自主生产的突破。今年上半年，企业新增的2条自动化生产线已陆续投产，核心零件日产能达500个。
2: 2026年，我们目标计划是6000到8000万。7月份以后，在贵州完成组装整机的生产、销售、售后一条线，特别是磁悬浮系列放在贵州来生产。
0: 在黔东南州三穗县，电子元件生产企业投用智能仓储机器人，保障大批量订单高效交付。服装企业依托智能化工时系统分析工序节奏，挖掘产能潜力，配合模板机提升产品标准化生产水平。今年前5月，该企业产值已突破1.5亿元。
5: 营商环境是经营主体生存发展的土壤，贵州各地聚焦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需求，以精准施策破解发展堵点，以金融活水赋能实体经济，以高效服务重塑服务生态，把暖心的惠企服务落到实处。
0: 在贵州岑巩经济开发区，这家冶金公司依托持续的技改和绿色升级，已成长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手握7项发明专利，带动上百人稳定就业。但持续的改造投入曾让企业流动资金一度紧张，相关部门搭建政企银联动纾困机制，为企业解决资金困难。
7: 针对企业大额资金需求，我们开通周线联动审批绿色通道，压缩办理时限，仅3个月多时间就为企业投放了8000万元贷款，补齐了企业流动资金短板。
8: 资金拿得紧之后，我们全力推进技改、矿产和项目建设。目前行情提取生产线已具备投产条件。
0: 聚焦企业急难筹盼，岑巩县依托企业之家平台构建全周期服务体系，为企业发展减负赋能。目前岑巩经开区入驻企业97家，2025年规上工业总产值突破55亿元。
9: 聚焦企业提出的诉求，联动投促发改等20余个社企服务部门，构建企业诉求能够快速响应、一站式受理、闭环化解各类难题。
0: 针对政企沟通不畅、部门协同不够等问题，铜仁市德江县将每周6固定为政企面对面沟通日，责任部门深入一线，针对企业反映最强烈的问题，实行清单化管理，消耗落实。

0: 通过县农业农村局联同相关部门，我们成功申请专项资金，助力进城两条辣椒加工生产线十二款产品上市销售。
1: 精准高效的惠企服务持续释放市场活力。目前，德江县已有16家企业计划扩产增资，带动就业超500人。在六盘水市，税务部门推行一企一策精准涉税服务，建立事前预警、事中提醒、事后修复、全周期信用培育机制，让纳税信用转化为发展红利。2025年，全市共有8272户次纳税人享受纳税信用贷款14.39亿元。
2: 我们会辅助企业线上直达风险信息，上门进行辅导，帮助企业提升信用等级，修复失信行为，让企业在后续的贷款中能够提升审批流程，更快缓解资金困难。
3: 无动静不新闻，一起来了解贵州工业近期都有哪些动静。日前，全球装机容量最大的超超临界循环硫化床发电项目贵州盘南2×660兆瓦低热值煤资源综合利用发电项目二号机组，圆满完成168小时满负荷试运行，正式实现双机投产。项目两台机组均采用高效超超临界循环硫化床洁净煤燃烧技术，以煤泥、煤干石等低热值煤为主要燃料。每年消耗煤泥、煤干石超过360万吨，掺烧比例达70%，实现对煤炭副产品电费为宝，大幅降本降耗。
4: 厂区通过破碎、烘干等工艺进行预处理，再送入炉膛进行充分循环燃烧，既大幅减少固废堆层占地，消除废料带来的污染，每年还可实现综合降碳93.94万吨。
5: 机组具备20%额定负荷深度调峰能力，电网负荷低谷时段可深度降低负荷运行，优先保障新能源电力销纳，缺电时可快速爬坡补能，为区域新型电力系统提供了可靠调节支撑。
3: 试运行期间，二号机组运行状态平稳，负荷响应精准高效，各项核心指标均优于设计标准。此前，一号机组已于今年4月投运。双机投运后，项目预计年发电量达66亿千瓦时，将成为贵州省乃至南方电网的重要支撑性和调节性电源。日前，贵州省首个脑机接口产业化项目落地贵阳市南明区。该项目由贵阳福尔康医疗器材有限公司与国内脑机接口领军企业山东海天智能工程有限公司合作推进，总投资5000万元，一期重点落地肢体康复、认知康复、儿童孤独症康复三大系列产品，还同步配套智慧康养云平台，可将所有康复数据同步上传云端，生成阶段化专属诊疗训练方案，实现精准化远程康复指导、慢病随访、健康预警等服务。
6: 脑机接口技术呢，通过采集脑电数据，分析解码运动意识，然后呢，促进神经的重建和修复，加速神经康复，这样呢，使脑卒中患者的康复周期呢，缩短了25%以上。另外呢，就是致残率呢，降低到30%左右。
3: 项目落地投产以后，不仅能填补贵州高端脑康复医疗器械产业空白，更能将前沿脑机技术延伸至医院、社区、家庭多个应用场景，惠及更多患者。
6: 作为这个贵州省的第一家落地的脑机接口企业，未来5年内要把以贵州省为中心，这辐射西南地区，打造西南地区的西部脑骨。
3: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您还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动静新闻客户端，关注贵州制造专栏，给我们留言，提供新闻线索。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中国茅台邀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
0: 从赤水河畔到云上丹寨，四大核心公路精炼而成，品质为魂，匠心传承，优米牵引生活，一切

0: 听见。
1: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存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使用电子银行
1: 能减碳，
0: 快递盒回收
2: 可以减碳，
0: 不用一次性餐具
3: 也能减碳，
0: 就一回收
2: 同样减碳，
0: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4: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7月14号。
1: 首先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成融合新机遇，创产业新未来。2026年贵州台湾经贸交流合作恳谈会在贵阳开幕。
1: 徐林、李炳军会见出席2026年贵州台湾经贸交流合作恳谈会部分嘉宾。
0: 贵州发布2026版大数据发展专项资金支持指南，具身智能首次纳入核心支持，全省数据产业经营主体超5.6万家，产业规模近3000亿元。
1: 教育部阳光志愿首次下沉县域，记者跟随高校教师和专家组来到威宁县，记录山区孩子填报志愿辅导现场。
0: 毕节贺章、阿西里西韭菜坪和安顺龙宫入选国家气候中心2026年全国避暑气候资源地图。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 7月13号，以"成融合新机遇，创产

0: 业新未来为主题的2026年贵州台湾经贸交流合作恳谈会在贵阳开幕。
1: 两岸企业家峰会大陆方面理事长郭金龙出席并致辞，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副主任彭庆恩，新党主席吴成典，两岸企业家峰会台湾方面副理事长毛志国，中国国民党中常委、党主席特别顾问、台北贵州同乡会理事长李德维，全国台企联会长李正宏、台湾商业总会理事长许书博致辞，副省长张静平主持。郭金龙致辞时指出，两岸同胞血脉相连，经济互补性强，增进相互理解的最好方式是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希望两岸企业家正确认识大陆的规模优势、产业优势、创新优势、制度优势，胸怀大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主动融入大陆产业链、供应链，共享区域发展红利，打造两岸共同市场，促进两岸青年交流互鉴，同心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贵州生态环境优越，资源禀赋独特，区位优势明显，开放活力强劲，发展空间十分广阔。两岸企业家峰会将全力支持前台两地深化合作，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注入新的动力。李炳军代表省委省政府向与会嘉宾表示欢迎和感谢，他说，近年来，贵州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贵州工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经济社会在加快转型中保持了持续健康发展。两岸同根同源，前台相知相亲，贵州将坚决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用心服务台胞台企，希望以此次大会为契机，持续深化人工智能、现代农业、旅居康养等重点领域务实合作，共同讲好前台融合发展故事，共享祖国强盛、民族复兴的伟大荣光。彭庆恩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为推动两岸关系发展提供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坚持以交流融合增进民生福祉是发展两岸关系的一贯初衷，坚持以和平发展守护共同家园是两岸同胞的共同责任，两岸经济合作必将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不断开辟新前景。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将一如既往支持前台各领域融合发展，欢迎更多台商台胞到贵州投资兴业、扎根发展。吴成典说，两岸同胞应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共同愿景，以人民幸福为共同目标，以和平发展为共同使命，让两岸青年一起追梦，两岸企业一起合作，两岸人民共享中华民族发展成果。毛志国说，将持续发挥两岸企业家峰会桥梁作用，推动前台产业链深层对接。李德维、李正宏、许书博表示，贵州是充满活力潜力的发展热土，将积极引导更多台商台企走进贵州，了解贵州，投资贵州。贵阳市台协会青年委员会主委邱志良做了发言。出席开幕式的还有两岸企业家峰会大陆方面秘书长林军、两岸企业家峰会台湾方面秘书长尹启明等。开幕式上，省投资促进局做招商推介。会议期间，将围绕生态食品、乡村振兴、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文化旅游、青年创新创业等领域开展对接交流。省政府秘书长魏树旺、200余位台湾企业家和各界人士、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北京市、省有关部门、各市州有关负责同志参加。
2: 7月13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徐林、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在贵阳会见，来前出席2026年贵州台湾经贸交流合作恳谈会的新党主席吴成典等嘉宾。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副主任彭庆恩、省领导郭强、张晋平参加。参加会见的嘉宾还有两岸企业家峰会大陆方面秘书长林军、中国国民党中常委、党主席特别顾问、台北贵州同乡会理事长李德维、全国台企联会长李正宏、台湾商业总会理事长许书博、两岸企业家峰会台湾方面秘书长尹启明等。
1: 徐林、李炳军向各位嘉宾表示欢迎和感谢。徐林说，习近平总

0: 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充分展现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的诚意善意，为两岸关系发展进一步指明了方向。近年来，在各方关心支持下，贵州台湾经贸交流合作恳谈会有力推动前台高水平经贸互利、多领域交流互动、深层次民心互通，成为两岸一家亲的生动例证。贵州将与各方一道，充分发挥恳谈会作用，持续深化优势互补，强化发展共赢，持续增进前台两地人民福祉，为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吴成典、李德维代表与会嘉宾发言。吴成典说，两岸和平统一是两岸同胞的共同心愿，贵州发展成就令人振奋，同为炎黄子孙，将推动台湾和贵州加强交流合作，为两岸关系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李德维说，台湾与贵州深化合作潜力大，将积极推进台商台企到贵州发展，更好促进互利共赢，造福两地人民。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省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
1: 在2026年贵州台湾经贸交流合作恳谈会上，两岸嘉宾围绕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文化旅游、青年创新创业等领域共话合作，共寻商机。记者专访了部分参会嘉宾。
2: 我是第一次到贵州来，慕名已久。贵州啊，物产丰富啊，种类繁多，养殖业啊也很发达。不虚此行，大数据 AI 我去参观了、贵州选上这个舞台，走上这个路子啊，是非常了不起。台湾将来还有很多机会可以在这个部分跟大家配合。
3: 今年上半年已经有21万的台湾人到贵州来，贵州对台湾游客来讲是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地方。贵州是喀斯特地形，台湾也是多山，譬如像桥梁的抗震、隧道的施工、大跨度桥梁的这种设计，在技术上是绝对有很大的交流空间。
4: 算力其实需要庞大的电力，贵州可以发挥它的气候跟土地的一个优势，会是下一波非常具有竞争力的一个地方。把这些基础的设施准备好，我们努力来介绍贵州，吸引更多的年轻人来到贵州，开创下一片的天空。我们期许未来有更多的合作跟发展。
5: 每年的前台会大家都可以互相去激荡一些火花，找到一些商机。贵州得天独厚的，不管是气候也好，还有能源也好啊，我想呢，都对于日后 AI 的全面的发展呢，有了一个很好的基础。我想这些关键的领域，台商朋友很有机会跟贵州呢去进行深入的研究跟探讨，如何去深化合作。
6: 我们常常讲说，走才能够亲，大家能够见面才能够有同样的话语。从台湾到贵州来，假使能够一站式的就到，这个是我们积极想要去推动的贸易往来、文化交流，我希望能够再加强。
7: 台湾一枝独秀的这个半导体产业，其实可以跟贵州省啊有很好的优势的互补。贵州最大的一个优势就是它的资源，低电价的一个资源，还有水利的资源，以及它是算力的核心的一个基地哦，还有 AI 信息产业，贵州和台湾可以来做一个产业的分工和供应链的一个建立。
8: 下面来看政务简讯。
0: 7月13号，副省长董家禄到黔东南自治州调研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调度贵州省第11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和建州70周年庆祝活动筹备情况。
1: 今天，贵州发布2026版大数据发展专项资金支持指南。新版指南覆盖面更广，支持力度更大，并首次将具身智能数据采集纳入核心支持方向。
0: 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版大数据发展专项资金支持指南围绕数据全链条及两大核心赛道发展需求，从数据供给、数商集聚、人才引入、园区建设、要素保障五大方向精准发力。相比2025年版，支持范围更广，力度更大。
9: 今年5月，我们联合28家行业主管部门印发了《贵州省加快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培育和开放实施方案》，全国首创将具身智能数据采集纳入核心支持领域，支持具身智能数据采集的场景开放、具身智能数据工厂建设，对数据采集的企业提能升级、成长壮大、人才培养等给予专项的激励。
0: 一组数据勾勒出贵州大数

数据产业的活力。全省数据产业相关经营主体达56645家，今年以来新增13587家。2025年数字产业总规模达到2994.65亿元，归上软件信息企业281家，软件业务收入1111.1亿元，同比增长9.5%。数据标注产业集聚企业

0: 率先下场，建立省级公共数据资源一个湖，五大基础库、七大主题库已上线，185家机构参与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开发数据产品132个。我们的政策环境持续优化，出台数据产业10条支持政策，统筹省级大数据专项资金，推行免申即享、即申即享直达兑现机制，2025年累计兑现资金近2.5亿元。
1: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四渡》正在热映中，严谨的历史叙述、年轻态的艺术表达、震撼的视听呈现，以及在叙事结构、人物塑造、美学风格等多个维度上创新建构，吸引着众多青年群体走进各大影院，感受永不磨灭的信仰力量。
2: 今天呢是我第二次来观看《四渡》了，依然是热泪盈眶，也特别的激动。我们今天的美好生活都是他们的鲜血和生命给我们打下来的，我以后的话会带着我女儿到这样的一个场景里面去打卡，让她切身实地的去感受这样的一个场景。
3: 有很多的震撼的场面，从特效场景的一些设定上面有很长足的进步。
4: 编剧这一块主创团队很用心，草鞋啊、泥巴路啊之类的最大程度的还原了、以前的那种场景。我是网络作家，以后会去挖掘这些红色题材故事，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贵州，
5: 非常的有吸引力。里面的一些人物的设定、人物的服饰的细节都处理得非常好。最近一次去的电影里提到的场景是鸡鸣三省，觉得非常震撼。在身临其境的时候，就会不自觉地去回想，就是当年他们在遇到这样的险境的时候，怎么样能够杀出重围，我觉得非常的有一种跨时代的共鸣。
6: 它的节奏呢非常的紧凑，地图设计得非常的好，把整个地形地貌还有战事的一种危机程度完全立体的呈现在我们观众的眼前，解决了我们观众理解怎么去渡、为什么要去渡，也达到了对历史的重新学习和认知。
7: 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里面有一个场景是使用了蒙太奇隔空对峙的场景，再配合上沉浸式的音效，非常的紧张、刺激、震撼，把我们的经典历史拍出了院线大片的感觉，推荐身边的青年朋友们来看那么好的影片。
8: 今年教育部首次启动阳光志愿县域帮扶行动，把志愿填报指导送到县域中学。在贵州高考考生人数最多的县域威宁县，这场志愿帮扶弥合起城乡信息鸿沟，山里孩子第一次有了面对面的专家辅导。
9: 你来亲自的查一下，
10: 太慌了，494，比我想的高了30多分，
9: 很满意了哈。
11: 满意吗？
12: 成绩出来了，比想象的好一点，比理想中还低一点。
13: 所谓压力、畏惧，他自己一个人承担的。成绩下来了，算是如愿以偿吧。
10: 成绩出来了，
14: 上学呢？
15: 就好。
14: 你也高兴。
15: 8岁，他就离开他妈，看到你就是这一天，我们家出了个大学生搬走了。
1: 罗明珠的家在威宁县哲觉镇公平村，从县城出发得2个小时车程才能到达村寨。这里与云南宣威隔山相望，重重大山曾经阻隔了交通，也阻断过希望。作为精准扶贫户，罗明珠家在2020年才靠着政府发展宁夏经济，种中药材脱了贫。
13: 孩子、老人都要照顾，我只能选择在家种地，肯定不希望再走我走的路了。成绩下来了，也是算他多一条出路。
10: 我知道每一分钱都是汗水。过年的时候，我们在那里一家子坐着，我突然瞟眼，我就看到，他好像老了很多，要走出这里，让他不再依靠很辛苦的劳动才能获得经济来源。
1: 罗明珠的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考上了威宁县最好的高中，但压力如影随形，甚至一度压得他喘不过气。
10: 我的理性战胜了他，慢慢就想通了很多事情。黄文秀书记也是从苦难慢慢出来，因为活着总有一个希望。我经历的所有困难都会成为我的铠甲。
1: 寒窗苦读，高考成绩来之不易，可分数下来，新的关口又立在前头，志愿怎么填？在高考3+1+2模式与专业类加院校填报方式下，志愿组合可以达到数百种。城里的孩子都不太容易厘清填报思路，山里的孩子就更难了。今年起，教育部首次集结部属高校、省内高校及省市县招考部门专家，组建志

0: 愿对下沉稻乡开展公益指导。
1: 我们分为五个团队，分布到全省，除了贵阳市的八个地州市，20个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所以呢，这一次呢，算是触角最深到最底了。
2: 很想学习贵州民族大学的新闻学，来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3: 支持你的想法，你的心仪学校既然是贵州民族大学，排在本科批的第一志愿，当然你还可以选取贵州民大的网络与新媒体同类似的专业，放在一二志愿。
4: 怎么不进去听？
5: 在这里听一下也可以，
6: 因为他很努力了，只要不懒，努力就有希望，有盼头。
7: 最后包括来我们审核。
8: 从毕节过来到这里差不多有4个半小时，应该要走10家左右。他们在平时就是埋头读书了，去拼一个分数，他们还是存在信息壁垒。我们就到家里面呢，给他进行了一对一辅导，让他们能够更好的走出大山，改变自己的生活。
0: 七星关区、金沙、威宁，这一天专家组辗转了3个县区，上门指导了4家。到了晚上12点，他们终于赶到了威宁县城。素静带着孩子在他上班的地方一直等着专家组。此前为了给孩子填志愿，素静花高价在网上购买了辅导服务。
9: 6998，你说他多吗？他肯定多，毕竟也是一两个月的工资，真的就是慌，就是怕这一步走错，万一没有填好滑档了或者退档了怎么办？又得重来一年，管他的，我就毫不犹豫地付了6988。
0: 且不说网上的机构摸不清孩子具体情况，各省填报政策还不一样。素静原本想花高价买个省心，但听完专家的讲解才知道不靠谱。
9: 老师把整个录取的规则讲得非常的清楚，我才发现其实这个东西没有那么的悬浮，只是说把规则搞懂了，很多信息自己其实也能够查得到。
0: 学校、位次、专业，画了又写，写了又画，素静的笔记本上密密麻麻，是斟酌，是忐忑，更是一个家庭的盼头。而这样的家庭，今年仅是威宁县就有近万户，超过80%是乡镇学生。这场下沉稻乡的帮扶，想补上的正是孩子们走出大山的最后一公里。
2: 百万大山是贵州孩子的脊梁，我们村里面的每一个孩子都是家里还有学校的希望，国家社会各界他们真的想把我们托举得更高，让我们得到了更公平、更公正还有更完善的教育，让我们去更远的地方看更高的风景、更广阔的世界。
10: 近日，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发布2026年全国避暑气候资源地图，全国遴选出45处优质避暑区域，划分为山地、森林、高原、滨海4大类别。贵州省毕节贺章、阿西里西、韭菜坪、安顺龙宫入选。阿西里西韭菜坪主峰海拔2900.6米，夏季均温16.7摄氏度，垂直落差造就一山四景奇观，入选山地类国家级优质避暑区。安顺龙宫是国家5A级喀斯特景区，林海茂密，空气质量达国家1级标准，富氧离子充沛，霍平森林康养避暑标杆。今年暑期，两地推出山地运动、非遗展演、溶洞夜游等特色活动，升级配套服务，持续释放避暑经济活力。
11: 昨天，由省委宣传部指导、省广播电视局主办的贵州省网络视听协会成立大会在贵阳举行。协会整合65家单位，涵盖省市县3级融媒体中心、传媒院校及企业，业务覆盖广播电视播出、网络视听节目创作、行业科研教学等多个领域。
12: 做大做强，贵州红色的文化旅游特色、民族文化特色、自然资源的特色，做的这个网络文化视听节目的制作、传播，办多期的培训班，提高科研单位、个体的爱好者制作的这个网络视听节目的水平。
11: 当前网络视听产品正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近年来，贵州102家广电新媒体已抱团组建联盟，全省 IPTV 用户超1260万户，看中国专区覆盖全国31个省、3亿家庭。从各自为战到握指成拳，贵州网络视听需要一个统的平台。今年6月，省广电局发布新引力计划，围绕精品创作、视听加融合、产业中坚力量提升3个维度推出全链条扶持，整合了一批贵州本土重点项目。昨天的活动现场，3个重点项目正式发布。
13: AIGC 智能创作公共平台项目打造了

0: 全省统一的一个智能化的内容生产工具及一站式的 AI 创作，既能帮助创作团队呢高效的生产内容，同时也会严格的把控内容合规的质量，能够 IPTV 大屏精品传播项目。我们联动新华社及全国31省份的 IPTV 大屏矩阵，让贵州优质的视听内容登上全国的主流大屏。千村画卷看贵州乡村视听公益计划会深入咱们全省的特色村寨，深挖贵州乡村特色文化资源，以视听力量助力乡村文化的振兴。
1: 今天，2026年中国科协党校领航计划青年科技人才国情研修活动在贵阳启动。本次活动为期5天，中国工程院院士和省委党校省委组织部相关专家将进行专题授课。组织学员到遵义会议会址、遵义会议陈列馆现场教学，前往中国天眼、桥梁博物馆进行科创调研，并和贵州部分企业座谈交流，
2: 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国情，将个人的科研工作与国家的战略发展大局相结合。
3: 都是985、211高校的在读博士生，他们来自仪器仪表、高端的装备制造、人工智能以及生物医药等各个领域，理论知识学习、红色教育，还有科学家精神传承相结合的这种方式，激发青年学子的创新动能，更好地为国家人才科技强国来服务。
4: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一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人民日报报道，多地影院打造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贵阳将越界影城打造成城市文化会客厅，把非遗展演、前派相声、演唱会等搬到影厅，带动周边餐饮住宿消费环比增长45%，非遗产品日均销售额突破10万元。
5: 贵州持续推进全民营养健康保障工作，截至2025年底，已培育2760名营养指导员，3级公立医院临床营养科覆盖率100%，107家医院开设营养门诊，实现重点人群营养服务全覆盖。第二届梵净山皮划艇漂流挑战赛在铜仁市开赛，赛道全长10公里，共吸引全国340余名选手参赛。
4: 新闻播送完了，
6: 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1: 贵州新闻联播，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我不想住了，我想住在这里。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Let's go.
3: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使用电子银行能减碳，快递和回收可以减碳，不用一次性餐具也能减碳，就一回收，
4: 同样减碳。
3: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超员车辆绝不坐，平安出行更快乐。
3: 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全。乘车系好安全带，
6: 真棒！
3: 来临无伤害。文明乘车不嬉闹，投手不伸自护好。私自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7: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全省大部晴热持续，下午三点时，省内各主要城市中除了安顺之外，其余地区的气温都超过了30度。省气象台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各地多云到晴，中南部地区午后会出现分散的阵雨或者是雷雨。另外在赤水河谷以及我省东部和南部边缘的个别市县，午后还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这一带的朋友要尽量避开午后高温时段， 在户外进行高强度的工作和活动。明天晚上到后天白天，全省各地天气变化不大。值得关注的是，我省西部和南部地区午后会出现分散的阵雨或者是雷雨，个别乡镇会出现大雨或者是暴雨。大家外出可以备上一把晴雨伞，既能遮

0: 阳还能挡雨。洞察风云变幻，智享多彩生活。了解更多天气信息，请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看城市预报。贵阳多云，22到32摄氏度。遵义多云，24到35度。六盘水多云转阵雨，18到30度。安顺多云，20到30度。七星关多云，20到32度。同仁晴，27到39度。海里晴，25到35度。乌云多云，23到34度。兴义多云转晴，22到31度。
1: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不许浪费。

0: 从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3: 超员车辆绝不坐，平安出行更快乐。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全。乘车系好安全带，危险来临无伤害。文明乘车不嬉闹，投手不伸自护好。私自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对未来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应该使之为各国各地区人民造福。我们要以全人类福祉为念，推动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在人工智能深刻影响全球经济格局和治理体系的当下，中国持续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在比什凯克举行，
0: 王沪宁会见越南共产党代表团，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0: 中共中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
0: 受台风巴威影响，东北多地出现大到暴雨，各地各部门多举措全力应对。
1: 美伊新一轮军事冲突继续，国际油价创6年来最大单日涨幅。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对未来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应该使之为各国各地区人民造福。我们要以全人类福祉为念，推动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在人工智能深刻影响全球经济格局和治理体系的当下，中国始终以开放的姿态促进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协同进步，

0: 以切实的行动促进人工智能普惠发展，持续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1: 眼下正是巴基斯坦的季风雨季，依靠中国发布的妈祖大模型，他们提前捕捉到了信号，迅速发布预警。现在这个中国人工智能产品已经跨越山海，在全球多地落地应用。
2: 借助这一平台，我们能够更加准确地预测洪水、干旱等极端天气事件。我们期待看到更多像这样造福世界的产品出现。
1: 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这是习近平总书记把握世界发展大势、着眼人类的前途命运和共同福祉提出的人工智能发展理念。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部署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科技创新时就指出，自主创新是开放环境下的创新，强调中国愿在人工智能领域与各国共推发展、共护安全、共享成果。面对不断加剧的全球智能鸿沟和技术创新带来的风险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应该是造福全人类的国际公共产品，要在联合国框架内加强人工智能规则治理，引领全球人工智能健康发展。2023年，习近平主席面向世界率先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围绕着人工智能发展、安全、治理三方面系统阐述了中国方案。倡议提出，不断提升人工智能技术的安全性、可靠性、可控性、公平性，加强面向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合作与援助，弥合智能鸿沟和治理差距等具体行动。此后，在多个国际场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确保人工智能向善，造福全人类。
3: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的一系列重要倡议和重要指示，为走好中国特色人工智能发展之路提供了根本遵循，为构建全球人工智能开放生态提出了中国方案。中国探索出了自主创新与开放合作互相促进、技术进步与安全治理动态平衡的发展模式，助力全球南方国家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为促进人工智能更好服务于人类社会做出中国贡献。
1: 中国是倡导者，更是实践者。从推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到提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我国加快搭建人工智能国际合作框架。从出台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新一代人工智能伦理规范，再到加快推进人工智能领域立法，我国正着力推动人工智能安全可控发展。如今，我国开放的创新生态正成为推动全球技术创新的重要支撑。不久前，我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累计下载量突破100亿次，居全球首位。在这张全球主要开源模型衍生模型数的趋势图上，我们看到了这样的变化：2024年8月，中国大模型首次登顶，随后开始了指数级增长。今年，单一模型衍生数量成功突破20万，几乎相当于其他主要开源模型的总和。现在，来自全球各地各行各业的创业者和科研团队，都能基于中国大模型进行再开发，平均每天都有超过200个衍生模型出现。
4: 我国人工智能向全球提供了诸多用得起、用得好的开源模型和智能产品装备。我们始终秉持开放共赢的精神，推动营造多元开放的创新生态，这也是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的重要组成。在提升发展水平的同时，降低和消除技术壁垒，促进人工智能技术服务的普惠性和可及性。
1: 如今，中国智慧正在助力更多国家跨越技术鸿沟。在津巴布韦，这座由中国政府援建的超算中心成了这里发展人工智能的重要底座。刚刚投用不到1年，已经接入了15所高校，平均研究计算速度提升了40%。其中一款干旱预警模型帮助这里的水资源利用率提高了15%。不仅是新型基础设施的援助建设，从走向东盟国家的 AI 农业解决方案，到帮助非洲儿童筛查先心病的远程医疗，中国方案正在成为弥合全球智能鸿沟的重要力量。如今，中国正在引领全球人工智能安全治理，牵头发布全球首个 AI 智能体安全测试标准，率先开展大模型安全深度测评，主动参与全球规则磋商，

0: 去年八月，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决议》首次以多边框架形式明确采纳中国提出的以人为本、安全可控、普惠包容治理原则。
1: 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提出的治理方案，在推动国际标准建设和安全可控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为全球人工智能健康有序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13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中吉两国各界人士以及上合大家庭的代表围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开展交流研讨具有重要意义。这部重要著作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生动呈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和方案，为中吉两国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提供了重要遵循。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4号在京会见由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内政部部长黎明志率领的越南共产党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苏林总书记保持密切战略沟通。今年4月，苏林总书记成功访华，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两党两国关系和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越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走深走实。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黎明志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越方钦佩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系列全球倡议和带领中国不断前进的领导力，愿共同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识，借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构建越中命运共同体。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3: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于7月15号至17号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2: 7月14号，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1940人。毕业典礼上，8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反映，这期学习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华诞，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进一步提高了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自觉，进一步提高了理论素养，提升了党性修养，增强了现代化建设能力。大家表示，回到工作岗位后，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4: 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马兴瑞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
2: 经查，马兴瑞丧失理想信念和政治立场，背弃党的宗旨和初心使命，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对身边工作人员严重违纪违法和涉嫌犯罪问题纵容失察失管，造成不良影响，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及亲友违规为他人安排工作，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帮助亲属低价购房，搞权色钱色

0: 的交易，纵容放任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巨额利益，大搞家族腐败，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职务提拔等方面谋取利益。本人或伙同亲属、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巨额财物。马兴瑞完全背离党性原则，严重违背党中央对高级干部提出的政治要求，其行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其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发布会，海关总署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在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下，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
0: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六月当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上半年我国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与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其中机电产品出口增长20.1%，占出口总值的63.5%，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39%，同期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进口增速高于出口8.7个百分点，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在进口品类方面，能源等大宗商品、机电产品、农产品分别增长了3.4%、28%、8.6%。上半年，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12.97万亿元，增长14.8%；对拉美、非洲、欧盟分别增长16.2%、19.6%、10.2%。在各类经营主体中，民营企业进出口14.53万亿元，增长17%，占外贸总值的57%。外商投资企业、国有企业进出口分别增长17.1%、16.8%。
2: 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3.68万亿元。根据最新的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据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通过开展责任考核发挥指挥棒作用，对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责任履行和管理成效进行精准画像，引导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同时更好地发挥国家自然资源督查机制作用，对所有者职责履行和权益维护情况开展监督，探索建立国有自然资源资产损害赔偿机制，并做好与检察公益诉讼制度、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衔接。
1: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给我国东北地区带来强降雨，各地各部门多举措，全力应对。
0: 受台风巴威影响，东北多地出现大到暴雨，辽宁省中北部从12号开始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沈阳部分地区的累计降雨量超过450毫米。今天凌晨，浑南区有小区被积水围困，一名老人突发疾病，消防员驾驶皮划艇立刻赶往现场。
3: 爷爷别怕，我们来帮您了。
0: 老人被紧急送医救治，随后救援人员继续对小区逐户排查，凌晨两点多，被困人员全部被安全转移。强降雨导致辽河、浑河等17条河流出现超警以上洪水，80多座水库超汛限水位，目前正在有序泄洪。在沈阳蒲河，受上游来水和降雨叠加影响，水位上涨明显。当地武警、消防等救援力量对重点防洪堤段进行加固，及时修建子堤。吉林分级启动应急响应，全省落实网格化值守、24小时巡堤查险，重点对山区村屯、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隐患点群众应转尽转。全省23座水库超汛限水位。今天14时，松花江吉林段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水利部门在提前预泄腾库、留足防洪库容的基础上，联合调度丰满、白山等流域骨干水库拦洪超过18亿立方米，有效减轻下游防洪压力。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吉林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辽宁省暴雨洪涝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辽宁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国家防总办公室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网箱、网兜、照明设备等6900余件中央防汛物资，支持吉林、辽宁做好防汛抢险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台风巴威影响明天基本结束。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天气气候呈现明显暖湿特征，全国平均降水量为264.2毫米，较常年偏多6.1%。
3: 雄安新区这座从零规划的未来之城，9年来正与北京形成日益紧密的创新共同体。那么这样的协同创新正释放出怎样的发展活力？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0: 在雄安新区高铁站，记者见到了北京邮电大学教授陆兆明，他的团队正为雄安地下空间搭建高精度导航系统。
4: 今天我们正好早上在北京要讨论一个算法，然后讨论完之后呢，然后中午可能要在这边要开始做一些测试。
0: 为加速技术落地，陆兆明团队成员人均每周至少要在京雄间往返2趟，而这背后正是京雄创新链条的清晰分工。北京聚焦核心算法优化与芯片设计，雄安提供地下管廊、大型停车场等多样测试场景。
4: 其实大家都已经习惯这种来回的这样的过程了。在围绕着这个科技创新这块，北京和雄安的这个协同，它已经变成一种现象了。
0: 京雄间的协同创新不仅体现在技术与场景的结合，更延伸到产业转化的关键环节。在雄安科创中心中市基地，北京的创新成果正加速从图纸变产品。眼下，首颗雄安造卫星雄安一号正在进行发射前的最后准备。制造这颗卫星的是一家来自北京的卫星企业。入驻中市基地后，企业无需自建厂房，也不必购置昂贵的测试设备，便能在雄安完成整星发射前的全部体检。
5: 中市基地是雄安高端高新产业的加速器，打通的是科技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我们这边可以帮助企业以更低的成本、更快的速度完成从样品到产品的跨越。目前呢，中市基地聚焦空间信息、新材料、智能制造等产业发展方向，以及聚了20多个优质的科创项目。
0: 京雄间的协同创新正通过跨区域的人才流动加速推进。在雄安新区中关村科技园，九栋以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产业为主题的楼宇里，活跃着大批科研人才。雄安的柔性引才政策可以让人才不用转社保、转关系，就能参与园区项目的技术攻关。
6: 雄安新区将以建设京雄新智生产力走廊、京雄人才科创走廊为抓手，基地式建设创新策源平台、概念验证集中式平台、创新成果产业化平台3类创新平台，推动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融合。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近日出台，规划围绕服务消费、商品消费、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消费能力、消费环境等六个方面部署，涉及增收、育儿、养老、住房、汽车等一系列政策举措，力争实现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

左右，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增强。公安部今天发布数据，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汽车保有量达3.71亿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汽车总量的13.19%。今年上半年，全国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根据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我国将打造一批海洋特色文化和旅游目的地，构建串联南北的海洋旅游带，完善近海观光、潜水体验等旅游产品体系，支持上海邮轮旅游发展示范区建设，推进大连、天津、青岛等邮轮港口建设。截至今年5月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达13.19亿人，同比增加469万人，参保率稳定在95%。今年1至5月，基本医保基金收入1.61万亿元，同比增长8.49%，支出1.21万亿元，同比增长2.12%，基金运行总体平稳。农业农村部等七部门日前联合部署开展进一步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通过明查暗访、线下线上排查等方式深挖问题线索，依法严打禁限用农药兽药非法生产经营使用行为。国家疾控局、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今年首个高温健康风险预警，13号20时至14号20时，全国大范围区域将出现不同等级高温健康风险，多地风险升至极高红色级别，提醒公众及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2026年中俄边境水域联合增值放流活动今天在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同江市举行，共向黑龙江放流大规模狮翅鲟200尾、5厘米以上黄狮翅鲟苗种48万尾、经济鱼类鲢、草鱼苗种520万尾。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在上海博物馆举办，展览汇聚来自墨西哥、秘鲁与中国文博机构的近3000件珍贵文物，全景式勾勒古代中南美洲的文明长卷。展览将持续至明年11月14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举行大剧大片共创伙伴大会，携手共创伙伴共发布64个精品项目，包括电视剧《伟大的长征》《中国1927》，纪录片《万水千山》《唐风宋韵寄江河》，融媒体活动首届 CMG 中餐非遗盛典等，持续擦亮大剧大片看总台品牌。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3号称，当天对伊朗进行了5个小时的打击行动，目标包括伊朗海岸防御系统、导弹、无人机基地等。据美国媒体13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通知国会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南部基什岛、格什姆岛、阿巴斯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科纳拉克市上空有美军战机盘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作为对敌方行动的回应，革命卫队在伊朗海岸击落2架美军无人机，并打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基地，击中该舰队燃料库，摧毁雷达系统和爱国者防空系统。此外，美军13号还称，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时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特朗普当天称，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伊朗武装部队表示，将对美军擅自闯入指定航道、干扰商船和邮轮通行的行为予以强力回击，绝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受局势再度升级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3号收盘时涨幅超9%，创下2020年5月以来最大单日涨幅。也门胡塞武装方面13号称，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的跑道遭到来自沙特阿拉伯的空袭。作为回应，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的艾普哈国际机场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晚些时候称，拦截了胡塞武装对沙特南部地区发射的导弹袭击。据
据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13号报道，参加完伊朗前最高领袖

0: 阿梅内伊葬礼的胡塞武装代表团当天乘坐一架伊朗飞机返回也门，飞机进入也门领空后，萨那机场遭到袭击。也门政府称，伊朗飞机进入也门是对也门领空的侵犯，表示将用一切手段予以回应。在萨那机场遭袭后，胡塞代表团乘坐的伊朗飞机随后降落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荷台达国际机场。也门政府与伊朗于2015年断交，但也门胡塞武装与伊朗保持着联系。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由法国和英国主导，声称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的意愿联盟13号在巴黎举行会议。会后，法国称，为支持乌克兰组建的多国部队数月内将在乌克兰邻国进行演习。同一天，乌克兰与法、英、德等9个欧洲国家还声称启动建立一体化反弹道导弹联盟。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号表示，意愿联盟相关国家以为能在战略上打败俄罗斯，这是极其严重的错觉。另据俄罗斯媒体今天报道，俄总统助理帕特鲁舍夫表示，西方的反俄阴谋并未消失，但他们的企图不会得逞。美国13号宣布将古巴旅游部等列入制裁清单，进一步扩大对古制裁范围。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当天通过社交媒体表示，美国发布新制裁清单是发动经济战，企图扼杀古巴经济的又一举措。国际乒联13号宣布，其执行董事会决定自2026年7月28号起恢复俄罗斯运动员参赛资格。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宣布，暂时解除自2023年10月12号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其会员协会资格的处罚，同时明确此前向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发布的关于俄罗斯运动员及运动队参赛的相关指导建议不再适用。国际乒联表示，基于上述背景，其执行董事会做出了当天的决定。国际乒联近期还恢复了白俄罗斯运动员的参赛资格。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 这个少来点，
7: 对，杜绝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3: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4: 文化在血脉中传承，文化在传承中坚守，守传统文化之根，铸中。

0: 国梦想之魂。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小妖可好啊？
1: 安念来信说了，王母已经帮小妖把蛊给解了，不过小妖元气大伤，目前还在昏睡。等小妖身体康复，你打算怎么办？
2: 我本来以为在紫金顶种满凤凰树，陈荣山就是小妖永远的家。可陈荣新月害死了涂山璟，只要陈荣新月在一日，只怕小妖永不愿回来。
1: 你不遗余力地找到现在，我还是没有涂山璟的消息，涂山璟应该是不在了。 你和小妖之间再无阻碍，你想过和小妖的将来吗？这件事情不着急，得等小妖彻底放下。反正不管多少年，我们总归是在一起的。
2: 九千年方得一见的因果茶，就算你想喝，我这也没了。长
1: 者赐不敢辞，爷爷让我喝，我一定喝。此茶长在北皓山，千年开花，千年结果，千年成熟，三千年得果，名为真言。
2: 饮下此茶，有问必答，言出必真。真言茶。哎呦，爷爷，茶虽是玩笑，但的确有话要问。
1: 事关天下苍生，你要有问必答，言出必真。是。如果小妖坚持要杀星月，你会同意吗？
0: 爷明知道陈荣星月不能死，何必问这种问题呢？你会同意杀了陈荣星月吗？是不能，于私。
1: 丰隆舍命救我，我答应过丰隆要保陈荣新月一世平安、愚公。陈荣新月的背后是整个中原氏族。如今天下初定，不可再起争端。最后一个问题：如今你面前只有两条路，一条放弃王位和小妖在一起，一条放弃小妖，继续做西燕王。
2: 你选择哪一条？王位本就是小妖帮我争来的，为何要非此即彼呢，爷爷？苍玄，你不是小孩子，不能贪心地说都要。你若把小妖当作你紫金宫的女人，那你既看低了小妖，更看低了你自己。这世上。 没有人可以随心所欲，身为大荒之主，更不能。人生的每一步、每一个选择，都是权衡利弊、斟酌得失后的取舍。你面前只有两条路，一条是放弃王位和小妖在一起，一条是放弃小妖，继续做你的西燕王。 选择哪一条？小妖还是王位？
0: 陛下，太尊，
3: 何事？
0: 李公祖长急见。

0: 几百年了，没想到兜兜转转又回到了这里。这里跟以前竟然一点变化都没有。小的时候我最讨厌这里一年年没有变化，连桃花都是常开不谢，想拼了命地逃出去。可是如今看到跟儿时一样的景致，却觉得有一丝的亲切和安慰。粮草一心，人心不如草。梦龙知道凶手是陈荣新月，白夜知道，苍玄也知道，我是最后一个知道的。老母说他的寿元将近，想让我来掌管玉山。如果当了王母，那就是画地为牢，别人进不来我也出不去，这样听上去是不是还挺好的？小的时候想拼命逃出去，觉得天下之大何处不可去，可如今天下之大却无处可去。嗯，你问我为什么？为什么？
1: 新颜的王后杀了涂山璟。
0: 杀了西颜王后，不仅与中原氏族结仇，也与西颜氏族为敌。大荒隧道。

0: 夕颜的王是不会同意我杀掉他的王后的。
1: 小姐一个人在说什么呢？自言自语，不是小姐丢了脸之后，一个人躲在深山里面的毛病吗？

0: 现在又不是在深山里面找不着人说话，小姐想找人说话的话，为何不找陛下呢？
1: 因为我想要再找不到可以说话的人。啊？陛下做了什么？
0: 没事儿，小姐对陛下最好了。陛下只要跟小姐道歉，就定能和好。你说的对，这世上，小妖对我是最好的。
1: 陛下，去同小姐说说话吧。
0: 小妖想见的人，不是我。

0: 下个吧，我不是在做梦吗？是真的，真的是你。
1: 我是温小六的叶时琪，是你随手摘起的草药，有17片叶子，我就叫叶时琪。
0: 让你担惊受怕，我就知道你一定会回来的，我一直在等你，我知道你一定会回来的。

0: 我们都让小妖失望，但是涂山璟没有让小妖失望。我开心，我很开心。
1: 那陛下定是太开心了，还好陛下没有放弃，让黎荣族长一直在搜寻，才能让涂山族长平平安安的回来。
0: 自始至终，都是小妖救了景。

0: 你肯定受了好多苦。
1: 你也受了好多苦。
0: 等玲玲散去以后，头发又会变白的。等我回去吃点药，调理一下就好了。
1: 一直不让玲玲散去就好了。

0: 你怎么回来的？是李永场救了你吗？是你救了我。你又哄我了，怎么可能是我救了你？
1: 这个傀儡替我挡下了涂山侯的致命一击，保住了性命。但我心脉受损，灵力耗尽，昏了过去，顺着溪河飘进了大海。我没有遇到海兽，却遇到了海底大涡流，被吸入了海底深处的洞穴中，上上下上。幸好有你给我的灵药。 帮我修补心脉，补充灵力，让我在绝境中觅得一丝生气。

0: 你又救了我一次。哎，
1: 朱慧琪的一个破香囊而已，以后我每年都做给你。
0: 好，
1: 你从海底洞穴出来以后，后来发生了什么？
0: 九死一生逃出洞穴后，因为伤势过重，我昏死了过去。
1: 对于海兽跟水妖来说，神族是最好的补品。
0: 昏死前，我也担心会被海兽、水妖吞噬，幸亏长骑士找到了我。
1: 我一定要好好感谢李荣长。
0: 我要好好感谢你。长寿涂山是有了新的族长，就放弃寻我，只有你一直不肯放弃，一直在等我，陛下才会没有放弃，命长四处搜寻我。
1: 算你识趣，还好回来的及时。你若是再不回来的话，我就留在这里当王母了。
0: 你当年颠沛流离，受尽苦难都不愿回玉山，为何会想要做王母？
1: 我打算杀了陈荣心愿。
0: 逍遥，
1: 干嘛？感动的无以回报了？那就以身相许吧。

0: 奉西延苍玄之命，主帅入收不惜代价，重兵筑起包围圈，将陈荣叛军圈地围困。
1: 入收为了速战速决，下令实行坚壁清野、寸草不留的围剿策略，
0: 甚至不惜放火烧山，让陈荣叛军无处藏身。
1: 伴随一场场激烈的战事，包围圈逐渐缩小，直到两军相逢。

人族有一句话，天高任鸟飞。既然长了双翅膀，就应该去肆意翱翔。早就跟你说过，人心险恶，不可轻信人言。以后我不在了，你可长点心吧。

0: 谋求。
1: 玉红草算什么毒药？
2: 你九个头当然迷不到你，可若是你一个头吃的话，肯定会昏睡好几日。虽然比不上毒药的烈性，可是胜在味道。你不是喜欢喝酒吗？把这个放在酒里，哪怕是烈酒也会很好喝的。我特意给你做的。

0: 虽然可能性很少，可是我还是害怕，一不小心会进入到我的梦里。你绝不适合进入到女子的梦里，这只怕比死更可怕。
1: 红尘旧曲一出出，
2: 不让我落魄。
1: 柔情深许一生生，是监狱。
2: 那你此生可一定要安枕无忧，夜夜好梦，要不然

也许与其背负着所有袍子的死亡继续活着，倒不如死了。对一个将军而言，最好的结局就是战死沙场。

0: 怎么还不休息？刚才做到了噩梦，突然心悸，就再也睡不着了。
1: 王母不是说蛊已经解掉了吗？
0: 不是蛊，
1: 是战场。

0: 已经围困洪江六天六夜了，没想到他居然还有战力。大将军，末将沿着西南方向追击，没有发现向柳。
1: 大将军，末将沿着东南方向追击，没有发现向柳。
2: 向柳若是想要逃生，应该早就离开，绝不会等到现在。

0: 住手！所有人立即后退！准备弓箭，只靠远攻，不可近身。
1: 是。
2: 项羽，打了这么长时日，如今终于正面相逢，何不以真容示人？

0: 果然是你，大将军机智过人，在下佩服。
1: 和项柳相比，我哪有颜面谈智谋？若是形势相当，兵力相当，我不如你。
2: 如今天上地下皆是西岩大军，你已经无路可逃，不如放下过往，好好商谈。
3: 只要你愿意，我可以替陛下向你许诺，
1: 奉你为王，许你一方逍遥。
0: 若当年浩陵与西岩死战，浩陵国破，苍玄重礼招降，敢问入收大人，可愿投降？

入收大人自己都做不到，何苦来为难我？不过，入收大人不愧是昊灵王的首徒，机智过人。刚才若再晚一步， 所有士兵都将陷入我的死阵当中。

0: 师兄，他死了吗？死了。
1: 将项梁碎尸万段，为死去的兄弟祭奠。
2: 都安，
1: 不管你们和项梁有何仇怨，
2: 他是一位值得尊敬的敌人，谁敢入室，军法处置。

你没有对不起，我帮你是因为你是我哥哥，我从来没有想过想得到什么，我做得很好，我们都活下来了，只要我们活下来了，就是最好的结果。

0: 伴。
1: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3: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4: 直接打过来，我能不能？
1: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5: Let's go！
1: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建议不可以，请停止。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1: 未吸烟，我不敢。
2: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0: 享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

0: 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1: 欢迎欢迎。三二一，
0: 后仰薄葬，丧事简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2: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3: 从赤水河畔到云上丹寨，四大核心公路精炼而成，品质为魂，匠心传承，优米轻盈生活，一切都是刚刚好。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破了，我能不能？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gal！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5: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6: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点儿。
7: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8: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7: 对，
9: 还要施肥，
10: 还要收割，
11: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7: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6: 这个少来点，
2: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小妖，还记得清水镇外出相逢，你嬉皮笑脸，满嘴假话，唯一的一句真话是
1: 我无力自拔，无人相依，
0: 无处可去。数十年剑术，你已有力自保，不必在危急时只能用身体去守护。
1: 闭嘴！
0: 一个如意情郎，你已有人相依，不必再行之影淡，与孤寡作伴。半身九头妖邪，沧海任遨游，你已有处可去，不必再被人追逼，无处安身。小妖，从今往后我再不能守护你了，你要好好照顾自己，愿你一世安乐无忧。
2: 想杀我一定要多射几箭，朝着这儿。
3: 你以为我不敢吗？
4: 你想要什么回报？
2: 你的血。
4: 你不是要了我很多血吗？是不是血不够啊？如果我知道这是我们此生此世最后一次见面，无论你多冷酷，我都不会说出那些话。

你没有提，我以为你早忘了，没想到你早已经销毁了。相柳，我在你的心里是有多不堪，你竟然连一段回忆都不屑留下。

0: 陈荣兵败，洪江向柳，战死。
1: 恭喜爷爷心愿得偿，大荒终于真正统一。
2: 恭喜啊。自从陈荣国灭，陈荣叛军就是我的心头大患。如今大患已除，没想到竟然是惋惜过于轻松。
1: 虽是敌人，这一杯酒遥寄相留。爷爷，我突然想起一事。
3: 不要你允诺，如果有朝一日你成为西延国君，画出一座陈荣山的山峰作为禁地，让所有死者的骨灰都能回到他们魂牵梦萦的地方。
2: 相柳此生只亏欠了他自己呀。你既然许诺，就如他所愿。
4: 陛下，赵云峰来信。
2: 信上说什么呀？
1: 父王邀我和爷爷去赵云峰一聚。
5: 小妖与我有救命之恩，患难之情，朋友之意，相知之气。八荒之山崩清，六

和治水枯竭，亦不敢相扶。涂山经此生不求建功立业，不求闻达显耀，唯愿昭昭暮暮，琴瑟在御。求太尊、太上、陛下，恩准我和小妖，书定渊盟，永结阴翳。

0: 你和小妖两心相悦，我们做亲人的只会盼着小妖好，怎么会阻拦呢？这门亲事我赞成。
1: 谢太尊。你和小妖历经重重波折，终有今日，我自然同意。谢太上，
2: 我有一事要问。
1: 陛下请问。
2: 风龙临死前告诉我，弃西岩山占陈荣山的计策是你提出，你不但说服他接受，还不遗余力地推动中原士族支持我。
1: 是。
2: 为何隐瞒？
1: 我所求为小妖。
2: 那么你是为了小妖才选择支持我？
1: 不是。
2: 不是。
1: 我曾随着涂山氏的商队走遍大荒，见过人间离乱，一国之君事关天下苍生，我可以为了小妖恪守族规，不支持德烟和雨阳，却绝不可能违背祖训，打破族规，联合四十家和中原氏族支持陛下登基。我不遗余力四处奔走，只因为陛下的胸襟和才干让我坚信我的所作所为正确。

0: 景与小妖两情相悦，佳偶天成，择个吉日完婚吧。
1: 谢陛下。

0: 没想到这么快你就要出家了。
1: 我这还快啊，我比你晚了几十年呢。你怎么了？怎么感觉你不开心，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
0: 这个给你。
2: 这是叔母送给你的信物，让你以后送给心仪的姑娘，你怎么能随随便便送给我呀？
0: 我就是要送给她，我一直心仪的姑娘小瑶，我心悦你。
1: 宋玄，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呢吧？

0: 一路走来，我权衡利弊，一次又一次选择，从没有选你。如今我亲口表白，你都不能相信。小瑶，从开始到现在，我的心意从未变过。这朵花我一直想送，唯一想送的人就是你。
1: 我这怎么可能啊？
0: 这世间还有谁对我能比你对我好？这朵若木花只属于你。

0: 他可以调动弱水族，这当是我给你的嫁妆，一份来自长辈的祝福。我娘和你娘肯定都希望你带着它，你可能都忘了，但是我一直记得。
1: 就在这片凤凰林，你答应过我要永远在一起，一辈子都不分离。可是你会长大，长大就要成家立业，到时候终归要离开赵云峰，也要离开我。
2: 哎，只要我永远是你妹妹，我们一辈子都不会分开了。
3: 永远都是你的哥哥，无论发生什么都一辈子在一起。那一言为定，一辈子在一起，我们两个永远不分离。我没想到，我没想到，我们小时候的事情，你竟然还记得。我以为
0: 你以为我和爷爷一样。 心中只有王位。我当年立志想要王位，是因为它可以保护你，让我们不再分离。
3: 我知道，你是为了保护我，才想要的王位。
0: 是。 有一天，爷爷问我：“如果我的面前只有两条路，必须在王位和你之间取舍，我会选什么？”当时我迟迟没有回答爷爷。夜深人静，我一个人躺在榻上时。 我知道我心里真正的答案是王位。自从爷爷问了那个问题后，我常常想起过往。纵然明知今日我会失去你，但只要选了这条路。 即使一切重来，我都不得不做出和当年一样的选择。小妖，对不起，我已经不是当年的我了。那个小苍玄，他失去了父亲。 失去了母亲，失去了一切，他的世界里面只剩下你，可我的世界早已不只是你，我没有办法只为了一个你就放弃所有。 明明这个世界是你不惜性命帮我打下来，可我却没有选你。

0: 小药。对不起，
1: 哥哥，你没有对不起。我帮你是因为你是我哥哥，我从来没有想过想得到什么。你做得很好，我们都活下来了。

0: 盟誓，
1: 朝朝暮暮，永结同心。暮暮朝朝，永以为好。
2: 李成，
0: 恭喜姐姐，姐夫，
2: 恭喜姐，恭喜嫂嫂，恭喜恭喜。
3: 苍玄不能久留，得即刻返回陈荣山，我们就不必拘泥于俗礼了。小妖、景，你们都来给苍玄敬杯喜酒。

0: 静，你心性善良，志极不凡，最难得的是对小妖一心一意，凡事都把她放在首位。小妖能嫁给你，不仅我这个哥哥、姑姑和奶奶也一定很满意。
1: 谢陛下，从今往后，小妖就拜托你了。陛下放心，静定不相负。哥哥。
0: 夫妻结同心，恩爱到白头。
1: 有哥哥的祝福，一定会的。

最艰难的时候，只要我一想到他们，都会觉得无论再难也要坚持下去，否则他们一定会死不瞑目的。

0: 以后你想做什么？
1: 我已经卸下了所有的负担。你呢，土生组长？
0: 我也了无牵挂。如今天儿已经继任组长，我回去反倒尴尬。
1: 这些年来午夜梦回，我总是会想到在清水镇的日子。
0: 我也是。
1: 既然如此，那不如我们

0: 想好要去哪儿了吗？
1: 还没有，先四处逛一逛，搜集一些药草药方，修撰医书。如果遇到我们两个人都喜欢的地方，也许会住下来。
0: 定居下来后，记得告诉我们，千万别一去就踪迹杳人。
1: 好。
2: 我这一生啊，打下了大半个大荒，却困在这四方宫殿内。这一次李和景一定要帮我好好看看这个大荒。
0: 好。
1: 放心吧，外爷，如果见到之前没有遇到过的古物，我一定想办法让商行给您带回来。
2: 嗯，好啊。
1: 阿念，如果你在武神山待得实在无聊，就去西岩山多陪陪父王。切记，一定不能踏足中原。
3: 姐姐，我连战场都已经上过了，虽然仗是秦王帮着打的，但那些鲜血和死亡我都已经见过了，我自有分寸。放心吧。
1: 是啊，我们阿念已经长大了。
3: 哦，对了，我有一份新婚礼物要送给你。这是我送你的新婚礼物，祝你和景永结同心，白头偕老。
4: 你不都送过我礼物了吗？怎么又给我准备一份？不过礼不嫌多，你既然给我准备了，那我就收下了。
3: 姐姐，带着这个娃娃一起畅游天下，把我缺失的那份一起补上。
1: 好，这个娃娃还挺可爱的。
0: 外爷，
2: 嗯，
0: 父王，我们走了。
2: 去吧。

0: 我们去哪里呢？四处逛一逛。好。
1: 我忘记告诉苍玄了，小妖和景瑶离开了。我也忘了。小妖实现了阿衡未实现的心愿。只有这天下太平，咱们的小妖就能好好的活着。
2: 臣等不负陛下与太尊重托，历经57年，医书编撰完成。 医书共有55卷，分为2大部，37卷记录了大荒内的药草、药方和医术，论述生死之途；18卷是为有病而防病，论述养阴养阳之道。医书还未起名，请陛下赐名。论述生死之途的37卷医书，赐名。 济民外贱，论述养阴养阳之道的18卷医书，赐名济民内鉴。这两部医书能令天下苍生除去病痛，让万民得欢乐，是帝王之喜，也是天下黎民之喜，实乃千秋万世之功德。57年前。 前后共有68位医师参与医书编撰，3773名医师参与搜集和整理。为了搜集药物，医师们足迹遍布大荒。38人坠入悬崖身亡，52人于山洪和暴风雪中失踪，61人死于怪兽毒物瘴气，还有7位医师病没于书案前，死时仍握着笔，在记录药方。

0: 传朕旨意，立碑为记，将所有参与医书编撰搜集的医师姓名刻录其上，叙述功绩，供后人铭记瞻仰。
1: 今日小老儿要为大家讲述的故事叫《大荒传》。这大荒内曾经有一首民谣是广为流传，叫一山二国三王族四世家。
2: 四世家大家都知道，赤水、涂山、西陵、鬼方吧。
3: 可三王族是什么意思啊？明明只有一个西燕王族吗？
1: 年轻人，耐心一点，正因为你不知道才要听小老儿讲啊。
4: 哎，那都是你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那边的事儿了。
1: 今日在下要说的一山二国三王族四世家，四世家之一的大荒首富。
5: 哎呀，不好意思，
0: 小妖，
4: 小哥你说什么？
0: 抱歉，认错人了。
4: 没关系没关系。
5: 哥哥，是又想起姐姐了吗？
0: 水入海，我归林。小妖回了他来的地方，也不知他如今在哪儿，过得好不好。
5: 姐姐也许是这卖花的娘子，也许是那给孩子买甜浆的妇人，又或许是那破布打瞌睡的老板。看看他们就知道，姐姐无论在哪里，她现在已经过得很好。
0: 小妖在芸芸众生中，芸芸众生就是小妖。
5: 四海为念，天涯比邻，总有相见之日。
0: 走，我们去看看这块会说话的石头，如今又在讲什么故事。
5: 好。

0: 外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1: 欢迎欢迎，
2: 三二一，
0: 后仰薄葬，丧事简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3: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过来！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gal！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5: 团圆，是每个中国人心里头最朴素的一个愿望。今天是中秋节，
6: 大上海又快上黑暗世界了，
7: 我们都在拼命的跑，云奎却在拼命的往前冲。
5: 我儿子应该是去年年底出生的。
8: 宝贝，等我们找到爸爸以后，我们就团聚了。
6: 咱们一路奔波来到上海，

0: 困顿到如此的地步，你受苦了。
1: 这几个月来，我们经历了多少生死？
2: 你知不知道我找你找的要疯了？
3: 知道，我知道。
1: 活着就好，活着就好。
4: 我不希望因为我再把你的命搭进去。
5: 我没事，你我们一起吧。
6: 我是一名军人，
7: 军装就是我的棺材。
6: 我这孙子说，
5: 有人们比活人还重要啊。
8: 只要有希望就能活着，
1: 虽然人没有在一起，但是我们看的是同一个月亮，不是吗？

地为台，唱古诵今。一曲老腔，细说忠魂。楚汉相争，铁马金戈，荡气回肠。天下三分，风云再起，群雄逐鹿。烽火起，雁门关外，浴血奋战。八百里，旌旗猎猎，守土赴江。白云苍狗，细雨不灭，六百年只就一个魂。吟贤德，咏山河，千古忠义绵绵不绝。安顺帝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7: 使用电子银行
8: 能减碳，
7: 快递盒回收
9: 可以减碳，
7: 不用一次性餐具
10: 也能减碳，
7: 就一回收
9: 同样减碳，
7: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

0: 书等大国，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1: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2: 欢迎欢迎！
3: 三二一，
1: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4: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5: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而且汕头别的，说老实话，我可能介绍不怎么权威。说吃的，找我肯定是对的。
1: 对对对，
0: 你看这个叫珍珠草，还有益母草。哦，这个薄壳你也要了解一下，就是它里边有一点点特别甜的小肉，香香的。我说了，侯杰又开始动，受不了，这就是著名的老妈宫粽球，
1: 随口尝一下。哇，层次感很丰富啊，
0: 很杂糅。徐老师是第几次来汕头？
1: 第五次吧。啊，汕头大学大概是十多年前吧，每年请我来上门课。啊，这门课就是中国文化概论。我对汕头的了解还是有限。这个你看，
0: 对，
1: 这种沧桑感特别强。我上次来的记忆当中就是这样的，你知道吗？所以就觉得，哎呀，汕头老区就是这样的，那像这样的，嗯，这个花窗还是原来的滋味儿。
0: 你还是更喜欢这种老的？
1: 像我们研究历史的就喜欢原生态的。
0: 所以想让您来吃，就是能吃一段有滋有味的历史。你看，
1: 是
0: 这地方
1: 薄荷城。
0: 这个劣质的这背景板上面就是它的老地名，就薄荷城。潮汕牛肉火锅开遍全中国，所有的历史都是从这一个地方作为出发点的。
2: 中国历史上，牛一直是生产工具，很少食用。直到晚清开埠，牛肉才随西方人的脚步进入潮汕的餐桌。

0: 后来潮汕人把牛肉反复捶打后汆水定型，发明了牛肉丸。嗯，又是一种脆爽的美味。
1: 吃牛肉这件事情还有一个东西特别有意思，就是在南阳的潮汕人把牛肉做成了新的味道，就是他们用南阳的沙茶酱，在汕头和英国人吃的牛肉在一起相配。潮汕牛肉火锅的最初的蘸料就只有沙茶酱。
2: 沙茶酱，
0: 从南阳传来的风味，除了沙茶还有咖喱。
2: 这个是什么肉？也是咖喱味的。
1: 咖喱鹅肉馅。
2: 鹅肉，
1: 嗯，
2: 就是那个鹅，大鹅的那个鹅。这个有意思。
1: 嗯，
2: 好吃。
1: 今天我们吃的这两个东西150年前会很难吃到的，它更多的是汕头人闯南阳，在当地落地生根，又把他们适应的南阳风味带回故乡，实现了反哺。你能看到豆沙是中国的，但是冰球就不是中国的。你能看到肠粉是中国的，但是它的调味的咖喱就不是中国的。
2: 所以这是一种既是全球化的食物，又是在地化。
1: 对
2: 啊，就是这么说吧，就是汕头的洋气，与其说是洋人带来的，不如说是侨民带来的。
1: 是的，
2: 南洋色彩更浓。
1: 是的，
2: 所以我在汕头吃到的有一些和在马来西亚和在那个印尼啊、新加坡啊，哎，觉得有很更大的相似性，是吧？沙茶、咖喱，啊。
0: 然而，又是谁让那些远道而来的风味，一步步变成今天的本地味道呢？徐老师打了一个比方，
2: 在我看来，就像一个调酒师做的工作一样，关键是看调酒师他的功夫。他怎么把不同品味、不同品质的酒啊，能够调在一起，

0: 说到调味的功夫，潮汕厨师都是高手。
1: 潮汕对配料是特别特别讲究，把潮汕菜做好，你一定要对所有的配料你要去理解它。倒拉梅会胖高升，就是那个猪油本来是厚的，拿去热它就会香。下那个鱼露啊，用热油还有热锅去爆出来，它就能激发出那种鲜香味道。
2: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2: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AI 互动，懂你。

0: 在我看来，潮菜正是依靠本土并不断接纳，才形成今天一整套调味系统。这种融合和探索，今天仍然没有停止。用花生酱炒鹅肠，番茄海蟹配果条，新鲜黄花菜搭鹅血，如果不是亲自体验，很难想象这些味道如何组合到一起。但万变不离其宗，是时候带徐老师去了解最正宗的传统潮菜了。钟叔钟成全，我的老朋友。响螺被称为潮菜头牌，不仅因为食材难得，价格昂贵，也因为蛋白质丰富，肉质鲜甜。钟叔是业内公认的传统潮菜大师，他的白灼响螺刀工火候精到，餐盘中螺肉色泽如象牙一般，口感脆软丝滑。
1: 别人都会叫他响螺叔，做响螺的天花板就是这个意思，螺王。
2: 哦，叫螺王，因为我做响螺做的比较多。
1: 没有响螺的潮菜就不能叫完整的潮菜，因为潮汕人对他的爱是无以复加的。
2: 响螺要趁着吃，
1: 好，
2: 好不好？
3: 好，来，我先拍张照。好，
2: 手机上，
3: 让他们妒忌羡慕恨。
2: 来来来，
3: 对，来来来。
2: 最好我们的搭配呢是梅膏酱，这是我们最传统的。虾酱呢是香港引入的。
3: 我还更喜欢这个传统的。
1: 传统的啊。
3: 留点胃口，下面还有好几道呢。
1: 我一个人就能吃刚才这么多。
3: 那你吃啊。
1: 不，我现在在镜头面前要表现得特别克制。真漂亮。
3: 做这几道菜应该功夫很深吧。啊，
1: 真是传统菜。很多海外的归侨，他回来他会说给我安排一个多少钱的一桌菜肴或者席，会迫使到出品人他要想我怎么才能对得起这么高的钱。
2: 所以我们潮汕人出去，很多华侨他们也很能回来，就是家乡有味道在吸引他们。
0: 在钟叔这里，应该是徐老师吃得最尽兴的一餐，而且他很快将美味上升到了文化的高度。
3: 现在说什么爱国了，爱家乡了，好像是一个观念的东西，不是。实际上这个东西首先是一个生理上的一个渴望，这个生理渴望就是这个胃，你的胃是永远不会背叛你，让你知道你的根在哪，你是什么样的人，你的胃是第一个反应。
0: 离开潮汕前，我还有一个地方要去，那是个废弃了近百年的古港。我和本地向导约好去菜市场吃点东西。这家餐厅看起来有些不一样。食客吃饭的姿势让我感到好奇，但更吸引我的是锅里热气腾腾的猪脚。炖了6个小时，一整只猪脚肉已经酥软，外皮依然保持完整。手起刀落， 每一块猪脚都滋滋冒着热气，连皮带肉地裹着汤汁，无论色泽、质地、气味，都写满了直白的诱惑。
4: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5: 我不想做了，我想住在这里。
4: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6: ，This car is so cool！
4: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7: 直接打我！
4: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8: Legal！
4: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9: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0: 以为我吃的肉太快了，他们比我还快
1: 啊！而且你看，他们每个人要的可能不止一碗。
2: 老板，加肉，
0: 无限续杯的感觉，嗯，这个很爽，
1: 豪气在这吃。
3: 我已经有些迫不及待，但向导私心告诉我，其实还有一种更传统的吃法。如果时间允许，它值得你稍作等待。

0: 来，陈老师，来，
1: 谢谢。
2: 泡沫箱中冷藏的猪脚、卤汁，遭遇热饭，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融化。
1: 这个冷热交替的那个刹那，你在等待的时候，天然的那个食欲在拼命的往上攀升。好吃的，真的好吃，
0: 好吃吧？啊，
1: 我就感觉特别不，特别熟悉的感觉，不是陌生的感觉。
2: 卤制好的猪脚滤出猪油，慢慢凝结成冻。猪脚的蛋白质分子交联，在低温下形成更加紧密的网状结构，口感比热吃更劲道 Q 弹。
0: 张陵呢是在清朝时期是特别繁荣的一个古港啊，很多这边尤其潮汕出去下南洋过番的这些人，通过这里呢是出到东南亚那一带去。
1: 华侨出海的一个重要的港口。
0: 对对对，非常重要的一个港口。那这个港口呢，它就会带来一些码头工人啊，他吃了之后呢，有体力能够干活。
1: 而且呢，就是在比较好吃的情况下实现这个能量的补充。
0: 是是是。
2: 根据张新民老师的研究，100多年间从张陵古港出海的潮汕人超过100万。昔日的港口不在了，但当年的食物却保留了下来，同样流传至今。还有一种叫米浆好饮的，它是猪脚饭的灵魂搭配。
0: 陈老师，你会看到上面飘的这个黑色的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才是这一碗好饮的一个精华所在，叫米浆醪。这个东西它的原材料呢，用的是豆腐渣，它要不断的翻炒，这个过程也有2-3个小时。
1: 一个猪脚饭，一碗好饮，同时上，
0: 同时上来，对。
1: 它的营养搭配是非常均衡的，
0: 是
1: 风味也是有海洋的，有陆地的，有谷物的，
0: 对，
1: 很鲜，
0: 很鲜啊。
1: 我要淋点鱼露在上面试试。
0: 那肯定鲜上更鲜啊。
1: 我读过一本书叫《食物语言学》，它文章里说鱼露闽南语发音类似于茄汁，番茄汁的那个茄汁啊。大概17世纪的时候，闽南潮汕人闯南洋，把这种东西带到了当地。但是由于它的造价比较高，所以很多英国人就偷换里面的这个
0: 原材料。
1: 原材料。这个就是到了美国之后，大概是19世纪末。往里面加了大量的白醋和白糖，就成了今天的番茄酱。所以我不知道用这个蚝蘸这个番茄酱会是什么味。
0: 您可以试一试。
1: 我来试一下啊。见证奇迹的时候到了。
0: 我也来学学郑老师。
1: 那还是鱼露更好一点。尽管他们都叫开炸。这个
0: 很奇妙。
1: 这是一个事故。
2: 一顿猪脚快餐，我和思欣吃了1个多小时。我决定四处走走，消消神儿。
3: 好吃，
1: 好吃，好吃，好吃啊！谢谢，
3: 这里搞，又吃这里搞。
1: 我来帮你摘一个。给你一个。

正值农历七月中旬，街道上香火缭绕。这是中国传统的中元节，在潮汕，这个节日非常重要。中国人祭祀，食物不能缺席。潮汕人的供桌上最常见的是一种红糖做的糯米制品甜果。

0: 这次潮汕之行最后一位向导正和家人一起制作甜果。100多年前，他的祖先正是带着甜果远渡南洋。陈耶，哲学博士，中元节回家祭祖一定要遵循古法。
1: 老师们喝茶吧。
2: 好好
3: 好，
1: 徐老师这边，
2: 对，好，
1: 然后小青老师这边，嗯，喝茶啊，
4: 假呆，
1: 假呆，
2: 假呆，
4: 就是 tea，
2: 对啊 ，tea 啊，是这个意思。我还第一次喝炭炉
1: 是吧？这边很普遍
2: 的煮的功夫茶，对，现在都是新式的电炉，
1: 是是，都是电炉，
2: 都是电炉了嘛，
1: 对。
4: 可能对中原的人来说，清明好像更重要一点。
2: 但是中原对潮汕人来说，中原是好像比清明有时候更重要。
1: 更重要。哦。
2: 所以我第一次对中元节的了解是什么时候呢？是2000年，我去新加坡。嗯。我到新加坡的这一天就是中元节，啊，就是7月半嘛。
1: 对。
2: 我才知道这什么节啊？然后他们告诉我说，这个就是当时我说潮汕人和闽南人带过去的，
1: 是是是。
2: 那么很多去了以后，就客死他乡，回不来了。那你要祭祀的时候，他有这样一个中元节。
0: 徐老师研究的是历史和文化，而我对中元节相关的食物显然更感兴趣。
1: 老公老妈老周公老周妈，让家己静下聆听啊，静三年咋，记得来过。
0: 比如这种应季水果，它一旦成熟会迅速软化，采摘时机需要特别精准。它甜度极高，香气沁人心脾，有奶昔般的流沙口感，但最佳赏味期只有短短的24小时。
1: 这就是家乡特产了，叫菱芹。
2: 菱芹，
1: 菱芹，
2: 第一次见到。
1: 每年的大概是7月半，我们中元节都是7月半，
2: 对，7月半
1: 到8月半这一个月的时间，就是菱芹的上市的季节。它其实很短，然后就会摘下来拜拜祖先。
4: 那我们就吃一下这个菱芹。
1: 吃一下，对。
4: 好吃。它的果糖非常丰富，
1: 很丰富。
4: 很甜。这个是南美的水果，18世纪中叶从泰国传到传回潮汕，就是由华侨带回来。
2: 华侨带回来。
1: 我在马来亚的一个姑婆家门口也种了一棵，但说她吃不到小时候在我们樟林吃的味道，因为长得不大，果子不大，有的还有点偏红。
4: 不同的风土。
1: 对，对。
2: 所以这个水果有点。非常在地化，就是说它离不开它的乡土。
0: 菱芹学名番荔枝，热带地区都有生长。当年华侨从南洋带回果苗，潮汕的风土让它最终出落成独有的本地特产。远渡重洋在落地生根的菱芹，搭配来自泰国的棕榈果，用陈博士的话说，这道甜品是穿越了一个多世纪的重逢。
1: 啊，一斤高呢，现在就来你们吃。
5: 我现在我爱吃马来西亚。
1: 别找了，来。
5: 明天。
2: 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好像一定要有一个物质载体。
1: 对，
2: 你没有一个物质载体，你不可见，是吧？不可闻，
1: 对，
2: 不可吃，这个就变得很虚，
1: 很虚。
2: 所以，我想，食物也是一种语言，
1: 对，
2: 也是一种 交往的语言。
1: 对对对对、啊，
2: 这是从前大家在一个家族里面，从前在童年的时候大家共享的那段生活、那段记忆呈现出来了。
1: 对对对。
0: 以前我对潮汕的宗亲情结有所了解，这次做客让我再一次感受到他们上承祖先下接子孙的故土意识。就像陈耶，虽然早已定居广州，但每逢重要节庆都会举家归来，好像只有这里才是他们的原乡。
4: 徐老师，哎，对，再来一张啊。
2: 好。
4: 哎，好。
2: 好。
4: 发给你，
2: 摄影大师拍的。
4: 在潮汕人的眼里，食物也是凝聚的时，就是凝固的时间。
2: 是，我也感觉到，实际上潮汕人是很有时间感的。无论从食物对自己的理解，它有一个很绵延的一个时间观。那么这个时间观就是和重视血缘关系有关，血脉
4: 、
2: 血脉就是一个时间嘛、就是穿越了历史流传下来。所以你说为什么很多老人最后要叶落归根，这个根一定是和你的原乡有关。我们说的像这些清明啊、中元节啊这些仪式，恰恰是通过一种象征性的一套礼仪让他们回家。
0: 过去我曾用美食孤岛来形容潮汕，并在这里拍摄了20集美食纪录片。
3: 潮汕文化别的我不敢说，但是作为饮食文化来讲，可以当之无愧地用海纳百川这样来形容。
0: 这次旅行对潮汕风味我又有了新的理解，它就像一只贴满了标签的行李箱，那些花花绿绿的标签是潮汕人不停行走的脚步，而那只行李箱本身则是他们对故土的认同。

0: 无论历史多么波澜壮阔，最后落到餐桌上都是不动声色的一盘，更何况当下正是寒江竹笋最好的季节。
1: 这个最好吃，我甚至一个人能吃这一包。哎，太好吃了。你们还不馋吗？还在拍啊？赶快去吃吧。

0: 舟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2: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3: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2: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4: ，This car is so cool！
2: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粥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存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2: 喂，你在干啥子？
3: 还在打牌啊？
2: 不打啊，就那边有个吃宵夜。

看嘞，哎，看下嘞。目前很多有点人，就跟人吵啊，猪搞不赢了，猪是搞不赢了，现在。

0: 我叫文全，你要喊我喊三哥。我57岁啊，这店子开了23年了。
1: 现在随时大家精神年轻人口出来管管三哥喊三顺的都有。
0: 我的烟瘾犯了。
2: 3、2、1，开始。
1: 我是主角，帅不能当饭吃。
3: 老板很严肃，就是我行我素的。
4: 他只做他们这种特色，你要吃就吃，不吃就算了。
5: 因为我的职工每天见到过其他老板做的人炒菜，然后我觉得很有意思。
1: 开的是一个我在这儿，三个搞不赢了2个，2个搞不赢了3个，那3个搞不赢了4个搞不赢，我炒不得起。
6: 龙虾跟牛肉，
7: 好，龙虾牛肉啊，要得哈。
1: 我们家的客人基本上都会点墨鱼小龙虾，卖得特别好。龙虾一定要活的切食，要保证新鲜，把虾头虾线切来就好了。脏东西不存在，
8: 老虎吃羊掌全部是活切食，这就是生物链。
1: 炒龙虾油要多点，一定要烧熟。然后龙虾下锅，肉马上就收缩，肉就有弹性了。炒龙虾的时候，把龙虾炒红了，倒入白酒去腥，再加入大蒜，还有八角、大料、香草打成的粉末调味。锅的秘诀就是大火炒，小火炖，炖一定要用小火，这样才更入味。还有比别人养的多久一点才选。最后加墨鱼，再放点青海椒和葱，墨鱼入味快，等一哈儿的就可以起锅。

0: 材料比较新鲜，偏自贡味的。
1: 只有很好的朋友才带他来这里吃，味道好吗？
2: 墨鱼就很入味，很香。
3: 回来哈，外面，回来。乖点，你不乖着打的，听到没有？讨厌的很。
4: 对，
5: 他是下雨天不出单，心情不好不出单，有事不出单，他就是这么任性一个人。
3: 大子妈？
0: 不不不，没有没有，三哥挺勤快的。
1: 他这里想开就开，不想开就不开。我们来的时候基本上是打电话来的，提前半个小时，我就说他不开。
0: 生意好的时候，他就脾气就有点暴；生意不好，他都还清闲一点，还好玩一点。
3: 不，我好吧，五六十岁了还脾气火爆，年轻的时候差不多。天气不好，心情不好，你找不到借口耍动了，就是帮不来刮风下雨噻。自己跟自己心里还是很难过，找点借口噻。你这么子平白无故的，你耍客人的套你，你确实有啥子事吗？你打电话的嘛，你好加一声是吧？
4: 直接外卖，
6: 我过来吃嘛。
4: 你过来吃外卖，
3: 谁呢？咋开始？喂，好，下来，下来，下来。家里来人呐。那些电话就是客人打的噻，看到那几个电话我就朝摊头那里跑噻。
4: 快去吃你的牛肉去了啊！
3: 自贡都是重口味，红海椒很辣，青海椒不是很辣，但是有清香味，花豆嫩香就更出。

0: 味。
1: 只想牛肉要少放红辣椒，甜辣椒多点，只想多点，酱油多放，我舍得，啥子都舍得。中国之菜好吃，饱死你！人家吃牛肉要放嫩肉粉，但不好吃。我就那么炒，油要宽，一下子就把它烫刷，然后和着青辣椒、红辣椒、嫩姜一起，香味出料，就起锅，巴适的板。
2: 特色菜，我最喜欢吃的就是牛肉。
3: 牛肉，
4: 牛肉，
3: 辣。
4: 四个人都会吃辣。
2: 不知道怎么说吧，反正非常辣。
3: 肯定是比较巴适噻，比较爽噻。
5: 太爽了，这种感觉。
6: 就是辣，
7: 辣就虚噻。
8: 辣就喝酒。
4: 后边辣的口角。
3: 都是特色的，每样东西拿出来都好吃。确实，它的味道在这贡井算是第一。
1: 贡井肯定是名人来的。
5: 好像有人给这个老板叫给他买一套房子，叫他去别的地方去开这个宵夜，他都没去的。老板给我讲的呀，真的，给他找铺子，给他买一套房，让他去那里住，他都不去。他就喜欢这里，自由啊。
1: 我自由是呗，随便哪个，晚上不白就是不白，我可以休息，随意的生活。现在我这个心态哈，就是随意的生活。因为啥子说？那生意有你的。十年的时间，那随便到这点来，走很远，专门开车来这点来，不是你的生意，就是走你边上过，你不都拖了吃了都不吃，不出钱，有些那都不得吃。所以十年的永远十年，有钱了是永远赚不完的。
7: 来，喝酒，喝一杯，嗨，
9: 快乐哈，今天。

0: 哎呀，我们还能来，还有我们还能来。完了嘛，反正你那不是很爱。他说不乱说，人家说大家一票场的。那个都有啊。别玩呀，太庸俗了嘛，这个。哎呀，
1: 我不好意思了，我还想我跟我小大孙说。
0: 我叫林南春，我跟邓局一起吃饭最放松，然后感觉很舒服，然后很巴适。邓局，我爱你。
2: 可以了，
3: 。哦，我叫小灯儿，好的，菜菜一起吃饭，一起减肥，一起胖，就是因为吃菜的一系列。
2: 张姐，
4: 一姐，陈大，我最想跟你一起吃饭，因为跟你一起吃饭最轻松。
2: 我干啥子？你生气了？
3: 不干。
2: 林南春，我最喜欢吃跟你一起吃宵夜，尴尬了。
3: 哦，我叫李思颖，我和我的小妹妹。
2: 小妍一起吃宵夜，她会跟我说很多很多的那种小秘密啊，希望她开开心心、快乐的成长。我
5: 叫廖斌，有可能是以后三哥的女婿啊。我最想和李思颖一起吃宵夜，跟她分享美食。原因没有原因呢，有些东西就是日久见人心吧。不管怎么样，我们长长久久，一直走下去。
3: 安姐，撒花。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

0: 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1: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一百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场。

0: 现在起，元宝山庄由监察司处理，其他闲杂人等全部赶出去。哎，
1: 这不是你家，凭什么听你的？
0: 金员外求助朝廷在先，监察司处理此事理所当然。带走。
2: 嘿，
3: 慢着啊！
0: 在座的所有人也都不能走，不然这个凶手跑了，该怎么办啊？
1: 统领已死，还上哪儿找凶手啊？
4: 哼，既是盗宝，既然两个都死了，我问你啊，那博兰人头哪去了？别忘了，刚刚那个盒子也都是空的呀。
5: 莫非这盒子里的东西长了个脚，自己跑了？
4: 除非有另一种解释。
6: 还有第三个人，这第三个人才是凶手。
1: 门窗都是从里面锁着，况且还有方公子的牵灵阵，若是真有第三个人，那他是怎么出去的？宗正指挥使呢？还真是会小侠大鱼啊！
4: 你这么说，你还听不懂？我帮你翻译一下，
6: 就是骂你蠢，密室杀人案发生的还少吗？你可别忘了，被你无辜杀了玉秋双尸体，不就出现在不可能出现的地方吗？
1: 哼，你也别生气啊。况且呢，你们不觉得有一件事情很奇怪吗？
4: 何事？
1: 鞋。
4: 鞋？
1: 金满堂的鞋啊，他只穿了一只鞋。他们搏斗之时，慌忙掉了一只鞋，这有什么奇怪的？这个金满堂啊，穿的不是前口履，而是马靴。大家也都知道，这个马靴平时穿都比较麻烦，怎么会因为打斗而跌落？再说了。 如果金满堂被董林掐住，他拼尽最后力气射出袖箭，董林又因躲箭而死，那足以证明两个人是同时死亡的。我特别想问问你们，金满堂的另一只鞋又是被谁脱了呀？
0: 这……
7: 我知道了，必定是有第三个人在密室到处寻找没钥匙。
4: 所以才会在金满堂全身上下翻找。没错，金管家，我也请问一下，昨天晚上你家主子是何时回的房呀？
1: 我记得是在虚室，我送老爷回房安歇，
4: 看着他打开了牵灵阵，当时房间并无他人。那这就奇怪了，牵灵阵是我亲自设下的，这董林还有第三个人。
6: 是如何进出的呢？你看，此案还有诸多的疑团未解，宗正大人，怕是还得再查清楚了。嗯，如此看来，必须查清来龙去脉，才能还两个死者以公道。既然还有疑点，那就都来说说吧。
3: 在下确实有疑问，素闻莲花楼楼主虽怀绝世医术，但从不主动为人看病，身上超过50两银子，也绝不出诊。可为何这次元宝山庄一张榜寻医，你们就来得如此积极？
8: 这不是正好不足50两吗？
3: 你身边这位方少爷，一会儿能言，一会儿不能言的。
6: 分明是致命的罡气所致，只怕你们也和那董灵一样，是为博兰人头而来的吧？没错，我们确有此意。可你们别忘了，二人互杀的傻言论是我们推翻的，我们不会蠢到引火烧身吧？那谁又知道，昨天晚上是不是你们两个作案后，将博兰人头藏到了山庄的别处？
1: 因为我突然要赶你们走，你们才找理由留下来，伺机取走宝物。哼，你这么说呢，也有道理。我呢，竟无法反驳。
6: 那说吧，昨晚你们二人的行踪。
4: 昨天晚上我们二人就在房间里头，从未出过门。我们两个人可以互相作证。
6: 你们二人狼狈为奸，证词不得作数。
0: 何况金满堂屋外的那些破铃铛，不也是你方多病所设吗？你们若想出去，自然没有铃声。你们俩嫌疑最大。
2: 你
3: 冷静，刚起呢，刚起。
2: 气死我了！
3: 宗正大人，这要说嫌疑嘛，那昨天呢，你为何避开众人，悄悄地去见这个金员外？要是我没有看错的话，还有，你们两个好像发生了不小的冲突啊。
0: 那只是一些公务上的事罢了。怎么，我还要向你交代？
4: 哼，那倒不必。只不过呢，你会不会因为这些公务，对他起了杀心啊？
0: 你，
5: 哎，这么一说，我也想起来，昨天半夜，我看到关霞衣抱着个包袱，鬼鬼祟祟出了房间，不知道是去干什么了。
1: 我出门怎么了？那你要是这么说的话，我昨天晚上还看到公羊先生偷偷跟踪芷玉姑娘。

0: 老夫只是看见紫玉姑娘大半夜的从金管家房间出来，有些可疑。
1: 我只是吩咐紫玉招待大家的饭食而已。
2: 简先生，你说你半夜见到了关兄出门了，你怎么知道的？该不会你这么巧去看月亮吧？
3: 哎呀，原来听了这么久，我算是明白了，原来每个人都有一点点小秘密啊。
4: 废话多说无益，既然大家都有嫌疑，那就只好将整个山庄都搜查一遍。若在谁那儿搜出了博兰人头，此案自见真章。
5: 是。
2: 看着宗振明珠分明就是有意敷衍，想要快点结案，他这到底想要干什么呀？非要搅和到元宝山庄的案子来？
3: 这总归不是闲着来探案的，这元宝山庄到处也都被他翻遍了。
2: 难道他和金满堂的争吵也是因为想要博来人头？
3: 这之前在玉城就发现金玉盟与他有瓜葛，难不成是这个金玉盟想要这东西？
2: 但若按你这么说，凶手会不会是他呀？可凭他这脑子是铁定入不了我的千灵阵的。
4: 把包袱交出来，否则休怪我无礼。
6: 你们敢？我说了不许搜，就是不许搜。
2: 怎么回事？
4: 他不让我们搜。
2: 关兄，这山庄里头人人都被搜查，凭什么就你不能看啊？若你真是清白的，就大大方方拿出来给人看呗。
3: 关兄，这包能否借我看一看？

0: 各位，这包里并无异物，大家也都可以放心了吧。走。李莲花，这次真的谢谢你了。
1: 不必客气。什么情况？你处处偏袒他？哎呀，我这是在帮你，说的你尴尬呀。切。
0: 李神医，可否借一步说话？ 李莲花，借一步说话。我给你看样好东西。这个叫无相金针，是百年前大周国医仙所用之物。它呢，不仅可以治百病，还可以自学。我爷爷可是花了好长时间才寻到这套神针的。刚才你帮我，这就算报答你吧。关兄，
2: 这个不太好吧？
0: 哎，不许推辞。
2: 那就谢谢关兄了。马屁精，等我回了方家，这十套八套送你更好的。
0: 马后炮。
2: 小屁孩，嗯。
0: 还是李神医好。
2: 我们是来查案的，有些人跟着我们干嘛？
0: 谁说我跟着你了？我明明是跟着李莲花呀。再说，我也是来查案的。
2: 小屁孩。

0: 金管家，这是
1: 我给我们家老爷准备一身干净的衣服，给他换上。

为何董宁进来，这千灵阵毫无反应？难不成之前就躲在这密室里头了？但上次进来之时，那梭子就放在这上面，可他明明已经清点了财宝，又怎么可能没有发现呢？ 你们看。

0: 有什么发现吗？
1: 此贴为账，这是一张当票。
0: 这么黑你都能看得见啊？
2: 让我看看。
1: 乖兄，先前人杂，我没有留意到这香炉，你帮我看看。
2: 其实这金满堂开过元宝当铺，有当票也不稀奇。这里面掺的其他香，久闻有昏沉感，这是种迷香，而且是木质香。小心，
0: 这迷香难道是迷晕金满堂，好设局让他被掐死？还是说这迷香是金满堂自己下的，用来对付董明的？
2: 可惜不知道是哪种香，不然还能得到些许线索。这时候要是万人测苏恩才在就好了，他知晓天下百事，定会知道这个是什么。
3: 那老头居无定所，脾气古怪，寻常人问他问题都难如登天，你就别想了。
2: 哎，这你就不知道了。万人测苏文才的孙女是我义妹，我的忙她自然会帮。
3: 哎，你这半天不说话想什么呢？
1: 我怎么觉得这个味道好像在哪里闻过。木质香，没错，你刚刚说的木质香，这个香味止于姑娘身上就有，这绝对不可能是一种巧合。
2: 镯子怎么了？

0: 人跑了，
1: 。
2: 慢着，
0: 芷玉姑娘，这副模样是要去哪儿啊？你昨夜去过金满堂的房间，迷香可是你下的。
3: 我没有。
0: 你身上明明就有迷香的味道，义父刚死，身为奇女，连葬礼都不参加，就想乔装逃离。你和金满堂到底怎么回事？不说是吧？之前手上戴这么多镯子，就是为了掩盖被金满堂抓伤的伤口吧？
4: 还想畏罪潜逃？
2: 你这是干什么？
4: 凶手找到，自然是关进柴房好好审问了。带走。
5: 是。

0: 这么如花似玉的姑娘，我都不忍心动刑了。说吧，博兰人头在何处？我不知道，人不是我杀的，我没拿博兰人头。不说是吧？监察司滥用私刑，若是有人在朝上参上这一本，你说会不会龙颜大怒呢？
1: 把他给我看好了，任何人不得靠近。他一日不说，我便一日不给他水量。我看他能撑到几时。
2: 方少侠，请吧。

0: 怀兄，没事吧？
1: 没事。
0: 九姨姑娘，出来吧。啊？
1: 这怎么回事啊？嗯？
2: 我们原本以为，芷瑜姑娘身上的镯子是为了掩饰金满堂垂死前的抓伤，看来并非如此。
1: 这伤是刀割所致，所以你们判断之前的推断有误。
3: 先前是我们误会姑娘了。
1: 那芷瑜手上的伤，还有身上的香，又是怎么回事？姑娘，你倒是说话呀！你不说话，我们怎么帮你啊？
4: 事到如今，和你们说了也无妨。所有人都以为我是金满堂的义女，锦衣玉食，富贵滔天。可事实上，我却只是他买来的药引子。
1: 什么？药引子？
4: 我从6岁被买到元宝山庄，每日不间断地要使用10几种药材。10年后，终于成了他的药人。金满堂每隔几日便用迷香使我致幻，

麻痹我的痛感，以方便他在我身上取血。他将我的血和药材一起泡在博兰人头中饮用，说是这样才能让他身体康健。

0: 你说的竟是真的，这天底下还有这么残忍的治病法子？他金满堂还真是造孽，像他这样的人活该有这样的报应。那，他到底得了什么病啊？
1: 他从不对外人言，任何人都防备，所以也从未在我面前展露过波兰人头。
0: 那既然如此，你为何不提早说出来？又为何要乔装逃跑？
1: 我怕大家迟早发现我和他这层关系，怀疑到我是施少。
2: 金满堂死的那天晚上，你去他房间取血，所以你的身上、拍屋子里才会留下这种味道。
1: 等你们离开后，他才开了门外的牵灵阵带我进去。可取完血我就走了，我真的什么都没有做。
2: 那你再仔细想想，金满堂临死之前可还有什么异常？
3: 对了，他平时取血都不慌不忙的，但那晚却心不在焉的，好像急着去做别的什么事，所以都不小心将血弄到了指甲里。
4: 我猜当时金满堂应该是急着去密室查看董林的，对不对？
2: 你还是认为在我们布下仙灵阵之前，董林就已经在屋内了？
4: 不是我们到达那一日，早在半个月之前，他就已经到那儿了。
3: 是否从主政而来？你怎么知道？
2: 那张当票。
3: 我明白了，一定是董林在早年的时候问金满堂当过什么东西，然后现在想赎回来，有可能是博兰人头呢。然后，金满堂却不舍得还给他，所以他们就成了仇家。
4: 我一直在想，董林威胁过金满堂，而金满堂拿到勒索信，证据确凿，却没有揭发董林。
5: 所以这个董林早已在他控制之中，不是董林躲在密室暗算金满堂，而是金满堂已经设法将他囚禁了起来。
2: 董林来见过我们家老爷，幸好老爷暗中用袖箭击败了他。
6: 还好老爷当时急中生智，才没被董林所伤。不过事发紧急，我们当时并未及时赶到，叫董林跑了。
2: 事后我们这些护院因为看护不力，还被管家打了板子。
6: 对呀，元宝山庄的人都说。
3: 董林被金满堂赶走了，可谁也没有亲眼看见，所以金满堂根本就是在撒谎。不对啊，
1: 可董林武功高强，金满堂根本不是他对手，怎么可能困得住他？
3: 你们不记得这个了？之前这个盒子不是在地下吗？这地上为什么会有一个空盒呢？
7: 我之前以为是第三个人进入了密室拿走了盒子里的东西。若真是有人进来的话，那门口的牵灵阵肯定是会有所反应的。
8: 空盒子是金满堂用来诱敌的鱼饵。
7: 快点，别给我耍花样啊！
8: 你说我都答应把它给你了，你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呀？
3: 波兰人头呢？哪儿呢？我的人头就在那儿。想跑？金满堂，放我出去！金满堂！半个月后，金满堂猜董林应该是死了，所以才急着去密室找他。但他没有想到的是。 董林还活着，
2: 那岂不正如宗证明珠所说，是他们互相杀死了对方？没这么简单。为何董林被困了半个月，却还没有死，甚至还有余力掐死金满堂？而这金满堂只穿一只鞋，又是如何解释呢？
1: 所以你想，虽然这密室内没有第三个人的痕迹，但并不代表这个故事里就没有第三个人。
2: 莫非是那黑衣人？可是他为什么要杀纸鱼姑娘？或许他只是想找个替罪羊，又有可能他想要找东西没有拿到。看来只有抓到那个凶手，才能知道真相。所以你们才故意设这个局？都怪我，才让他有机会跑了。
3: 切，真不知道你们俩是不是跟他一伙的。
9: 方道斌，下次可别再让他逃跑了。
2: 你以为你们还有下次？果然又是你们，打伤我的手下劫走嫌犯，究竟是何居心？
0: 人不是指于姑娘杀的，我们来只是想查清真相。
2: 查清真相？我让人去查过百川院录用在册的刑探名单了。方多病，你根本就是个西北货，还有资格在这查案？
0: 快走！宗任明珠，你有本事把门给我打开！
1: 我可是有百川院受命的，我就是堂堂正正百川院刑探，你骂谁西北货了你？今晚枉我身染乱扣罪名！
3: 方东兵，喏，冷静。
0: 我明骂完的，宗任明珠，你给我听着，你作奸犯科，逃脱刑法，我不管你这次有什么目的，你休想只手遮天，我定要查清所有的真相，亲手把你抓回大牢里，你给我等着！
3: 气死我了！气死我了！
2: 气息也太大了。

0: 宗正没中，
1: 行了，这嗓子也好了。
0: 我要写信给百川月，我已经破了三个案子，他们要履行承诺，是可杀不可辱。
2: 不是，回京。关兄，不知关兄怎么来的？我来看看你们，还有西贝虎。我知道你们肯定关心元宝山庄里的情况。哎，跟你们讲，宗正明珠担心有人把博兰人头偷偷带出来，让他搜了身才放我出来的。
3: 这宗正明珠还在揪着治愈姑娘逼问啊？
2: 是啊，他说宁肯错抓，也不能放过治愈。他还继续在元宝山庄中到处搜查博兰人头，大家还挺配合的，说一定要找到凶手，帮金满堂讨公道。
3: 嗯，这倒是都挺有公益心的呀。
2: 哎，不过金管家心情就不太好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金满堂的死伤心过度，从昨天晚上到今天。
4: 整个人失魂落魄的，跟他说话都没什么反应，感情有这么深啊？没有想到的是，简兄也是个爱花之人。我也只是喜欢用花入药罢了。你也是个精通医术之人，应该知道这些花的药用价值。
2: 李莲花，发什么呆呢？
1: 这关兄好不容易来一次，来，给你做顿饭吃。啊？没你的份。李莲花，
2: 没想到你厨艺这么棒。
1: 哎，吃吧。
2: 你不仅医术高，为人有礼，做菜还这么厉害。
1: 猪肚鸡，红糖烩鱼，你怎么回事啊？
3: 我跟你喊了多少回，你就是不做，今天居然主动招待他，好吃好吃。你让客人吃，慢点。关兄。

0: 实不相瞒，如今我们二人被赶出了元宝山庄，很多事情是查不了的。如今关兄你在，不妨请关兄与我们来个里应外合，怎么样？
1: 这个嘛，有点麻烦。毕竟我关和睦在江湖上，那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可不是谁请吃顿饭就会帮忙的。
2: 孙姑娘，你不妨考虑考虑。
3: 啊，孙姑娘，谁啊？
0: 乳燕神针关和梦，擅长金针走穴。我们刚进山庄的时候，阁下拿着药灸追着人跑，断然不是乳燕神针关和梦所用的方法。刚见尸体的时候呢，你对这个尸体没有任何的判断，甚至对树人阵还很惊奇，所以我猜你根本就不会医术吧。
1: 所以呢，
0: 元宝山庄天下闻名，所以这里汇聚了江湖中所有的奇异，天下皆知。敢冒充关和梦却无人前来追究，那么镇主肯定也知道此事了。哦，
1: 还有吗？
0: 你之前提到了苏文才，所以我的猜测是你是关霞一的义妹，万人测苏文才的孙女苏小庸。
1: 果然聪明，不错，我就是苏小庸。
3: 什么？你居然是个姑娘？
0: 要不然呢？你爱做别人的包袱，摸来摸去的，要是被公主知道了，看你怎么交代。
3: 我那是不知道。等等，什么叫跟公主交代？我可没说要当那嫔姨驸马，你可别瞎说。

0: 苏姑娘那天晚上被简凌霄看见神神秘秘出了门，想必是为了避开众人去沐浴洗漱吧。
1: 没错，我就是好奇博兰人头，所以才来看看你。本来不想被发现。李莲花，你该不会是想拿我身份的事威胁我帮你忙吧？
0: 我自然不是这种人。
1: 我可以帮你，但我才不是怕你拆穿我的身份，而是因为我喜欢你。喂，你我金陵苏家素来有个规矩，苏家女儿从不轻易送人东西，一旦送那便是定情的意思。你先前已经收了我的金针，便是我的人了。
0: 你笑什么笑？吃什么吃？还不都是因为他，是因为他没有饭吃了，所以我才收下。我这个人嘛，光明磊落，怎么会干这样的事？所以这个事情还得怨你。
2: 哎呀，李莲花，你怎么能这么跟人家说话呢？我觉得人家苏姑娘挺好的，你不吃亏。
0: 哎，苏姑娘，这实不相瞒啊，我真的已经定过亲了。再者说呢，
2: 他没有定过亲，我从来没有听他说过。而且他第一次见你的时候就说过，对你一见如故，相见恨晚。
1: 真的？
0: 蒲曼姑娘，在下确实有心上人，只不过呢，心上人另有归宿，于是我下定决心，也不再娶任何人，也不敢再耽误姑娘。先前不知道苏家有这么多的规矩，我现在知道了。这个金针我万万不能收啊！
1: 瞧把你吓的，我有说什么吗？成亲之事不急，我们呢可以先多互相了解了解。我先帮你查案，算是报答你那晚救我之恩。

0: 温霞雨，你要干什么？姑娘不必害怕，我只是想问姑娘几个问题。我能说的都告诉李莲花了，波兰人头真的不在我这儿。
1: 我知道不在你那儿，因为在我这儿。
0: 什么？人是你杀的？我竟错信了你们。
1: 谁说我跟他们是一伙的？
0: 至于姑娘，今晚唐拿你和博兰人头治好怪病，你说这么神奇的东西，哪个当大夫的不想要？
1: 你技艺得手，还揪着我做什么？你放心，我会救你出去的。到时候你人和博兰人头都在我手上，我一定能慢慢研究清楚博兰人头治百病的秘密。

0: 也让你跑一次，本少爷岂不是很没面子？简凌霄，
1: 李莲花说的没错，上次你没有得手，果然不会死心，一直守在柴房外等机会。
2: 简兄得罪了，让你看了一出戏。
3: 原来你们早就知道是我。
2: 怎么说呢，这一开始也并不知道是你，但是我突然想起来，有一次在你房外，你脚下随意踩着一些花瓣，而那些新鲜的花瓣呢，耕地本该是入药之物，可你却毫不在意啊。
1: 所以他出门在外还要特意摆弄那些花瓣，其实根本不是你说的那样，为了入药。
2: 没错，我曾经也想过，在金满堂的手上呢，我突然发现他有一点点的蜇伤，当时却被他的指甲中的血迹转移了注意力，所以一时忽略了这一点。不过我现在突然想起来了，那些在你屋外飞来的蜜蜂并不是偶然，你养的那些花目的就是为了养蜜蜂吧。
4: 果然随身养蜂，
3: 你们既然已设下此局，就应该清楚地知道博兰人头不在我手上，否则我也不会追着关河梦而来。
2: 没错，说得对。实话告诉你吧，那天晚上我冒充芷鱼姑娘，发现来人并没有对她起杀意，所以由此可以断定的是，你想要抓走芷鱼，就是想从她那里得到博兰人头吧。
1: 所以她才会被我那番话给骗到。
3: 花的确是我用来养蜂的，但是蜇伤金满堂是个意外。这蜂名唤追影黑蜂，是天竺魔师培养的一种能追踪人迹的蜜蜂，我只是想找到博兰人头而已。
5: 老爷，开门呐！老爷，
3: 我也是第二天在金满堂屋外发现断了尾针的蜜蜂尸体，才知道金满堂被他蜇伤了。
1: 这么说来，金满堂是被你的毒蜂毒死的，但殊不知他死前你却没有拿到博兰人头。
3: 此蜂虽毒，但只是毫末之毒，对人根本起不了任何作用。
2: 是否是蜂杀人，一验蜂毒便知。不过我还是想问问简兄，这为什么你一定要拿到这个博兰人头呢？
3: 我想拿到博兰人头又如何？你们几个谁不在打他的主意？

0: 这方毒性甚微，不至于让人丧命啊。看来是没有撒谎。
1: 不知简兄现在可否告知，你执意要这个博兰人头，是为了什么？
2: 我要博兰人头，是为了给我儿子治病。
1: 令郎身患何病？难道就连鬼畴医术也没办法吗？
2: 是庶人症。 所以，当我看到董灵也同样有此怪病时，很是惊讶。实不相瞒，庶人症此病，非常罕见，而且是家族祖上染病，一代传于一代。
1: 家族遗传病，
2: 我的妻子便是染上了这种怪病而死。如今，我的儿子也开始发病了。我不想看到他像我妻子一样受此折磨。无论如何。
0: 都要拿到博兰人头，
1: 那简兄，您是从何得知这个博兰人头就能解这个庶人症的呀？
2: 因为我知道，金满堂就是用博兰人头抑制住了他的病症。
0: 你是说金满堂得的也是庶人症？
1: 这个病这么不常见，为何恰好都聚在了一起？该不会是……
2: 没错，我的亡妻金玉珠。
1: 就是金满堂同父异母的妹妹。
2: 金老爷子生前好游风戏猎，处处皆留风流斋，内子是外室所生，一直没有被认回元宝山庄。
1: 这么看来，那董明多半也和金家脱不了干系。
2: 我也是这么猜测的，没想到金满堂完全不顾念血脉之情，宁愿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病死。 也不愿意拿出博兰人头。我之前从纸衣姑娘那里得知，这个金满堂每隔几日便用博兰人头喝她的血，就是为了抑制她的树化症状。这个方法极其的残忍，根本与害人无异。简兄，你医者仁心，想必得到这个博兰人头，也不忍心吧？
3: 这绕来绕去一无所获，也不至于啊。至少我们现在可以确定的是，这半个月前，这个董明一直就是在这个密室里。而我们现在要弄清楚的是，这么多天他是怎么活下来的呢？
4: 枯蛇兰治毒，会使人窒息恶心，四肢瘫软。
3: 但董明其实是后脑磕伤，失血过多而死，不是在我们到达那儿。
4: 而是早在半月之前。苏姑娘，可否请你再帮我一个忙？你要那个苏小庸再回密室有什么用？我们之前也没找到什么线索，还能指望他呀？
1: 虽然我让他带了个帮手。
4: 帮手？
1: 你们在这儿。
4: 这是馒头碎屑，
1: 果然让你带去的。
4: 帮手，我还是有用处的。
1: 兄弟，靠你了。

0: 还是李莲花聪明，想到用老鼠来找线索。
1: 哼，方小宝，你之前不是问董林为什么被困了这么久还没有饿死吗？这不就是答案吗？
2: 这是有人给他送了吃的，可这密室的门不是只有金晚堂才能打开吗？难道？苏小优，
0: 嗯，
2: 你这些馒头碎屑是不是在面向院子的那个墙下找到的？
0: 你怎么知道？
2: 那道墙上的高处是不是有一块不太平整？
0: 没错。
1: 那上面呢，应该藏有通气口。很简单，那个人从这个通气口给董林送吃的，所以这个董林才能活这么久。

0: 他的头部出现了一个大口，而且是从鼻子伸出的。
1: 董林吸入了大量的碳气，失去了意识之后，他撞到了头部，失血过多而死。

0: 之前我就觉得奇怪，这个董玲身上确实有毒箭划过的伤痕，但这个伤痕很浅，董玲的内力不错，这点毒怎么至于让她失去意识呢？但她身上又没有其他中毒的痕迹，所以就忽视了。
1: 那这就对了，如此说来，金满堂的鞋就有的解释了，这密室由内而外用的不是钥匙，而是点位机关，所以董玲就算翻遍了金满堂的全身也翻不到钥匙呀。
2: 神想一点，有机会知道通风口，还能给董玲送吃的，所以毋庸置疑，此人必定是在这个元宝山庄里。
3: 没错，可是元宝山庄上上下下仆役侍从这么多，到底是谁呢？
4: 李莲花，我们现在去哪儿？
2: 方小宝，刚才的炭灰你这么快就忘了？
4: 炭灰怎么了？
2: 你再仔细看看。
4: 这炭灰细软发白，应该是银丝炭，怎么了？
2: 现在啊，都还未到冬季，那柜中的炭火一定会锁在库房当中，所以这个季节在元宝山庄拿走银丝炭的人又会是谁呢？
1: 管家金长宝，只有他有内务库房钥匙。
2: 没错，宗正明珠搜遍了整个元宝山庄都没有找到博兰人头，想必啊，这个博兰人头或许根本就没有离开过这个金满堂的房间。
3: 我明白了，现在就去元宝山庄。
5: 哎，几位请留步。
6: 听说几位是元宝山庄的贵客，我这里刚好有几副金员外平时喝的药，但不知道为何这金管家这几日不来取了。
7: 金满堂的药？
6: 没错，不知道能不能劳烦这几位帮我把这药带到元宝山庄，这每日用量不一样，我都标注好了。
7: 来，都给我吧。
6: 好。
2: 哎，这药为何都是双份？
6: 哎呀，先前呢每日只服一份，后来这两年金管家说金员外这病越来越重，请来的大夫说要加大药量，这就每日服用两份了。
0: 我平日里一直暗中留意金满堂的药，从药方上的药物看确实用于治疗树人症，但是据我观察，他并不是每天都用两副药。
6: 这就奇了，这每日服用两份是金管家亲自吩咐我的。
2: 那这个药也都是金长宝自己来拿的呀？
6: 没错，这金管家对金员外忠心耿耿，我想会事必躬亲的吧。
4: 李莲花，
2: 难道金长宝也有树人症？
1: 难道他也是金满堂他爹的私生子？
8: 指挥室已经下令，你们二人不得入内。
1: 我们查到了重要线索，不让我们进去，若是让嫌犯跑了，你们监察司如何交代啊？
8: 上次不抓你已经是看在方尚书的面子上，还请速速离开。
1: 你
9: 玉
10: 李兄，方兄，
11: 梁兄，
10: 我听闻宗正明珠领监察司的人前来，不放心，所以过来看看。
2: 这监察司如今轮流到让一个刑犯来当主事，也不知道当年创立监察司的师祖爷们棺材板还压不压得住。算了，我们还有其他的事情要办，只不过呢，
9: 出事了！出事了！杨副使，出事了！
10: 出了何事？元宝山庄的管家金长宝上吊自杀了。
12: 你们还敢闯进来？杨云春，你居然和这两个蓄意谋骗、心怀叵测之人勾结！
10: 我曾亲眼所见，百川院的石水姑娘向方多病分派公务，何来谋骗一说？
12: 此二人行迹可疑，早已被我逐鹿。

1: 你不过复旨，居我之下，竟敢违抗我的命令。
2: 我虽为复旨，却有御赐天龙凤号，执天龙令，有独立行事之权。
0: 听闻此处金管家刚又出了事，宗正公子若无事，在下要先进去查看。
3: 方小马，这可比你百川院威风多了呀。

0: 这怎么回事？经常抱好端端，那怎么会自杀呢？新管家也许是因为老爷的死伤心过度，发了疯。
1: 他这两天要么失魂落魄，要么情绪激动，一会儿哭一会儿笑，嘴里老是念着为什么我不可以，为什么没有用之类的疯话。
2: 本来近两日老夫已经开始医治金管家了，他头上这些针正是老夫刚才为疏通他脑中郁结所施的。可谁知老夫才替他试完针，出去熬了会药，就听说金管家寻了短见。唉，可惜呀，可惜。
3: 确实可惜啊，这原本还想找金管家问一些事情，这么看来，姑娘姐妹还是得我自己来了。

0: 果然有树人症。
1: 他为了掩盖自己的树人症，竟然在元宝山庄隐藏了这么多年。他竟对自己下这样的狠手，树皮肉瘤反复长，他就反复刮，竟然忍着这些痛苦，最终却还没能成功。
2: 这是怎么回事？
1: 树人症其实是元宝山庄金氏一族的家族病，在下的亡妻便是金满堂的异母妹妹，所以知晓此事。 既然董灵经常宝也有这种罕见的病症，那说明他们也是金家的一脉。
3: 你说的是真的？
1: 元宝山庄的老庄主，就是因为树人症而过世的。你们尽可找来庄上年长的老仆，一问便知。
3: 这金长宝定是逃走了博兰人头，用过之后，却发现对自己的树人症毫无作用，所以才会疯掉的。
4: 他哪会知道，金满堂平时除了用博兰人头，还得配上已药材常年养出来的人血才行。博兰人头是被金长宝拿走的，
5: 原来竟是金管家为了治自己的病，设局做了这一切，
4: 最终因为博兰人头治不好他的树人症，心中绝望，才选择自尽。
5: 我看也并非如此吧。
6: 启禀指挥使，没有找到博兰人头。
7: 哼，这没找到也就对了呀。
6: 李兄，这是何意？南兄，你可命人去金满堂的房间查一下，看看是否少了什么日用之物。嗯，是。
5: 禀指挥使，副使，旁的东西没少，只是卑职记忆中少了一个这样大小的花盆。花盆？哦，原来如此。
6: 但那花盆卑职之前搜查过，里面并未藏有东西。
5: 这花盆里没有东西，那就代表了这博兰人头就是这个花盆。
6: 什么？这花盆可比这盒子大多了，怎么可能装得进去？
5: 谁告诉你这个盒子装的一定就是博兰人头？我们当中又有谁

0: 见过伯兰人头了，这竟然大家都没有见过。又怎会知道装他的盒子是什么模样？金满堂竟然又假的东西将董宁骗进了密室，那就说明他把真的伯兰人头早都已经藏好了。我们第一次进密室的时候呢，金管家就故意给了我们一个错误的引导，他把空的盒子打开，告诉我们伯兰人头不见了。
1: 伯兰人头呢？伯兰人头不见了。
0: 之后，大家满山庄的去找，能装得进这个盒子的人头，而真正的伯兰人头，就是这个花盆啊。

谁怕这一时半会也找不到这个花盆了呀？你这又是何意？嗯，先说说这个金长榜吧。这金长榜算起金满堂不假，但他并未是有胆杀人，否则呢，他怎么会在元宝山庄这么多年了，却偏偏要等到现在下手？因为啊，他不是自尽。 上吊之意，锁魂只交至左右耳后，呈深紫色，而且他的锁魂之间呢，还有一道浅白。死之前应该是握着双拳，他为何双手是伸展开呢？

0: 这根横梁上只有一根绳子的痕迹，如果人真的是自杀的，会因为痛苦而有所挣扎，在这梁上留下多处挠动的痕迹，而并非只有一根明晰的雕痕，所以这金长宝是被挪尸伪造成上吊自杀的样子。
1: 敢问公羊老前辈，可了解枯雪兰的毒性啊？
2: 这
3: 一道毒箭浅伤，还不足以让一个内力深厚的人完全失去意识而昏过去。公羊前辈，你身为名医，你是故意知道了不说，还是另有其他的图谋啊？
2: 你这是何意？想污蔑老夫吗？
3: 哼，还嘴硬。阵中呢，最大的药铺就是济世堂了。
1: 金长宝会给金满堂去抓药，
3: 但是最近这两年，他每次都抓两副药，说明他最近这两年才开始犯病。因为担心被金满堂发现身份，于是呢，他狠心将自己的皮肤挖去，才未曾露出端倪。但他始终被病痛折磨，想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4: 你可千万别误会，我
3: 就在这个时候，董林来找金满堂要博览人头。他发现金满堂将董林关进了密室，企图饿死董林。
4: 快点，给我耍花样啊！哎呀，
5: 我都说了把他给你，你还想干什么呀？
4: 博览人头呢？
5: 我就放那儿了，就在那儿。
4: 想跑？金满堂，放我出去！金满堂。
3: 这个时候，有人教了他一个借刀杀人的主意。金长宝却如计划的那样，成功的解决了金满堂和董林，并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拿走了金满堂藏在自己房间里的博兰人头。我猜的没错的话，此人就是你吧？
1: 公羊无门。
6: 李莲花，公羊前辈德高望重，你休要血口喷人。
3: 我之所以这么断定，证据有三啊。这个呢是金满堂最近的一张药方，我是从他抓药的药铺里面拿到的。
7: 这张药方和金满堂往日的药方并无差别，只是多了一味鹅竹。鹅竹活血，反而会加速树人症的病发。
3: 这样呢，就可以逼金满堂更加频繁地使用博兰人头了，好让金长宝有更多的机会啊。而这个药方修改的时间正好是17天前，正是董林他去找金满堂，而被金满堂关进房间，同时，也正是公羊老前辈来到镇上的那一天。
2: 竟胡扯！老夫何时来到这镇上，你又如何能得知啊？
6: 这有何难？对于本少爷而言，不就是打着我老爹的名号去这署衙查一查近日入神的外乡人录影，这一查便知，你还想怎么狡辩？
3: 哎，还有这意外的发现，写给金满堂的这些勒索信和这药方上的字迹居然是一样的。公羊老前辈，你是不是没有想到有人会查这个药方，忽略了自己的笔记啊？
8: 我知道了，你与金长宝里应外合，故意营造出有人要杀金满堂的样子，还有夺他财宝，就是为了让他为保小命张明医会，目的就是为了让你能名正言顺地进入元宝山庄。
2: 是又如何？老夫身为杏林中人，对江湖上传闻已久的能治百病的博兰人头有所好奇，略施小计进到这山庄，你又如何能说是我杀了金长宝呢？
3: 他也没有一口咬定就说你杀了人呀。他没想到还这么嘴念，那公羊老前辈，看来我只能拿出第二个证据了。前辈，得罪了。金长宝答应和公羊前辈合作，但他并没有完全的信任你，
1: 想必呢是提出拿到博兰人头之后，想让前辈给他治病。
3: 所以才会把这个博兰人头作为交易。公羊前辈也正是苦于此。那日呢，你就跟踪纸鱼姑娘，却没有想到的是，你还真的发现了纸鱼姑娘割血的秘密啊。
0: 于是公羊无门就拿了纸鱼的血和金长宝交换，
6: 再伺机夺走博兰人头，再杀他灭口。
3: 可惜的是，前辈拿的并不是纸鱼姑娘的血。
8: 所以你用你的血骗了金长宝，这可怜的金长宝还以为自己拿到了博兰人头和纸鱼姑娘的血，病情就会好转，谁知却一点效果都没有，所以才会魔怔发疯。然后你就借此机会趁机杀了他。
2: 一派胡言，一道伤痕而已，编出这么多故事。
3: 行，我还真的准备了第三个证据。
6: 等等，你说公羊无门杀了金长宝，我们搜遍了他的全身也没有查到致命伤，验过了也没有中毒，如果不是上吊自缢，那他是怎么死的？

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素闻公羊无门前辈六十八神针，针针所到妙手回春。这根针囊里面有五十七根，金城宝的头上正好有十根，还差一根。

0: 就在这里，凶手就是你，公羊无门。
1: 启禀指挥使，副使，是公羊无门的包袱里发现错误，在公羊无门的房间发现和金满堂屋内一样的花盆，清洗过后确实是波兰人偷的。
2: 这就是波兰人头。
3: 下去吧。是。既然凶手已经抓到，波兰人头也已经找到，人证物证，我要带回监察司手里。
0: 哎，班长，这总指导呢？你倒是忘了，朝廷150令陛下的规定了。
3: 此乃江湖事，理应由我们百川人来处理，还轮不到你们监察司来越俎代庖。
0: 此事我还就管定了，百川院又如何？
4: 这规矩早就该改改了。今天我就让你们见识见识监察司的厉害。
5: 同知秘书，谁敢动我百川院的人？
6: 张玉春，你
7: 我以监察司副使的身份，令你们立即撤出元宝山庄，余下主使皆交由百川院处理。
0: 你别忘了，我才是指挥使。
6: 诸位都是监察司精锐，已与在下共事多年。
1: 当知我监察司的职责和御下的规矩。
8: 杨副使说的没错，按例律，此事我们的确无权僭越。
9: 你们敢违抗我的命令，
10: 你若还不罢手，我就只好请出御赐天龙令，触犯监察司立嗣原则，当杖摆。你是要我在这里行刑，还是押你回京？
1: 好，监察司总算还有点骨气。
11: 拿着，从此你就正式是我们百川院的人，以后可不能叫监察司欺负了去。
0: 多谢石姐姐，没想到你这么快就收到来信了。
11: 来，看见没有啊？我们百川院的事儿，你就少来掺和了。
0: 今日我且斗不过你们，但你们也莫要嚣张。
6: 万圣道在江湖中崛起，又与朝廷交好，早晚会把你们百川院取而代之，你们得益不了多久了。万圣道，池姑娘，给你们添麻烦了。这宝盒和公羊无门，交还给百川院。
12: 石院主，杨大人，犬子身患数人症，唯有这博兰人头能救治其病，请二位大人看在我多年来救治病人的份上，借博兰人头救我儿子一命。
6: 简先生，我听说这博兰人头治数人症，需常年生饮人血，绝非良方。简先生，当真要这么做？先生请起。我记得在宫中曾听到一位老御医提起过。 他钻研数人症半生，小有所得，虽还无法治愈自己，但能控制病情，不至有性命之忧。我可为您引荐，
12: 大恩大德，无以为报，请受简某一拜。
6: 不必，不必如此。

0: 真是个好东西！哼，这个波兰人头，至阴至寒之气果然厉害。要说你是件宝物吧，却因此死了这么多人，真不知道是救人还是害人。还是赶紧放起来。
1: 这是什么？这个东西不简单啊！金满堂居然将它和博兰人头放在一起，这像是南一文之前在一品分当中，好像也出现过这样的文字。这我就记不清楚了。
2: 南瀛灭国之前确实跟中原交好，还互有通婚。这金满堂又有收集提真一宝的癖好，说不定正好收集了从南瀛国回来的宝贝吧。
3: 来。
2: 哎，今晚的月色真不错，你接下来准备干嘛？你这两句话好像也没什么关系。你少啰嗦，本少爷可是在国子监上的学，文采好得很。我就是要问你，既然我罡气也剪了，这形态牌子也拿到了，要不，你跟我一起闯荡江湖如何？
3: 不怎么样。
2: 为什么呀？我的武功加上你的脑子，一定能名扬天下的。
3: 那然后呢？
2: 然后。
3: 就成为人人敬仰的大侠，一起为这个江湖主持正义，多好啊！那再然后呢？
2: 再然后，就功成身退，成为一代传说。嗨，这便是一代大侠最体面的收场。
3: 那还有呢？还有，就一起晒晒太阳，钓钓鱼，别提多自在了。
1: 那我现在不就是这个样子吗？
2: 何必要等到以后呢？这怎么能一样呢？你最起码得去武林巅峰看一看。哎，去那武林最高处瞧一瞧才行。
3: 那高处我去过，没意思。
2: 你就胡扯吧你！你去过最高的地方，就是那灵山派的二层小楼。说吧，或者你想去哪儿，我陪陪你也行。 我想去哪儿？去哪儿？我想去一趟茅房，这你就不用跟着我了，拿着。快点儿！哎，慢点儿！这武功真差，改天好好教教你。
3: 哎，我这二两银子到底去哪儿了？

0: 哎，哎，
1: 嗯，醒醒！
0: 哎，哎，这我怎么在这儿？走错房间了？
1: 什么走错房间了？你喝多了吧？什么酒量？
0: 嗯，这个怎么也被你拿回来了？
2: 我跟你讲，刚刚宗镇明就出现了，想要把他盗走，幸亏出现一位白衣大侠保住了他。
0: 白什么？
1: 刚才那位白衣大侠绝对是个绝世高手，拿根树枝都能当剑，一招就把这宗镇明就给打跑了。你不知道刚才那一剑，剑之快，根本就看不清虚实。哎，剑在他手里飘逸灵动如蛇，剑气一出就气贯山河。啊，除了我师父李相隐，我还真没见过这么厉害的人呢。啊，
0: 这么厉害呢？哼，
1: 你又不会武功，跟你说这些干嘛？嗯，还是看看东西有没有丢吧。哎，这冰币怎么丢了？宗镇明珠拿走了，
0: 怪不得，原来宗镇明珠一直想要的不是这博兰人头，而是冰片。
1: 这冰片到底是干什么用的？值得他费这么大的劲吗？
0: 嗯，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0: 你们在这儿，哎，你们大半夜溜进人家宝库做什么？
1: 嘘，走啊！
2: 刚刚宗镇明珠呢，抢走了一枚冰片，这上面有难译的文字，我觉得这个金满堂好像有其他的秘密。
0: 难印？
2: 哎，你们有没有闻到一种书？

0: 生灵果。
1: 生灵果是何物啊？
0: 我听我爷爷说过，这是古南印的一种鬣蜥，他们挑选最通灵的白猿，精心养到成年，然后将白猿的皮生扒下来做成鼓，还用它的骨头做鼓棒。他们说这样做出来的鼓声能直通他们的神灵。
1: 这古南印人这么残忍吗？所以这香味是这鼓散发出来的。
2: 这个味道和之前金满堂屋中止于姑娘身上的味道是一样的。
0: 没错。

0: 就是这个味道。为何有这种香味呢？
1: 之前听芷玉姑娘说，这种香点燃可以麻痹痛感，生极乐之境。我当时还纳闷，这天底下居然还有这种东西。哎，你们瞧，这里还有些。
2: 之前我在金满堂的屋中，就闻到过这个味道，我觉得很熟悉。我一直以为是芷玉姑娘身上所有，没有想到的是，原来我很早之前就闻到过这个味道。
3: 师兄的尸体。
2: 当时师兄的尸体留着那般奇香，就是这个味道。李莲花，想什么呢？
4: 我只觉得很可疑。这南印已经消失了近百年，为什么金满堂收藏了这么多有关南印的物品？而且这个树人证，中原也十分的罕见。莫非他祖上就是南印的？
2: 先前我看到红杉墓的时候，就觉得奇怪，这金满堂明明是做木材生意的，怎么可能富可敌国呢？都会赶上我们天机山庄了。这当中一定有蹊跷，此事还需禀报白川院，让他们派人查查此事。
5: 苏姑娘，在下又有一个忙想请你帮忙。
1: 你说，
2: 这丢失的冰片是南印文，苏姑娘从小就跟着万人策走南闯北，见多识广。
1: 不知可否帮我翻译一下这南印文和这个画是何意啊？这个呀，简单。不过我这次要是帮你的话，你拿什么来报答我呀？
2: 你这话说的，难不成要我们家李莲花以身相许不成？
1: 也不错啊。
2: 你别得罪。
1: 不过，我本来呢是想让李莲花再做一顿饭来交换的。
2: 嗯，这个好说的呀。

0: 师兄死时身上为何会有和南一生灵骨一样的香？
1: 金元盟的领事手册记得很清楚，善孤刀被剑左胸灌入而死，三王中只有阎王寻命持剑，他当时犯错，我罚他自缚右手1个月，就算动手也应该是左手，绝无可能右手剑杀你师兄。
0: 难道师兄的死真的不是金元盟所为？
2: 月门主，
3: 怎么了？
2: 二门主在阳沙谷被金元盟三王围攻，危在旦夕，门主快去救二门主。
3: 撤！我们跟随二门主出去办事，突遭金元盟三王带人袭击，我们寡不敌众，二门主立刻派人回去报信，我等随二门主浴血奋战，最后二门主为了保护手下的独自引走了三王。
4: 等我们赶来时，二门主已经死了，身上的剑法当时出自阎王寻命，
3: 早知如此便不该与他们结什么盟。
5: 金元盟欺人太甚，难道还要这么忍下去吗？
6: 血债血偿，
5: 血债血偿。
0: 若是帝飞神所引飞絮，那当年的事不仅仅牵扯到师兄的死，还牵扯到四谷门五十八位兄弟的命。不行，我必须要查下去，我绝不会让师兄还有五十八位兄弟死得不明不白。
7: 李莲花，谢谢你的美食，很好吃。不过我爷爷昨日来信说让我回去了，你放心，你交给我的事情我一定帮你查清。
0: 那就多谢了，
7: 告辞。
8: 哎，走啦，不送啊。
0: 切，有胆子在金元盟和四谷门之间做手脚，此事背后恐怕深不见底，我孑然一身生死不论，不能让这臭小子再与我一同涉险了。何况昨日妄动剑招，再这么下去迟早被他猜出我的身份。

0: 李莲花，我昨晚跟你说的事你考虑怎么样了？我去哪儿都没问题。跟你说话呢，你想什么呢？
1: 我在算一般信烟要多久才能把信号传到这个天机山庄啊。
0: 什么信烟啊？
1: 你小姨给的信烟。
2: 李莲花，
0: 一个玩笑开三次就算了，你是当真觉得我不会生气吗？
1: 我一个人自在惯了，不喜欢与人相交过甚。这莲花楼也不大，只能容下我一个人，多一个人那就是麻烦。而且我早就跟你说过，我这个人对长安一点兴趣都没有，要不是看在单不刀的面子上，我欠他一个人情，我也不可能会帮你。如今你的刚气已解，咱们只能各走各的路了。
0: 你对长安不感兴趣，那你还让苏小文帮你查了个什么冰片？不对，你是不是觉得当中有危险，不想让我参与进去？
1: 方少侠，人在江湖靠的是自己，而不是每次都躲在我的身后。你也说过了，这一路上都是我帮你去解决所有的问题。若你不想做个无用的富家公子，你得先学会独立行走。
0: 好啊，你竟然一直这么看我。
1: 道不同不相为谋，我们不是一路人。

0: 你是我的贵人，我是你的贵人。
1: 少一个道不同，不相为谋。我方多病，交我随心，没想过成为你的困扰。既然如此，那我这个没用的富家道少爷，就没有必要纠缠你。
0: 再见！我再理你就是狗。

0: 骂谁是富家大少爷呢？谁不会独立行走啊？我这样不就走了吗？切，谁稀罕？方小宝，
1: 小姨，你好啊。小姨，你去哪儿啊？你把我绑在这儿干嘛呀？小姨，切，
0: 李莲花，他日山水有相逢，本少爷再理你就是狗。
2: 李先生，得多谢李先生又帮我拿下了家里这位皮厚少爷，不知可否能邀请先生一同前往天机山庄，好让我在庄中盛情招待，聊表谢意。何姑娘不必这么客气。
3: 都这么熟了，见什么外啊？叫我小凤就好。
2: 好，小凤姑娘，其实我有一事想问，不知方不方便？
3: 小凤定然知无不言。
2: 四顾门暗门主山谷道。
3: 是不是房都比你的神父？你怎么会知？
2: 李先生何来此言？莫不是在跟小凤说笑？先生，您这话可真是太有趣了。
3: 何姑娘，我想起来，我还有一些其他的琐事，那就不叨扰你了。
2: 哦，啊，对了，先生居无定所，乔安勉姑娘只得托天机堂转交他的喜帖给先生，正好赶上了。
3: 那我就先走了。小姨，你什么情况？怎么能把我跟公羊文绑在一块儿呢？
0: 我怕你跑啊！
3: 跑什么呀？我跟你回去就是了。
0: 站着别动，石原主，有你亲自押送，我就放心了。
3: 石姐姐，好巧啊！啊，你别在意啊，我们家的长辈就是喜欢这么关爱晚辈的。 是啦，小时候不修不直，孩子不教不乖，捆死了他，看他往哪跑。哼，
4: 闹了半天和我一样。
3: 我被捆着是等着回去吃香喝辣当大少爷的，你那就不同了，你得被关去那改装营188牢，里面关的是历来最恶的恶人。好好享受吧你，
4: 方公子。
3: 你生母何小兰怀你之时险些滑胎，可是我救回来的。这救你一命之恩，你可得还呢。
4: 笑话，你说的是哪门子胡话呢？何小兰是我二姨，知道吗？何堂主和方大人我可斩过，本无冤此事。方公子的年纪与何二小姐怀子时日相符，你。
3: 若想知道自己真实的身世，就先保下我。别为了想脱身胡说你。哼，
0: 好，方公子既不愿意保下我，那就好自为之。你们在嘀咕什么呢？带走。啊，石原主，时间不早了。
5: 我就代我家皮厚少爷先回去了，咱们后会有期。石原主，公羊无门被劫走了。是什么人？
6: 严甲车，嫌疑人。啊？嫌疑人？
5: 是君王。
7: 感谢圣女相救。这废物，你还要救他？他功夫不行，治病治毒倒是个好手，自是有用。
5: 今日嫌疑人撵到，果真所向无敌，强悍得很。
7: 那是自然。可惜就是造价太昂贵了，也就这么一两台。
5: 阿娇放心，玉城宝库都快被我搬空了。 待我把材料一一备齐，阿乔想造几台都不在话下，到时必能大杀四方，什么奇门八派百川院，又能奈金渊盟如何？你做得很好。罗摩天兵呢？ 李相夷。
0: 到底死没死。
5: 你什么意思？
0: 我在元宝山庄碰到一个人，他用了象仪太监中的一招，你跟我说过的小楼昨夜又东风。
5: 什么样的人？
0: 他蒙着面，但我敢肯定就是那招，而且用得出神入化。他仅用树枝作茧，就能让我全无招架之力。不过他的内力似乎有些不济，我才得空逃了出来。这世上还能有谁能将象仪太监运用至此？
5: 不可能，他早已葬身鱼腹，碧茶之毒是天下之毒，怎能容他死里逃生？
0: 这世上一事哪有一定之说，狄飞生活着，李象仪为何就不能侥幸一回？
5: 如果真是这样，那我定会让他再死一回。
0: 这么恨他？
5: 这世上就没有男人不看我，除了我一直追随的那个，就是李相宜。当初风铃剑派那个贱丫头总是当我面来挑衅，我就血洗了风铃剑派，打断了他的筋骨，让他看着他的师父和师姐们在我面前被烧成了灰烬，这都是他应该的。谁想到那李相宜非来阻我杀我，我都那么哀求他了，他还是不肯放过我，看我的眼神冷得像看死人一般。如果不是尊上来救我，我现在早就已经死在象仪太监之下了。尊上虽然救了我，却因此厌我怨我，这一切我都要派这个李相仪所赐，我怎能不恨他？
1: 相仪太监，
5: 尊上觉得会不会就是李相仪呢？
1: 那又如何？
5: 这李相仪之前是尊上唯一的对手，如今知道他可能未死，你不好奇吗？
1: 这是我自己的事，不用你揣测。
5: 我不是那个意思，不如我帮你杀了他，给你做到下酒菜如何？省得那些年他伤的你旧伤难愈。阿乔只听尊上吩咐，也只依尊上行事。尊上莫恼，阿乔这就伺候尊上沐浴更衣。
1: 不用你伺候，做你该做的事。
5: 阿乔想侍奉尊上，这就是
1: 我不需要女人的伺候。你若连这话都听不明白，
2: 就让别人掌管你手中之事。

亲爱的，在干么子？出来吃着宵夜不咯？就是街坊席了，后街的那个麻辣烫。听讲那里可以找到爱情，出来吃不咯？爱情麻辣烫，红包。

0: 本人叫张文红，爱琪玛的老板，当了五年兵。
1: 一直八号，
0: 旁边就是老婆。
2: 我们家大事他做主，小事我做主。
0: 一般没什么大事。
1: 好，有米线，放一点点辣啊。
3: 有没有位置，老板？
0: 有，对面有爱情小屋。
2: 现在都是年轻大龄剩男剩女比较多，我就希望大家都能找到爱情。
0: 爱情现在是最流行的国家，一般的到这吃麻烦的都是女孩子带着男孩子，特别是男孩子是买单的，是吧？
4: 因为我们刚认识的时候第一餐就在这里吃的，
5: 因为长沙解放西没有爱情，所以来这里寻找爱情。
6: 这是长沙的 IFS， 这是最贵的楼，这边是最便宜的麻辣烫。

0: 真的超级好吃，这家店。
1: 我觉得这麻辣烫就是它虽然汤底特别浓、特别辣，但是还是能喝到骨头汤的味道。
2: 就鲜，好鲜汤，我一天要2到3桶。汤是新鲜的，因为我每天的汤是最新鲜的。首先是洋葱，放点葱，炸的把它油炸干以后，放了点姜，放了花椒、印度椒，那个油就有香味了。这反正这是关于我的汤的问题，中辣与微辣的之间，一般的调整进度。
3: 这个萝这种萝卜就要不得啊，直接要把它丢掉的。这个切厚了吧，煮熟；切薄了吧，一煮又没了。好多都是从开始上学一直在我们这吃，后来参加工作，这么多年大家吃的也可能就是一种情怀吧。
2: 我们现在大概有200多个菜品，有些是。

0: 因为我这个用的是液化气用高压阀，用这些大火，因为这个火候大的话，煮的东西就越香，它渗透力就越大，味道就渗透进去，最大的火烧了，烧的整体的味道、香味、鲜味说都出来了，吃起来能不香吗？我作为当兵的人，做事是雷厉风行的，一定要把那个动作练出来。巡翻的，我这个是巡翻的，四个东南西北四个角，这个起来以后下下去洗下一个，就是巡翻的，顺时针跑，
1: 这叫圆规正转。
0: 基本上就是起完这个那个下去了，等到起这个一数了，就正好这一圈，一圈下来就3到5分钟。就是肉和豆腐的是先下，这两样是先煮的，肉是最容易不熟的。煮完了以后就放青菜，青菜就稍微，假如在这吃的话，就稍微从它烫1-2秒，下水就起来，不然的话烫久了它那个烫烟了就不好吃。青菜本身烫久了就不好吃，青菜完了就再放油条，油条一般都不煮，油条是现泡现吃是最好的。放完面上放青菜以后，放调料，放啊葱啊蒜啊，要问客人吃什么辣，葱蒜要不要。所以我这里导致的为什么给客人要到我这里来端门，要问他有啥不吃的。我有一个特殊的地方，就是桌子小，接触力比较亲密一点，因为两人在一个小桌子上面说着悄悄话，谈谈蜜语，这是最方便爱情的地方。桌子设计的是最小的桌子，因为方便客人两个人亲密，一种亲密的感觉。因为隔得不远，一张桌子上面放个盆以后，一人拿一个小碗，还有放个碟子以后，那就是两个人接触面就很近的感觉。有时候麻辣烫上头了，就像极了爱情的征兆。
2: 你看我们店那个，这是我弟弟，现在在相亲了。而立之年，然后人生大事还没有解决，他也比较着急。
0: 韩磊，
3: 啊，
4: 刚刚相亲怎么样？
3: 哦 ，OK，OK，OK，、okay, okay, okay, 没问题。
0: 那到时候搞成了，封个红包了。
3: 我叫邓思雨，今年91年的，在线真友，我在爱情麻辣烫等你哦。我该怎么说？
2: 今年非必须把婚结了。
0: 跟我媳妇在网上认识的，以前人家都说不相信网恋，但是怎么说呢，我们两个也网恋也成功了，也成家了。
2: 我记得我第一次收他情人节送的花是第二天送的，为什么第二天送的？因为第二天便宜一些，是吧？
0: 是的，那是我不懂得什么花言巧语的，我很实在的。
2: 他也不会说什么花言巧语。
0: 但是最重要一点就是啥，他不说，我知道。
5: 我觉得爱情是两个人共同进步，互相鼓励。
6: 我觉得爱情就是勇敢吧。
7: 我觉得是陪伴嘛。
8: 怎么说呢，在一起久了就是互相依赖于对方嘛。
0: 对，爱情就是这个。
9: 我最难忘的经历就是在有一次吃宵夜的时候突然被表白了。答应了。
10: 胡晶晶，我想约你吃宵夜，因为我觉得你人挺好的，是我喜欢的类型。爱情就是胡晶晶。
11: 21，只想赚钱，哪里想那么多表白？那好好赚钱不好吗？
12: 最想约前任吧，还是有一点怀念。对，好像从来没有被人坚定过。爱情是奢侈品，没有也罢。
11: 爱情。就是，
12: 我是真心付出了的，就他跟别人在一起了，然后没有跟我说，反正就是他绿了我呗，渣了我呗。我觉得爱情就像一杯热茶吧，你应该细细的去品味。
13: 对，28岁，没有，目前单身。现在有喜欢的人，但是没有表白，因为现在考虑的比较慎重。
12: 爱情，以前我觉得爱情就是不用还房贷，养一只狗一只猫，然后就下班以后一起去散步。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我想赚很多的钱，我想两个人一起相辅相成啊。我最想约长沙所有的帅哥，人多少都不重要，主要是我想给长沙所有的帅哥一点光。

0: 老板的咯。哎，我在这里，我在这里鼓咯。
1: 三个人是吧？那家庭打那么好，35啊？
2: 对啦，
1: 羊塞羊顶，
3: 炸大肠一份，五香羊羊肉一份，牛肉一份，哎，绿椒一爪。
4: 我是哥哥冯清发，今年44岁，采购清华的质量就是我做决定。
5: 我是双胞胎弟弟冯俊弟，比他小半个小时。
6: 我哥哥负责是买这种食材，回来我就负责做，
4: 大概有10年左右了。拆迁过后，我们就搬到了我们的过岗村里面，
6: 然后我们把这个名字起做双胞胎过岗菜菜馆。
1: 软味素嘅，
2: 辣得辣好嘅，真系。
6: 抵啦，
1: 抵啦。
6: 咱们家的都是菜菜包。
7: 菜菜包这种传统的这种食物的话，我是从小吃到大的，每一年的大年初一，家家户户都会吃。
8: 就是我们海南这边初一一般是不杀生的，过年那天就纯是素菜，没有说有荤之类的。
9: 菜菜包呢，它就是我们平常吃的，像这个水芹菜、花菜、腐竹、香菇等一些素菜，代表着他们过年的时候，大年初一的时候吃的是吉祥如意。
6: 盐塞，
10: 这个菜菜包看起来就很简单，是吧？不过后面有很多很复杂的处理的方法。我们这个豆腐和这个腐竹是拿来炸，炸了它，我们就把放在水里面冲洗一下。把那些油洗掉了，给客人吃的感觉好一些。
4: 像公肉就从早上泡，泡到中午就拿来炒，炒半生半熟，刚蒸到锅吃就行了，那样吃起来就更香一些。什么菜都蒸到锅味道有那个香味。
6: 菜菜包好不好就看我们这个汤了，汤底要用心的去熬它，慢慢煮它。
5: 开始是拿骨头来熬一下，还有海螺放在里面，排骨，还有猪头里面的骨头，猪粉肠，还有猪肚、猪舌这些放在里面就熬。小火来煮，慢慢炖一下，起码要熬到几个小时，然后我们就可以调味了。
6: 最简单的放一些调料，也就放盐吧，别的东西都不放了。
5: 煮出来了的味道都很甜的了。

0: 芹菜包里面有十种菜，代表十斤十美。香菇啊、木耳啊，就代表金金恒恒的意思。腐竹是富贵的意思。黄豆腐代表黄金万两的意思。水芹菜是属于步步高升，八菜是属于发财，粉丝知道胡子白长命百岁。
1: 各种的那种蔬菜放进去之后，菜的那种味道会融入到汤里面，汤也会带一点点那种各种蔬菜的清香。
2: 它又没有那么多辛辣的重口味的调料在里面，
3: 我是觉得还是原汁原味的，挺养生的。
4: 这发菜看起来像是头发，但吃起来很香。
2: 就关键菜，我要聊关键就是水芹菜，脆脆的，而且你水芹有特殊那种味道。

0: 吃得惯。
1: 像在家里边的话，你们俩谁比较受宠一些？
2: 是我哥。从小到大，我们家里人都说我比较稳重，他就有点那种吊儿郎当的、丢三落四那种。
3: 缺点是有点磨磨唧唧那种。我觉得还是做弟弟好一些。
2: 他是把责任堆到我身上，他少做事啊，所以他就觉得自己轻松啊，这样子。
3: 做什么事情都是堆点让他去做。
2: 喂。是我们是过港双胞胎，大大长，大长有，红
3: 他。这个炸肥肠是在市场上基本上是很少了。
4: 第一次新打大肠里面所问的脏东西全部弄干净，然后再用开水煮，不掉那臭腥味，再用清水冲洗一遍。最后就是放到我们自己的卤汤里面卤，泡四个小时后，让卤汤里面的味道完全渗到大肠的里面去。
3: 炸大肠这个油温要高一些，一下子放到里面去炸，口感都是脆脆的，吃起来也没有这么油腻。这个酱给就是挺挺松松的那种，解油解腻那种。
5: 软糯也适中吧，外酥里嫩的那种爆汁的口感，
6: 搭配它这个甜辣酱比较解腻的口感很特别。它这个炸肥肠下酒比较不错，对，每次来我都会必点。
2: 我们小两兄弟从小到一直都没有分开过，然后都是一直上班一直下班，一个小时没看到对方就
3: 觉得很
2: 就觉得很不舒服了，就到处找了。
3: 不管碰到什么事情都互两个人都互相商量啊，每一道菜都好，我们都是必须两个人要商量一下。
2: 想打算说两个兄弟用忠心用心一家一家去经营啊，让家里的人获得幸福一点。
3: 哥哥，我很感谢你，一直以来你这么的包容着我。
2: 弟弟，你有你真的很好，很完美了。
7: 我自己是独生子，我觉得独生子在生活当中还是蛮孤独的哈。同学打架了、欺负了，人家哥哥就过来，哎，你怎么会欺负我的弟弟？我也比较羡慕。
8: 哥哥姐姐，小时候会比较受宠哦。
9: 八岁，我有弟弟，三岁。
10: 你喜欢你弟弟吗？
9: 喜欢。
10: 你在家里问姐姐好还是问妹妹好？
9: 姐姐可以照顾自己的弟弟，觉得很好。
11: 我是姐姐下面两个弟弟，父母的话，他们一出去工作，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啊，把你两个弟弟带好啊，哎，一会儿管他吃啊，管他喝啊，带他去上学。有可能我会选择做一下妹妹，然后体验一下。
12: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0: 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乱了我的表。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t's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5: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6: 欢迎欢迎，三二一，
5: 厚养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0: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0: 2025年7月14号。
1: 首先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成融合新机遇，创产业新未来。2026年贵州台湾经贸交流合作恳谈会在贵阳开幕。
1: 学林、李炳军会见出席2026年贵州台湾经贸交流合作恳谈会部分嘉宾。
0: 贵州发布2026版大数据发展专项资金支持指南，具身智能首次纳入核心支持，全省数据产业经营主体超5.6万家，产业规模近3000亿元。
1: 教育部阳光志愿首次下沉县域，记者跟随高校教师和专家组来到威宁县，记录山区孩子填报志愿辅导现场。
0: 毕节贺章、阿西里西韭菜坪和安顺龙宫入选国家气候中心2026年全国避暑气候资源地图。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 7月13号，以“成融合新机遇，创产业新未来”为主题的2026年贵州台湾经贸交流合作恳谈会在贵阳开幕。
3: 两岸企业家峰会大陆方面理事长郭金龙出席并致辞，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副主任彭庆恩，新党主席吴成典，两岸企业家峰会台湾方面副理事长毛治国，中国国民党中常委、党主席特别顾问、台北贵州同乡会理事长李德维，全国台企联会长李正宏，台湾商业总会理事长许书博致辞，副省长张静平主持。郭金龙致辞时指出，两岸同胞血脉相连，经济互补性强，增进相互理解的最好方式是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希望两岸企业家正确认识大陆的规模优势、产业优势、创新优势、制度优势，胸怀大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主动融入大陆产业链、供应链，共享区域发展红利，打造两岸共同市场，促进两岸青年交流互鉴，同心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贵州生态环境优越，资源禀赋独特，区位优势明显，开放活力强劲，发展空间十分广阔。两岸企业家峰会将全力支持前台两地深化合作，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注入新的动力。李炳军代表省委省政府向与会嘉宾表示欢迎和感谢，他说，近年来，贵州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贵州工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经济社会在加快转型中保持了持续健康发展，两岸同根同源，前台相知相亲。贵州将坚决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用心服务台胞台企，希望以此次大会为契机，持续深化人工智能、现代农业、旅居康养等重点领域务实合作，共同讲好前台融合发展故事，共享祖国强盛、民族复兴的伟大荣光。彭庆恩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为推动两岸关系发展提供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坚持以交流融合增进民生福祉是发展两岸关系的一贯初衷，坚持以和平发展守护共同家园是两岸同胞的共同责任。两岸经济合作必将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不断开辟新前景。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将一如既往支持前台各领域融合发展，欢迎更多台商台胞到贵州投资兴业、扎根发展。吴成典说，两岸同胞应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共同愿景，以人民幸福为共同目标，以和平发展为共同使命，让两岸青年一起追梦，两岸企业一起合作，两岸人民共享中华民族发展成果。毛治国说，将持续发挥两岸企业家峰会桥梁作用，推动前台产业链深层对接。李德维、李正宏、许书博表示，贵州是充满活力潜力的发展热土，将积极引导更多台商台企走进贵州，了解贵州，投资贵州。贵阳市台协会青年委员会主委邱志良做了发言。出席开幕式的还有两岸企业家峰会大陆方面秘书长林军、两岸企业家峰会台湾方面秘书长尹启明等。开幕式上，

0: 省投资促进局做招商推介。会议期间将围绕生态食品、乡村振兴、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文化旅游、青年创新创业等领域开展对接交流。省政府秘书长魏树旺、200余位台湾企业家和各界人士、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北京市、省有关部门、各市州有关负责同志参加。
1: 7月13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徐林、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在贵阳会见来前出席2026年贵州台湾经贸交流合作恳谈会的新党主席吴成典等嘉宾。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副主任彭庆恩、省领导郭强、张晋平参加。参加会见的嘉宾还有两岸企业家峰会大陆方面秘书长林军、中国国民党中常委、党主席特别顾问、台北贵州同乡会理事长李德维、全国台企联会长李正宏、台湾商业总会理事长许书博、两岸企业家峰会台湾方面秘书长尹启明等。
0: 徐林、李炳军向各位嘉宾表示欢迎和感谢。徐林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充分展现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的诚意善意，为两岸关系发展进一步指明了方向。近年来，在各方关心支持下，贵州台湾经贸交流合作恳谈会有力推动前台高水平经贸互利、多领域交流互动、深层次民心互通，成为两岸一家亲的生动例证。贵州将与各方一道，充分发挥恳谈会作用，持续深化优势互补，强化发展共赢，持续增进前台两地人民福祉，为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吴成典、李德维代表与会嘉宾发言。吴成典说，两岸和平统一是两岸同胞的共同心愿，贵州发展成就令人振奋，同为炎黄子孙，将推动台湾和贵州加强交流合作，为两岸关系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李德维说，台湾与贵州深化合作潜力大，将积极推进台商台企到贵州发展，更好促进互利共赢，造福两地人民。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省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
2: 在2026年贵州台湾经贸交流合作恳谈会上，两岸嘉宾围绕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文化旅游、青年创新创业等领域共话合作、共寻商机。记者专访了部分参会嘉宾。
3: 我是第一次到贵州来，慕名已久。贵州啊，物产丰富啊，种类繁多，养殖业啊也很发达。不虚此行，大数据 AI， 我去参观了、啊。贵州选上这个舞台，走上这个路子啊，是非常了不起。台湾将来还有很多机会可以在这个部分跟大家配合。
4: 今年上半年已经有21万的台湾人到贵州来，贵州对台湾游客来讲是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地方。贵州是喀斯特地形，台湾也是多山，譬如像桥梁的抗震、隧道的施工、大跨度桥梁的这种设计，在技术上是绝对有很大的交流空间。
5: 算力其实需要庞大的电力，贵州可以发挥它的气候跟土地的一个优势，会是下一波非常具有竞争力的一个地方。把这些基础的设施准备好，我们努力来介绍贵州，吸引更多的年轻人来到贵州，开创下一片的天空。我们期许未来有更多的合作跟发展。
6: 每年的前台会，大家都可以互相去激荡一些火花，找到一些商机。贵州得天独厚的，不管是气候也好，还有能源也好啊，我想呢，都对于日后 AI 的全面的发展呢，有了一个很好的基础。我想这些关键的领域，台商朋友很有机会跟贵州呢去进行深入的研究跟探讨，如何去深化合作。
7: 我们常常讲说，走才能够亲，大家能够见面才能够有同样的话语。从台湾到贵州来，假使能够一站式的就到，这个是我们积极想要去推动的贸易往来、文化交流，我希望能够再加强。
8: 台湾一枝独秀的这个半导体产业，其实可以跟贵州省啊有很好的优势的互补。贵州最大的一个优势就是它的资源，低电价的一个资源，还有水利的资源，以及它是算力的核心的一个基地哦，还有 AI 信息产业，贵州和台湾可以来做一个产业的分工和供应链的一个建立。
1: 下面来看政务简讯。
0: 7月13号，副省长董家禄到黔东南自治州调研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调度贵州省第11届少数

0: 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和建州70周年庆祝活动筹备情况。
1: 今天，贵州发布2026版大数据发展专项资金支持指南。新版指南覆盖面更广，支持力度更大，并首次将具身智能数据采集纳入核心支持方向。
0: 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版大数据发展专项资金支持指南围绕数据全链条及两大核心赛道发展需求，从数据供给、数商集聚、人才引入、园区建设、要素保障五大方向精准发力。相比2025年版，支持范围更广，力度更大。
2: 今年五月，我们联合28家行业主管部门印发了贵州省加快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培育和开放实施方案，全国首创将具身智能数据采集纳入核心支持领域，支持具身智能数据采集的场景开放、具身智能数据工厂建设，对数据采集的企业提能升级、成长壮大、人才培养等给予专项的激励。
0: 一组数据勾勒出贵州大数据产业的活力，全省数据产业相关经营主体达56645家，今年以来新增13587家，2025年数字产业总规模达到2994.65亿元，归上软件信息企业281家，软件业务收入1111.1亿元，同比增长9.5%，数据标注产业集聚企业121家。从业人员超过1.2万人，贵阳大数据交易所上架数据产品2200多个，数据资产评估、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等创新业务已落地实施。
3: 我们的公共数据率先下场，建立省级公共数据资源一个湖，5大基础库、7大主题库已上线，185家机构参与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开发数据产品132个。我们的政策环境持续优化，出台数据产业10条支持政策，统筹省级大数据专项资金，推行免申即享、即申即享直达兑现机制，2025年累计兑现资金近2.5亿元。
4: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四渡》正在热映中，严谨的历史叙述、年轻态的艺术表达、震撼的视听呈现，以及在叙事结构、人物塑造、美学风格等多个维度上创新建构，吸引着众多青年群体走进各大影院，感受永不磨灭的信仰力量。
5: 今天呢，是我第二次来观看《四渡》了，依然是热泪盈眶，也特别的激动。我们今天的美好生活，都是他们的鲜血和生命给我们打下来的。我以后的话，会带着我女儿到这样的一个场景里面去打卡，让她切身实地的去感受这样的一个场景。
6: 有很多的震撼的场面，从特效场景的一些设定上面有很长足的进步。
7: 编剧这一块，主创团队很用心，草鞋啊、泥巴路啊之类的，最大程度的还原了以前的那种场景。我是网络作家，以后会去挖掘这些红色题材故事，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贵州。
8: 非常的有吸引力，里面的一些人物的设定、人物的服饰的细节都处理得非常好。最近一次去的电影里提到的场景是鸡鸣三省，觉得非常震撼。在身临其境的时候，就会不自觉地去回想，就是当年他们在遇到这样的险境的时候，怎么样能够杀出重围。我觉得非常的有一种跨时代的共鸣。
9: 它的节奏呢非常的紧凑，地图设计得非常的好，把整个地形地貌还有战事的一种危机程度完全立体的呈现在我们观众的眼前，解决了我们观众理解怎么去渡、为什么要去渡，也达到了对历史的重新学习和认知。
10: 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里面有一个场景是使用了蒙太奇隔空对峙的场景，再配合上沉浸式的音效，非常的紧张、刺激、震撼，把我们的经典历史拍出了院线大片的感觉。推荐身边的青年朋友们来看那么好的影片。
11: 今年教育部首次启动阳光志愿县域帮扶行动，把志愿填报指导送到县域中学。在贵州高考考生人数最多的县域威宁县，这场志愿帮扶弥合起城乡信息鸿沟，山里孩子第一次有了面对面的专家辅导。
12: 你来亲自的查一下，
13: 太慌了，494，比我想的高了30多分，
12: 很满意了哈。
14: 满意吗？
13: 成绩出来了，比 想象的好一点，比理想状态低一点。
14: 所谓压力畏惧，他自己一个人承担的，成绩下来了，算是如愿以偿吧。
13: 成绩出来了，
15: 上学呢？就很你也高兴。
16: 八岁他就离开他妈，看到你就是这一天，我们家出了个大学才搬走了。
4: 罗明珠的家在威宁县哲觉镇公平村，从县城出发得2个小时车程才能到达村寨。这里与云南宣威隔山相望，重重大山曾经阻隔了交通，也阻断过希望。作为精准扶贫户，罗明珠家在2020年才靠着政府发展宁夏经济，种中药材脱了贫。
14: 孩子老人都要照顾，我只能选择在家种地，肯定不希望再走我走的路了。成绩下来了，也是算他多一条出路。
13: 我知道每一分钱都是汗水。过年的时候，我们在那里一家子坐着，我突然瞟眼，我就看到，他好像老了很多，要走出这里，让他不再依靠很辛苦的劳动才能获得经济来源。
4: 罗明珠的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考上了威宁县最好的高中，但压力如影随形，甚至一度压得她喘不过气。
13: 我的理性战胜了他，慢慢就想通了很多事情。黄文秀就书记也是从苦难慢慢出来，因为活着总有一个希望。我经历的所有困难都会成为我的铠甲。
4: 寒窗苦读，高考成绩来之不易，可分数下来，新的关口又立在前头，志愿怎么填？在高考3+1+2模式与专业类加院校填报方式下，志愿组合可以达到数百种。城里的孩子都不太容易厘清填报思路，山里的孩子就更难了。今年起，教育部首次集结部属高校、省内高校及省市县招考部门专家，组建志愿队下沉到乡，开展公益指导。
16: 我们分为5个团队，分布到全省，除了贵阳市的8个地州是20个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所以呢，这一次呢算是触角最深到最底了。
13: 很想学习贵州民族大学的新闻学，来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17: 支持你的想法，你的心仪学校既然是贵州民族大学，排在本科批的第一志愿，当然你还可以选取贵州民大的网络与新媒体同类似的专业，放在1、2志愿。
18: 怎么不进去听？
14: 在这里听一下也可以，因为他很努力了，只要不懒，努力就有希望，有盼头。
19: 最后发过来我们审核。
20: 从毕节过来到这里差不多有4个半小时，应该要走10家左右。他们在平时就是埋头读书了，去拼一个分数，他们还是存在信息壁垒。我们就到家里面呢，给他进行1对1辅导，让他们能够更好的走出大山，改变自己的生活。
4: 七星关区、金沙、威宁，这一天专家组辗转了3个县区，上门指导了4家。到了晚上12点，他们终于赶到了威宁县城。素静带着孩子在他上班的地方一直等着专家组。此前为了给孩子填志愿，素静花高价在网上购买了辅导服务。
21: 6998，你说他多吗？他肯定多，毕竟也是1-2个月的工资，真的就是慌，就是怕这一步走错，万一没有填好滑档了或者退档了怎么办？又得重来一年，管他的，我就毫不犹豫地付了6988。
4: 且不说网上的机构摸不清孩子具体情况，各省填报政策还不一样。素静原本想花高价买个省心，但听完专家的讲解才知道不靠谱。
21: 老师把整个录取的规则讲得非常的清楚，我才发现其实这个东西没有那么的悬浮，只是说把规则搞懂了，很多信息自己其实也能够查得到。
4: 学校、位次、专业，画了又写，写了又画，素静的笔记本上密密麻麻，是斟酌，是忐忑，更是一个家庭的盼头。而这样的家庭，今年仅是威宁县就有近万户，超过80%是乡镇学生。这场下沉到乡的帮扶，想补上的正是孩子们走出大山的最后一公里。
13: 百万大山是贵州孩子的脊梁，我们村里面的每一个孩子都是家里还有学校的希望，国家社会各界他们真的想把我们托举得更高，让我们得到了更公平、更公正还有更完善的教育，让我们去更远的地方看更高的风景、更广阔的世界。
0: 近日，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发布2026年全国避暑气候资源地图，全国遴选出45处优质避暑区域

0: 划分为山地、森林、高原、滨海四大类别。贵州省毕节贺章、阿西里西韭菜坪、安顺龙宫入选。阿西里西韭菜坪主峰海拔2900.6米，夏季均温16.7摄氏度，垂直落差造就一山四景奇观，入选山地类国家级优质避暑区。安顺龙宫是国家5A级喀斯特景区，林海茂密，空气质量达国家1级标准，富氧离子充沛，获评森林康养避暑标杆。今年暑期，两地推出山地运动、非遗展演、溶洞夜游等特色活动，升级配套服务，持续释放避暑经济活力。昨天，由省委宣传部指导、省广播电视局主办的贵州省网络视听协会成立大会在贵阳举行。协会整合65家单位，涵盖省市县3级融媒体中心、传媒院校及企业，业务覆盖广播电视播出、网络视听节目创作、行业科研教学等多个领域，
1: 做大做强。贵州红色的文化旅游特色、民族文化特色、自然资源的特色，做的这个网络文化视听节目的制作传播，办多期的培训班，提高科研单位、个体的爱好者制作的这个网络视听节目的水平。
0: 当前网络视听产品正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近年来，贵州102家广电新媒体已抱团组建联盟，全省 IPTV 用户超1260万户，看中国专区覆盖全国31个省、3亿家庭。从各自为战到握指成拳，贵州网络视听需要一个统的平台。今年6月，省广电局发布新引力计划，围绕精品创作、视听加融合、产业中间力量提升3个维度推出全链条扶持，整合了一批贵州本土重点项目。昨天的活动现场，3个重点项目正式发布。
2: AIGC 智能创作公共平台项目打造了全省统一的一个智能化的内容生产工具及一站式的 AI 创作，既能帮助创作团队呢高效的生产内容，同时也会严格的把控内容合规的质量。通过 IPTV 大屏精品传播项目，我们联动新华社及全国31省份的 IPTV 大屏矩阵，让贵州优质的视听内容登上全国的主流大屏。千村画卷看贵州乡村视听公益计划会深入咱们全省的特色村寨，深挖贵州乡村特色文化资源，以视听力量助力乡村文化的振兴。
0: 今天，2026年中国科协党校领航计划青年科技人才国情研修活动在贵阳启动。本次活动为期5天，中国工程院院士和省委党校、省委组织部相关专家将进行专题授课，组织学员到遵义会议会址、遵义会议陈列馆现场教学，前往中国天眼、桥梁博物馆进行科创调研，并和贵州部分企业座谈交流，
3: 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国情，将个人的科研工作与国家的战略发展大局相结合。
4: 都是985、211高校的在读博士生，他们来自仪器仪表、高端的装备制造、人工智能以及生物医药等各个领域，理论知识学习、红色教育，还有科学家精神传承相结合的这种方式，激发青年学子的创新动能，更好地为国家人才科技强国来服务。
5: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一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人民日报报道，多地影院打造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贵阳将越界影城打造成城市文化会客厅，把非遗展演、前派相声、演唱会等搬到影厅，带动周边餐饮住宿消费环比增长45%，非遗产品日均销售额突破10万元。
0: 贵州持续推进全民营养健康保障工作，截至2025年底，已培育2760名营养指导员，3级公立医院临床营养科覆盖率100%，107家医院开设营养门诊，实现重点人群营养服务全覆盖。第二届梵净山皮划艇漂流挑战赛在铜仁市开赛，赛道全长10公里，共吸引全国340余名选手参赛。
5: 新闻播送完了，
6: 感谢收看，再见。
5: 再见。

今天我们带大家走进贵州省东北部的铜仁市。铜仁地处武陵山脉中部，大部分地区光照适宜，降水丰沛，气候温和湿润，保有最原始的生态环境，并且旅游资源丰富，享有泛天净土、桃源铜仁的美誉。说到铜仁市，最亮的旅游名片那就是著名的梵净山了。它不但是国家五 A 级旅游区，还是世界自然遗产。当然，铜仁境内的美景可不止这一处。赏山水，您可以去美丽的锦江画廊、九龙洞、天生桥峡谷、思南石林、沿河乌江三峡、万山国家地矿公园。想要探寻这里的历史文化、民族风情，您可以前往娄上古寨、寨沙洞寨、大明边城、萧迪之乡玉屏、书法之乡印江、团龙民族文化村、江口云社、寨英古寨、松桃苗王城、饶上民族文化村。当您觉得旅途疲惫时，您还可以去石阡泡温泉、去德江看罗戏。铜仁市市辖两区八县，现已实现县县通高速，加上高铁、铜仁凤凰机场以及乌江航道形成的水陆空铁立体交通系统，出行十分方便。铜仁四季皆景，随时欢迎您来亲近自然，颐养身心。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务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2: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杜绝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使用电子银行
3: 能减碳，
2: 快递盒回收
4: 可以减碳，
2: 不用一次性餐具
5: 也能减碳，
2: 旧衣回收
4: 同样减碳，
2: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碳循新生活，耶、yeah! ！

0: 去哪儿？醉。
1: 你到底想干什么？
0: 我想干什么？我还想问你，你想干什么呢？你自己说，你怎么回事？
1: 我怎么了？
0: 想一想，你怎么了？
1: 别跟审犯人一样审我，行不行？我还一脸懵呢。
0: 班主任跟我说，你的主修课都快挂科了。
1: 啊，这不还没考试呢吗？他就知道我挂了，他神算子。但是我期中考的不是挺好的吗？
0: 你出勤率呢？合格吗你？
1: 最后考好了不就行了吗？过程不重要，结果重要。
0: 倪思南，这是大学好不好啊？不是你以前上的中学高中，小测你也不去测，作业你也不交，你知不知道再这样下去意味着什么呀？
1: 留级。
0: 哼，想得美吧你。你再这样下去，你就没有学士学位证了，那这大学不是白念了吗？
1: 哦。
0: 哦，你就这态度啊？
1: 那不然呢？
0: 还有你跟同学借钱干什么？你钱不够花吗？
1: 谁说的？
0: 你同学呀。
1: 是不是

0: 大壮，我就知道他不靠谱。
1: 最不靠谱的是你。
0: 你凭什么调查我？
1: 我不去调查你，我能知道你干了这么多坏事吗？
0: 可是我18岁了呀，我成年了呀，我没必要什么事情都向你汇报吧。再说，我借的钱我自己还。
1: 你拿什么还？你现在是有工作吗？你赚过一分钱吗？你学费不是还是我交的吗？说的轻松，你同学的钱我都帮你还了，你赶紧给我好好复习，知道吗？你没有学士学位证，将来你要考个研究生，考个博士，你拿什么考呢？
0: 我也没说我要考研究生啊。
1: 从明天开始啊，我请假，我陪着你复习，我天天送你上学，学士学位证必须不能给我丢。
0: 行，我不考了。
1: 你说什么？
0: 我说我不考了。那个什么经济专业我本来就没兴趣啊，是你非要逼着我上的。再说那什么学士学位证重要吗？
1: 你再给我说一遍。
0: 反正这学期就这2个月，上不上都一样，也别折腾了，干脆退学算了。
1: 你退学你能干什么呀？现在
0: 组乐队啊。我成年了，我独立了，我想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怎么了？
1: 行啊，李思南，你说的真轻松啊，一个大学生说要退学就退学，你从小到大这么多年，我在这风里雨里的陪你上各种补习班，是在这干什么？我在这图什么？
0: 是啊，在我考上大学之前，我人生的每个决定都是你替我做的，可是那是之前呀，我为的只是让你开心呀，我现在让我自己开心不行吗？
1: 好，你开心，你跟你爸爸一样，你知道是什么行为吗？你知不知道？就是自私，你们从来都不为这个家里考虑考虑，不负责任。
0: 那你知道为什么我们现在变成这样吗？啊，都是因为你张春梅，是你太负责任了，太操心，什么都要管，你什么都要操心，我们看到你觉得太累了，太累了。反正我爸怎么想的我不知道，我是受够了，我就想逃走。我求你了吗？你能不能放过我呀？我求你了呀！我不是我爸，我不会无缘无故跟你离婚。我不管到哪儿，我不管做什么，我都是你儿子。
1: 行，你长大了，啊，你18岁成人了，你有本事了，记住你自己说的话，以后你自己赚钱养活你自己，你别给我要一分钱。
0: 行啊，反正我欠的钱我自己还。我也不用你的钱，这个家我早就不想待了。还有，别来找我。

0: 同学，倪思南回来过没有啊？
1: 阿姨，我之前跟你说过，我和思南关系不是太好。
0: 对不起，对不起。

0: 来，喝口水。
1: 嗯，谢谢。
0: 老太太，别玩了，喝口水。
2: 你是谁呀？
0: 我是外卖小哥啊。嗯，
2: 披萨小哥啊。
0: 嗯，你要不要吃点披萨？
1: 来来来，快。
2: 披萨。
0: 好吃吗？
3: 好吃。
4: 喂，伟珍。
5: 哎，二嫂，思南在我这儿呢。
6: 在你那儿？
4: 你俩闹矛盾了？
6: 也没有，就是他考试没考好，我说了他几句他就跑走了。还跟你怎么说的？
5: 没说什么呀，就说要在我这儿住两天。
6: 那行吧。
4: 哎，你也别太着急了，
5: 这不就考试没考好吗？一次没考好还有下次呢。啊，你就让他在我这住吧，老太太看到他也挺开心的。
6: 那就麻烦你了。

0: 谢谢阿姨。
1: 好吃啊？
2: 怎么样？没把我卖了吧？
1: 你又不值钱。
3: 在我这住可以，但我话可说在前面啊，年轻人在人屋檐下不得不低头，这个道理懂的哈？
4: 懂。那他呢？他怎么就不用低头？
5: 哦，不不不，我在你小姑面前从来就不敢抬头。
3: 既然这样，正式给你介绍一下吧，这你代理小姑父，比你大10岁，叫何志昌，怎么称呼随便你。
5: 我这就是在你们家有正式名分了呗。
2: 哎，小姑 ，respect。
3: respect 什么呀？
2: 拿下一个这么小的，不得 respect？
3: 什么叫拿下呀？哎，你们男人找女朋友，找个小8岁、10岁、小一轮的都正常，女生就不行。
5: 哦，不是不是，侄子，不是你小姑拿下我，是我强烈要求被你小姑拿下。
2: 小姑父，能屈能伸，哎，你记住没有了？
3: 哎，你俩好像刚认识吧？啊，这么快胳膊肘往外拐？
2: 都说是小姑父，那咱们就一家人，对吧？
5: 对对对，一家人，以后有什么事儿找小姑父啊。
3: 气死我得了，那把我气老了，给我拿个面膜。
2: 啊，行了，你永远也18岁，永远年轻，好吧？
6: 多吃点。
3: 不吃了。吃东西哪有美丽重要？
7: 你怎么还不走啊，披萨小哥？
5: 哦，我这服务不得到位吗？等你们全部都吃完之后，收拾完垃圾才能走。来，阿姨，再吃点。

0: 可是我18岁了呀，我成年了呀，我没必要什么事情都向你汇报吧。
1: 伟强，思南要退学了，我觉得我还是应该告诉你一下，毕竟他也是你儿子。

0: 可是那是之前呀，我为的只是让你开心啊！我现在让我自己开心不行吗？想要成全自己，艰辛，前缘。都是因为你，张春梅，是你太负责任、太操心，什么都要管，我是受够了，我就想逃走。我现在只想离开你，我求你了吗？你能不能放过我呀？我求你了呀！
1: 想要留住，春梅，家里都还好吧？出来一段时间了，一路向西，这一路景色都有变化，我的心情好像也随着景色的变化而变化。我会开始关注树叶慢慢变黄，开始享受在宽阔的路上骑着摩托车的感觉。 今天在服务区停下来的时候，我有了想和人主动打招呼、聊天的冲动。这都是我这几年不曾有过的感觉。我还要继续骑行下去，不知道终点等着我的是什么，但我竟然开始期待了。

媳妇儿，你有什么话你跟我说，你别憋着行不行？媳妇儿，你接个电话呗。你这发微信不回，打电话不接的，我着急呀。

0: 喂，燕儿，你可算来电话了。那个，你也知道我想去接你，但是我妈一直不让。你知道我妈这脾气。哎，妈怎么样了？
1: 妈就是有点贫血，没事，不用担心她。
0: 这个贫血也不能晕倒吧？你要不带妈再仔细查一查？
1: 我这次回去，我突然发现妈变老了好多。她就是这样，报喜不报忧。我知道她其实日子过得根本就不好。你可能真的没有办法想象我妈一个人在老家那种孤独，那种无助。从小我爸也走得早，我真的不能没有她了。我真的必须要把我妈接到身边来照顾她，不然我觉得我这个当女儿的真的太失败了。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理解我。
0: 燕儿，我特别能理解，我知道你特别想把妈接过来，我也想把妈接过来。咱先别着急，接肯定接。我回头这个事儿，我想想办法，好不好？
2: 怎么在门口不进去？
3: 是不是没带钥匙？
4: 一会儿要不上我家坐会儿？
1: 没事。

0: 我心里难受。走，走回家。
1: 我不敢回去。上次我那样顶撞妈，我不知道怎么面对她。
0: 咱们在一起生活这么久了，妈什么性格你不是不知道。说两句暖和话，这事儿它就过去了。

喂，妈，我是红燕儿，跟您说一声对不起，我上次不应该那样顶撞您，请您原谅我。嗯，好，谢谢妈。

0: 回来了。
1: 什么情况？
2: 还能什么情况啊？
1: 干起来了。
2: 干什么呀？我能？
3: 我告诉你，都没见着小两口在一块儿那个甜蜜那个样儿。
2: 我真不为他，我就为我儿子。真的，算了，我就跟他黑不提白不提，这口气我咽了。
1: 哎呀，行，你这么做是对的。
2: 你先别说我了，你怎么又那么晚回来啊？你瞧瞧，十点半了都。你干嘛去了？你这一天到晚的。
1: 老马吗？
2: 你都不知道，今儿下午俊又让我给转了500块钱。
1: 什么？又要钱干什么呀？他呀？
3: 他们俩每个月存6000，就是为了买房，这是雷打不动的存款，所以他每月的生活费就变得特别少。跟我说妈，跟哥们儿喝个酒啊，买个啤酒我都不舍得花钱。我。

0: 现在囊中羞涩啊，让我给转。哎，第三回了，哥，
1: 你都给他钱了，你还跟我说干什么呢？
0: 你能不能负点责任？你就不知道我生活压力有多大？
1: 压力也大呀，我压力能不大吗？
0: 行行行行行行，你什么压力呀？你管什么了你？去去去，洗澡睡觉了。明儿我好多事儿呢。什么也不管。
2: 来，大家跟我一起和和跳，跳出美丽好容貌。幸福的时光总是短暂的，安娜就要跟大家说拜拜了。今天晚上8点，和和会来我们直播间和大家相见哟，拜拜。
3: 疼死我了，疼死我了。
4: 怎么了？
3: 何志超，
4: 怎么了？
3: 我抽筋了。
4: 来来来，
3: 我刚才都一直抽筋。
4: 来来来，坐下坐下坐下。
3: 哎呦，疼死我了！
4: 运动前没拉伸吧？说你多少次了？
3: 何志超，我跟你说，我今天播的可顺利了。我就跟他们说我是你小姨，今年32了。我永葆青春的秘诀呢，就是每天都跳呵呵跳。
4: 我是让你替我代班直播的，不是让你虚假宣传哄骗粉丝。我们是正经的运动主播，有职业操守的好吗？
3: 我又没有卖减肥药割韭菜。我跟你说，要不是我，你那几个粉丝早跑了。
4: 行，做的挺好，以后别做了。
3: 我跟你说啊，我今天都答应粉丝宝宝们了，你今天8点给他们直播，你别忘了啊。
4: 我今天晚上约了朋友吃饭了。哦，我在他家播啊。
3: 朋友，男的女的？
4: 男的，32。
3: 那有什么可吃的？
4: 好的，今天给大家分享了几个在家里就可以做的舒缓肩颈的动作。如果大家还有兴趣的话，那我下期会做更多的居家健身的内容，记得关注哦。OK， 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感谢大家对和和的支持，拜拜。
5: 结束啦，
6: 来帮个忙。
4: 啊，来。不是说点外卖吗？怎么自己做上了？
5: 我们两个人吃外卖行啊，怎么能让我妈也跟着吃外卖呢？回头我嫂子该骂我。不过今天还行，4个人吃我做的饭，我还挺有成就感的。
4: 那以后要是5个人了，你不得更有成就感？
5: 哪来的5个人？
4: 孩子啊。不过你不用担心，我对营养餐还是有一些心得的，以后我可以做。
5: 哼，我一点都不担心，因为我根本就没打算要孩子。
4: 你认真的吗？
5: 当然了。你知道一个女人生一个孩子要面临多少问题吗？怀孕会发胖，会长妊娠纹，还会耻骨疼痛。到你生产的时候呢，你要忍受10级的疼痛。如果顺产，可能会面临侧切、撕裂；如果不顺利呢，还要剖腹产，肚子上要留一条很长的疤。生完孩子之后，有可能会面临产后抑郁，会脱发。腹直肌分离，喂奶会导致乳腺炎、胸部下垂等等等等的问题，这你不知道吧？喂奶可能比生孩子还疼。
4: 我觉得你说的是，女人生孩子还真是挺辛苦的。但是，如果孩子长大了，不也挺幸福的吗？你想，如果有一天老了，生了病，身边有个孩子还能照顾照顾，所谓养儿防老嘛。
5: 哼。养儿防老，你养儿是为了防老啊？那如果这样的话，你把孩子当什么了？工具人啊？哦，等你老了躺在病床上，你身边多站几个孩子，能起死回生吗？
4: 行行行，你对，说不过你。
6: 行了，你别弄，你别弄，你去洗个澡吧。
4: 完了，珍珍，我这个直播忘关了。你看这评论
6: 啊。

0: 喂，何志超，你现在就跟我回家，现在，
1: 立刻，马上。
0: 这么严重吗？
2: 这下是瞒不下去了。也好，我正好跟他都摊牌了，我是真演不下去了，跟他。
0: 那我们结婚的事情，你还是先不要说。
2: 行，我没法帮你做饭了。
0: 行了，快走吧。
2: 行，我先回去。
3: 何志超，我真的想不到，原来这个家最有表演天赋的人竟然是你。
2: 小姨，我错了，我欺骗了你。我今天没有跟同学去吃饭。
3: 是，我知道。还有呢？
2: 还有就是，我这几天也没有去夜校。
3: 还有呢？你继续说。
2: 还有就是，我和伟珍，也就是你口中的阿姨，我们俩在一起了。
3: 何志超，你现在胆子大了是吧？你跟我说你们俩根本就没戏，结果你们俩早就暗度陈仓了。你无耻！
2: 小姨，小姨，你别激动，坐下。
4: 我其实特别不明白，人伟珍哪儿得罪你了？你干嘛非得要拆散我们俩？现在挺好的呀。
3: 何志超，我告诉你，就凭姐弟恋这一条，你们俩就没戏。从小到大，你对哪个女孩这么上心过？你又是给她剪视频，又是给她做饭，你什么时候受过这种委屈？
4: 我那是心甘情愿的。
3: 你心甘情愿给她孩子当后爸是吧？
4: 什么后爸呀？
3: 我刚才在视频里都看到了，你要做四个人的饭。
4: 嗨，我还以为你说什么后爸呢，不是，那孩子他已经18了。
3: 他孩子都18了，何志超。
4: 侄子。
2: 我跟你说不明白，我这。
3: 你说，你们俩发展到什么程度了？
2: 不关你的事儿。
3: 这怎么不关我的事儿？我告诉你，这件事我姐要是知道，你跟我都没得活。依我看，你们俩现在就分手。
2: 恋爱自由，婚姻自由，反正我的事儿不用你管。
3: 我是你小姨何志超，我不管谁管。
5: 你说的那个结婚的主题啊，我最后确定了三个方向，我都发你手机上。
0: 正在看，
5: 你好好看。怎么样？
0: 很不错呀。
5: 那是，请我吃大餐啊。
6: 没问题。小吕来了吗？
5: 一大早就来了。
6: 你这演无间道呢？说工作呢，那么小声干嘛呀？
5: 得，看来你是想好了怎么撕了哈。
6: 撕什么呀，做好自己就好了，毫发无损。
5: 你说咱们做这个主题，万一人家品牌方不喜欢，还是想让新媒体那边做，那咱们这白做了这么多事儿了。
6: 那也要先做起来呀。我下午约了品牌方的商务总监，先聊一下吧。跟他说一说我们的想法，再给看一下策划案。晚上我还要回来开会，你们要加下班了。
5: 没问题。
6: 我听说小吕那边还没有准备好任何的策划案，我们先行一步就有胜算吧。
5: 你说这小吕啊，什么什么都没有，还摆出一副要玩咱们的样子，那哪来这么大自信呢他？
6: 柳小姐，我让你说工作呢，你就那么小声，说这乱七八糟的，你就跟喊似的，你让别人听着多不好呢。
5: 这不是你刚才跟我说要大点声，咱也没做亏心事儿吗？
6: 我错了。
7: 这儿，田姐，
8: 不好找吧？
7: 好找，你家地段可真好，地铁出来没两步就到了。
8: 来，拎这么多东西来，你说。
7: 我这要换鞋
8: 啊。不用换，进来吧，今天阿姨得来呢，我给你买了点吃的。这么客气，你真是。哎，你坐啊。
7: 啊。哇，你家挺舒服的啊。这房子一平米得多少钱啊？
8: 还行吧，坐。
7: 哦，还可以。哎，
5: 姐夫没在啊？
8: 他带着孩子回老家了。什么事儿啊？一大早跑来？
7: 我就想来请教一下你卖保险的事儿。
8: 行啊，尽管问，姐都告诉你。

0: 我就现在这工作，工资是固定的，然后我想看卖保险能不能当一个兼职，这样就可以多赚一份钱。我现在就想多赚点钱。这么想就对了，卖保险呢赚的是提成，不是底薪。 只要你肯努力，你就一定能赚到钱。但问题是啊，如果你要做兼职的话，会很辛苦的。哦，我不怕辛苦的，我可以的，只要能赚钱，有着觉悟就行。那如果要做的话，我要怎么开始啊？你来的正是时候，我们公司正在招新人保险经纪。这样，我今天先跟公司通报一下，你来参加培训，怎么样？可以啊，谢谢姐。
1: 姐，我刚刚去您办公室，看您没在，您猜你们就在这儿呢。
2: 什么事儿？
1: 您看一下这个，这是我准备的关于咱们这次金婚策划案的一些资料。
2: 不错，你做的挺好的。
1: 谢谢姐。
2: 策划会就安排在下午1点吧，把外采的人也叫过来一起参加。
1: 好，没问题。
2: 还有你。
1: 好。
2: 那我先下去了啊！
3: 怎么回事啊？你叫他干嘛呀？你忘了他上次怎么跟咱们玩潜伏的啦？
2: 什么潜伏呀？
3: 就是校对失误那次啊。
2: 校对失误是工作失误的范畴，如果不是他告诉我，我怎么会提前知道这个计划呢？
3: 你就这么相信他呀？他万一他给我们假情报呢？
2: 哎呀，柳小姐呀。
4: 咱们以后呢，少看点电视剧，多看点书。你想想看，这曹操是怎么输的呀？
5: 得，张玄德大人，以后啊，那我就做您的剑，您指哪儿我打哪儿，行了吧？
4: 感谢了，柳诸葛，
3: 怎么谢？
4: 建清明天孩子办满月，你要是有空的话。 咱俩一起过去随个礼呗。
5: 我明天中午没时间，我得赶这个项目。
4: 那你觉着，我包这个红包随多少是好呢？500吧，差不多了。500，我们俩从小一起长大的。再说了，那建清从小可帮我挡过事儿。我那次要去打架去，小时候，然后我跑了，那100桌，他替我给挡了。
1: 那你想多少？2000。2000，2000太多了。这
4: 不多，感情在这儿呢。那你觉得是随多少合适？
1: 我给你算一笔账啊。上个月，王昭结婚，咱们已经给了2000了。上个礼拜小洛，他爸生病，果然营养品什么多多少加起来也差不多1000多吧。750。 差不多，反正就小1000块钱嘛，是不是？
4: 嗯。
1: 那结果就是上个月咱们说好了，每个月存6000，上个月还差点儿，还得靠这个月补上了。你这马上2000又出去了，怎么着？这个月也不存钱了？
4: 没事，要不下个月一起补。
1: 下个月，那咱们什么时候才能把钱存够啊？就500，什么也别谈。
4: 哎呀，2000。500。2000。500。 那1500，我跟我妈说去。
1: 你的鬼主意挺多，我不管，我就出500，管你有什么方法。嗯。

0: 喂，珍珍，中午吃了吗？我跟你说啊，现在小姨管的严，我中午出不去了。我给你点份外卖给你们吃，好吗？哎，好的。想你，想你，想你，想你。 喂，你好，李林树吗？啊，点一份你们这儿最好的全家福套餐，送到东湖南园101座201室。哎，好嘞，谢谢啊。
1: 跟我斗。

0: 东湖南园。东湖南园是哪儿？
1: 谁啊？怎么是你啊？
2: 阿姨，你不请我进去吗？
1: 嗯，请进。你想喝点什么呀？我给你拿。

0: 坐吧，小姑娘。
1: 我不是小姑娘，我今天是以何志超小姨的身份来找你谈判的。我希望你跟我的大外甥何志超分手。
2: 我为什么要跟何志超分手？因为你不喜欢我，你不同意。
1: 因为你们俩不合适。你说你长得好看也有钱，你干嘛非要跟我的大外甥何志超在一起呢？我明白你是被他的外表所迷惑，可是他也是有很多缺点的。他人太傻，死心眼儿，总之你玩够了，你把他甩了，他不得天天找我哭吗？
2: 啊，明白了，你是担心他是吧？
1: 我也是担心你。我大外甥原来满脑子想着跑步，后来又满脑子想着出国，他恋爱经验屈指可数，他现在喜欢你，他以后就不一定喜欢你了。他要是找个年轻漂亮的把你甩了，你不难受啊？
2: 这个我倒不害怕。如果我怕前怕后，现在选择不去开始，不去接受，那我以后会更加遗憾，会更后悔的。反正不管怎么样，我们俩在一起是我跟他共同的决定，而且我们都是成年人了，我们会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的，你就别担心了好吗，小姨？
1: 那好，那我就跟你说实话吧。我姐当初就是找了个弟弟，他们俩刚开始跟你们俩一样，花前月下，你侬我侬的，后来他们就有了何志超，他才发现他根本就担不起一个做父亲的责任，他就甩了我姐和何志超，他就自己跑了。所以姐弟恋这三个字才成为我们老何家的禁忌。这件事情不光我不会同意，我姐也不会同意的，到时候你们两个都会痛苦的。这个给你，离开我外甥。
2: 这卡里有钱啊，你哪来的钱啊？
1: 我年纪小，经济上不允许。这是我们咖啡厅的储值卡。不是我说，阿姨，我年纪小，我都知道我自己该干什么。你说你这么大岁数了，你怎么不知道你自己该干什么呢？
3: 小朋友，好吃吗？
4: 好吃。
3: 来，擦擦嘴。谢谢叔叔。
4: 谢谢叔叔。
5: 来，媳妇儿。
2: 哎，刚才你们家女明星来找我了啊，跟我谈判。
5: 小姨去找你了。何美联系找你了？
2: 还给我拍卡了呢。
5: 拍什么卡？
2: 储值卡，你们咖啡厅的储值卡。
6: 他跟我说啊，拿着这个离开我外甥。
2: 我还以为你们家多大手笔呢，啊，一个咖啡厅储值卡就想把我打发了。
5: 媳妇儿，你说这事儿弄的让你受委屈了。
3: 我等他回来说他，我说他啊。
2: 哎呀，说他干嘛呀，小孩儿，你别拿他当回事儿，我都不往心里去。
6: 行吧行吧，那你先忙啊，不跟你说了。
7: 大家看啊，就是这个是我

0: 的素材，然后现在呢我们的场景大部分是这样，然后老弄既合适不夸张，然后又符合这种，你们要去观察一下那个场景有没有对应的。
1: 你把这改改，你看这全是错别字。红艳，红艳，红艳，
2: 嗯，表姐，
1: 听什么呢？这么入神，我叫你半天了。
2: 我在学英文呢，为了跟咱们这边国外的家长更好的沟通。
1: 上班时间少戴耳机啊，这儿有什么重要的事找你听不见，多耽误事儿。
2: 哦，好的，我下次一定注意。
3: 发没发现这苗姐最近总找你事儿啊？
4: 为啥呀？
3: 我跟你说，葛总在的时候，你是他最信任的人。这葛总一走，你又亏到了苗姐的部下，这以后的日子不好过。
4: 不会吧？

今晚有个保险培训，好，发地址给我。老公，我今晚要加班，不回家吃饭了。

0: 哇，
1: 这个是荷叶吧？
2: 一个是女侠，一个是小家碧玉啊。
1: 穿越时间的味道。
3: 你可以用中文再讲一遍。
1: 名播天下茶博物馆。很烫哎。嗯，好好吃啊。哦。
2: 哦，这个味道一进来还是有一点，需要适应一下。

地球腰带上的那颗绿宝石闪耀在黔南州的土地上，神秘的喀斯特地貌下隐匿着无数充满未知的洞穴与暗河，在这山水之间孕育了无数黔南独有的历史记忆。穿越时空的桥梁，抬头仰望星空，聆听宇宙的心跳，感受穿越古今的波段。时间的酿造让地球能够听见外太空的呼唤，也铸就了黔南的酸。人们凭借着酸的味道感受百年前的记忆，百家百味的坛子磨人心性，却能化腐朽为神奇。

0: 哇，好美啊！
1: 这很好看，
0: 就很像以前看那个秦朝的那些电视剧。
1: 我穿这一身应该就是秦朝，
0: 对，
1: 你们两个比较像汉朝。
0: 哇，这边也有一个很漂亮的小女孩。
2: 老师们好，我是卓璇。时间如水不分，清醒
1: 着也太远。你好，
3: 你好，
2: 你好。
1: 早上好，
2: 那我们要不要进去喝个茶？
0: 好嘞。
1: 你算是我们录这个节目以来第一次迎接我们的人。
2: 真的吗？
1: 我们都是被叫醒啊，啊，对，或者是突然我们煮菜煮到一半，有人跑进来。
2: 起床啦
4: ！Hello， 老师好。
1: 早早早。
2: 只有我出现的是这么的温婉。
0: 对，那走吧，我们去喝喝茶吧。哎
1: 哎哎，感觉你穿这身衣服，你知道这喝啥地方走路就要开始这样，
0: 有那味儿了，
1: 对，
2: 有那感觉了。
1: 哎呦，这也很漂亮。
0: 这边的茶是什么茶为主呀？
2: 这边毛尖，
5: 毛尖，
1: 对对对对。哦，
2: 老师们请坐。
5: 哎，给员外来坐哦。
0: 员外坐这里啦。
5: 哦，员外坐主座。
1: 这什么员外坐主座？这个一看在我这边，待会就是我炒了。
0: 这边我跟你一块坐。
2: 好。
0: 哎，太大个。
2: 那我们先尝一尝这个茶点，这个是荷叶粑，它这个是芭蕉叶包起来的。
1: 那还蛮香的呀。
0: 好香啊，这个荷叶。嗯。
2: 这个叫香藤粑，
0: 就一般他们配茶的时候会吃这些。嗯，
5: 不用放油，直接煎啊。
2: 它上面本来就有

0: 感觉酱还好吃一点。
1: 对，酱很好吃。
2: 这种脆皮就感觉非常的诱人。
0: 对，这种场景就很诱人，这种。
3: 这差不多吧，
4: 可以，
3: 就这样。
4: 可
3: 以，可以哦。
2: 小心！
1: 哇，天哪！黏黏的，糯叽叽的，
5: 糯叽叽，
1: 谁不喜欢呀？好分吗？
2: 哇，
0: 可以啊！感觉一个是女侠，一个是小家碧玉啊。
3: 罗拉就一副豪迈样。
1: 来吧，我们浅尝一下吧。
2: 尝喽。
6: 嗯，里面有红豆哎。
0: 是啊，里面有馅儿，
3: 应该是红豆粑吧。
6: 你们分一分，分一分。
0: 我是剑客。
3: 哦，你是剑客的。很好吃耶。哦，
6: 它那个红豆味褪去以后，有一点点酸酸的味道。
0: 喂，为什么会有酸酸的味道？
1: 应该是叶子的，
0: 叶子
7: 刚叶子，
0: 好吃。
3: 跟你刚刚吃的有没有差？
0: 这个好吃多了，
3: 真的，就一个香味。
0: 对，
6: 而且皮那样脆脆的，在嘴巴里面就不会显得那么黏，
0: 就有点像那个上海人吃那个煎年糕啊。
3: 硬啊，
0: 很硬啊，
3: 对啊。很硬
0: 果啊，
6: 它有点像我们那边福建有吃一个东西叫青柠果，哦，就是有点像青团那样子的啊。我们那也是平常那个没有加热之前它就特别硬，但是我们来蒸完以后它就变得软软的。
3: 这个就是茶屋吧，我想
1: 是。这里其实就是一个影视城。
3: 你来过吗？
1: 之前我们那个《陈情令》那个戏有一个景是在这里拍的，但我拍的那个片章没有在这儿，所以今天能来我还挺开心。
3: 这个应该凉了吧？
0: 把这个荷叶包一下。
1: 烫吗？
3: 不烫了这个。

直接这个也好吃。那刚煎的，直接煎的那个是，就是外面有焦香味。

0: 那请问一下，您的心愿订单是？
1: 想要找到一个穿越时间的味道。
0: 你可以用中文再讲一次。
2: 看愣了哎。
1: 因为我们反正你看，今天我们都穿成了这个穿越时间的感觉。哦。然后，总之只能说到这里了。
3: 哎，说得好玄乎啊，你知道吗？
0: 就为什么我们的飞行嘉宾都这么不好相处？
3: 没有一个人说实话的。
0: 那他这套衣服不知道可以借我们多久？我们今天就穿这套衣服做菜，不就
3: 是吗？
0: 时空就过了，
3: 还蛮热的。
1: 想的真简单。那要不我还是给一点提示吧。
0: 对，
3: 好嘞。
1: 哎，有百年历史，它还是有非常。
0: 所以我懂你意思，就是它可能这个东西这个食材它流传了很长一段时间，
1: 对，
0: 那但是我们可以用现在用这个食材来做一些比较不一样的东西，就是穿越的时空，是这个意思。
1: 是的。
0: 好，都匀这么多东西，我们就边走边看，
3: 对，
0: 对不对？好不好？看到什么东西可以加进我们的家里去。
1: 好呀，
3: 出发
2: 走。
4: 听说这里还有个潮文化博览园，我们要不要去看看？
1: 好，那我们去之前先换个衣服吧，我们的古装体验卡已到期。
2: 体验卡这么快就到期了。到了吗？
5: 哎，到了。中华茶文化。
2: 呜呼，今天天气好晴朗啊。
1: 这叫乡村的味道。
3: 好，乡村啊。
5: 前山灵气

0: 明波天下，茶博物馆，
1: 对啊，可是我是借主也太漂亮，不输影视城。
2: 鱼钩亭，
1: 茅间又叫鱼钩茶。
2: 哦，对哦，我才发现这中间是这个大大的茶壶和茶杯耶，
0: 巨无敌大，
2: 可以在里面洗澡的程度。
0: 刚好四缸，我们可以一人泡一缸。
2: 一人泡一缸，有茅间，哇，好奢侈。
0: 哎，那边有人呢，
3: 那里有个漂亮姐姐。
0: 你好，
3: 你好，
0: 请问你在做什么？
3: 在泡毛尖茶。

0: 小姐姐的衣服好漂亮哦。
1: 坐。
2: 你接触毛尖茶多久了？
1: 我接触的不久，我接触了三年。
2: 三年。
1: 对，我是茶二代。
3: 茶二代。
1: 对，
2: 茶二代。
3: 所以泡这个毛尖茶有什么讲究吗？
1: 毛尖茶就是贵州茶嘛，就以干净出名，所以它就是不需要洗。嗯，
3: 谢谢谢谢。
0: 我们自己
1: 可以直接喝，可以直接喝。
2: 哎，那泡多久才有味道？
1: 就是你泡好了以后，等个3秒到5秒就可以喝。
2: 这么快啊？
1: 对，就可以喝了。我给你们泡的这款茶就是纯手工的。哎呦
2: 哦，但是很跟一般我们所常喝的茶叶比较起来，它是真的很淡，
4: 很淡雅，
1: 清香。
0: 我嚼了一口那个茶了，它吃起来口感还蛮不错的，我觉得可以就是用这个茶叶去做菜，好像也可以呢。
2: 那可以吧？
1: 可以，
3: 应该是可以。
1: 它不仅可以做菜，它还可以做那种新中式茶饮，哦，就是比如说加咖啡的，
0: 或者是
1: 加酒的。都可以。
2: 那咖啡不就把味道盖掉？
1: 不会啊，你就跟你们做菜一样啊，调配合适的话，味道就不会抢。嗯，
2: 我刚刚看下面停，下面有那个新鲜的
1: 鲜叶，就是等会你们可以去体验一下，就制作过程。
3: 这个黑黑的是什么呢？
1: 这个是红茶，就是也是拿这边的都匀毛尖做的一款红茶。
2: 哦，毛尖也可以做成红茶。
1: 它其实它只是说做法、制作方式不一样。
2: 对，
3: 但都是毛尖。
1: 对，只是工艺不一样。
2: 这个一般可以泡大概几次？
1: 至少是8次。
2: 哎呦，那很浓哎！而且你看它一下就这样子嘞，
0: 很快，
2: 很香。哇，但它又跟熟悉的茶叶味道又不太一样，它有清那个浓，中间又带一点清香感。
4: 嗯，是的。盛茶的器皿也不一样啊。
0: 对。嗯，更甜了，回甘更重。
4: 我还蛮喜欢喝这个的。
1: 喜欢喝红茶，
3: 更浓郁一点。
2: 我喜欢茶，
3: 我喜欢绿茶，
1: 清
3: 淡一点。那大厨老师有没有觉得这个可以
1: 做什么菜？
2: 可以啊，你把它做，把它用粤菜来做啊，做类似像滑蛋虾仁啊，但是你用龙井的方式来做啊，
1: 可以，
0: 或者是用跟它一起烧肉，我觉得茶叶真的很适合肉类。
2: 茶叶蛋炒饭啊，茶叶煎蛋啊，而且它
3: 茶叶煎蛋，
2: 对它的那个还没有晒干的那个，
1: 那个等会儿可以做，那个直接做给你们看，
2: 直接炒蛋会非常好吃，
0: 是吗？
3: 他刚刚不是说可以做吗？我们可以自己做。
2: 哦，那个可以啦，
1: 对，可以自己做。主要是那个锅的温度，怕你们下不去手。
0: 哦，加油啊，猪皮！
3: 那我们去试一下吧。
1: 可以，在那边，我带你过去吧。
4: 走，
1: 你自己感受一下。嗯，
5: 做完，老师傅他会一摸，他就知道这个温度达到没有。哦，
4: 这是您爸爸是吧？
1: 对，这是我爸爸。
3: 老师好，
6: 叔叔好，叔叔好，
4: 你们好，你们好，你们好。
6: 师傅可以看一下你的手吗？
7: 啊，我的手。
2: 你还有指纹吗？啊，有了，还有指纹了，可以。
7: 还有一点，
2: 可以，还可以，还可以，可以，有指纹了。
7: 铁砂掌，
3: 铁砂掌。
0: 叔叔还蛮幽默的。
7: 等一会儿，
5: 在预热。他们还有柴火的，这是电炒的。
8: 这个没柴火，对吧？
5: 不用戴手套。
7: 对，这个是那个。
5: 都不用戴手套。
8: 刚带回来。
7: 对，刚带回来。
2: 还不错，是吧？你们试试看，
7: 等一下，
4: 试一下这个，刚才生的那个。
1: 生的，就是新鲜的，刚摘下来的那种。
7: 茶叶它本身里面就有苦涩的味道，
3: 就是那个有植物味儿。
4: 它
3: 是
4: 植物吧？这个表情管理
0: 太苦了，
2: 还是年轻人比较没办法吃苦了，像我们这种老人家，
0: 比我的人生还要苦啊。
7: 没有这么苦的，
3: 真的蛮苦，这个有点不太行。
2: 这些可以给我吗？
7: 可以，
2: 因为

0: 我在做菜可以用这个。
1: 你可以拿去做那个食材啊。
0: 对对对对，啊，
1: 做菜用啊。
2: 对。做菜用会不会太苦啊，詹老师？
3: 这会太苦吧？
1: 不会不会不会。
0: 它过了油之后就不苦。哦。
4: 嗯，可以试一下，用手试一下这个温度哈，往
5: 上。不会又烫又被电吧？
4: 不会电的，不会电的。哦哟，还没有达到。
0: 这还没嘛？
5: 这还没有啊？
4: 还没有。
0: 差不多顶多还不到100。
4: 有100度了，但是还没有。我们杀青啊，就是电锅最少的最低的温度是要在180哈。
6: 杀青。
7: 电锅最少的。
2: 杀青应该是这个青。
6: 总觉得下班了，杀青了。
4: 哇。可以了，你们看一下这个温度啊，马上。
0: 可以了，这温度可以了。
6: 来，开始了那边的，
4: 你看哈，八折像这样翻哈，你看它就有热了。但是温度的话就是还可以再高一点，这个就是要把它的那个清气给它杀出来。
2: 嗯，好像好香啊，炒瓜子儿的味儿啊，闻到味道是不是？嗯，有一个葱
6: 花，香迷糊了。
2: 加油啊，猪皮。
5: 老师可以试一下吗？
4: 你可以试一下，现在温度放茶叶进去温度没有那么高，可以试一下啊。来，先你来试。
2: 加油啊。
5: 保险买了吗？
0: 快点快点，要不然快点快点，要不然拌不然会焦掉。嗯，它这样对吗？
5: 不对，
4: 不对，没有，要抛洒，
1: 抓起来，用手抓起来，再抖。
0: 它其实就是要平均，让它均匀。
4: 对，要均匀受热。对。
5: 那老师要试什么？
0: 好啊，
5: 蛮好玩的。
0: 先把它剥平，然后再抓起来。
1: 做到了，扒平，把它扒开，就是让它受热更均匀、更多一点。
0: 而且它比较湿了的哈，
1: 它水汽就出来了嘛，对，
0: 你要不要试试看？有点烫，
5: 来嘛，
0: 有点烫，
5: 是很烫的，
0: 手下开始有点烫，对对对，
1: 你就抓起来就行，你就抓起来就行。
2: 哇，很烫哎
4: ，我来，
2: 好烫哦。手工不容易，
6: 这是看小石膏，不要碰到那个，
0: 要快
6: 锅底啊，
0: 锅子不要碰的，要快一点，要
5: 快一点，
1: 不着急。
6: 那还行啊，还好哎，不烫哎。

0: 可以快一点点，可以快一点点。
1: 你忍不住了，对不对？
2: 我来。
3: 这个是火候最好的时候了。
2: 对，这是火候最好的时候。
4: 哇，好香。
2: 它会慢慢的变柔软，柔软以后我们就可以进行下一步工序了哈。
5: 下一个工序是把它拿出来吗？
2: 揉捻，
0: 通过手来进行搓揉嘛。搓揉主要是把这个茶里面的茶汁给挤出来。揉捻完了之后，继续下一道工序就是整形。
1: 整形啊？
0: 整形就是让它有一定的形状，就更漂亮。
5: 茶叶袋，我这个可以给我吗？
0: 可以
5: 哈。
4: 那我们现在装袋喽。
5: 就这边放了烘干，我们就装一些我们要做菜的用。
0: 哎，好。
4: 自己炒的茶好有成就感啊！
0: 来吧。哇，
4: 好香。
0: 其实香气已经出来了。哦。闻到了吧？
5: 有。
4: 谢谢老板。
2: 谢谢老板。哎，
0: 不客气。哎呦，还要，哎呦，好，好嘞。
4: 好嘞。
2: 好，那我们出发吧。
4: 那我们拿着茶叶去做饭咯。
0: 好，
4: 试试看用这个现炒的茶。
2: 老师，这个要去虾线吗？
5: 你这样剥开，对不对？再剥过来，对不对？然后你要压好，它虾线就出来。哦，好，就这样。
2: OK。
5: 我们要做辣椒，对不对？
3: 对，
4: 辣椒油。
2: 那要不要就是分一下两份？因为能不能说不能吃辣？
3: 没事，我可以。

0: 我们现在在其他地方做饭，有的时候是直接在那个林子里头做。
1: 那好浪漫哦。
0: 其实还蛮浪漫的，现在想想看。
2: 其实你错了，浪漫都他们俩，我是负责做饭的那个。这幸好有飞行嘉宾啊，不然我每次来我都觉得我好孤单哦。
0: 王奶奶，下次不要来了。
2: 好。
0: 是要炸什么吗？
2: 蛋酥。
3: 哦，是这样啊。
1: 很像那个螺蛳粉里的。

0: 你现在可以吃吃看。
1: 嗯，好好吃啊，
2: 非常好吃。
3: 好的，吃一个吧。
0: 拜拜，你试一试。
2: 嘎嘎香，
1: 嘎嘎香。哦。
0: 我们现在先把虾子，我把它过油过熟了，把虾子拿出来。接下来我们就把虾壳
4: 跟油下去变成虾油，然后把虾壳倒进来，水放进去变成虾汤，然后就可以放茶叶进去一泡，然后再来就把虾跟葱放进去，然后勾芡，它就好了。
3: 来，复述一遍。
1: 就是把那个虾，然后这样，然后那样，然后最后就完成了。
0: 这样，然后
2: 非常好，我已经理解了。
3: 口条太清楚了。
0: 好，这时候茶就可以来了。
2: 这么多吗？放进去？
0: 我们现在就是毛尖茶富翁哎。
1: 谢谢。
3: 哇，有点茶韵，
1: 好鲜，
0: 尾端有点涩涩的茶韵。嗯，
3: 没有了，这样子
0: 可以，可以，可以。那原则上一般是像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把葱放进去。
1: 老师，我不吃葱花和韭黄。
0: 你不吃？嗯，没关系，我弄两锅总可以吧？
2: 那现在就等于我们葱后面放，先做他们吃。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嗯，虾还可以，可以哦。嗯，
2: 可以吗？
3: 这个蛮好吃的。
2: 我觉得辣椒和毛尖儿很搭配，前面先辣，后面香。

0: 我以前大概一个人吧，可以吃这个吃大一份半吧。
1: 之前是有做过这道菜是吗？
0: 滑蛋虾仁，因为我这个滑蛋虾仁是我以前在温哥华念书的时候，去餐厅然后偷偷看人家做，然后偷偷学。他一份的这个滑蛋虾仁烧这么大一份。

0: 因为要学他，我在那边吃了两盘。
1: 那那个时候对做菜已经开始产生浓厚的兴趣了。
0: 没有到浓厚的兴趣，那只是为了想要吃。那比较特别的地方是，一般我们在吃这个滑蛋虾仁的时候，

0: 我的妈！
1: 我也很想体验，因为没吃过虾酸。
2: 但是有那个三酸嘛，不只有虾酸。
3: 三酸是需要长时间发酵的，穿越时间的味道会不会和三酸有关啊？
1: 我们吃什么呀？
4: 虾酸，
2: 这家吗？
4: 三酸菜。
2: 酸菜。
4: 我听起来好像蛮好吃的。
1: 做的东西都不一样。来吧，
2: 老板你好，
5: 你好，欢迎光临。
2: 哦，这个味道一进来还是有一点，需要适应一下。
4: 这是三酸的味道。
2: 三酸的味道。
4: 对，是一种发酵的食品。
6: 这是虾酸还是臭酸还是盐酸？
4: 这是臭酸。
2: 对，你可以闻一下吗？
4: 可以，大家尝一尝。
1: 上来就臭的哈。
4: 还没味儿，还没出来，
2: 味还没起来。
7: 哎，蛮香的，
4: 香。来来，请坐，请坐，请坐。那我们今天正好是一个试吃会，就是把独山的三酸做成各种菜品，哇，来试一下，让大家体验一下，然后看一下有没有什么新的创新或者说融合点。哦，
7: 太好太好了。哦。
1: 所以三酸是臭酸、
2: 盐酸跟虾酸。
4: 盐酸、虾酸。对对对。
1: 它分别都是什么东西做的呀？
4: 虾酸其实就是一种隔虾做的一种风味酱，其实主要是一种调味品。虾酸是用中低温入坛发酵的工艺哦，
3: 所以是要很多的时间来发酵。
4: 对对对，虾酸呢，我们一般是要总共要两年的时间才做得出。
7: 两年的时间
4: 啊，比如说第一次我们从河里面捞的虾子，
7: 对，
4: 上来淘洗干净，我放上盐和酒，就让它入坛密封发酵一年。哦，然后第二次呢，把发酵好的虾拿出来，然后再拌上相应的料，然后再入坛发酵，它就慢慢的酱化。哦，它就是慢慢的由。应该说是叫食材由臭转香的一个过程。
1: 明白了。那另外两样
7: 盐酸，
4: 盐酸啊，盐酸它其实就是一种酱腌菜，就像咸菜类似的这种。哦，
3: 所以它的原料是像咸菜那个大头菜那种。
4: 对对，非常接非常接近。对，芥菜，芥菜，我们这边叫大叶青菜。哦。臭酸的主要食材叫凤仙花，
7: 凤仙花
4: 其实就是古时候女生涂指甲用的那个，我们民间叫指甲花。
3: 那个，难怪这个看起来油这么的深色。
4: 对对对。
1: 谢谢，这是什么？
4: 这是虾酸牛肉，这就是我们的刚提到的虾酸这个风味酱做的一道菜。它其实就是把这个用酱啊，用贵州这种独特的工艺去毒。主要的食材其实就是用了牛肉和豆腐，那个汤汁儿慢到三分之一，让它慢慢煮，煮到那味道慢慢的入进去这个食材里面。
3: 超想念这道菜的，好好吃。
4: 我是尝一下这个虾酸牛肉的感觉。
3: 我很喜欢这味道，这味道很像，有点像鱼露炒出来的那个味道。
4: 对，很接近。您看一下，这个是贵州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哦，
2: 非物质文化遗产。
1: 那它有多少年的历史了呀？
4: 这个虾酸，这个《史记》有400多年，接近500年的多年。
3: 这么久啊？
4: 对对对对。这几种食材不同的食材口感不一样。
6: 下饭的。
1: 嗯。天，这个巨好吃，很好吃这个。
4: 哦，再加点火力。
7: 好吃。我看这个毒不了啊，吃完了，
4: 火力还没够。
3: 那个，里面有好几种食材，有哪几种来的？
4: 有五花肉、茄子、
7: 肥肠、
4: 肥肠，还有豆腐。
7: 对，这个颜色里面有点茄子颜色在里面。
4: 对对，嗯。
3: 这个跟那个肥肠很搭，因为肥肠也是臭的，这个臭臭。结合臭臭的
4: 臭香，
1: 但这个完，我觉得不算有什么臭味了。
7: 没有没有啊，
4: 这个美食其实是被名字耽误的一个美食。
7: 对对，
4: 其实做的好的酸它是香的，它不是臭的。
1: 现在开始改名香酸，
7: 就是你看像臭豆腐也一样啊，臭豆干啊，它其实是香的，闻起来臭，吃起来香啊。
4: 对对对。
1: 又有菜来了，这是什么？
4: 这是凉拌臭酸，来试一下，这个是原酱啊。
1: 哎呀妈，这个我整不了，
7: 这。这臭酸啊，它其实还好，没有那么臭。有一个它自己独特的味道，但没有到臭。
3: 我觉得还蛮清新的。
4: 可以把上面那个调料把它扒开以后，看看里面的感觉。

0: 哇，这个
1: ，
2: 闻一下味道。
3: 这是我和能哥都接受不了的。
1: 这个也上面，
0: 这把拌匀是？
4: 拌匀，对，拌匀，拌匀。对，它其实这个是算是调料了，算是臭酸的深度爱好者的菜品。所以开始一般不会建议大家第一次就吃这个。但是也可以尝一下，因为大家刚刚已经经过了这个一步一步的
0: 猜拳，输的来，
3: 再
0: 不吃就擦一下这样吃而已，不用吃葱哦，来
4: 尝一尝，
0: 来输的这样一下，好不好？
3: 来
0: ，Round One， 剪刀石头布，头部，没事，赛位继续，一定是你。
3: 来，石头剪刀布，
0: 哎呦，没事。
1: 哎呀，你是不是想试一下？啊，想试一下？
3: 没有啊。
1: 为什么又输啊？
5: 加油！
4: 用筷子先浅浅的，
0: 没有，你筷子下去这样子，
4: 一点点适应。
0: 好，可以可以可以，
3: 这也没多少呀。
1: 不要落井下石。
4: 有没有一股？
0: 哦，你眼睛在眨嘞，你看到什么东西？
1: 暂时没有。
6: 看到什么？
1: 对，
4: 就是真的要慢慢去适应它，特别喜欢这种风味，再试。
1: 但是我过了大概几秒之后，我觉得还是有点回味的。
0: 我也来稍微试一下，
1: 试一下吧，试一下吧。
3: 比较特别的味道。
4: 又回来了，它那种淡淡的香味，
0: 它好熟悉的味道。我们去吃火锅的时候会放韭菜酱，或者放一点虾酱，对不对？然后放一点豆腐乳，
4: 对对，有
0: 有，拌起来就有点像这个，
4: 可以这样用，可以这样用。你看我们这个酱啊，除了它的纯酱以外，我们还放了一些西红柿啊、青椒啊、
0: 蛮清爽、
4: 胡辣椒面啊，它就有了刚刚张志老师说的那种调料蘸水那种感觉，啊，就有了，就可以拌拌了嘛。各位老师今天体验完这么多，就是三酸的这种各种形态啊，各种场景的，用大家觉得更喜欢哪个？
3: 好吃
0: 了，很难选呢，因为各有各的美。嗯，
3: 臭酸其实我觉得它就是香酸，它的名字跟那个它的味道是相反的。然后虾酸的话，它是那种，就是那种氨基酸的味道会更重一点。
4: 对对对对，就是虾酸、臭酸、盐酸这个三酸，大家进来的感受，这个味道怎么做这么重？我能吃得惯吗？对不对？但是很多外地的朋友来是捏着鼻子进来。摸着肚子出去，
3: 其实就像螺蛳粉嘛，很久以前大家都不太能接受，然后慢这几年就很火。
4: 对对对，
3: 就美食其实还是要有
0: 尝试的，吃到嘴巴里面去。
4: 对对对。
3: 但我觉得我们三酸吧，是大家都能接受的。
6: 可以。
3: 对，
7: 所以大家以后路过看到什么臭酸，就不要觉得说，这家店一定不好吃。
0: 对对，这个三酸今天刷新了我们的三观呢。
3: 我觉得很多人真的对贵州的美食了解的太少了。
7: 对，
3: 因为我觉得贵州其实有很多东西都非常好吃。
4: 对对对，所以希望各位老师来帮我们赋能啊。
3: 独山三酸，其实大家可能会因为它的名字，或者是刚走进店里的时候闻到的那个臭味，一开始就非常抗拒它。但其实吃了之后会发现，其实是非常能接受的，而且非常独特的味道。所以其实有很多的美食也好，每一个不同地方的风景文化都值得我们去探索和发现。
4: 那也是希望张老师能够帮我们把三酸的。有更多的创意，
0: 一定一定一定！哇，这我太感动了。
3: 走吧，
0: 谢谢谢谢，
4: 不用客气，
0: 保持联络，
4: 好，保持联络，欢迎各位老师再来舟山品尝三酸啊！
1: 谢谢，
4: 好，慢走，
7: 我们开始做饭吧，
1: 来吧，
7: 来吧，詹总，我们要做什么？
0: 你做泰国菜。
7: 好，我们要帮什么忙吗？
0: 先帮我把那个炉跟锅架起来吧。
1: 明白。
0: 对。然后罗拉帮我拿饭，我们准备一下，待会就盛着，待会可以直接吃了，很快。
3: 哇，已经闻到香味了耶，柠檬的味儿。

0: 哦，那是杯柠檬叶，你鼻子蛮灵的。小米辣来两根吧。
1: 来了。
2: 可以，这可以，这个那个还行。他是这边开火的啊，看。
3: 不错不错。
2: 张老师，你还需要什么东西吗？
0: 差不多嘞。
4: 要把都下去好，多吃一点。
1: 哇，直接这样煮啊？嗯，之前都是拿鸡肉煮椰浆的。
4: 这是我在看一个泰国人，我跟他一起出外景的时候他做的。
1: 就是用猪肉吗？
4: 对，用猪肉。
1: 虾酸先加，再加臭蒜。
4: 对对对。哇。
2: 鱼露哦。
1: 鱼露哇。
4: 糖再来两匙。
1: 这么多糖呀？
4: 因为泰国菜糖下得很重。
1: 很下糖。
4: 而且刚刚这个臭味跟虾酸味道不见，有没有发现？嗯，可以
1: 尝一下。
2: 哇，真的很泰式啊。嗯，
1: 好泰。哦，这个可以，这个拌饭应该挺不错的。哦，饭店里就是这样子的。
4: 来吧，我们可以吃了。来吃。
1: 吃吧，开饭喽。但是我现在有点犹豫，不敢下水。超好吃，真的吗？
2: 超泰味啊！
1: 很泰，好泰哦！
4: 很泰味啊！
2: 很泰很泰啊！真的。
1: 它的腥味是用什么东西盖住了呢？
4: 它就没有，它就是辣椒啊，然后那个柠檬叶，对，然后红葱头就这样。那椰奶也可以盖一点下去，这个应该可以。
2: 郑老师，我为什么想问一个，就是为什么吃不出我在下午那个虾酸跟臭酸的味道？
4: 椰奶，因为椰奶或是淡奶油，它是油脂感很多，所以你看我们放鱼露跟放糖，就要很大量，因为它会把这些东西都稀释下，因为它油脂感太多。
1: 对，比较厚一点。但我今天就是发现，其实很多美食会因为它的外表或者是名字，很容易被大家就第一印象就觉得不好吃。像今天那个臭酸，就一听觉得太臭了，就不想吃。但真的很好吃。
4: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我们有太多人习惯用眼睛吃。对不对？所以当然说很多的美食，其实是很多时候是你用眼睛看，真觉得还好。但也是因为这样，很多人就会失去了吃美食的滋味。任何东西，只要我们是第一次，其实我们人生的第一次，你真的要慢慢的静下来，去体会或体验或品尝。
1: 很容易错过。
4: 真的没了就没了。
1: 对，因为我其实确实是从小比较挑食的，然后也是之前录了一档美食的节目，然后我就发现确实有很多以前我可能觉得我很排斥的东西，到了当地之后吃完会觉得它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还有很多地方它的美食可能想象中啊，这个地方吃东西就是不辣呀，就是没味道，但是其实你会发现它有很多它当地自己的一些口味和特色的地方。
4: 对啊，
5: 所以就是跟你之前想象完全不同。
1: 对，
5: 有的东西真的就是要到当地品尝之后才知道它的味道是什么。
4: 真的，而且我觉得你就是不是只有说我看到，我花钱买它，它整个后面的故事你是不知道的。你看我们今天那个茶。
1: 毛巾
4: 上，你看他们是不是这边弄掰？他光是一斤茶要十万五六万次呀，他只拔那个
5: 一小捻，
4: 他上面一小捻，所以那一捻才一个。你看他那边有多少捻？如果我们没有去看，你去在今天我们去农贸市场看，他有在卖，你有没有看到一包一包的那个毛巾茶？你可能就是买一包回家泡一泡，你也没感觉啊。
1: 对，
4: 对不对？他花了太多时间了，包括从采，对不对？到晒。对，还有柔，对，还有云。

0: 堆量那么多，我觉得哇，食物我们现在要珍惜啊，对不对？要是珍惜食材，其实是珍惜人味跟时间啊。
1: 其实臭酸这个名字，它这个起名就很容易让人误解。
0: 真的，对啊，所以说食材被人家误解哦，真的是很沮丧的一件事情。
1: 是啊，
0: 对不对？
1: 对，
0: 有一个说真的，这我必须要讲。一开始这个节目的时候，是只有你跟我。
1: 嗯，对。
0: 对。然后哎，节目组说哎，那不要要不要把能能也找来？我不认识能能。哎，去哪？
2: 走啊！
0: 回来，回来。我真的心里就在想说，就我一个人，然后跟一对 CP 出来，那 CP 又不是说普通 CP， 是那么火的 CP， 那我就在想说，那怎么录嘛？然后他照片呢，看起来又是那种凶狠，然后我就觉得，要是我稍微讲话稍微一点，比如跟你讲一点没礼貌 ，CP 嘛，男朋友就会站出来。我就一直脑补说，是不是很难录？哎，但是我必须讲，我敬你，我真的很感谢你来录这个节目，
2: 是吧？哦，
0: 上几趟录完，我就很喜欢你，你真的很可爱，而且你家教友好，真的，
2: 谢谢老师。
0: 所以我说是，很多时候从看听是会造成误解，还是经过要相处，就是跟食物一样。
2: 对，我也感谢你，张老师，学到很多的一些精妙的生活的做菜小妙招。
1: 我也觉得他在这里挺好的，就是他作为一个润滑剂，润滑我们三个人关系的存在。其实我一开始我也有一点点误解詹老师，就是我会觉得我有点太臭屁了，因为我是一个比较容易就是没分寸的人，我很担心我的那样子就是那种方式詹老师接受不了。然后后来我自己就觉得他好像真的接受不了，那还要录什么啊？还有什么好录的？然后结果他就是帮我去分析这过程中怎么怎么怎么的，最后给我一个总结：你想太多了。后来我发现哦，确实是想太多。所以其实我也要跟张老师说声不好，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有一点点小对您小小的误解。
0: 我觉得很不错啦，对啊，而且人不就是在相处当中，然后去发掘彼此的美好。
3: 确实，其实很多的关系都是从误解开始的，然后才慢慢变近的。
2: 就一开始如果处得很好的话，很容易走下坡路。
0: 对，
2: 但如果你从误解开始的话，有点曲折的关系，反而会越往，就是越往越上
1: 升，人会越来越加分的。
2: 对，
1: 后来就发现，詹总有很多不同的一面，他有很少年气、很淘气的那一面，又有很细腻的一面，比如就像一整天会观察你的口味，其实就真的很棒。
2: 对。
0: 其实也不瞒你说，他第一次叫我詹总，
1: 这样今天又挤了一个，
0: 一直在讲詹总，我刚才想说是谁呀？
2: 所有好的关系都是从误解开始的。
3: 对，
4: 大兵好像在唱歌，我们也来唱吧。

0: 的巨好吃。
1: 贵州有太多太多好的风景也好，美食也好，还有文化，都很值得大家去更多的了解和探寻。希望能够通过我自己，把我自己家乡的文化也好，漂亮的风景，还有好吃的东西都推荐给大家。真的有很多大家没吃过但很好吃的东西。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役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2: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

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炽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奶香奶香，酥噜酥噜酥噜的羊肉粉，
1: 有奶香味吗？
0: 我口水直接一下子冒出来了，嘴巴里面哦，
2: 好好吃啊！
1: 四葱豆腐，哦哦哦，
2: 好吃好吃好吃，哦，
0: 好入味。

0: 在常年19度气温的嘉许下，
1: 成就了六盘水得天独厚的风物气息。在良都人民的食品订单中，你能看见生命与温度奇妙碰撞。铸铁的烙锅在街头翻腾，火辣的羊肉粉在巷口舞动着，等待着与食客的邂逅。马与羊群在草原上悠闲漫步，自由是他们最好的伙伴。彝族的火把在夜中点亮，代代传承，一个又一个故事在这里开始。

0: 你是谁啊？
1: 我叫赖美云，可以叫我小七。有什么难过，有什么困
0: 惑，先吃完再说。好，小七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
1: 真的要这么对话吗？
2: 你要上来吗？
1: 你要下来吗？
0: 啊，这样讲话很累。
1: 对，
0: 好的，我们下来了。
1: 这里还有一个哦。Hello Hello Hello，
3: 那我也要下来吗？
1: 来吧。
4: 太远了吧。
1: 早安早安，老师好老师好。
2: 早安早安，
3: 我来了。
1: 早安你好，我是小七。
3: 嗨，
1: 詹姆士厨房的各位老师，是这样子，我今天来呢是作为一个客户，因为我是第一次来贵州嘛，然后所以呢特别想要尝一下六盘水的美食，所以今天我有三个委托。
4: 三个委托？
0: 三个委托。
4: 你有经过我们同意吗？
0: 袋子进组了吗？
3: 不要这样子嘛，这人家刚刚来的。那我跟他站一排。
1: 我今天那导演组的老师还跟我说，说我要是对委托不满意，直接就是开口就詹姆士老师你来买单，你来做。
4: 哦，有这种事？好吧，那今天麻烦两位，我先回去休息。好，你的委托是什么？
1: 我的委托第一个是奶香奶香酥噜酥噜酥噜的羊肉粉。
3: 就是羊。

0: 羊肉粉，水城羊肉粉很比较有名在这边。
1: 那为什么奶香味呢？
0: 因为这边的那个羊肉其实会有一点点那种，就是
2: 油脂比较多咯。
0: 对，油脂比较多，有点奶味那种。那口味上还有其他的要求吗？
3: 我是一个不太能吃辣的，如果说能够就是融合，
2: 你跟他站在一起，
1: 不错不错，我也不吃，我也不
3: 吃。哦，真的吗？嗯。如果说能结合，就是用这边很新鲜的羊肉，可能考虑一下我这种比较不能吃辣，我是南方人，广东人，对，结合一下。
0: 好，那我们先去找羊肉粉，好不好？嗯
3: ？OK。
2: 你说三个条件，还有两个嘞？
3: 第二个是有恋爱脑的豆腐。
0: 然后恋爱豆腐脑，
4: 早就是去拉萨巷了嘛，对吧？
2: 对啊，
4: 拉萨巷就有。
0: 就我们在遵义吃了，也是。哦，
3: 你们都吃过了啊？
2: 还有呢？
3: 第三个是放四年也不会坏的汉堡。
1: 汉堡？
3: 这其实是汉堡原材料。
1: 肉、培根、
2: 火腿、
1: 火腿啊，培根、
3: 火腿，哦，
0: 火腿，
3: 火腿，
1: 火腿。
3: 一路上很多羊肉粉，
0: 对他们这边，我之前还不知道这里产羊产的那么多，吃羊吃的那么多，然后后来发现他们其实羊肉吃的蛮频繁的，嗯。
3: 那你们有吃牛瘪火锅吗？
0: 没有哎，那个是贵州的吗？
2: 贵州羊扁跟牛扁，
3: 口感什么味道？
2: 它其实是牛的十二指肠，所以草味很重，然后有一个很特殊的味道。哇哦，
3: 哇哦，听着就
0: 很狂野哈，
3: 大草原的味道，
0: 草原拉面。
3: 好香！
2: 哦，这边水城羊肉粉，哇，
1: 有你要的鲜呢。
0: 对，你的鲜有了。
2: 要一个羊肉粉加煎鸡蛋，然后要一碗小碗的羊肉粉加羊脑，
1: 小碗加肉加鸡蛋，

0: 一个任务即将完成，好开心啊！
1: 那我来尝一口汤。
0: 有奶香味吗？
1: 有哎、欸。
0: 有啊，好了好了，这不用买单了。啊，
2: 可以可以可以
0: 可以的哦。
1: 它只是汤不是奶白色。嗯。
0: 哇，好喝。
1: 我觉得他们这边羊肉都蛮好的，就是膻味很淡。
0: 谁好啊？
1: 哦，也有麻麻的味道。
3: 你觉得这个辣度是让你接受？
0: 这个应该对来说一点都不辣吧，就是香而已，对不对？
1: 对，就是单吃它那个羊肉有点肥肥的地方有那个奶味。
0: 有嘛哈，它带油脂。
1: 那个油香好香。
0: 你们想要试试看羊脑吗？
1: 不了。
0: 原来是羊脑。我先试试看它有没有膻味，好不好？
1: 对，我就怕膻味。
0: 如果没有膻味的话，那大家试试看，好不好？
1: 好。
0: 没有，跟猪脑差不多。你要不要试试看？
2: 那也不是。
0: 有这么怕吗？
1: 我想试一下，如果说没有膻味，我有点好奇。
0: 没有膻味。
1: 挖一点点边边试一下呢，要不要？你看你自己，
4: 我试试。
0: 可以吧？
1: 能接受吗？
0: 太小块没感觉，对不对？要不要再来一块？
1: 确实是有太小块没感觉，但是我心里那一关有点过不去。

0: 还是好吃的，
1: 就是没有去尝试，你可能会错过掉很多的美食，嗯，对不对？所以说吃东西真的不要用眼睛跟耳朵吃，嗯，哎，这个好像在哄自己家小孩吃饭，
0: 好吃好吃，我把那个肉全部剪完了，哇，
2: 吃了这么多啊，
3: 吃到片甲不留，
2: 对啊，
3: 可以。
0: 自己很想尝一下牛奶，
2: 加那个
0: 加牛奶，
1: 我再试试看，我先滚，把它滚得有点白，它没办法一瞬间滚得那么白，我们加点牛奶让你试试看。我先去拿工具。啊，
2: 就在人家的店里做起来了吗？
1: 没有，我去拿高山乳。哦，
2: 好，
0: 因为我平时吃泡面什么，我会加奶，
2: 我就很喜欢奶制品，芝士啊，然后牛奶啊，酸奶啊，嗯，所以就加很多。
0: 哇，咱们这个节目就主打是把厨房搬到户外，
2: 任何一个地方，
0: 任何一个地方。
2: 我们那天吃竹荪就是啊，直接在山里采完，然后就在竹荪树那堆旁边就
0: 这么有趣。
1: 可以再跟你要一碗粉吗？
4: 可以啊，
1: 但是我要汤跟粉是分开的。
4: 分开啊？
1: 对对对，对，谢谢。
4: 好。
1: 那现在里面上面有一层油，所以现在把它滚开。好，让它滚。
0: 真的，这里的羊肉不错。
1: 哦，你可以看到现在的汤色跟刚刚比起来，现在比较煮。
2: 早知道还要再煮一碗，我少吃点。
0: 哇，有那感觉了。哇。
1: 来，先喝喝看。味道还是重。

0: 好香，我这个奶，这个奶对我来说正正好。我可以再来块羊肉，这样可以吗？可以，色香味俱全了吗？
1: 我们新改良的一个种配方，然后你可以试一下羊肉汤。找来一位路人小姐姐来吃一下我们这个羊肉汤。
2: 可是已经被我们吃过一点点了。
3: 没关系。
1: 你可以再试一下这个。
3: 我先喝一口汤。其实我觉得就是很奇妙这个味道，因为本来那个羊肉汤它是带有鲜，然后又加了奶，它就感觉会有一点点甜，有一点点那种奶香在里面。
4: 你讲得非常好，哎，
3: 就是我们这边电视台的主持人。哦，
5: 对对。
6: 我说
3: 六盘水哦，是的，六盘水的本地人。
4: 哦，难怪口条这么好。
3: 这边吃羊肉粉的话，它是先吃粉，然后最后一定是要喝一大碗汤，然后在冬天的时候喝汤的话，它是可以暖胃嘛，然后喝完以后整个人身体就会暖和起来，就非常适合在夏天这么凉爽的天气啊，来到这边吃一碗羊肉粉。
4: 今天的温度在六盘水来说是算正常，
3: 算比较冷的，很冷
6: 算了。
3: 对，但是像昨天就是我们六盘水基本上就是这样的天气，早晚的话我们是必须要穿外套的，所以希望你们可以多多来我们六盘水避暑，来这里感受没有空调没有电风扇的夏天。
0: 我听这个小姐姐说完之后，我懂为什么贵州人民那么爱吃火锅了。就是在夏天，就是这个天气也刚刚好啊，又热，然后吃火锅，就是正正好。
4: 六盘水的火锅什么比较有名？
3: 啊，我们这边有三锅：羊汤锅、烙锅，还有四冲鸡火锅。这三锅。
0: 四冲，
3: 它是一个地名，然后它那里的鸡火锅就特别有名。它主要是以水来做那个豆腐，然后那个豆腐的话，它会久煮不烂。走吧，直接走了。
4: 那我们直接去工厂，
1: 直接去工厂。
0: Let's go。哇，到处都鸡火锅哎！这让大家怎么挑啊？
6: 那我们要不要一会儿去碗豆腐厂试一试嘞？我们带点豆腐去吃个鸡火锅怎么样？
0: 可以啊，
6: 走。感觉鸡火锅在对我们招手。

0: 吃我，快来吃我。When I see you, I know I need you, I know I need you。
1: 哇，好香，
2: 好香啊！
3: 真的很馋。
4: 淮南王刘安，他不是热衷于炼丹吗？后来无意当中用石膏水掺到那个豆浆里面，就成了豆腐。这边泡牢了以后哈，就放到这个模具里面压制。
5: 那可以让我们试着做做看吗？
6: 没做过。
4: 可以啊。
6: 一勺给你。
3: 体力王，哎，不对，体力小王。哇。
6: 哇， you can do that。
3: 那么多，哇，
5: 要闪，
6: 要闪，要闪啊！
3: 闪闪闪，很重，你要不要试试？
6: 来，你要试吗？
3: 来，来试一下，
2: 我给你们啊，
3: 来，小姐，谢谢。来，我们第二棒，有我们的布鲁拉。你比我
6: 闪，
3: 好重啊！它好重啊！
2: 但是你是一只手，我一只手不行。
3: 因为我想要像他一样那么轻松的感觉，
6: 完全不抖啊！
3: 我完全不抖，完全不抖。
6: 我蛮好玩的，赵老师，要试一下。Fresh as a first
3: kiss, and they changed everything. 有一种食堂大妈的即视感，抖得很快。
2: 食堂阿姨。
3: 对面先对折哦。
7: 哎，师傅，你看一下，如果我们有别
6: 人，怎么走掉？
7: 等一下，你在旁边，你不用动手，你要叫我们，不要把它毁掉。
6: 师傅，这个绑怎么长？绑
4: 几个脚，先拧起来，
8: 这几个脚抓在一起。哦。然后往上提，先啊，手拿在上面。哦，
5: 拿其中一个。
8: 其中一个。
5: 绕过去。
7: 这样子。嗯。好，然后呢？就把它放下来就好了。
8: 对，放下来，直接放下。
5: 放下，
7: 盖子盖起来，
6: 盖上盖子。
7: 然后石头来，
8: 一定要放正。
6: 对。
2: 对，正了，正了。
7: 啊，你说这样要压多久？
8: 20多分钟。
6: 就有豆腐可以吃。哦。哇。哇。这个啊，
5: 快，趁热。这个是又跟刚刚又不一样了。
3: 哦，好吃！
5: 哇，你们浓缩起来的豆香味，哇，好好吃。那师傅，我们给你拿一块豆腐，好不好？
2: 可以吗？
5: 我们待会就拿去，
6: 就是这样，就是用这个切是吧？
5: 谢谢你，谢谢你。
3: 好丝滑哦。
5: 赵师傅啊，我们给你拿的豆腐有什么需要，我们可以帮你吗？
8: 多宣传刺葱豆腐就行了。
5: 多宣传，那没问题。
6: 刺葱豆腐，
5: 真没问题，
6: 没问题，没问题，
5: 好不好？那这边给你谢谢喽。好，谢谢。
2: 大哥，这前面哪一家鸡火锅好吃呀？哪家都好吃啊。好，谢谢。富丽堂皇啊，确实门面够大。啊，好小的猫咪，我都没看见它。哎呦，
3: 好可爱啊。哇，老板，你们这边的店好大哦。
6: 对。

0: 好料好足。
1: 现在乍一看，就像豆花锅啊。嗯。
2: 桥饭。
3: 这是桥饭。
2: 这是桥饭。
3: 一香哎。
4: 那感觉有点像那个藜麦饭，
3: 但是很香哎，很特殊的调味。
0: 谢谢。好好独特哦，口感好丰富。

0: 那个油真的颜色很红啊。
1: 还要辣不辣？看起来吓人。
2: 确实，对，嗯，哎，我们上菜了，
3: 我来了。
4: 对，老板送我们的荞饭，哇，
2: 这是苦荞还是荞麦啊？
1: 这是苦荞。哦，
2: 苦荞是吗？哦，好吃哎，
4: 鸡肉，
2: 这是炒饭。
3: 在研究怎么使用萝卜上色素
1: 的，还有鸡肉是那种苦山鸡的。
2: 文山鸡
1: 有嚼劲，
2: 哦，好入味。

0: 我是一个不太能吃辣的。
1: 不错不错，我也不吃，我也不吃。
0: 哦，真的吗？嗯。
1: 对。
2: 其实我刚刚你知道为什么想去试那个酒吗？
0: 哦。这是等于是猕猴桃酒。
3: 对对对，野生的。
0: 一会儿可以试一下吗？我们这里。
3: 可以可以，没问题。
0: 好，谢谢。
2: 就因为小七想吃那个恋爱豆腐脑嘛。但因为传统的做法，它当然是加折耳根、辣酱，还有其他的调味品。我刚刚想的是说，给它做一个不太传统的，就是做一个我心里恋爱口味的豆腐脑。
0: 是什么感觉口味？你形容一下。
2: 因为在我看来，谈恋爱就是像酒一样，越喝越醉。
0: 上头是不是？
1: 越来越上头啊！几度啊你？啊？几度啊？
4: 哦，这个鸡翅好饱满哦！哦，你转话题转得好好。
2: 但是我之前跟他那个有聊过，
0: 没有啊？
1: 又拉回来了。
0: 没有，我这个话题我们一定要聊了，我不聊不行啊！
1: 咱聊了好好，你怎么又回来了？
0: 这擦汗了已经。我几年前我说，我觉得我27要结婚，然后现在快27了，我觉得我可能35再结婚吧，我觉得结婚不着急。
1: 缘分这事情，它永远不是你知道的。
5: 对对。那如果你太带这个主动性跟目标去寻找一个你自己，反而你的各方用力过猛。
6: 对。
5: 然后你就会觉得这个东西，
6: 对，
5: 真的，
6: 对，
5: 对方的观感其实感受感也不是很好。
6: 对啊。啊，
2: 哎，他很像我之前哎，就是没有勇气迈出的那，没有勇气迈出那个，就是。
5: 所以那我迈吧。嗯。
2: 对，然后就是那个。
4: 怎么对？怎么对？
2: 但其实今天我刚刚不是说了吗，就是我觉得小七的那个对于恋爱他的向往，然后这些就有一点少女的青涩，但是也有一点点未知的苦恼。
5: 对啊。
2: 那所以我想今天我给他做一份我心里的那个豆腐脑的口味。
0: 可以、啊、可以可以可以。
5: 我帮你切豆腐吧。
2: 好啊，那就拿这个切好不好？
5: 好。好，我切个心形好吗？
2: 可以啊，你想切？
5: 那不太合适，这个是那个。
2: 没事啊，反正都是你的恋爱脑嘛。简简单单的给它做一点就好了。
5: 好的，好的。
2: 你去煎一下它。小火煎哦，不要翻那么快。
5: 这可以吗？啪！
0: 这啪！
5: 就可以捞出来了。
2: 加一点点盐。来吧，你装它，装漂亮点啊！我一会儿酱汁直接撒上面了。然后我调一下酱就好。辣椒那肯定要有啊。

0: 对，浇上去就好了。
1: 可以了。
0: 可以了。加最后点睛之笔，装饰上这个酸萝卜。
2: 来吧。
0: 漂亮，漂亮，漂亮。可以，可以，可以。
3: 做完了。
4: 啊，久等了。啊。
3: 就来，做完了。
4: 好好看，还有个爱心，怎么做到
0: 大切的？
3: 来，我们来试试看。
4: 这两个爱心不愿意拆散它们。嗯，好吃，
0: 真的、啊，我自己还没试呢，
3: 有恋爱，怎么有恋爱吗？
4: 但是不会跟豆腐恋爱了，
3: 就是要你跟豆腐恋爱。
0: 有鱼腥草在里面，你有吃出来吗？
4: 没吃出来。我觉得只要一有甜，所有的一切都能原谅。我感觉我找到了我的恋爱观。
3: 真的哦。
4: 就是无论酸甜苦辣，有甜它就能拯救一切，有爱就能够抵挡一切困难，
0: 对，
4: 越过一切困难。
0: 我觉得说很对耶，酸甜苦辣里面只要有甜就可以抵挡掉其他苦。
4: 真的，我吃起来就是这种感觉。
3: 对，然后偶尔会有点惊吓的鱼腥草，也是点缀一下，
4: 对，
3: 两个人的惊喜，
4: 爱情中的惊喜，
0: 不错，
3: 不错，嗯，
4: 不错不错，这个订单我满意，
0: 满意，
3: 满意，
4: 满意，超满意，
3: 太好了，那就下一个啦，
0: 还是
4: 走啊，
0: 来下一个是什么来着？
4: 下一个什么来着？是放四年都不会坏的汉堡，
1: 火腿啊，
2: 那我们去找一下那个火腿肠，
0: 走吧。

0: 有人在吗？
1: 你好，贵客四位，
2: 请进，
1: 请进啊，
2: 请进，
1: 谢谢。哇哇哇！这个是
3: 好壮观，哇，
1: 是吗？
3: 这是密室吗？
4: 你好，你好。
0: 请问你这边是那个盘线火腿吗？啊，
2: 对对对，盘线火腿，
0: 哦，好香哦。这个都多久了？
2: 这个四年了。
0: 这个呢？
2: 这个两年。
0: 你怎么知道上面有写吗？啊，你怎么知道上面有写吗？还是看就知道？
2: 它上面看看这个眉镜看得出来啊。这个四年你看，这样闻一下就知道。
5: 哇，好想吃啊这个。
2: 这个就
1: 两年，
2: 两年，这个就是三年。
0: 我的这个呢？
2: 这个四年多。
0: 哦，这个看起来更干呢。
2: 啊，对对对。哇，四年多。
0: 四年多，
2: 对。
0: 一般火腿像我们吃的话，最精华是哪个部分？
2: 最精华的部分就这个部位，我们叫上方。
0: 上方，
2: 对。
6: 上方，
2: 上方，这个部位叫上方。嗯。这个叫中方，这个叫低油。那这个叫火种。哦。一只火腿最精华的部位就是这个部位。哦。啊。
3: 那火腿也都是放四年，差不多就吃。嗯，
2: 甚至要到三年多。
0: 那四年之后呢？
2: 四年之后的。味道就稍微有变一点，就是三年多到四年，
0: 三到四年是最好的，
2: 最好的啊，去香味嘛。
3: 哎，那最好吃是什么味道呢？
0: 哎，你这说法很对哦，大哥，你该不会手上刚好有刀吧？
2: 有，
6: 可以，
0: 我们可以尝一下味道。
2: 这个你可以尝一下，
0: 对，可以吗？
2: 但这有个条件，
6: 条件？
3: 条件？
0: 条件？
2: 我要削薄片给你们。你照着我，啊，我怎么削你就怎么削，照着是我那种来就可以。
0: 在哪边切呢？
2: 在那边，有请。
3: 好，走吧，走吧。
6: 啊，看一下它的工具。
3: 这个是，对，我刚才
0: 这是骨头哎。
6: 对啊。
0: 这个是什么骨啊？
2: 这是就这个骨头，
0: 就这个
2: 骨，
0: 真的是这只。
2: 对。
0: 这干嘛？
2: 擦这个肉，闻香味。哦。你擦一下，
0: 我擦。
2: 你擦一下。
0: 好。
2: 来，你闻
3: 啊，谢谢，
2: 挺香的，清香味。
3: 我口水直接一下子冒出来了，嘴巴里面。
2: 你闻一下，
0: 哎呦喂，很明显的。
6: 老师为什么不给我闻一下？
2: 哎，你不主动啊？
0: 这个鼻子你顶过来了吗？
6: 对，我鼻子你顶过来了。
2: 怎么样？
3: 嗯，鼻炎都好了一点了。

0: 我们在品这个火腿的时候，它的重点在哪里？标准有什么？
1: 它的标准主要你闻能够吃出它的清香味来。
0: 清香味。
1: 对。举个例子，我们这只火腿它分几个部位？
2: 对。
1: 这个部位的味道和这个部位的味道
2: 不一样。
1: 它不一样。最好的就是这个部位。
0: 那你选这个火腿，你有没有要求说我要胖一点还是瘦一点？还是
1: 我们选的是就是肥瘦要达到一定的比例，肥瘦呢要达到30左右。

0: 对，也有三十。
1: 其实我是想知道它的那个腌肉的手法是跟就是腊肉那些一样的腌法？
2: 不一样，
0: 不一样，
2: 不一样，它必须要经过很多的手续，嗯，六个工序。第一道是先把这个
0: 多余的肉要把它修的修形修漂亮，
2: 修过整形，
0: 对不对？嗯。那第二道呢？
2: 第二道上盐腌制，
0: 上盐，
3: 嗯，腌多久？
2: 要腌到个二十多天，22天左右。
0: 但是吊起来还是放？
2: 堆嘛，
0: 堆，全部很多汁这样堆在一起。
2: 我们把它腌好以后堆嘛，反正要一直
0: 压。需要东西压着吗？啊，
2: 不需要，一直压一直。
0: 好，那接下来这个二十天，然后呢？
2: 那么我们就拿来洗晒定型。
0: 还要洗在地下，要把盐
2: 这个火腿不是压有一些压偏了嘛，对吧？
0: 对对对。
2: 然后我们拿来洗了以后，把它给它整容，
0: 然后塑形完之后呢，
2: 是上挂风干。
0: 上挂风干。
2: 风干。
0: 嗯，要风干多久？
2: 要风干，像这样的火腿，一般如果是生吃要3年多。
1: 所以有时候是放户外，有时候放室内。哦。
2: 室内加温度。
1: 就都放室内。
2: 如果是室外呢，就要掌握天气的变化情况，有一定的温度。然后一天在这个20多个小时左右，然后我们就上挂风干。
1: 所以养这个火腿基本上是纯手工的，
2: 对，纯手工，
1: 没办法机械化的。嗯，
2: 不行的，那个不行。
0: 你会不会陪他比陪你老婆时间还多啊？
2: 我先削一下啊。
1: 哇，这也太薄了吧！
3: 给你吃下，
1: 可以吃吗？
3: 吃下这个。

0: 它最棒的是它吃到最后的那个油香味，哦，然后它变得很甜，
1: 它就会自己化掉，
0: 对，变得很甘甜这样，有一点清香味，对对对，就是清香味，很甜。
1: 哦，好好吃啊！火腿就是要含在嘴里的，自己都可以把它含化那种。
0: 这跟你吃的汉堡里面的火腿一样吗？不一样吧？
1: 不一样。嗯，我觉得还是单吃火腿吧，汉堡就撇开吧。
0: 哎，大哥，要不我们就帮你再切一点，我们可以带一点走吗？
2: 带一点走，可以。
0: 犹豫哦，可以是吧？
2: 给你们两次机会看一下。来，你们自己动手啊。
0: 好，
2: 啊，自己动手。
0: 啊，来不及！
2: 已经学会了，
0: 然后切，你不要想要切一整片啊。好，这个待会煎。
1: 哇，这片切得好哎！
3: 这片可以，这片可以。
2: 平整。
3: 绝了，绝了！
4: 这个非常棒。
3: 哇，肥瘦相宜哦。
1: 哇，这片可以做万代。
3: 可以，可以。
2: 漂亮，
0: 来，给你试试看。
2: 两天学会，三天就出师啊！
0: 两天学会，三天出师哦。等等，我看你只能留在这边了。大哥非常欣赏你的手艺啊！你说话，你说话，你干嘛不讲话？楠楠，
3: 全神贯注啊！
1: 人腿合一了，已经。
4: 人腿合一。
0: 王能腿。
1: 可以了啦，
0: 去一直切到那个油的地方，
3: 对，
0: 这样煎起来好吃。
2: 嗯，挺棒，
1: 漂亮 ，Max Pro Max，
2: 你们两个的
3: 可以哦，嗯，
1: 可以可以
3: ，Super Pro 跟 Super Pro Max。
0: 哎，捡起来，捡起来，捡起来！
1: 哦，所以一定要切超大块是吗？
0: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人家有那个，人家那么辛苦，切正常就好，正常就好了。
2: 要重点的。
4: 要试一下。
2: 好。
1: 讨价还价高手。漂亮漂亮漂亮，很好，多切点多切点。啊，怎么漂亮？
4: 漂亮。

0: 好紧张啊！
1: 小心，你有刻意切厚一点，对不对？
2: 没有啊，没有啊。
1: 你
3: 还是刀工见长啦。
1: 你这都刮到骨头嘞。
2: 西式刮骨疗法吗？
1: 哎，油顺便带一下，油是哎，对对对，哎哎，很好，
3: 哎，油脂油
1: 很好，很好，哇，
0: 哎，漂亮，哇，
3: 洗冷一样的，茧都出来了，
1: 哪那么快？
3: 放旁边，
2: 很好，
1: 好，这是我满餐要用的，那大概我们去你店里面给你买一些，我们要带回去的，
0: 可以，
3: 嗯，谢谢，谢谢师傅，谢谢师傅 ，Go。

0: 能等你帮我煎这个。
1: 这个什么？
2: 羊杂。
0: 不会烂哦，不会煎糊掉哦。
1: 不会，肯定可以。
0: 你在下面煎不会比较好煎吗？这样你就好煎呐、
1: 啊。好的。来。
0: 对吧？那你坐着这样不是很舒服？这个时候就是有点像露营了哦。嗯，对，不急，你要让它煎到外面有一点焦脆，你再翻才不会破。
1: 哦，这个可以了，这个我是丢了很久了。

0: 我们来看一下老师有什么可以我帮忙的吗？你帮我拿点水好不好？那边有杯子，帮我拿个大概一杯水。好的，看这里喽。
1: 谢谢你。
0: 这还有一瓶。好。
1: 因为你喜欢吃汉堡，我就尽量把它调成用白酱跟马铃薯在一起。来，这第一道我们先把它弄起来吧。

0: 看着太美味了吧？好，我们就切一公分，不要两公分。好，应该这样够了，差不多。
1: 应该是够了，对吧？对。这还有一块。
0: 这个是我要做给你的恋爱豆腐。哦。我们先把它拌匀。
1: 那待会我们先吃这个，吃完之后我就把恋爱豆腐完成。好。对，其实可以吃的，我们要不要先把这个吃一吃？这个我们再带回来。来，我们先吃。这个是菠菜，
0: 菠菜跟青椒，然后我放了我们今天的火腿，
1: 还有把火腿切碎放里面呀，
0: 不要，这样就多一个火腿香。
1: 火腿 ，Open Salad。
2: Thank you, thank you.

0: 我还蛮喜欢下雨的时候露营的，
1: 特别有情调的。
0: 对，就是听着外面的雨声，但是我现在却在一个很安全干燥的环境下。哇，
2: 我真的很好奇味道，没有试过冰淇淋和醋然后盐还有橄榄油放在一起的口感。
1: 你先吃吃看这个，然后你现在这个是有巴萨米口的，来试试看。
0: 那你吃啦，我跟他吃，我跟他吃一份，这样这个恋爱脑才那个，对吧，最后完结，有了一个 ending。
1: 如何？
2: 啊，这个醋一点都不怪，它真的很像。
0: 哦，橄榄油加进去真的很高级。
1: 有没有恋爱豆腐的感觉？
2: 我刚才跟罗拉说，我经历丰富的恋爱豆腐确实会更丰富一点。
1: 你说的很对。
2: 那个醋它又不光是酸，它又带一点点香草味，然后又 mix 一点点橄榄油，那种清爽，
0: 清香，海盐又突出了那个冰淇淋的甜，
2: 然后再加上一个很像炸面包的豆腐。
1: 希望你的不但是恋爱，你的人生也是一样，甜甜的带点酸，很丰富。
2: 谢谢詹爸，
1: 收，收，
2: 詹爸，
1: 收。
3: 今天下午完成了你的恋爱豆腐左脑，今天晚上完成了恋爱豆腐右脑，双脑合并。
2: 完了，现在是恋爱脑了。
1: 那今天菠菜这个酱，其实我在我以前店里面，我有卖过类似的。放洋芋粑是第一个，是这边是特产。
2: 对。
1: 然后是听到你说你喜欢吃汉堡，就把这两个结合起来让你试试看。
2: 怎么说？就我吃火腿会比较少嘛。然后呢，今天就是感受到了这个地方的火腿，还可以就是延伸到就是有创新料理出来，觉得很棒，觉得很开心，因为我觉得从罗拉和能能，还有从就是詹爸不同感觉的恋爱豆腐果开始，我感受到了你们的人生生活的那种仪式感，然后还有那个态度。
0: 对，其实菜里面会有人的态度的。
2: 对，但是我是觉得我有从就是你们的美食中提取到你们想要传递给我的话，我有收到。
0: 其实贵州这地方真的还蛮多让人意料之外的事情。
1: 它应该是更明显，这是第一次来贵州。
2: 对，
1: 对，待这么短时间，你有什么感想？
2: 我是觉得这个地方大家都很真诚、很纯粹的喜欢美食。他没有去追求一些额外的其他的东西。他只是 focus 在他现在做的事情上面。
1: 你不觉得贵州人都蛮朴实的？
2: 对，
1: 你看我们今天大闹那个羊肉粉，那两个大姐在里面也没生气啊，
0: 她还乐呵呵的看着我们，哎，做什么？
1: 然后所以我们结束的时候，我回去跟她说啊，谢谢你打扰你们。她说哦，不会不会不会，谢谢你们，很 nice。小心，你心中的 idol 是什么样子的？
2: 我心中的 idol 其实是，能够让喜欢我的人，或者说在台下看到我演出的人，就是我的能量能传递给他们的那种存在。我不是那种完美的 idol。
1: 其实你现在能量已经很足了，但你希望可以更好。每个人都一样，但在更好的同时，要善待自己，不要对自己不好，这很重要。很多人为了要更好，一直强迫自己，逼自己，但你逼到后来，你自己都快疯掉了。他可能有真的好一点，但你自己开心吗？你不见得开心吗？
2: 我有过那样的时期，对，然后不知道自己该往哪里走，往哪里去，
1: 一定会有，一定会有。
2: 就是忙是好事情，但是你忙起来之后，你会发现没有自己的生活。然后呢，当你一休息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没有无事可做。
3: 对，很多人是这样的。
1: 然后你要想打电话给朋友，又不太好意思，因为这么久没联络了。
2: 对，没朋友，没有兴趣爱好，然后能够跟别人砍大山的事情竟然还是自己的工作，砍来砍去还是砍自己工作，这个状态很可怕。
1: 你周边的朋友可能对你的工作有人会有兴趣。

0: 有人是一点兴趣都没有，但你真的永远聊就是你的工作，那这个是很不好的。
1: 所以我现在也是在就是找自己去发现自己的其他可能性，去让自己的生活更加丰富，更加自己。
0: 你觉得很好，
2: 承认自己不完美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然后的话你就是在你不完美的同时一步步精进自己，才能更完美。
3: 对，
0: 我有一个老师，他是一个话剧的这个大师，他讲说一个人一生只要做好一件事就功德圆满。
4: 小七送你一个礼物，这个叫做农民画，
1: 好好看
5: 哦。这个真的好漂亮哦。
1: 那我喜欢这个，我选这个吧。
0: 好，
5: 喜欢这个是吗？
1: 虽然我没有看出它是什么。Okay. 背的是什么？
0: 背的是黄金金表。
1: 那这双属于我了。其实我们在走的沿路上面，很多那个墙上也画了类似的画。
0: 真的哦？
1: 对，墙上画比较多少数民族。
0: 你很适合去旅行啊，你看戏看那么细。是一只鸡。你那是他那是豆腐，
2: 磨豆腐吧？
5: 磨豆浆，啊，磨豆浆做豆腐。
0: 那哦，这是火腿。
5: 对，我这个是火腿。
1: 那我，谢谢谢谢水城的朋友们。
6: 水城的朋友们送了伴手礼，那小七是不是也该送给我们一个伴手礼？
5: 然后我觉得也要哎，
1: 那个各位就是给大家唱一首我的一首新歌。这首歌名字叫《时光机》
0: 哦，《时光机》，
1: 希望都是大家有一个自己的时光机，可以带你回。

0: 说正正好。好吃。
1: 我感觉我找到了我的恋爱观，有爱就能够抵挡一切困难。美食就是我的人生信仰。

0: 的小狗。
1: 谢谢你今天跟我走了一天。
2: 不客气，不客气。
1: 对啊，就
3: 我谢谢大家，我觉得这趟旅程很开心，很满足，吃得饱饱的，然后快快乐乐的，然后感觉到大家的爱意，爱意满满的。

0: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饰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养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多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破了，我打破了。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gal！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5: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6: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7: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6: 对，
8: 还要施肥，
9: 还要收割，
10: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6: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1: 这个少来点，
2: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3: 欢迎欢迎！三二一，
2: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快尝尝，欣然姐姐，你手艺真好，做哪个菜都这么好吃，谁以后娶了你就有福了。你要是喜欢呀，以后我再做给你吃。谢谢姐姐，
1: 没事。
2: 我回来了，
0: 你回来了。
2: 哟，
0: 你看，这都是欣然姐姐做的。
2: 欣然老师，您在？
0: 她是我闺蜜啊，来咱们家做客，快坐下吧。
3: 您坐，您坐，您坐，您坐，您坐，您坐。
2: 你俩才认识多久啊？就成闺蜜了是吧？
4: 你懂什么呀，何志超？闺蜜的情感呢，不在于时间的长度，而在于情感浓度，是吧，欣然姐姐？嗯，
5: 我和安娜呀聊得特别的投缘，
2: 挺好的。
4: 对了，何志超，跟你说个事儿，我有个提议，未来一个月呢，欣然姐姐就经常来给你辅导英语。
2: 什么意思啊？这是，
4: 安娜。这事儿咱是不是得跟志超商量商量？是这样的，你每天在咖啡店打工，下班后还要赶去夜宵上课。我觉得你这样实在是太辛苦了，所以就拜托欣然姐姐多来给你辅导几次，怎么样？
2: 欣然老师，你别介意啊，小孩不太懂事儿，人家欣然老师一节课那是800块钱，这么一对一的上，你好意思吗你？别闹了，
4: 你这人太俗。感情是能用金钱来衡量的吗？
2: 什么感情？
4: 师生情，是吧，欣然姐姐？志超啊，这个钱的事情你不用担心。既然我答应了安娜，那就是我做的决定。
2: 不，不行，实在不好意思，真不好意思。
0: 你要是实在觉得不太方便，那我也就不打扰了。
4: 打扰什么呀？
2: 真的不太好意思。
0: 一点都不打扰。
2: 何美莲。
0: 何安娜。
2: 欣然老师，我单独跟小姨聊一聊啊，您先吃，您先吃，走，屋里屋里。你有什么不能当着欣然姐姐的面说的呀？她又不是外人。去那边说，
0: 在这儿说吧。
2: 你不怕丢人的话，我就在这儿说。我叫你一声小姨，是因为你辈分比我大，我给你面子。但是说白了，你也就是个刚刚满了18岁的小屁孩。
0: 好，你忍很久了是吧？你说，你现在说个痛快。
2: 我是想说个痛快。四老爷走得早，打从你穿开裆裤开始就被送到我们家了。我妈工作忙，一直都是我带着你照顾你。小时候我去幼儿园接你的时候，你跟在我后面拉着我的手。哥哥，哥哥，哥哥的喊，你恨不得让全世界知道你有这么个哥。何美莲，你现在长大了，翅膀硬了，作威作福，使唤我不说，你还干涉我的生活，你以为你是我妈吗？不对，你比我妈管得还宽。
0: 何志超，我告诉你，我都是为了你好，姐弟恋压根儿在咱们家就不可能。当初。你爸抛弃你和我姐的时候，你有多难受，你是忘了是吧？有多痛苦，你是都不记得了是吗？你以后后悔，还不如我来当这个坏人。你以为我想当吗？这个坏人不是我当，就是我姐当，她永远都不会同意你们在一起。
6: 你别提我爸，我是我，他是他，我跟他没有半毛钱关系。我不会对我妈那样，我也不会抛妻弃子那么走了。何美莲，行，今儿我们俩就把话说清楚啊，要么你搬出去，要么我出去。你不是一直想当个大人吗？行，我今儿就让你当一回大人。从今天开始，你过你的生活，我过我的生活，咱俩井水不犯河水，你别管我的事儿。至于我妈那儿，爱怎么说怎么说，我摊牌了，我不怕。
0: 何志超，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

0: 安娜，不好意思啊，欣然老师，不是让你看我们家笑话了。
1: 没事，安娜，那我就先回去了，我先走了。

0: 喂，妈，我跟你说。
1: 你不用说了，我都知道了啊。刚才你小姨啊已经给我打过电话了，她说你今天晚上在夜校上课，顺便就睡在学校了。
2: 我跟你说，学习是特别的重要，但是身体也重要，你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听见没有啊？
0: 啊，妈，那你。你也别太累了，注意身体啊。
2: 嗯，那行吧，你先忙吧啊，我挂了。

0: 传统的往往才是最经典的。
1: 是这样的，之前呢出了一份裁员名单，相信您已经看到了，这里面有很多员工是您的老将，人事部已经分别找他们谈过了，但是他们很抗拒，想看春梅姐能不能有什么办法做做他们的工作。
0: 那你觉得我是以什么角度跟他们谈，他们能够接受呢？
1: 我相信春梅姐有能力说服他们。
0: 这名单上的几个人啊，都是社里的老人，是为编辑部立下汗马功劳的人，有的来了七八年，有的在这已经十几二十年，就这样让他们走了，谁都接受不了。苏总说的社里要升旗，其实我是能够理解的，但是也没有必要这么着急的就开始裁员吧。
1: 上次开会的时候苏总也说了，杂志社今年一直处于亏损状态，已经是超负荷运转了，如果再不裁员，完美生活很可能会被总部关停，这次改革势在必行。今天叫您来呢也不是跟您商量的，这是决定，你也希望能在最后时刻给您的老将们一个情感上的交代吧。
0: 是呀，那我有个最后的请求，老吴不能走，他比我还要早来社里，在刚刚创刊的时候资金周转不开，老吴把他自己仅有的5万块钱家底无偿的捐给了社里，可以说没有他就没有杂志社的今天，更何况他爱人最近刚刚离世，对于他来说杂志社就是他的家，我走他都不能走。
1: 好的，春梅姐，我答应你，这件事情我来处理。
0: 那谢谢你了。
2: 小姨，我回来了。小姨，哟，自己吃上方便面了，这哪行啊？这没营养。来，哟，你看啊，我给你带什么东西了？烤鸡架。

0: 战斧牛排，然后哎，对，蛋黄派，还生气呢？我不是都跟你赔礼道歉了吗？啊，我还特意买了这个，你小时候特爱吃那个，我好不容易买到的，你尝尝。小姨，怎么说我们俩也得有小20年交情了。
1: 嗯，女人的年龄只能说小，不能说大。我才18。
0: 啊，行行行，怎么说也得有18年的交情了。你记不记得前几年，全家人都希望你能学医，但是你想学表演，你说那是你的梦想。我妈、你妈都坚决反对，家里都闹翻了，是不是只有我一人支持你？
1: 你还敢说？当初让你陪我演戏，你把我所有的压岁钱都拿走了，到现在还没给我。
0: 你是长辈，哪有意思收压岁钱啊？反正从小到大，我一直听你的，宠着你，支持你。现在我也希望你能支持我的爱情。这么难吗？
1: 何志超，你还跟我演上了。支持你的事业没问题，但支持你姐弟恋这事儿我可不行。我不想成为咱们老何家的罪人。
2: 老公，我今天晚上还要加班，不用等我吃饭了啊。
0: 知道了。

0: 喂，二嫂，妈怎么样了？
1: 挺好的，我刚把她哄睡着了。
0: 我想了想啊，还是让妈回来吧。
2: 不用啊，妈在我这待挺好的，你就忙你的吧，真没事儿，反正我最近也闲着。
0: 哎呀，我忙完了，思南都住到你那儿去了，我还有什么可忙的？还是让妈回来吧。啊，
1: 真不用，二嫂，
2: 我们这两个人看着她都手忙脚乱了，就别说你一个人了，你就让她在我这儿吧。
0: 行吧，那你再多陪妈两天，我看看还有没有其他办法。啊，嗯，拜拜。
3: 谁认识靠谱的保姆，主要负责伺候老人，求推荐。

0: 你真的要笑死我了。那怎么着，你是决定要跟你小姨走出情感的漩涡吗？
1: 我看他就是漩涡本窝。别笑了，你我都快愁死了。哎呀，你说我现在36计都使上了，他像钢铁侠附身一样。

0: 刀枪不入。
1: 那怎么办啊？她可是你亲小姨啊。嗯，
0: 要不然我直接跟小姨说得了。
1: 别闹，瞎说什么呢？这个时候你可别惹她啊，不然她可得炸锅。
0: 我还想炸锅呢，我告诉你，明天我回去我就好好治治她。
1: 行了吧你，她一小孩你跟她计较什么呀？
0: 人都是帮亲不帮理，你怎么这么关心她的感受呢？你看我这两天在家被她折磨的我都憔悴了。我
1: 来，你过来，我给你做个面膜，让你秒变小鲜肉。
0: 别闹了。
1: 行啦，没事儿，我们又不是以后都不说，只不过现在不是最好的时期嘛。
0: 你说这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2: 人比你也太煎熬了。
0: 你知道吗？我在家他叫我什么？他叫我小盒子，自己真跟老佛爷似的，各种使唤我。
1: 小盒子，
0: 哎呀，你别叫，别叫，我这眼前一黑，你叫。
1: 行了，反正我妈最近也在这儿，你呢就好好陪陪小姨呗。这事儿过一阵子再说。哎，这个我今天给安娜买的，那店员跟我说这个是最新款的智能牙刷，送给她。
0: 对她这么好。
1: 那怎么办呀？谁让她是我小姨呢？

0: 谁啊？我。哦，嫂子来了。
1: 春梅啊，我来看看妈。
0: 妈在伟珍家呢。
1: 啊？哟，嘿，那早知道我上伟珍那儿去了。对，我还给妈买了点水果，我给你们留下得了。
0: 你拿回去吃吧。
1: 别，都带来了，干嘛呀？妈呀，不是血糖有点高嘛，所以我也没敢多买，就买了这点儿。
0: 行，好了，
1: 好了，这个我拿回去。那行，那我先回去了。
0: 我跟你一起，正好我上班。
1: 春梅，
0: 哎，
1: 要不我占用你三分钟，跟你聊几句？
0: 没问题。
1: 太好了，
0: 坐下聊。
1: 哎，好。哎呦。嗨，你瞧这一坐下还真有点尴尬了。哎呀，怎么说呢，春梅，我觉着吧，实话跟你实说吧，我觉着你也太不拿我当一家人了。
0: 哎呀，大嫂，这说哪儿的话呢？
1: 你昨儿那朋友圈我可看了，
0: 昨天晚上发的找保姆那一条啊。
1: 啊，
0: 怎么了？
1: 妈是你的妈
0: 啊，
1: 也是我的妈。我叫妈叫了快30年了，是吧？我们俊都28了，给妈找保姆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都不跟我说一下？你发什么朋友圈啊？
0: 哎呀，嫂子，人家不都说万能的朋友圈吗？我那朋友圈里全都是干媒体的，什么人都认识。我这么一发，不是能找保姆找得快点吗？
1: 不是，你那圈里面都是做媒体的，那认识的都是什么人呢？那都生活在那高一层的，他们谁有功夫帮着你找保姆去啊？我的朋友圈都是什么人？说句老实话，哎，我的邻居、街坊、我的麻友，竟是家里头亲戚，什么就都是干这个的。
0: 那嫂子，你的意思是，你有合适的人选了？
1: 我跟你说实话吧，昨天看见你那朋友圈，我立刻就想起一人。我跟你说，这人他来咱们这儿4年，就干了一家，在那家一待就这4年，你说他是不是因为干得好？
0: 哎呦，那挺好的，靠谱的人现在不好找。
1: 啊，是啊。
0: 但是嫂子，我是这么想的，咱妈那个病啊，她不好伺候，还是应该找一个有专业护理经验的人，就普通做家政那种，我怕她干不了。
1: 人家正好不是普通做家政的，他干这家干4年就是伺候老人。现在因为有点特殊情况，所以他正好闲着呢。
0: 那行啊，见见面呗。
1: 但是他就是那个费用就比一般的高。
0: 哎呀，价格不是问题，人靠谱最重要，
1: 是吧？我就说嘛，价格在你这这叫什么事儿，是吧？人靠谱最重要。
0: 行，感谢嫂子。

0: 你瞧，我就烦你这点什么感谢，咱俩哎，用得着吗？一家人的事儿，谢什么谢呀？我跟你说，现在我现在心里头可是特烦。
1: 怎么了？
0: 我们家鸿雁不是流产了吗？
1: 嗯。
0: 哎呦，我们那俊，我告诉你，俩眼睛就盯着他媳妇儿，好家伙，走哪儿就哎都不离开。我跟你说，男孩子就是娶了媳妇忘了娘，这一点你早晚能够感受得到。
2: 想开点，嫂子。
0: 另外，我跟你说，你大哥，嘿，现在根本就抓不着人。我告诉你，我要找他。
2: 嫂子，
0: 跟
2: 啊，快迟到了。
0: 哎呦，你看你说的，哎，你那个开车走啊，
2: 开车走
0: 啊啊，你路过那个，
2: 我送你，送你，
0: 太好了，走走走。

0: 之前还是围绕自然能量这个话题。
1: 稍等一下，为什么老吴还是被裁员了？
0: 周薇姐，您坐。
1: 我把他的情况也给你讲得非常清楚，而且你答应我了，为什么要出尔反尔呢？
0: 您听我解释啊。
1: 还解释什么？
0: 您是前辈，我是新人，我答应过您的事情不会出尔反尔的。
1: 现在他已经被裁员了，你还要说什么呢？
0: 我没有裁他，我把他调到总部了。现在呢，让他去总部给他一个闲职，这样的话离家也近一点，薪资待遇方面跟之前也没有什么太大变化。随后人事部会单独找他沟通的。
1: 那对不起啊，我刚才太冲动了。
0: 没事，请坐。

0: 我对不起啊，我刚才太失态了，真的特别感谢你给老吴的安排，谢谢你。
1: 没事儿，答应过您的事情我肯定要做到的。淑梅姐，我觉得我们俩还是需要多多沟通的，
2: 比如说新项目的事情您就没有跟我说啊。
1: 这个案子是我们社里接的广告案子，新媒体部的方案已经过了初审了，你为什么还要带着您的团队在做呢？
0: 是这样的啊，新媒体部和传统编辑部是可以公平竞争的吧？客户他愿意选择谁是他的权利，无论是你赢还是我们赢了，我们最后都是为了社里的利益啊。我们的方案做得差不多了，一周后我交给你看。
1: 您的案子我大概了解了一下，是金婚的主题吧？
0: 对。
1: 金婚是什么？结婚50年才叫金婚。换句话说，您这次的拍摄对象是70、80岁的老爷爷老奶奶，还是素人，谁看啊？说过很多次了，我们是一本时尚杂志，受众群体是年轻人，这仗您赢不了。
0: 我觉得不一定，我也可以把老人家拍得很有时尚感呀。我们这次的金婚主题跟以前是完全不一样的，其实你们新媒体部可以这样去准备自己的方案，一周以后策划会我们各自阐述各自的方案就好了，这才是公平竞争呀。
1: 行，那就拭目以待，祝您成功。
0: 我也祝你成功。
3: 哎，我跟你说啊，经理可同意我换成夜班了，你再偷懒可没人给你打掩护了。
4: 哎哎哎，主管来了，站起。
5: 俊，哎呀，你别喂了，那喂一上午了，那鱼要撑死了。走走走，吃饭去。
6: 咱们就说好了，你得帮我啊。
7: 放心，交给我。
8: 姐妹们，晚上去蹦迪呀、啊？
9: 我就是小九啊。
8: 哎，请客吗？
9: 今晚吗？
8: 红呀，哎，你没问题吧？
10: 没问题。
11: 我回家化妆晚了，好久没有
12: 事儿，我都想到我
13: 给你拍一次。你这头发，
14: 对。

0: 咋还不走啊？
1: 加班啊。
0: 你这屏幕黑，你加什么班？
2: 嫉妒我比你努力啊。哎
0: 呀，好努力啊。走了，明天见。

0: 是吧？是南区 Tik Lab。
1: 就别拘着了，苗姐跟咱们一起下去蹦会儿吧。
2: 对呀，苗姐，玩得起，你们去吧，去吧，走走。你们喝好啊，走。
1: 喝一杯，苗姐来喝一杯，
2: 够了。
0: 您让咱俩共享定位，是不放心我吗？
3: 好媳妇儿，我错了。我媳妇儿这么漂亮，我怕你被人拐走了。
0: 对自己那么没有信心吗？没有啊。
3: 什么没有啊你？
0: 媳妇儿，我把软件给你删了吧。
3: 你说安装就安装，你说删就删，凭什么呀？我还得用它监督你呢。
0: 好，都听你的。
3: 最近忙什么呢？我想转行做保险。我最近每天晚上都在上保险的培训课。我想试一试。如果可以的话，我就做专职。这样的话，买房子应该不成问题。到时候就不用再拖累爸妈了。你觉得呢？
0: 我倪俊真有福，找了这么一个好媳妇儿。

0: 西方。
1: 哎哎，春梅，
2: 哎小子，资料我看了，挺好的。
1: 啊，是吧？哎碰，
0: 等会儿。
1: 是是是，是挺好的，你满意吧？
0: 满意，我看人家还有照顾老人的经验呢，靠谱。
1: 但是我告诉你，他那工资可得6000啊一个月。
0: 没问题。
1: 哦，那太好了。你看你什么时候有空啊？我带他去见见你啊。
0: 嗯，晚上7点你行吗？
1: 可以啊，行。
3: 姐，你晚上8点约了品牌方那边商务总监开会，您别忘了。
0: 忘不了，我先回家办点事儿。
3: 行，
0: 8点准时到。
3: 然后这资料我做好了，你稍微看一下。
0: 嗯。你去通知大家会议室开会吧。
3: 行，那我先去了啊。嗯。
4: 小珍，
5: 你怎么？

0: 来了，
1: 啊，我来看看你。
0: 嗯，进来吧，进来吧。
1: 啊，这送给你，小礼物。
0: 哦，谢谢啊。你随便坐，我给你倒水。

0: 也没什么事儿，就是想问问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1: 闲着呗。
0: 我还不了解你，你哪是个闲得住的人啊？其实我今天就是专程来跟你说，我们一直合作的一个专门做综艺类节目的公司，后面客户呢有一个不错的项目，就缺一个优秀的领头的制片人。我呢觉得这个工作啊特别适合你，你看看有没有兴趣？
1: 不用了，不看。
0: 没关系。还有一个做猎头的朋友，我把你的情况呢也仔细跟他介绍了，他那儿也有几个非常好的工作机会。
1: 真的不需要，真的。
0: 小陈，你是真的不需要找工作，还是只是不需要我给你介绍的工作？
1: 杜晨阳，你不会觉得我是因为忘不了你，所以才拒绝你给我介绍工作吧？你这一从欧洲回来就忙前忙后的给我找广告商，现在还帮我介绍工作，我知道你是想弥补我，但是我们之间的事情对于我来说早就翻篇了，我们还是向前看吧。
2: 老婆回来了，今儿买了鱼，一会儿给你做啊。
1: 回来了，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哦，这是我先生何志超，这是杜正尧。
0: 你们结婚了？
1: 啊，对，我们刚刚结婚，我们家人还不知道。你很幸运，你是第一个知道的。
2: 你好，我叫何志超。
0: 你好。
2: 那你们先聊着，我做饭去啊。
1: 好。
2: 哎，珍珍，今天那鱼还按上次那么做是吧？
1: 啊，可以啊，多放点香茅。
2: 好嘞。
0: 我记得你以前好像最讨厌香茅的味道了。我明白了，这就是你说的向前看吧。我懂了。为你高兴，祝你们幸福。
1: 谢谢。你要是不介意，可以留下来一起吃饭。啊，
0: 不用了，就不打扰你们二人世界了。那再见。
1: 再见。
2: 休息吧，过来打扫。
3: 来来，要俩菜。
4: 干嘛呢你这？
2: 要是加班嘛，我给他盛点菜饭过去送过去。
4: 我告诉你啊，今儿是最后一顿了，明儿开始没有了。从明天开始，我就没时间再管你们晚饭了。
2: 你干啥去？
4: 我们那生鲜主管胡静红，预产期还差十天，明天开始不上班了。我们经理说，哎，二虎，你就替他了。你想想，从明天开始，我白天，哎，得管着销售。下了班我还得管第二天进货呀，什么乱七八糟好些事儿呢，没时间给你们做晚饭。
5: 活儿增加了，工资还开那么少。
4: 你怎么知道开那么少啊？人家给我加钱了。
5: 加钱了，加了三头五百的，加多少？涨到哪儿去？
2: 涨多少？
5: 六百啊？
4: 六千。
2: 没少涨啊？
5: 翻倍了，一万多吗？是吗？
4: 所以我得给人好好干呢，是不是？哎呦，我得走了。
5: 干啥？就是饭都没吃呢。
4: 春梅不是要给老太太找个阿姨吗？我给介绍一个，带着去见见她。
5: 那你还差这口饭，你把。

0: 饭吃完你再去吗？
1: 是来不及了。
2: 哎，嫂子，来来，
3: 嘿，行，
2: 今这身衣服穿挺好啊。哎，把这眼镜戴上。
3: 我没戴过眼镜，这晕不？
2: 不会晕，平光的。哦，挺好。走啊，
3: 我有点紧张。
2: 紧张什么呀？那人儿啊，心眼特别好。
3: 那我做按你说的，
2: 工资六千，这么高？
3: 那个，来，你再给我说一遍。
2: 哦，对，我是张爱军的亲戚，来这边好几年了。张爱军是二虎嫂子的邻居牌友。
3: 对，
2: 我姓李。我从来就开始照顾了，我是住家保姆。没有了，没有了。行不
3: 行？
2: 挺好。
4: 那个披萨小哥走了。
3: 走了，回家了。
4: 他还来吗？
3: 你想让他来啊？哎，二嫂。
5: 喂，伟正。
3: 你是要来把妈接回去了是吗？
5: 我今天晚上有点事儿过不去，我给妈找了个保姆，现在过去见一见。
3: 哦，这么快
5: 啊？啊，大嫂帮忙找的。
6: 大嫂介绍的，那大哥跟大嫂他们只负责介绍保姆，什么事都不管了。嗨，
5: 不是，大哥他家也不容易。听说这个保姆之前照顾过阿尔兹海默症的老人，还挺有经验的，反正听起来挺不错的。
6: 行，那你忙你的吧，别管了。
5: 哎，你叫妈接个电话，我跟她说两句。
6: 好。
3: 二嫂。
5: 妈。怎么样啊？这两天你在伟珍那儿待的还好吗？
4: 不习惯，太吵。
5: 你再忍一忍啊，明天早上我就把你接回来。伟珍啊。那个思南怎么样？还好吗？
3: 二嫂，他在我这挺好的，一顿吃我三碗饭呢，你回头还得给我饭钱。
5: 没问题。
3: 好了，说两句会死啊？
0: 那要说。
3: 盛饭去。
0: 饱了，吃饱了。
7: 我刚说的你都记住了？
8: 你确定吗？志超他都已经有女朋友了。
7: 你不试试怎么知道啊？而且你不把你自己的心意说出来，你能甘心吗？
8: 行，我说。
9: 小爷，我回来了。
10: 大外甥，哎，你终于回来了。
9: 哦，
10: 欣然老师都等你半天了。啊，那啥，你们俩好好上课，我出去逛个街就回来。
9: 徐老师，你坐，坐。我小姨又麻烦你了，实在是太不好意思了。小孩不懂事儿，你别听他的，或者他要再跟你说什么，你告诉我，我说。
8: 啊，其实志超，有些话。我也想跟你说，
9: 欣然老师，你不用说了，我都知道，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你真的很优秀，
8: 我都明白。
9: 谢谢你。

洲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它们赋予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1: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饰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肤色

0: 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不许浪费。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养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0: 敲响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2: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恋爱互动，懂你。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日常生活中排除家庭火灾隐患，防患于未然才是确保安全的关键。大功率电器要单独接线，分开使用。
1: 接线板周围不要堆放可燃物。
0: 线路和接头要按照说明书定期检查，及时更换。锅在火上，人不能离开。厨房明火要有专人看守，屋内、门口和楼道的杂物要及时清理，安全存放。醉酒和躺卧时不能吸烟。平时要向孩子讲明火灾隐患和危害，教育孩子不能玩火。关注生活小细节，预防火灾，祝平安。
1: 出发喽！
2: 你好，欢迎来到我们雷子鱼之乡。
3: 我很懂的。
4: 好清香啊，这个
5: 哇，鳕鱼很精彩。
6: 贵州省名小吃花田吧，
7: 你可以教你们走一个最简单的花。
4: 对，用掌用力气，我感觉有些不妙。
6: 好多天宫啊，
4: 哇，很好看呢。
8: 问他好吃吗？

来到桐园，似乎进入了另一番别样天地。泛尽山中抹茶的气息，为天然氧吧的空气中增添一丝茶香。鲜美弹牙的冷水鱼，刺激的多巴胺的分泌，步入思南石林里，听到远方传来的悠悠消笛声，最终沉入潺潺温泉水之中，品一口思南花田吧，写一段桐园童话梦。

0: 这为什么叫油茶呀？
1: 不知道哎，这个颜色有点像牛瘪汤啊。哎，好，可以啊。
2: 哟，好好吃哦。
1: 还蛮好吃的，
0: 跟想象中味道不一样。
2: 早餐吃油茶还蛮合适的。
1: 还不错。
2: 哇，这油茶里面还有五花肉的。

0: 五花肉还蛮香的，
1: 这是我在这边很爱吃的东西。
2: 米豆腐啊，
1: 它这边的汤汁比我们之前吃的要多。哎，你们有吃到这个东西吗？这个是什么？
0: 就像糍粑，对不对？
1: 对，糯糯的，但是
2: 但是
1: 但有又有点粉粉的感觉，嗯，不是像那种米豆腐那种会带点嚼劲的，
2: 但里面有那个什么软糯的那个年糕上面，哦，
1: 很像年糕，是的，
0: 好特别啊！
1: 卷粉跟我们上次在安顺吃的那个是不是有点类似啊？
0: 嗯，但这个好像比较
1: 大一点，
0: 大一点，然后有辣，
2: 有辣。嗯，
1: 上次卷粉也有啊，是蘸的。然后。
2: 这不错，这蛮好吃。
0: 嗯，这是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啊。嗯啊，觉得这趟来惠州，它等于是把这些山产已经弄得淋漓尽致了。
2: 对，设饭，
0: 设饭
1: 是什么？哎呦，
2: 这下面什么东西啊？
1: 那个辣萝卜干哦，
0: 它跟但有湖南味啊，因为辣肉味那么重，
2: 嗯，哦，怪不得你湖南青啊。
1: 它这里面这个黑色的这个草是什么呀？
2: 海苔？
1: 野菜吗？
2: 野菜，
0: 野菜跟油会跟油茶是一样吗？
1: 应该是类似的，嗯。好吃。

0: 小米家
1: 这么帅。蛮帅的，蛮帅的。

0: 好 ，OK。谢谢，
1: 谢谢，
2: 太高了，太高了。Hello， 欢迎，走吧，我们先上来吧，上来坐一坐，你也辛苦了。
0: 饿了吧？试试看这边的油茶。
3: 哦，可以。不是，是不是太自来熟了？大家好，我叫王敬轩。
2: 没事。
3: 大家好，
0: 食物面前不要那么拘谨。
2: 我叫罗拉，
3: 啊，罗拉你好。
4: 我是詹姆斯。
3: 王能，你好，
4: 詹姆斯，
3: 你好。詹姆斯的厨房呢，送你。它这个跟另外两个是贵州三宝，茅台和那个大漆，就漆器。这个碟子非常珍贵，它这个工艺还是那个非遗的那个手艺。
4: 东北哪里的？
3: 东北辽宁。哦，
0: 辽宁的。嗯，
3: 就是最东北话的那个省份。
0: 你讲起来听看，我很喜欢听东，我很喜欢听东北话。
2: 那每个人都来说一句家乡话、啊。哎，
3: 来吧，什么内容呢？
2: 就比如说说今天的这个早餐好了。你可以形容一下。
3: 那从那边开始。
0: 今天早上没派家。
4: What？ 一句听不懂。
0: 今天的早餐，今天的早餐，
3: 今天的早餐，
0: 没派家，
4: 没派家，
0: 就不错吃，
4: 不错吃。
0: 今
4: 早早饭老好吃。
3: 哎，你这个很耳熟。南京周边吗？
4: 上海，
3: 上海
2: 那边也接近了。嗯，
3: 今天早餐还挺好吃的。
4: 哎，有那味儿了。
2: 有。
3: 今天早餐还挺好吃的。嗯，就我们家那边是没有，不太说翘舌音，都是平舌。
2: 对。晋南，哎呀，晋南不问窑的。
3: 哎，你们俩的话有点像，
4: 一个闽东，一个闽南。
0: 那你讲那句是？
2: 我说今天的饭很好吃。哦。所以敬轩今天来这里有没有带来什么心愿订单？我们之前的嘉宾都有的。
4: 对，
3: 我说两个吧，一个是甜蜜的思念。

0: 店在南边。
1: 怎么了？你有交到什么女朋友在南边吗？
0: 没有，主要是它跟食物有关，我觉得，因为我来之前我就知道这边有很多很多美食。哦，
2: 其实这边有一个，我查到有一个叫贵州铜仁思南县，思南土家族，就是你的那个思南嘛。哎，
0: 发现我的小巧思了。
2: 思南边嘛。哦。
0: 对，
2: 有一个叫花田吧。哎，对吧？我们可以去那边看一下，等会儿。
3: 好，下一个。
0: 我第二个，我就是希望可以吃点好的，因为我前段时间有一点就是，胃病发作，然后我就一直在喝小米粥，一日三餐小米粥，所以我就想说来了能不能改善一下伙食，
2: 吃点好的。
3: 那我们今天就是找一些好的食材，因为好像听说这里有一些疗养康养的那种地方，
0: 太适合我了，太适合我。
3: 所以看一下我们能不能找到一些适合他吃的食材吧。
2: 哎，这里来位老师。
3: 您好，
0: 您好，
2: 老师您好，
4: 老师您好，
5: 老师这是什么？请喝杯茶。哦，
4: 谢谢，谢谢。
0: 是当地的茶吗？
5: 对，当地的茶。
0: 这个是什么茶？
5: 这当地的绿茶。
0: 啊，绿茶啊。
5: 对，
6: 老师，我请教一下，这是什么？
5: 那个是茶叶做的一个茶油吧，
6: 所以油茶就是茶叶跟茶油下去炒出来。
5: 对对对，绿色产品嘛。哦，对，像在我们铜仁这边的话呢，除了这些呢，都还有什么我们江口的冷水鱼啊，以及我们
3: 冷水鱼，
5: 对，
3: 这边的特色是吗？
5: 对，这边的一个特色。
6: 什么冷水鱼？
3: 师傅，您先坐这边吧。
5: 就梵净山的山泉水。哦，
0: 梵净山那边。
5: 对，养殖的鱼。所以这我们江口的冷水鱼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色。
6: 这边这么热，会不会水也不够冷啊？
5: 特别清凉，你可以去梵净山去体验一下。现在在我们夏天来的话，我们铜仁避暑的一个地方就是梵净山，也是我们自然遗产地的一个地方。
2: 好想去冲个澡，
0: 我一直都想去那边。
6: 要不先看个冷水鱼吧？
2: 先看冷水鱼吧，吃点好吃的食材吧。
6: 师傅，谢谢你，
2: 谢谢。
6: 我今天早
3: 上谢谢，
6: 谢谢，
2: 感谢，
0: 谢谢，谢谢。走吧，
3: 出发喽。

0: 你好，欢迎来到我们林水鱼之乡。
1: 哦，你好，你好，你好。
0: 我们林水鱼现在是26个品种。
1: 26个品种。哦，
0: 为什么叫林水鱼？
1: 我们可以边过去看嘛，因为水很冷吗？
0: 大概这个鲟鱼它生长习性在水温16度到22度之间。哦，为什么就叫林水鱼？
2: 那边有条大的，
3: 那儿哪里啊？
4: 那儿哇，那个巨大，
1: 那个好大，
0: 还有更大的。
3: 哎，它要像养成到这么大要多久啊？
0: 7年到10年之间。
1: 7年才成熟啊？不好养哎，这个
0: 不好养。
1: 这鱼的话，如果它的密度，你养的密度越密，它越长不大，
3: 对不对？
0: 对对对。
1: 那所以这个，你如果说少养几只，会不会变大？
0: 变大啊！哦，还有个水深有关，
1: 水深有关啊。
5: 这个水是山上的水吗？
0: 这是山泉水。哦，
3: 山泉水。哦，
6: 山泉水都凉的，
5: 已经很凉快。
6: 那快让我们下去凉快凉快吧！我看到这边已经备好了衣服给我们呢。
0: 备好的啊，你们下去抓鱼。
1: 因为我抓过很多次啊，我很懂的。我应该抓得到。

0: 因为我抓过很多次啊，我很懂的、他刚好会游过来。哇！快快快快快！你的脸！
1: 哇哇哇！
2: 好像你一笑。
1: 哇哇哇哇哇哇哇！它在攻击你！哇哇！哇好好玩，好好玩，
3: 我要玩。放点水。
4: 鱼鱼来了。

0: 你让人白删了这么多下，还给人放了。哎，这个好小哦，这个是小宝宝。啊，小宝宝好抓。哦哦哦，握握握握握握。OK。哎，
1: 要不要试下那条？
0: 试一下吧，来吧。来都来了，先把它包围住，
1: 两个人一起抓。
2: 你那样抓不起来的，
0: 我觉得他会把我们掀翻。
3: 尾巴甩一下，我就飞出去。
2: 我穿套衣服下来，我给你们展示一下怎么抓鱼。
0: 好好好，我想去摸摸那个泉水有多凉。
1: 哦，那很凉哦。
0: 我去摸一摸，
1: 小心我不要踢到他们了。
0: 好，对，我再蹭过去，我一定要摸一下那个凉水。哇，
3: 很冰，
0: 很凉快。
4: 爸，我来了。
3: 哇，好冰哦，
0: 很冰，
3: 哎，很冰哎，
0: 很凉快，
3: 舒服。
4: 哦，这水应该可以直接喝吧？
0: 应该，
4: 好干净哦。
2: 一般抓鱼有技巧的，它不是这个鱼鱼。
1: 你要抓，哎呦，你要抓起来了！哦，
3: 直接撞倒哎！
1: 我看。
3: 整只跟大白鲨一样。
4: 危机！
0: 在哪里？在哪里？
2: 你们不要抓尾巴，
1: 不要抓尾巴，
2: 不要抓尾巴。
4: 哦，好。
2: 那个力量很大，
3: 所以它这样就会安静了。
0: 我们需要干嘛？我们需要给它唱，
2: 像这样，这样等它安静一下。
0: 需要安抚它吗？啊，
2: 你安静一下，它就好一点。
0: 有点不太好摸。
3: 这边好摸啊，这边好
0: 啊，这边好摸。
2: 抓鱼你不要去抓尾，你需要抓头。
0: 给你点水了啊。好 ，OK， 拜拜。OK。哦，
4: 哇，好帅哦！
1: 太帅了，感觉翻过来有点像大白鲨。
2: 我也把它端起来拍一个照。好，三个人吧，你们三个人。
0: OK。啊，
1: 比我抓尾巴。
2: 微波的时候还要注意啊。哦，
3: 好帅！快点抓紧抓拍，快点拍照，快点。哦，快点拍了，快！
1: 詹老师，你就比个 yes 吧。
4: 被他推翻了。
0: 你是好大，
1: 不是？好，你也中了，你也中，我也中。好，三个现在中了才可以上去，你中了没？
4: 中了呀。
1: 中哪边？
5: 他中了。
4: 看看刚刚这边这里。
1: 有。好了，可以了。
5: 好了，
1: 可以了。耶！
5: 然后抓一个吧。
1: 可以。好吧，我们就拿这条鱼去做我们的鲟鱼宴吧。
4: 谢谢老板给我们的礼物。
1: 好的，谢谢老板。
4: 对了，老板，我还想问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鲟鱼对身体有什么好处呀？
2: 泡的胶原蛋白。
4: 对女生来说，
2: 对女生的胶原蛋白是很高的。
4: 那男生呢？因为我们这个朋友最近身体不是很好。哦，
0: 虚的不行。
3: 只要是鱼啊，都是优质蛋白质。嗯，对，吸收好，
0: 都是补身体。
3: 对，都好。
4: 一会儿给你好好的那个
0: 补一下，
4: 补一下，
0: 补一下。
3: 我来拿它。
5: 好，硬货。
3: 来来来，让它投在水里面。谢谢
0: 老板，
4: 谢谢老板。
3: 哇哦，好冷气哦！这里有冷气耶，
0: 这个地方很凉快，
1: 这边很爽，
0: 感受到了吗？
4: 感受到了，
3: 有那种空调一样。
4: 好多鸭子哦！
1: 哎，老师你好，
3: 你好，今天我做了几道费劲的，请你们来尝一下今天。
4: 太麻烦您了，让我们感受一下这里同仁的当地烹鱼风味。

0: 这该先吃哪一道呢？
1: 扬帆追梦，这样可以讲寻觅这个独大产业嘛，就是要把这个行业做大嘛。啊，
2: 一个美好的祝愿。
1: 嗯，对对。
3: 嗯，很有韧劲在嘴巴里，
0: 它比较像绞肉，就是汉堡那种，弄得很细那样。
2: 是放糖了吗？还是就是
3: 没放？

0: 正常那个，
1: 鱼自带的甜味是吧？
0: 对，自带的一点甜味。
2: 我真吃不出来是鱼，
3: 吃起来偏像鸡肉那种口感。
4: 对，这种最好吃。他如果没讲，你不知道是鱼做的。
2: 嗯，刚入口就是狮子头的感觉。
4: 那你知道尾鱼，尾鱼它有一些鱼的甜味的。
2: 对，嗯，我喜欢这个。
3: 嗯，好甜哦。
2: 它是甜口的，甜口的。
3: 这算甜品吗？
0: 算一个点心的形式的东西。嗯。
4: 它加了什么粉进去啊？
0: 嗯，加了一些土豆淀粉。
4: 哦，土豆淀粉啊，难怪。
3: 用鱼肉做甜品，我没吃过哎。
4: 是吧？嗯，
2: 好清香啊，这个。
3: 是这个吧，清爽的，我已经馋它很久了。
2: 对，
0: 这个鲟鱼水质养殖很讲究的这个。
4: 哦，脆爽，
2: 脆爽，
5: 这个比三文鱼
2: 是脆的，
0: 脆的。
4: 哦，哎，这好吃啊！
2: 哎，这个好好吃哦，好好吃。
3: 本来想说它那个吃起来跟那刚刚那个凉那个水一样凉，突然想想它坏在冰上了。
2: 你先说出来呗。哇，
0: 幸好你没有说啊。
2: 今天是我第一次吃河里的鱼生鱼片。
3: 是吧？你之前没吃过其他地方的？
2: 之前不太敢。
4: 因为你要河里的话，你可以放一些姜丝跟蒜，嗯，然后白萝卜丝，这三个都杀菌。鲟鱼很精彩的哦，刺少肉多。
0: 这个鱼是鱼类当中寿命最长的一种鱼，这个
3: 延续最久的一个品种了。
2: 它最大可以长到多大？
0: 这个长到1000多斤，对吧？最大的
2: 1000多斤，
4: 桌子这么大啊！哇，这个算甜的吗？
0: 啊，是甜的。
2: 先收工了是吧？
4: 不是，我问一下嘛，因为你是这个 key man，你要是点哎这个过了，那我们就过了吧。
2: 我觉得这个不行，
4: 不够甜，
2: 不够甜。
6: 哎，你是第一个嘉宾在我们这里说不行的，
5: 很难搞哎，
6: 大家都蛮给面子的。
2: 我觉得这不行，因为在我印象里，鱼肉就得做，就是、啊、
4: 甜的，就是甜的，
2: 甜的就应该是甜品，对，哦、嗯，
4: 所以这个没有过，
2: 我觉得没有。
3: 那如果第二个呢？
2: 我觉得第二个过了，
4: 你想吃点好的过了。
2: 对，这个我觉得很好很好的。
3: 这一桌菜都多少钱了，对吧？詹总都破费了。
4: 哎，你这样讲就过分了，刚刚讲说这一餐是你买哎。
3: 什么？
2: 应该不会事后 AA 吧？
4: 不会的，谁 AA 别闹了，对不对？
6: 那我们就去寻找你的下一个幸运订单吧。
5: 对，
4: 老板谢谢哦，
6: 谢谢老板，
5: 谢谢老板，嗯，
0: 谢谢你们的厨房。
6: 荷塘，
2: 哇，你们看这个树叶落下来，
3: 感觉好像周杰伦的 MV 哦。不管风月，我体恤的你会
2: 喧宾一阙，细水两千天。
4: 哎，这里啊，
2: 有个牌子啊，
6: 贵州省名小吃花田吧，
2: 真材实料，贵州味道。
4: 大哥，你现在在做的就是花田吧？啊，
7: 对，好年。哎，
4: 就在做八点花田吧。这个要一直把它全部都揉进去吗？
7: 这个硬度差不多就不，这个面就不需要全部揉完。
4: 这是什么粉？
7: 大米和糯米混合加工成的米粉。

0: 它是已经蒸制好的。
1: 哎，这要冰吗？
0: 就是冷藏的啊，这主要是。
1: 哦，这一个健康的康啊。
2: 你们的字是什么、啊、上面的？
1: 康，健康的康。
2: 啊，就我拿了个富。
0: 那你该发财的。
2: 谢谢师傅的祝福，我这就收下了。
3: 六六六六六六啊！
1: 但你怎么放进去的、啊？
0: 这就是。

0: 然花莲包神奇的地方，它从头到尾都有的，这个工艺很复杂的。
1: 你会表演给我们看吗？
0: 我们只能表演就是入门级别的，从做花开始，因为这个就属于不是水平的，
2: 就是不外传了，他那意思
0: 啊。对啊，关门弟子学的。
1: 那你是关门弟子吗？
0: 传承人。
1: 你是第几代？
0: 官方认定的我是第三代。其实他是花莲包这师呢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了。
2: 600多年，我可以再按一下
0: 啊。他现在还是软的。
2: 好舒服啊。
0: 啊，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我们可以教你们做一个最简单的花。
3: 好，非常感兴趣。
0: 啊，你把它揉紧。
4: 它还有点微微热。
2: 大概是这样的。
3: 师傅，那这个要揉多久呢？
0: 揉成一个标准的面团，表面要光滑。
4: 看起来平常有在家里头帮家人那个揉饺子皮啊，
2: 强行让的。一到过年，
4: 家里头都要揉饺子皮是吗？
2: 是。
4: 那这边贵州思南县过年吃这个吗？
0: 思南过年是家家户户都做这个，哦，就是过年就跟你们吃饺子是一样的，它就是思南的年货。
3: 哎，那家家户户都会标这个花是吧？啊，
0: 以前是家家户户都会，现在的话因为就是年轻人都外出了，就不太做了，因为现在它成商品，就是市场上有卖的了。
3: 有卖的。
0: 啊，以前的话是没有卖的。哦，
1: 以前就家家户户自己做。啊，
0: 以前都是自己做。
2: 你试试看。他应该是用这个地方用力气是吧？这个地方
0: 用掌，
2: 对，用掌用力气。
1: 就我在这边是
0: 抓硬一点。
1: 他就是在边揉的过程中把面吃进去。
0: 对，
2: 都是用这个地方用力。他好像有点返璞归真，
3: 越揉越不成团啊，你这个是
4: 力气不够。
3: 你这个技工练得可以啊，
2: 这样好一
0: 些。这样是双手一起啊。
3: 哦，我说那个陈，我说那个庆天。
1: 我这个腰力要很好，我已经腰有点酸了。嗯。
3: 两三分钟就可以了。
0: 哎，这他这个就也基本成型了。啊，现在我看把这两个合起来，做一个就是做花的，然后这一个做包皮，就要两团反正。哦，
3: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最费力的飞鱼传承，
0: 又要技术又要力气。嗯，
2: 我们家里都是这么大，
1: 那饺擀饺子皮是吧？
2: 对对对，
1: 那你一次可以擀几片饺子皮？
2: 一片。
1: 我去青岛看人家擀饺，一次可以擀4片，好厉害！
2: 因为他太熟练了。
1: 对啊。
0: 好，现在就可以上色了。就是把这个红心萝卜汁直接刷上去。
1: 这过年好哦，喜气哦，
3: 喜气啊！
0: 对，喜庆中国红。
2: 他们这边到处都是，你看，
0: 对，
2: 步步登高，就是很多吉祥话。
0: 反正中国人对吉祥的东西都是欢迎的。
1: 对对对。那你不要把粉剥掉，对不对？
0: 哎，对，它这个粘在里面，等会儿它就
1: 裂开。
0: 哎，对，它不好粘在一起。
2: 哎呦，用这个，他这么压我是没想到的。
1: 这个太难了吧。
0: 现在我再压一棍，你大概就应该能猜出它是啥东西。
1: 你已经压出个字了吗？
0: 不是字，这个图啊，你看这个像什么的一半。
2: 什么的蛋？
0: 什么的一半？哦，
1: 四瓣花的一半，因为现在两瓣。
0: 不是花，一个动物，小一点，昆虫。
1: 昆虫？蝴蝶呀、啊。
0: 你看像不像半只蝴蝶啊？
1: 有，就等于是这样。
0: 对啊，你看啊。啊，
1: 那蝴蝶就这么麻烦，那你那个福字或康字或富字不就很复杂？
0: 所以说现在这个东西虽然是非遗的话，年轻人很少做，现在传承都比较成问题。
1: 这个太辛苦。
0: 一般人他就受不了这个苦。
2: 你天天这么弯着腰在这儿，然后弄这个。
1: 哎，走着，怎么大家都移到这边来了？
3: 我要看那个，它到底是怎么成型的？
1: 但它现在这么大哎，可是你这个这么大哎，
0: 现在都是揉到这么小啊，
1: 所以但是还要把它拉成这么小。
0: 啊，对。
1: 大哥啊，要不这让我们来试一下，要不要？
0: 好，哎，最主要是这样哎，哎，这个你不要留一个棱，
1: 这样吗？
0: 哎，对，哎，留一下鱼翻一个身，哎。
2: 我感觉有些不妙。这个蝴蝶有点
0: 用力要均匀一点。
1: 嗯，我感觉有点不妙。
2: 感觉有点不妙是不是？
1: 觉得它好像

0: 头上，你最尽量把那地方拍平。
1: 我要拍平，
0: 哎，尽量保持那是平。
1: 对，大家互相帮忙。
2: 你知道吗？做出一个龙卷风出来，
3: 真的
2: 怎么样？
1: 哎，这边会不会太细啊？
3: 歪了，
1: 歪了吗？
2: 蝴蝶飞那边去了，
1: 蝴蝶歪了。
2: 来吧，看看是一刀哭还是一刀笑。
1: 我们在中间，我们在中间，歪了，歪了。
2: 这个是一个，
1: 这是一个福字，
3: 福字哎。
2: OK， 哇，巧夺天工啊！哇，很好看
1: 哎。福字，谁知道我们捏一个福字出来？
2: 从一个非遗引向了另外一个非遗，很不错，不愧是你，就是那个团扇克丝的那种团扇，你知道吗？
1: 对，我就是故意要做这个。哎，
2: 太妙了。我其实有点期待他们的那边。
0: 切断了再抽吧，太长太长了。
2: 等一下，困。好，不错。
4: 看一下。
0: 他那个还有一点啊。
1: 他的有蝴蝶。
2: 不要跟我们的放一起了。
1: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我们去弄个福字啊。
2: 这样对比起来，我们这个很失败。
1: 他们还没方。
4: 你们做成了长方形，这是圆的圆柱形。
1: 对，我是要圆的哦，是不是？上面是要圆的，对不对？
0: 这个倒是小事情，随便压一下就是。
1: 你们听了，人家老师就大气，小家子气。
2: 这是不是有很多种吃法呀？感觉。
0: 吃法它这个切成片儿，蒸、煮、烤、炸都可以。啊。因为我们这传统的吃法就是和甜酒煮那个。
2: 哦，甜酒煮。
0: 比较经典的吃法就是。哦，
2: 我喜欢。
1: 那也不会这么巧，你会想煮一碗让我们试试看吗？
0: 那也可以啊。
4: 我看一下，
2: 就是从这个地方吧，我觉得这个地方还挺好的。
4: 最后的成就感都是来自于这里。
0: 速战速决，
1: 它飞偏了。
2: 对，一个飞偏的蝴蝶，
1: 它有一点像像
2: 向往自由。
1: 对对对对对，
4: 这些都是蝴蝶效应了。
1: 对，蝴蝶效应。可以
4: 可以还可以
2: 可以还可以，我们这样对自己说，老师一句话没说呢。
1: 你有没有觉得你揉了半天被我们搞砸了？
0: 没有。
1: 真吗？
0: 就是初学的时候这个水平一定是很好的，
1: 是吗？但是这个要蒸两个钟头，我没有时间等。
0: 提前给你们蒸好了一些。
2: 谢谢。
1: 好人
2: 好人
1: 好人，
2: 一生平安。
4: 很棒啊。
0: 你看一下我们准备的
1: 这个是猪鼻子吗？
0: 像不像猪鼻子啊？你看。哦，
4: 厨师帽，厨师帽，
0: 大厨戴的，
2: 大厨戴的，
1: 很厉害，
4: 太厉害了。
1: 对啊，
0: 一个小点礼物哈。
1: 谢谢谢谢
4: 谢谢李老师，
2: 谢谢谢谢。
0: 不谢不谢，好，慢走。
1: 我们今天吃凉面。

0: 来，你帮我煎它吧。
1: 好的，我煎。
2: 有什么可以帮忙的吗？
0: 煎鱼。
2: 煎鱼，嗯，
3: 可以吗？
2: 可以。
3: 好。
2: 有煎过。
3: 家里头人有教给你什么秘诀吗？
2: 没有。别糊。
0: 哦，我这个糊了没关系。
2: 糊了会怎样呢？
0: 因为我最后会把它打成酱汁。哦，对。吃一点吧，吃鱼。
2: 可以尝尝吗？
0: 对对对，很好，它光是煎就很好吃。
1: 好的，好，谢谢包子。
0: 对不对？好吃哦。光煎就很好吃的，
2: 就撒一点盐就会很好吃啊。
0: 对，
2: 就不需要什么酱料，
0: 鱼本身就够好。
2: 对，
0: 这样可以的。我们这边要来调味，那因为有个网子比较好把它拌开。
1: 然后加冰是吧？
0: 对，对，再要加冰块。然后我来煮面，
2: 这是荞麦面吗？
0: 对，哦，
2: 我喜欢吃荞麦面，
0: 我也喜欢。嗯，
2: 它很粗糙，就是。嗯，
0: 耐饿。
2: 对，
0: 来放半桶进来，
1: 放半桶进去，
0: 对，
1: 放这里啊。
0: 对对对对对，水不要进去哦。

0: 哦，
1: 你试试看，
0: 回去了是吧？
1: 你试试看。哎
2: 呀，真舒服。
0: 有没有？很舒服吧？
3: 冷面的感觉。
1: 对，我们就要吃冷面。然后这边呢，我们把油泼辣子放进来。
3: 油泼辣子。
1: 你帮我把那盆水拿上来。哎，小心哦，我过一下。帮我把那盆水拿上来。
3: 好。
1: 这要搓面，搓完之后它待会的筋性会不同。然后这边再把它最后再做冰一点。
3: 这边还是要搓。
1: 现在要搓到你的手有点冰到受不了。
3: 这个方法我必须要抠到。
1: 我跟你讲，这个尤其北方面食，我跟你做凉面，哇，不得了。
3: 需要滤一下吗？这个
1: 不用，没关系。来吧，我们先来，我们先吃，待会再那个。
3: 是怎样？
1: 你就抓一口，
3: 一次一口，一次一口，
1: 你就放进来，对不对？然后大概停个两秒，
3: 停两秒。一、二，
1: 好不好吃？好吃吧？
4: 停留两秒，给大家送矿泉水，
1: 很过瘾吧？
2: 你看过小当家吗？中华小当家吗？
1: 有，
2: 就是哇，然后金光砰，
1: 两秒就可以吸了。
2: 这也太好吃了吧！
5: 多吃点，多吃点。
2: 好吃到让人生气，不知道为什么。
5: 就怕后面吃不到，是不是？
2: 你真是，
1: 来，
2: 名目虚传。
1: 我们先做甜点。
3: 好，OK。

0: 多一点没关系。好，
1: 我之前炸咸的这种糊用的那个都是啤酒
0: 啊，啤酒也可以，
1: 所以甜的用
0: 也可以用
1: 水会更好一点，
0: 也可以用啤酒哦。
1: 还有捧哦，
2: 还捧起来了，嗯。它什么时候可以出锅呢？
0: 它要外面的那个壳开始硬了，开始脆口出来了就可以了。
2: 可以了，
0: 差不多了。哇，
2: 一捏碎了，嗯。
3: 会烫吗？
0: 不会啊。哇，
4: 哦，用手就可以。
0: 好吃哦，嗯。可以糖再多一点，
2: 好好吃。
0: 糖可以再多一点，它本身其实不甜的，哦，我们可以再多撒一点。
2: 但它糯米有一种那种清甜的味道，
0: 糯米香。我觉得糖就好
5: 了，哦，不用加，这是蛮好吃的。嗯，
0: 哦，这脆皮蛮舒服，然后里面它也不会很甜，
2: 对。
1: 哎，吃吃还会发现里面这个
2: 红色的字是吧？
1: 对啊。
2: 嗯，哎，好吃到不想说话，
0: 有过关吗？
2: 当然有过关。哎呀，太过关了吧？
0: 太好了。
2: 其实我本来有做一点那个功课，我就觉得说，这边我一开始就想吃这个，但是我好像发现他们这边都是做偏咸口的。
1: 是吗？
2: 对，
1: 这个。
2: 对，因为他们会煮汤或者干嘛，对，就还有炒菜啊，
1: 会加辣的。
2: 但我其实就是想吃甜的，所以我就想了那个什么甜蜜的，在南边，对，我就想要甜的东西。
5: 关键还是要大家一起分享了，跟家人朋友一起分享。
2: 分享的时候就会美味加倍。这个是什么？
1: 还蛮神奇
0: 的。哦，这什么？
2: 这边的剪纸。这边的剪纸，
0: 哇，这也厉害！哦，
1: 思南剪纸也是贵州的非遗呀。
2: 好像这边有很多非遗。
0: 我之前因为来大陆这边露营，我去了很多地方。

0: 听了很多的非议。
1: 嗯，我心想说 有需要吗？怎么会这么多？但我后来待的时间越久，我真心觉得是需要，
2: 需要。
1: 因为你看今天那个花田吧，哦。

0: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人哦。
1: 对，
0: 可能我就不愿意做啦。
2: 对，
3: 他耗费的时间太多了。
0: 对，
2: 就是要给他一种荣誉感跟
0: 使命感，对对对，
2: 然后他才会觉得，虽然这东西我觉得其实也不是很赚钱了。就是他有一种使命感，有使命感跟荣誉感，他会更卖力，会更加的专注他自己做的东西，
0: 对啊，
2: 把这东西做东西，然后带给世人。
0: 但我说真的，就是周边的年轻人，家里本身有类似像这样子的非遗的这些所谓的技能，真的是蛮鼓励要把它学起来。
3: 对，是的，
0: 对啊。
3: 我前段时间在南京那个朋友那边订了一个。就是也是一个非遗的东西，叫绒花，你知道吗？那个绒花，
4: 对对对，
3: 非常好看，然后是要手工，就特别好看，特别真，但是时间要很久，3月份订的，大概要8、9月份才能拿到，
4: 因为它都是纯手工，
3: 纯手工，它得一点一点一点缠，然后一点点捏，
4: 就是因为现在非遗的这个宣传越来越多，然后大家都知道了，所以就会很多人去订，专门找好事那个老师傅去订，
3: 还挺开心的，我觉得还能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能稍微的支持一下吧，
4: 我觉得这种也是值得等待的。
3: 对，
4: 就你拿到那一刻会觉得更加珍贵了，就是因为时间的沉淀。
0: 哎，你放空是
3: 很舒服，
0: 舒服吗？啊，反正我们现在聊得很开心，我看。
3: 对，我舒服就是放空。
0: 时困是？
3: 然后听你们在那边说话，我就很舒服。
4: 你跟朋友在一块也是这种状态吗？
3: 我是只要这个场合里有一个可以就是站出来说话的，我就一定会退。对，一旦这个场合里没有人说话，那我一定会冲第一个。就我是这样。
4: 那你的朋友跟你在一块玩会很轻松哎？
3: 还好，他们还蛮喜欢来我家玩。就我们通常的相处模式就是来我家来打个招呼啊，开始躺着。躺在沙发上或躺哪，然后也不互相不说话，不说话就玩手机。然后哎，你看这个最近怎么样哈？吃什么？点什么？你点什么？就这种，
4: 就是跟真的很要好、很了解彼此习性的朋友在一块，有的时候真的不用说话，很轻松，
3: 太舒服了。
4: 不过还是很羡慕你这种性格啦，就是你会主动出来做这些事情，然后又默默的收藏。
3: 就是如果要是走出来太多了，晚上回去还是得缓缓很久。
0: 你有发现我只要不讲话，他开始话多了。把他引出来，对，我就让他安静啊，他就开始话
2: 多了。隔3秒就会，
0: 对对对对，
3: 拿捏我了。短短一天的相处，拿捏我了。
0: 棒啊，这种个性很棒啊。对啊。
4: 我觉得他有一点是现代年轻人可以学，就是他会直接拒绝无效社交。
3: 哇，你这个
2: 因为我以前的酒局非常多，但我觉得这个是
3: 你现在就直接拒绝掉，还是会找一个
2: 理由？直接拒绝掉，就是直接就不想去，都 OK， 就不这样，不要这样。因为一方面是伤害你的精神身体，另外一方面伤害你的精神。
3: 那如果是特别好的朋友邀请你，但是你有点累，你会怎么选择？
2: 我会觉得会大家聚在一起，找一个时间碰一下。但如果你今天
3: 明白，要不。
2: 对，
3: 是吧？要不，
2: 但如果你今天你就自己很难受，你不要勉强自己，你不去就不去。
4: 有的时候反而会觉得，要不就出去一下吧，万一人家真的就是很需要一个人陪呢？
3: 要不和万一是我们人生当中的两个非常重要的词。
0: 但如果说你觉得这个朋友是不错的朋友，就哪怕今天你没办法跟他出去，觉得累，跟他说，哎，今天真不行，改天。但你主动。主动这件事情很重要。我有几个跟我非常好的朋友走了，那个是你永远没办法想象的。他突然有一次骑了重机回来，跟我说他不太舒服。我说你去看医生。我说怎么？他说晕眩。后来去给医生看，发现血癌。我也吓了一跳。然后接下来就是他一直不断的住院、出院、住院、出院。最后他走的前半年，我们他都不见。所以有时候朋友，如果你认定这是个好朋友啊，多联络，多联系，不见得要每天出来花天酒地，也不见得一定要表达我对你多关心，但是问候是需要的，这是维系朋友，对，就是缘分要珍惜啦。
4: 对，
0: 如果你觉得这个人是好，不要吝啬去表达你对他的好，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3: 就是一个人的爱很有限，要把它用在对的那个人身上。

0: 如果你觉得这个人是好，不要吝啬去表达你对他的好，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啊。
1: 就是一个人的爱很有限，不要把它用在对的那个人身上。
0: 要准备要唱歌咯，唱啊哈啊哈啊哈，来麦克风拿过来。
2: My check
1: 我这歌是我第二张专辑的歌，叫在梦里我们是奔跑的树。
3: 世界是一具象的一瞬，于是爱和恨啊都只是一阵。

0: 浓浓大家好，我叫王敬轩。甜蜜的思念在南边。
1: 你先说出来呗。
2: 哇，幸好你没有说啊。

其实这次的心愿订单更多的是希望能够多一些新奇的体验，也算是为自己和家人啊朋友们啊的下一次出行来提前踩点。对自己来说，和朋友们一起出来玩，吃点好的，体验非遗工艺，就是自己目前的小小心愿了。所以今天一整天的感受都是非常快乐的，之后也会带朋友

0: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不许浪费。

0: 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2: 我会啊，
1: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3: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在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乱了，我的标准。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t's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

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个买的？
1: 五、四、三、二、一。
2: 爸，
0: 啊，
2: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点火。
0: 就这么简单。
3: 嗯，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0: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0: 要是你妈想看她那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4: 戏曲频道。
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5: 请上城高。
0: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嗯。
4: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6: wow, ，This car is so cool！
4: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7: 直接打

0: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1: 立高，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2: 平时教育孩子不玩火，消防安全要从娃娃抓起，切勿擅自改动燃气管线，长期外出要关闭阀门，冬季使用取暖设备增多，电暖气、小太阳要与窗帘、沙发等可燃物保持安全距离，切不可将衣物直接放在上面烘烤，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车或充电。珍爱生命每一秒，消防安全伴一生。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1: wow,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2: 直接打完了，我拿下了。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3: We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4: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5: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6: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5: 对，
7: 还要施肥，
8: 还要收割，
9: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5: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4: 这个少来点，
1: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3: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4: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谢谢你，小孩儿。那我们上课吧。
1: 嫂子，春梅回来了。哎，这就是小李。你好，
2: 你好，
1: 春梅，
2: 啊，
1: 您说吧。啊，
2: 来，
1: 啊，
2: 好，
1: 进来。啊，
2: 嫂子，
1: 哎，
2: 一会儿我还要出去，咱们长话短说呗。
3: 是，我觉得要不先让他跟妈打个照面，我今天给忙忘了，妈还在伪针家呢，明天早上再见面吧。哟，那也行，见个你，我都接受。啊，对，你太太你好，我是张爱军的亲戚，来这儿好几年了。哦，张爱军是二胡嫂子的邻居啊，
1: 牌友啊，
3: 对，我姓李。
2: 哎，李阿姨你好，你好，我听说您之前是有照顾阿尔兹海默症老人的经验是吧？啊，就是，
3: 那照顾了多久啊？好几年了，从我来这儿就开始照顾了，这不是老太太去世了吗？我这才。

0: 啊，那老太太是那个生病然后走了，不是她。
1: 哦，对对对，不是我照顾死的。
0: 对，
2: 明白明白。那嫂子，你之前跟李阿姨把老太太的情况都说了吧？
0: 啊，说了，我简单跟她介绍。
1: 二胡嫂子，都跟我说了。没问题，你太太，上一家的老太太情况比你家严重多了，我能照顾过来。我就顺着老太太说话就对了嘛。
2: 对对，
1: 我方便问一下，你家洗手间在哪儿？
3: 那个门，
1: 屋门上没有啥姓穆的标志吗？啊，你看。我给你买了个这，你看，这就清楚地知道洗手间就是洗手间了。
3: 可惜嘛，
1: 这个好，老年人就是要有个扶手呢，方便
2: 是吧？
1: 你太周到了。哎呀，但是，老太太晚上起来没有个坐便器，会不会有点不太方便？
2: 其实还行，他房间就在隔壁。
1: 但是人老了呀，不要跑来跑去的。现在天又凉了，万一生个病啥的。是这吧？我一会儿路过给你买一个，明天给你带过来。
2: 那太麻烦你了，李阿姨。哎、花了多少钱？你告诉我，给你报销。
0: 这是老太太衣柜，衣服都在里边呢。哦，嗯，啊、哦，床单啊，你三天给她换一次吧。哦。然后窗户早上都打开，勤通风。
1: 好好。
2: 抽屉里是他自己的东西，如果不需要用的话就不要随意挪动了。哎呀，水喝完了，喝这个吧。来，李阿姨，嫂子您来个。嗨、
0: 我不喝了。
1: 谢谢。我还真要
0: 你不是那个还忙呢吗？你去忙你的吧。
2: 啊，那李阿姨费用这一块是
1: 二胡嫂子都跟我说了，没问题，做生不如做书嘛。
2: 那太好了，明天早上开始上班吧。
1: 好好好。
0: 哎，你们俩赶紧先加个微信。
1: 哦，对对 对, 对啊，来，我扫你啊。
0: 好，
1: 谢谢嫂子。
0: 好，
1: 好嘞好嘞。
0: 早上了，春梅，有件事儿，这小李老不好意思跟你说。
4: 她老公啊受的工伤，现在在家里躺着呢，所以他比较困难啊。他就想问能不能第一个月的工资先给他提前预支一下。
2: 那没问题，我这样，
0: 李阿姨，
2: 我现在转给你。哎呀，好了，哎，
0: 好，
2: 我转过去了。
0: 行了，
1: 谢谢啊，你太太，
2: 不用跟我叫太太，叫我春梅就行了。
0: 啊，对，我也觉得叫啥，
2: 咱们去走。嗯，走走，一块儿走啊。
5: 喂，春梅姐，您出发了吗？啊，我把那个跟品牌方商务总监的见面地址发给您了，莲花酒店。
2: 我知道了，我在路上呢。
5: 我们现在都在加班呢，您那边要是见面见得太晚了，您就不用回来了。啊，我们都在这儿呢，您放心吧。
2: 那怎么行啊？士兵打仗哪有将帅卧榻的道理啊？再说我们是一个团队，要团队精神，知道吗？你放心吧，我扛得住。

0: 干嘛呢？
1: 编曲啊。
0: 编曲？还真的下定决心要往音乐圈发展啦？
1: 反正我喜欢音乐，也喜欢乐队。

0: 所以你妈说你跟别人借了钱就为了干这个呀？
1: 这你也知道？没办法，租盘连是太贵了。

0: 算是我投资未来大明星的，那我收了。Miss Nan，我告诉你啊，以后无论遇到什么事，有多大的困难，都不许开口跟外面的人借钱，听见没有？说也奇怪。
1: 你一说，我就愿意听；我妈一说，我就烦躁。
0: 叛逆少年说的就是你。你可得给我好好做音乐，我这钱算是投资的啊，以后要还的，休想不劳而获。
1: 行了，新的编曲，做第一位听众。

0: 送到这儿。
1: 妈，那我就上班去了。
0: 李阿姨啊，
2: 哎，
0: 我可把我妈交给你了啊！你有任何不懂的，马上给我发微信。
2: 啊，你放心，
0: 嗯，我走了啊。
2: 哎呦，哦，慢一点，先把衣服脱了吧。
0: 嗯。
2: 老太太，我姓李，陕西人。从今天开始，我就是你的专职家政服务人员。你想干啥，你都告诉我，我都可以帮着你弄。我做饭还挺好吃的，我啥都会弄。尤其擅长面食，西餐臊子面、裤带面、油泼辣子彪彪面。你想吃个啥面？
3: 你谁呀？你怎么跑我们家来了？

0: 嫂子，咱们出去吃，你今晚没有枕头，你去赶紧弄，怎么样？然后之后你飞出来，太好了。你把衣服、帽子好好都退了，给，然后准备给你那6000块钱，赶紧转给我。哎，嫂子，可不能把6000都给你。
1: 不是什么意思啊？你还要这钻吞呐？你这嫂子，你看你这话说的，怎么是伪装人？我跟你说，你不是跟我说的给我200块钱对吧？我还卖了一块的牌子，10块钱，不行，
0: 5790。哎呀，嫂子，这克里玛擦你算账快的很。
1: 行了，快转吧，你这衣服还有69块钱。
0: 哎呀，行行行，5721。
1: 呀，赶紧给我转过来，快点藏起来。
0: 你这是电脑呀？
1: 赶紧给我摘下来，
0: 咋还要电话卡？这能不能给你？这是我充的，话费送的，花了50块钱呢。
1: 我给你50现金，好吧？赶紧把卡给我。那
0: 这你都准备了，你这行了，快点吧你。
1: 这儿给我必须，这别弄乱。
0: 嫂子，我跟你说，其实我真能照顾你家老太太，你就把我留下吧。
1: 哎呀，留啥呀？你快走吧，快走，快走，行，
0: 那有需要你叫我。
1: 好好，
0: 再见。
1: 好。

0: 站住！不许动！举起手来！
1: 老太太，你有啥事吗？我梦见我是八路军，打鬼子。哎，耗着嘞，你打吧，我去干活嘞。
0: 李阿姨，我渴。
1: 好，我去给你加水啊。嗯，等着。嗯。
2: 哎呦，这你们俩这事儿，一晚上没回去啊？
3: 昨天晚上我们俩加了个班，把所有采访的老人啊分成两组，王倩带一组，我带一组。王倩呀，把资料都准备好了，
2: 我现在就打电话过去看吧，姐。嗯，
3: 行了，别吃这个了，我一会儿给你们叫外卖哈。
2: 这个，
3: 嗯，
2: 他们同意我们办金婚仪式吗？
3: 同意了。 那些叔叔阿姨们一听说咱们给他们举办金婚仪式，还可以免费拍一组艺术大片，特别高兴。哎呀，
4: 那就成功了一半了。接下来就靠我们稿子怎么写，和拍摄图片效果怎么样了。
3: 我看这次那小吕还敢不敢为难咱们？
2: 哎，对了，王倩，我10年以前啊做过一个父母爱情的专栏，当时有非常多的资料，你去帮我找一找，看看这次能不能有用上的。
4: 行，我现在去看一下，
3: 小郑。
4: 早就给你准备好了。喏，哎呦，12年，天哪！哎呀，那时候你可是咱们出版界的风云人物啊，
3: 王倩，你还小不知道，电视台啊还专门给我们拍了一个专题片，叫《带刺儿的春梅》，你赶紧下载好好学习学习。
2: 好，谢谢姐。
3: 行了。
0: 咱们这年纪都跟不上时代了，还跟人王倩在这吹牛呢。
4: 所以啊，这次咱们一定要把它做好，做到最好。
0: 哎呀，别吃了，我都叫了三明治跟咖啡了，吃完赶紧出去，把这部分办公室去啊。
4: 我不吃了，走吧。
0: 不吃了，不吃了，留给他吃。
4: 走吧，走。
0: 拜拜，拜拜，姐，走了，拜拜。嗯。
5: 瞧人家家这网速，
0: 杠杠，一点都不带卡的。哎，哼哼，
5: 你干嘛呢？
0: 啊，老太太您醒了？嗯，应该做饭呢。
5: 哦，
0: 啊，快坐吧。
5: 哦，
0: 啊，你想吃点啥呢？
5: 好吃的都想吃。
0: 啊，那您点个菜。
5: 红烧狮子头，狮子头没有。鱼头炖豆腐咋样？都是刺儿，不爱吃。
0: 这个鱼啊，是早晨6点钟我去菜市场买的，可新鲜了，没有什么刺，齁。
5: 没刺儿的鱼不鲜，不好吃。
0: 老太太，你对我有啥意见吗？
5: 张老师请我来是给你当保姆的，你得伺候了，伺候了。你连狮子头都不会做，
0: 狮子头我会做，明天做嘛。今天咱先把那条鱼给它杀了。
5: 在屋里，屋里你还戴着帽子。
0: 你是不是头发秃了？没有秃，我去做饭了，老太太，你坐着哈。

0: 就这儿啊？啊！哎呦，这够老的这小区。
1: 位置好啊，很多外地来的年轻人都租这儿呢。哎呀，太久没来了，都不知道张大爷还住不住这个小区了。
0: 你还找得到吗？
2: 江，哎，等等，等一等，等一等。
3: 哎，嫂子。咱可不带缓期的啊！
2: 谁缓？我没松手
1: 啊！我是张大爷啊！
0: 这么巧啊！
1: 穿黑背心那个。
4: 观棋不语真君子啊、
5: 哦！你这下棋的才是小人。
3: 谁小人呢、啊？你出口伤人啊！啊！哎，老李，要不然你跟我下，你跟我下，
4: 干啥？
3: 钱的下忘了，在这儿3-0。
6: 我没有下、
3: 啊，我是上、啊，
5: 真
1: 香，
6: 有这个事吗？
3: 你死掉了，高手，你
6: 高手。
3: 哎，老张，你看你这下棋还带帮手的，
7: 不跟你下了，不跟你下了，
6: 再来一盘。
3: 回家看电视，那电视剧你看得懂吗？
1: 张大爷不认识我了，
3: 张记者啊？
1: 是呀。哎呀
3: 呀，好多年不见了，
1: 好久没见了。
6: 这位是，
1: 啊、哦，这是我的同事柳青，
8: 张大爷好。哎呀，
3: 来来来来来，上家里去坐，上家里去坐。
8: 哎，
3: 好。来来来来来来来，
4: 开个灯。
1: 哎，要换鞋吧？
3: 坐，坐不换不换不换不换鞋，我这不换。
4: 里边坐，我去弄点茶。
1: 好，哎，
8: 我帮您吧，大爷。
3: 哎，好。

0: 茶来喽。
1: 谢谢江大爷。
2: 哎，坐坐坐。
1: 好。
2: 哎，刘记者，你也坐。
1: 张大爷，我沈姨没在家呀。
3: 你沈姨啊，半年前就走了。
1: 对不起啊，张大爷。
3: 我这儿啊，平常也没什么人来，今天您来了，我特别高兴。
1: 别这么说，张大爷。我早就应该过来看看你。
3: 谢谢你，谢谢您的，您个大记者来看我。
1: 张大爷，没事，别难受，别难受，过来上。
4: 周总，我们现在呢正在积极的敲流量 CP。上个月找 Annie 做的那个封面那期销量非常的好。哦，新婚是吧？我知道，春梅姐跟我说了。但是我们内部觉得
5: 可能新媒体的方案更适合，但是我觉得金婚这个方案可以保留，也算是为贵司多打开一个可能。
4: 是，是的，我们提案会见，到时候您再定夺。
1: 十年，一转眼就过去了。当初采访他们的情景还历历在目，如果不是这次来，都不知道沈阿姨走了。
6: 哎，我刚刚怎么没看到沈阿姨的遗像啊？
1: 可能一时半会儿还接受不了这个现实吧。
7: 老头子，
3: 哎，
7: 我走了，别把我遗像放在房厅。
3: 又来了。
7: 省得你天天看着伤心看不见，就当我还陪着你。行吧，
3: 我看你是有点累了吧，我给你唱首歌。

寒冬腊月哟，春风何时来得哟。

0: 老太太，我先给你挑块鱼啊，这个鱼啊咸得很。
1: 这菜够吃吗？
0: 就您一个人吃，我不吃，我吃你剩的。为啥呢？我是怕做多了放在冰箱里，张老师回来就都扔了，
2: 浪费。
1: 吃，一块吃。
0: 好，那我吃一块。好吃得很。我给你挑挑这个鱼刺。
1: 我们家老大，
0: 嗯，
1: 小时候也不爱吃鱼，怕刺儿。我都是一点一点的把肉挑出来放他碗里。
0: 现在好，我还没动筷子呢，一条鱼没了。
1: 那不成，你得收收他。
0: 说谁呀？
1: 老大呀，你是他媳妇儿，得说他。
0: 我咋是他媳妇儿？我是李阿姨。
1: 二胡，你傻了吧？
0: 你
1: 照照镜子去。自己不认得自己。
3: 叔叔，您来了。您今天想喝点什么？
4: 坐。你还认识我吗？
3: 我当然记得您了，只不过您今天没戴头套。我觉得您还是戴了头套好看，这样有点显胸。对不起，叔叔。
4: 天太热，摘了凉快。我还记得你上回跟我说呀，你热爱表演，到这来是为了体验生活。那你打算考哪个学校？
3: 当然是金北艺术大学了。
4: 那你要考不上呢？
3: 那我就考一年、两年、三年，我相信我总会成功的。
4: 这么热爱表演啊？你是不是特别想当明星啊？就是那种被万人簇拥的那种流量明星啊？
3: 不是的，叔叔，我想当真正了解生活、会演戏的演员。
4: 可是你知道吗，孩子，当演员其实很苦啊。
3: 我知道啊，可是当演员能体验到各种不同的生活，而且还能体会到各种丰富的情感。我可以用我一辈子的时间体验到别人可能几辈子都经历不到的事情。我觉得我想想就特别有趣。叔叔，您今天还是来蹭网的吗？
4: 我是来面试你的。
3: 我？
4: 对。其实上回你猜对了，我还真是一位老师，我是金北艺术大学的表演系老师，我叫钱思源。
3: 真的吗？您是钱老师？
4: 是啊，以后呢，你就跟我学习表演好不好？
3: 那您是收我为徒了吗，老师？
4: 啊。
3: 老师，您上次喝的是热美式是吧？啊，我记得，我现在给您上，我请您喝。
4: 哎，不用不用，孩子。哎。
3: 热美式，热美式。
4: 喂，美珍啊。

0: 妈，我回来了啊。做饭呢，刘阿姨。辛苦了，刘阿姨。哎呀，大嫂
1: 啊，你怎么回来了？我还以为李阿姨呢。
0: 那个，她今天家里有点事儿，然后就请假了，我这临时帮她盯个班儿。大嫂
2: 啊，
0: 你怎么戴跟李阿姨一样的帽子啊？
2: 嗨，伺候老太太，我说你呀，干活可得注意个人卫生，你得戴上点帽子，戴上点口罩。我对人家要求严，对自个儿也得这么要求。你洗手吃饭了，马上好了
0: 啊。哎，
2: 还好吧，今天？
0: 嗯，
2: 我马上来啊。
0: 嗯。
2: 哎，妈，哎，您吃。
0: 真香啊。大嫂
2: 啊，
0: 今天李阿姨家里什么事儿啊？我还给她发了个微信，说我早点回来陪妈吃饭，她也没回。
2: 嗨，她肯定是觉着头一天上班就请假，不好意思。
0: 啊，
2: 那个你们吃啊，妈您吃啊，我先回去了。
3: 一块儿吃。
0: 就是啊，大嫂，你坐一块儿吃啊。
2: 不是，我告诉你啊，红燕啊，天天早出晚归的，我回家给俊做点吃的。
0: 你给俊打个电话，一块儿过来吃不完了吗？
2: 不用不用，没事，那多麻烦呢。
0: 那有什么麻烦的呀？
2: 你们吃吧，甭站起来。
0: 那今天辛苦你了，大嫂。
2: 嗨，应该的，应该的。
0: 你慢走啊，大嫂。
2: 哎，好。

0: 是。
1: 哎呦，大嫂，这鱼汤做的真不错。
2: 我中午已经喝好几碗了，你多喝，你多喝。
3: 妈，你中午就喝的这鱼汤啊？
4: 没事，拿着我喝。
3: 不能再喝了。
5: 今天这个李阿姨干活干得怎么样吗？
2: 没，人家二虎愿意来照顾我，我特别感激。别拿人家当保姆。
5: 妈说的不是大嫂，我说那个咱们请的保姆，那李阿姨，说陕西话那个。
4: 哪有是李阿姨？就是二虎啊。
6: 把衣服忙送好，对对对，给衣服，然后准备给你那6000块钱，赶紧转。6000块钱，赶紧转给我。
7: 哎，嫂子，哥哥不能把6000都给你。
6: 我什么意思啊？你还要这样吞呢？你不是跟我说的给我200块钱对吧？我还买了一块牌子挂到卫生间，
7: 行，10块钱呗就。
6: 我的苍天，你这克里马扎算得快得很
7: 呀！行了，
6: 哦不对，还有衣服，还有69块钱。
7: 行，5720。

0: 梅，梅，梅，
1: 怎么了嘛？哪儿疼啊？
0: 疼，还恶心。
1: 走，我带你去医院。
2: 喂，哎，春梅。怎么回事啊？
3: 大哥，您没事吧？
4: 没事。哎，你这个没吓着你们吗？哈？
3: 啊，没事。
4: 啊，没事。好，行，没事。

哎呀！

哎，春梅啊，怎么回事？怎么了？他怎么摔了还是怎么晕过？行，在哪个医院呢？在哪个医院呢？行，我现在过去啊，我过去，哎，好，我过去啊。

0: 哎，你好，刚才那个车翻了，那个东西全都洒了，你能不能给我那什么，我来赔，你给我一个卡号，然后你的这个摔坏的东西，然后我赔你，你就别给我那个，喂，但是我5分钟可能是到不了，5分钟到不了，但是可能耽误一点时间，行不行？
1: 不是你别投诉我，你别投诉我，哎，我拜托你，我求你啊，哎，你听我说，你听我说啊，你喂喂哎。

0: 老太太怎么了？晕倒了？啊？出去说吧。啊？怎么了？什么事儿？
1: 怎么的？那个。
2: 怎么回事？那个大哥，嗯，哎，你是怎么一瘸一拐的？
3: 那么穿成，你干嘛去了？
1: 哦，那个他妈怎么？
3: 别着急，大哥，妈就是急性肠胃炎，已经打上针了，估计明早就没事了。
2: 急性肠胃炎怎么？啊？
3: 怎么得肠胃炎了？那要问你啊，大嫂。
2: 啊？问我啊？问我干嘛呀？
3: 那个鲫鱼豆腐汤。 是怎么回事啊？鲫鱼豆腐汤，不是我早晨上菜市场买的新鲜鲫鱼啊，然后我炖了差不多一个半小时，中午妈吃了三碗，然后我一看老太太爱吃，我就把那剩下的我就搁冰箱了，然后晚饭的时候你不是知道吗？我在微波炉里我都看见它都咕嘟了，我才拿出来的。
2: 大嫂，啊，你把李阿姨介绍给我，去照顾咱妈。
3: 那你又把它撵走了，是什么意思呢？我没把，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他们家今天有事儿，我说我就……
2: 我都看了监控了，我手机里就有，你要自己再看一遍吗？
3: 你们家还有监控呢？回家我就觉得奇怪，我不是问你了吗？为什么戴着李阿姨的帽子？你跟我说要讲究卫生，结果我一看监控，完全不能理解了。
2: 你跟李阿姨又换帽子又换衣服，还用手机让她把钱转给你，你又把她手机卡拔了，你留着，
3: 不，这是干什么呢？不是，那个川贝不是说要找人照顾妈吗？我就说那与其找外人，但不如我来照顾妈，这不是更让人放？
2: 你照顾妈，我一点意见都没有。但是妈现在是个病人，她不像我们身体健康的人，是吧？吃顿剩饭没什么了不起的，你知道吗？现在急性肠胃炎对她这个阿尔兹海默症是非常危险的。
3: 不是，那鱼汤就4个小时，没隔夜。我哪知道老太太这肠胃这么……
2: 我还是那句话，你想来照顾妈没有问题，甚至你说你是为了赚这个保姆的钱，在我这儿我也是没问题的。可是我们是一家人，你怎么想要做什么？你能告诉我一声吗？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饰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六百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

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
1: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2: 被吸烟，我不干。
3: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4: 我不想多了，我想自在自己。
3: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5: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3: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6: 直接打完了，我要干了。
3: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7: We go！
3: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8: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汤，汤还是汤。米粉的天下，如果只被这勺汤主宰，吃货们的胃多少会有点寂寞。撒料搅拌，入锅爆炒，油、辣、咸、香搅和在一起。迅速起立的味蕾似乎在告诉你，拌粉也是个不错的选择。长沙，一座被霓虹招牌唤醒的城市，每一条街道上都有数不尽的小吃和浪在外面不回家的人。学院街玲玲夜宵老店的家常小菜是这条老街30年不变的标签，海带、藕块、熏肝、笋丝、糖醋排骨，在现任老板郑姐的手里做出了长沙人回忆里的味道。
1: 就是按那个客人的话说，接地气，就很接地气。然后吃完以后，别人就说：“哎，我就是要这种味道。”
0: 但能让老店在长沙美食圈突围，捕获一众过往媚妥，真正靠的是这碗看上去人畜无害，却让人减肥失败的猪油拌粉。
2: 拌粉来了，
3: 我是第一次吃这个呀，就这样拌的就可以吃。
2: 你先拌好，你先拌好。
4: 拌起来，拌起来，用力。
0: 碳水与动物脂肪这对灵魂伴侣，点燃了玲玲夜宵老店的餐桌。
2: 很爽。
5: 棒，
6: 牛逼！
7: 好美啊！
8: 好美
7: 啊！
9: 好美，
8: 好美！
10: 好美，好美！
11: 而且它的肉品，
12: 它弹性比较高，
13: 有一个豆子。
0: 郑姐这家天心区老街的几十平米小店，通常从下午就开始预热，但真正的热闹是从猪油熬制开始的。
14: 小子米，
15: 小子米，
16: 小子米，
17: 小子米。
0: 被郑姐穿透灵魂的声音唤醒的老肖，是郑姐老公，也是老店的猪油熬手。他一出现，这碗猪油拌粉的品质就有了保障。带瘦肉的猪五花是老肖的秘诀，切成薄厚适中。

0: 片状，比猪肚子的大块板油熬出的猪油要香。大火猛攻下，油温升高，肥油收缩，泡泡们冒出头来。
1: 就随着均安均啦，我个子瘦了，好点了哦。
2: 好喽。
0: 老肖被蒸腾出来的热气炙烤着，但心里最惦记的还是老婆。大火猛攻，转为小火加温。动物脂肪中的香气物质在高温的催动下重新排列组合，制造浓郁油香。小火慢熬，肥肉卷曲焦黄后，最终成型的猪油要像水一样清亮剔透。等温度降到40度以下，猪油的香味被自动封印，成了我们最熟悉的肥美白膏，等待下一次的激活。
3: 哎，够了，差够了。
2: 我们那条街上的就是撒狗粮的来了。
4: 我认识的时候，他已经30岁了，当时我还没有19岁。
3: 坐牢了，看到了呀。羡慕嫉妒恨啊！
4: 没有，
3: 看着我们两个关系好，就说我们撒狗粮。
0: 那年，青葱的郑姐遇到了这个叫老肖的大叔，一场恋爱谈出了玲玲夜宵老店的新老板。
4: 应该是属于捡现成的吧？
3: 这里没有。
4: 就之前是公公啊、婆婆啊、妹妹、妹夫、我老公，还有他前女友。
0: 猪油之外，配料都是些稀松平常的东西，葱花、干辣椒面是刺激口感的小惊喜。酱油多少，决定了这碗粉有没有诱人的色泽。几个泡泡过后，白膏解封，成为滚热猪油。万事俱备，只等一团有着长沙户口的米粉到来。米粉故事的开始总是惊人的相似，大米浸泡后磨浆，郑姐也开始了一天的营业准备。长沙扁粉比普通米粉含水高，更绵软，没有发酵的过程，直接蒸熟切条。别处的粉都追求 Q 弹，但长沙的粉不走寻常路，软滑是终身的目标。这些特质注定了它生命周期不会太长，买家也必须现买现吃。生意太好时，郑姐会从朋友店借粉，保证扁粉总是最新鲜的。粉是百家粉，味道却还是老店味儿。人手不够，老肖也经常从后厨忙到前台。食客都安顿好了，老肖找回了一点清闲。
4: 他以前就真的是会把自己当少爷的，我赚了500块钱，我可以用掉450，没有那个责任心。
0: 老肖被郑姐收编后，曾经的少爷开始学着做一个好男人。
4: 是因为他自己说的，他愿意为我改变，应该是他足够爱吧。
0: 每月一次，住寄宿学校的儿子回家，郑姐会特意打扮。
1: 快行了，
2: 好，走了啊。那你觉得妈妈脂肪好看，睫毛好看？
3: 脂肪吧，你看你年轻的时候那个长发及腰的。
0: 小肖的成长过程填满了这家粉店的记忆。

0: 回到这条熟悉的巷子，喧闹的店铺忙碌到站不住，小肖才觉得到家了。
1: 有事还是过不了招呼店，这里啊，是我算我的，算我半个家。
0: 郑姐家的粉还在陆续做出，滚水烫开，猪油浇入，固定的手法，30年不变的味道。
2: 细节方面决定你的成败，你每个细节都做好，
3: 就什么东西都刚刚好，然后就刚刚好有那个味道。
0: 当扁粉均匀裹满配料，油光锃亮，就是吃粉的最佳时机。米粉里淀粉的弯曲结构和猪油中长长的饱和脂肪分子刚好合拍，相互融入彼此，猪油拌米粉果然天生一对。
1: 小时候的味道，
4: 什么？小时候的猪油拌饭啊，差不多。
5: 从小吃到大，就是一直都是这个味道。
6: 愿意到这里来，我觉得阿姨就跟我妈，让我有什么事情，我可以愿意跟她去说。
7: 其实我们很多人来吃的话，算是一种情怀。
8: 这个店子有竞争了，我们从鲜食到档案到结婚，包括带新娘子来说，都在店里面，好容易。
0: 一碗拌粉，两碟小菜，三口之家，用爱情和陪伴滋润出来的小店，散发着温暖的力量。小街的灯火给了大城市的人一个隐匿的角落，可以留下时光的美好，可以吃出记忆里家的味道。猪油拌粉用脂肪丰盈了相伴，但在贵阳城，火辣是你的朋友。贵阳南明区高楼林立，倩影婆娑，甭管是走的婀娜还是跑的紧张，贵阳人的脑子里就两个字，素粉。胡阿姨家的纸月素粉开在写字楼区，店里总没做，路边吃也神态自若。素粉既没有汤，一般也没有肉，大头菜、花生米，结实的一坨红油辣椒扣在热热的酸粉上，组合成了这口火辣味道。筷子搅起，油辣椒向下渗入，每根酸粉都变得油亮，挂着小小的辣椒皮。
9: 老贵阳的味道。
3: 对，
10: 他家粉最大一个特点就是那种酸辣入味，
11: 口感和其他店那种不一样，特别是讲究辣椒那种风香味，那种醇香味。
9: 今天卖的差不多了。
10: 还有。
9: 还有没？再
12: 不
9: 多了嘛？
12: 没人了嘛？
9: 晚上才一点半到一点，
12: 那你想不想得休息休息几个小时？
9: 八个小时，
12: 他滚！
0: 当然，这辣味吃多了，脾气也跟着火爆。这吵嘴的娘俩是胡阿姨和她的儿媳妇罗姐。俩人掌管着这家微微微型小店。黄叔，胡阿姨老公，在接他之前有一件更重要的事要做。
13: 他是大老板吗？我们背着这天都在做。
0: 纸月家采买辣椒全靠黄叔，辣椒品种质量都由他把握。
3: 河南紫檀头还是正义山头？
11: 正义紫檀头好一点的，要精品。
0: 紫檀头煮香，七星椒煮辣，在贵州这个辣椒王国，可选择的辣椒品种太多了，香味和辣度的摸索并非一日之功。打磨十几年得出的辣椒配方，来自黄叔和胡阿姨日复一日的尝试，最终成就了纸月家独有的油辣椒口味。至于究竟怎么制作，
12: 那秘方我讲给你们听啊，那秘方讲给你听，我不是要破产了。
0: 就像猪油之于猪油拌粉，

0: 油辣椒在素粉中拥有绝对的话语权。中温油下辣椒，让辣椒皮均匀上油，受热均衡，再用180度以下的油温加热，醇厚的辣味开始扩散，深棕而不糊，焦脆的辣椒皮达到最佳状态。炒好的辣椒在高温状态下撒入石锅，辣椒籽和辣椒皮在不断的捶打中充分释放辣度。
1: 你冲着呀，你要翻了，你冲着你要多播一堆一步，你好好啊。
0: 最后用冷油浸泡碾碎的辣椒，泡出红油，在第一时间把飘散的辣椒香封印。滚油浇上是最香的解封方法，食客可以在吃到米粉前就被辣香勾引。上午忙碌结束，胡阿姨的下午不是在菜场，就是在去菜场的路上。
2: 这边去的我找你们粉了呀。
0: 行程的终点就是这白白嫩嫩的米粉。
2: 酸粉都是我们贵阳的特产，有些吃了有些吃不来。
0: 素粉的又一关键就是这酸粉，将米放入发酵过的酸水中浸泡发酵，磨成米浆后滤干，再发酵一天激发酸味，最后用清水兑发酸的淘米水汆熟，成为筷子头粗的酸粉，白白胖胖，软软绵绵，吃的时候只需滚水一烫，略发酸的米粉味道飘散，让排队的食客心乱。
3: 速度也好快，它有10秒钟一碗嘛。
0: 今天的素粉已经不只是素了，如果你无肉不欢，肉臊子粉将会是你的终极快乐。充满了孔隙的结构也让酸粉更容易与调料融合，也更容易汲取肉香。香酥的脆臊，软糯劲道的软臊，都是提起来就流口水的存在。吃素粉不能叫嗦，得用塞的，满满一大口，和吞下所有碳水爆炸的食物一样，让人满足。
4: 这香辣香辣的，中国家那个味道很好啊！真心话，你们都可以带朋友来体验一下呢。
5: 我们没有，每次一回来的时候就会点这些。是家乡的最爱。
0: 在纸月街走一走，潮流味道依旧在线，简单美味的纸月素粉就在这钢筋水泥的丛林中被食客们宠爱着，就像和辣椒一样冲的胡阿姨一直被全家人宠溺着。常来这里坐坐，塞下一口老素粉，你才会有所感悟。辣的地方总有甜香软糯来托底。
3: 经常炒嘛，天天都在炒，时时刻刻都在炒。
2: 我媳妇能干很，学到我了。
3: 但是炒了一哈哈就好了，又没哪个会哪个计较。
0: 贵阳的素粉以霸气取胜。到了400公里外的桂林，画风明显不同。这里的米粉就像桂林一样，山清水秀又风韵满满。桂林一条窄路上有家粉店，和这么一个老板。
6: 人家以前都叫我试验狗啊，叫什么都对。

0: 名字叫了丑，他好养活。唐旺财，这个财运和网名一样冲的老板，已经干了20年。米粉店的确被邻里养活得很好，来的人都是冲着这位勾魂的卤水。这个破旧小木勺中流出的棕色液体，便是桂林米粉百年的精魄。
1: 卤水真正的好坏，桂林人自己最懂。我吃他家的米粉，一个小时不喝水，那这个一定是好东西。假如说一个小时喝2瓶水，那这个下次肯定要长包了。<笑>
2: 吃一碗比较正宗的桂林米粉，吃完了之后才感觉哇。
0: 我终于回来了，哇！这才是我应该就是所处的地方。陈启狗，大和系卤水大师，唐旺财的合伙人，四眼蛋子米粉联合创始人，勾魂卤水背后的男人，此时正在为卤水的熬制做准备。碱料是一切的开始，卤水的公开配方中大概有30多味香料。
3: 但每个人每次剪出来的都不同，标准配方是不存在的。解料方面，春天跟夏天做的有些不一样，天热的时候适当的要减少一点。
0: 老唐踩着拖鞋出现时，熬卤水进入了最累的时候，需要唐旺财这个强壮劳动力。
3: 豆豉炒制带出鲜味，也带来卤水标志性的深褐色。不放酱油，你放酱油以后就酸味有一种了。
0: 几十种香料脾性不同，却在大火翻炒下放下自己，拥抱彼此。合适的火候让它们进入高汤后充分释放风味。8个小时的咕嘟咕嘟后。 香料被卤水掏空身体，成了渣，浓厚的香味争抢着撞进鼻子，到哪儿都躲不掉。哎，
4: 饺子我也忘了盛纸了，是吧？老陈和老唐两人相识的时候，也才30几岁。老板。 我一口，谢谢。带着
0: 祖传卤水技术，陈启狗出山和老唐凑在了一起。哎呀，别养嘛，没菜吃。四眼狗，陈启狗，
4: 谢谢。
0: 看来他四眼狗的写了个头衔。来吧，陈启狗同志。桂林的米粉能在全国制霸。 多亏了这条印在人民币上的漓江，用漓江水制作的米粉爽滑 Q 弹、软糯而有筋骨。陈年鲜米浸泡发酵，细腻的米浆和漓江水在石板的压力下继续24小时的亲密接触。 滤干水分后，经历反复揉搓，提升韧性。米粉团的状态在石臼中捶打摆下，进一步打破并重组淀粉结构，越加弹润，最终变成了根根光亮顺滑的圆粉，飘出蒸熟的米香。 吃桂林米粉，有些人冲着软糯米粉与卤水的微妙平衡，也有人吃粉纯粹冲着上面厚厚的大肉块。这也是每隔几天，两个老板都会关心的内容。
4: 你要检查一下，看这那个油还要好多，这几天够不够？不够的话，要么是实在是星期六也得。
0: 咬到点骨头。桂林米粉的黄金配角，锅烧的制作也是老陈。

0: 的隐藏技能。大块猪颈肉在香料水中焯熟，然后给猪皮穿孔，下油锅就不会起泡剥落。第一次在冷油中炸，慢慢升温，保证肉块内部香嫩。第二次入锅，用200度高温滚油迅速脱去表皮水分，令其酥脆金黄。桂林人叫它锅烧，油脂和蛋白质给大脑释放快乐信号，让米粉稍显朴素的口感一下丰富起来。有了锅烧，搭配酸豆角、葱花和一勺绝味卤水，桂林米粉才能成为完整体。卤水从接触到滚热米粉的第一刻，滋味立即向内渗入，拿起筷子搅拌，卤水的香气和热气扑面，两口之后，咸香的味道从舌根浮现，香味随即回荡在口中，恨不得端起碗来喝一口卤水才够解馋。肉在嘴里折叠，脆皮嚼碎，每一声咔嚓作响都是对桂林米粉的绝佳 respect。
1: 配上那个美味可口那个锅烧，哇塞，那一个字叫了得哦！
2: 锅烧要脆，卤水要香啊，口感很好，很脆。
3: 经常跟爱人一起吃，在米粉店相识的，后来就结下了缘分。
0: 桂林米粉其实也有隐藏的汤粉属性，吃到还剩一口，打一碗猪骨白汤，找老板加点卤水。就着碗底的料，风卷残云。
4: 当来到桂林，他就自由，端着一个碗就喜欢在外面站着吃，是吧？他这种味道在别的地方就没有。
1: 蹲在路边就吃米粉，那个吃起来感觉那还叫一个爽。
0: 闲事惯了的老唐，在这米粉店里捡起了勤奋的自己。闲不住的老陈也学会了放慢节奏，体味生活。20年的磨合，两个人都向彼此迈进了一步。
5: 当时不是很靠谱，
6: 魏文来的比较闷一些，
5: 在我眼里面他不像个做事的人。
6: 没红过脸，基本都没吵架。
5: 我们真的没有默契，
6: 还有什么说的？都是好兄弟。
0: 入冬了，胡阿姨一家还是天不亮就备好油辣椒，等着那些早起的人。只要有空，郑姐还会去小肖的学校接她，回店里感受下猪油拌粉的香。
7: 小肖，我这里哦。
0: 老唐其实还承担了全店每周几十斤酸豆角的腌制工作，忙碌之余也没有忘了自己泡酒的爱好。没有了繁杂的汤汤水水，一碗简单的拌粉也能给人无限惊喜。拌进香醇卤水，给了朋友间相互的成就。拌进丰腴油脂，是成长中苦乐的独家记忆。拌进火爆热辣，是家人最直爽的相濡以沫。其实不管与谁相伴，伴出怎样的生活味道，都是平凡日子里点滴的闪光时刻。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7月14号。
1: 首先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成融合新机遇，创产业新未来。2026年贵州台湾经贸交流合作恳谈会在贵阳开幕。
1: 徐林、李炳军会见出席2026年贵州台湾经贸交流合作恳谈会部分嘉宾。
0: 贵州发布2026版大数据发展专项资金支持指南，具身智能首次纳入核心支持，全省数据产业经营主体超5.6万家，产业规模近3000亿元。
1: 教育部阳光志愿首次下沉县域，记者跟随高校教师和专家组来到威宁县，记录山区孩子填报志愿辅导现场。
0: 毕节贺章、阿西里西韭菜坪和安顺龙宫入选国家气候中心2026年全国避暑气候资源地图。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 7月13号，以成融合新机遇，创产业新未来为主题的2026年贵州台湾经贸交流合作恳谈会在贵阳开幕。
3: 两岸企业家峰会大陆方面理事长郭金龙出席并致辞，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副主任彭庆恩，新党主席吴成典，两岸企业家峰会台湾方面副理事长毛志国，中国国民党中常委、党主席特别顾问、台北贵州同乡会理事长李德维，全国台企联会长李正宏，台湾商业总会理事长许书博致辞，副省长张静平主持。郭金龙致辞时指出，两岸同胞血脉相连，经济互补性强，增进相互理解的最好方式是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希望两岸企业家正确认识大陆的规模优势、产业优势、创新优势、制度优势，胸怀大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主动融入大陆产业链、供应链，共享区域发展红利，打造两岸共同市场，促进两岸青年交流互鉴，同心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贵州生态环境优越，资源禀赋独特，区位优势明显，开放活力强劲，发展空间十分广阔。两岸企业家峰会将全力支持前台两地深化合作，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注入新的动力。李炳军代表省委省政府向与会嘉宾表示欢迎和感谢，他说，近年来，贵州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贵州工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经济社会在加快转型中保持了持续健康发展，两岸同根同源，前台相知相亲。贵州将坚决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用心服务台胞台企，希望以此次大会为契机，持续深化人工智能、现代农业、旅居康养等重点领域务实合作，共同讲好前台融合发展故事，共享祖国强盛、民族复兴的伟大荣光。彭庆恩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为推动两岸关系发展提供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坚持以交流融合增进民生福祉是发展两岸关系的一贯初衷，坚持以和平发展守护共同家园是两岸同胞的共同责任，两岸经济合作必将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不断开辟新前景。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将一如既往支持前台各领域融合发展，欢迎更多台商台胞到贵州投资兴业、扎根发展。吴成典说，两岸同胞应以中

0: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共同愿景，以人民幸福为共同目标，以和平发展为共同使命，让两岸青年一起追梦，两岸企业一起合作，两岸人民共享中华民族发展成果。毛治国说，将持续发挥两岸企业家峰会桥梁作用，推动前台产业链深层对接。李德伟、李正红、许书博表示，贵州是充满活力潜力的发展热土，将积极引导更多台商台企走进贵州，了解贵州，投资贵州。贵阳市台协会青年委员会主委邱志良做了发言。出席开幕式的还有两岸企业家峰会大陆方面秘书长林军、两岸企业家峰会台湾方面秘书长尹启明等。开幕式上，省投资促进局做招商推介。会议期间，将围绕生态食品、乡村振兴、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文化旅游、青年创新创业等领域开展对接交流。省政府秘书长魏树旺、200余位台湾企业家和各界人士、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北京市、省有关部门、各市州有关负责同志参加。
1: 7月13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徐林、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在贵阳会见，来前出席2026年贵州台湾经贸交流合作恳谈会的新党主席吴成典等嘉宾。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副主任彭庆恩、省领导郭强、张晋平参加。参加会见的嘉宾还有两岸企业家峰会大陆方面秘书长林军、中国国民党中常委、党主席特别顾问、台北贵州同乡会理事长李德维、全国台企联会长李正红、台湾商业总会理事长许书博、两岸企业家峰会台湾方面秘书长尹启明等。
0: 徐林、李炳军向各位嘉宾表示欢迎和感谢。徐林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充分展现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的诚意善意，为两岸关系发展进一步指明了方向。近年来，在各方关心支持下，贵州台湾经贸交流合作恳谈会有力推动前台高水平经贸互利、多领域交流互动、深层次民心互通，成为两岸一家亲的生动例证。贵州将与各方一道，充分发挥恳谈会作用，持续深化优势互补，强化发展共赢，持续增进前台两地人民福祉，为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吴成典、李德维代表与会嘉宾发言。吴成典说，两岸和平统一是两岸同胞的共同心愿，贵州发展成就令人振奋，同为炎黄子孙，将推动台湾和贵州加强交流合作，为两岸关系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李德维说，台湾与贵州深化合作潜力大，将积极推进台商台企到贵州发展，更好促进互利共赢，造福两地人民。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省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
2: 在2026年贵州台湾经贸交流合作恳谈会上，两岸嘉宾围绕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文化旅游、青年创新创业等领域共话合作、共寻商机。记者专访了部分参会嘉宾。
3: 我是第一次到贵州来，慕名已久。贵州啊，物产丰富啊，种类繁多，养殖业啊也很发达，不虚此行。大数据 AI， 我去参观了、啊。贵州选上这个舞台，走上这个路子啊，是非常了不起。台湾将来还有很多机会可以在这个部分跟大家配合。
4: 今年上半年已经有21万的台湾人到贵州来，贵州对台湾游客来讲是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地方。贵州是喀斯特地形，台湾也是多山，譬如像桥梁的抗震、隧道的施工、大跨度桥梁的这种设计，在技术上是绝对有很大的交流空间。
5: 算力其实需要庞大的电力，贵州可以发挥它的气候跟土地的一个优势，会是下一波非常具有竞争力的一个地方。把这些基础的设施准备好，我们努力来介绍贵州，吸引更多的年轻人来到贵州，开创下一片的 天空。我们期许未来有更多的合作跟发展。
6: 每年的前台会，大家都可以互相去激荡一些火花，找到一些商机。贵州得天独厚的，不管是气候也好，还有能源也好啊，我想呢，都对于日后 AI 的全面的发展呢，有了一个很好的基础。我想这些关键的领域，台商朋友很有机会跟贵州呢去进行深入的研究跟探讨，如何去深化合作。
4: 我们常常讲说，走才能够亲，大家呢

0: 能够见面才能够有同样的话语。从台湾到贵州来，假使能够一站式的就到，这个是我们积极想要去推动的贸易往来、文化交流，我希望能够再加强。
1: 台湾一枝独秀的这个半导体产业，其实可以跟贵州省啊有很好的优势的互补。贵州最大的一个优势就是它的资源，低电价的一个资源，还有水利的资源，以及它是算力的核心的一个基地哦，还有 AI 信息产业，贵州和台湾可以来做一个产业的分工和供应链的一个建立。
2: 下面来看政务简讯。
3: 7月13号，副省长董家禄到黔东南自治州调研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调度贵州省第11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和建州70周年庆祝活动筹备情况。
4: 今天，贵州发布2026版大数据发展专项资金支持指南。新版指南覆盖面更广，支持力度更大，并首次将具身智能数据采集纳入核心支持方向。
3: 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版大数据发展专项资金支持指南围绕数据全链条及两大核心赛道发展需求，从数据供给、数商集聚、人才引入、园区建设、要素保障五大方向精准发力。相比2025年版，支持范围更广，力度更大。
5: 今年5月，我们联合28家行业主管部门印发了贵州省加快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培育和开放实施方案，全国首创将具身智能数据采集纳入核心支持领域，支持具身智能数据采集的场景开放、具身智能数据工厂建设，对数据采集的企业提能升级、成长壮大、人才培养等给予专项的激励。
3: 一组数据勾勒出贵州大数据产业的活力，全省数据产业相关经营主体达56645家，今年以来新增13587家，2025年数字产业总规模达到2994.65亿元，归上软件信息企业281家，软件业务收入1111.1亿元，同比增长9.5%，数据标注产业集聚企业121家。从业人员超过1.2万人，贵阳大数据交易所上架数据产品2200多个，数据资产评估、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等创新业务已落地实施。
6: 我们的公共数据率先下场，建立省级公共数据资源一个湖，5大基础库、7大主题库已上线，185家机构参与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开发数据产品132个。我们的政策环境持续优化，出台数据产业10条支持政策，统筹省级大数据专项资金，推行免申即享、即申即享直达兑现机制，2025年累计兑现资金近2.5亿元。
7: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四渡》正在热映中，严谨的历史叙述、年轻态的艺术表达、震撼的视听呈现，以及在叙事结构、人物塑造、美学风格等多个维度上创新建构，吸引着众多青年群体走进各大影院，感受永不磨灭的信仰力量。
8: 今天呢，是我第二次来观看《四渡》了，依然是热泪盈眶，也特别的激动。我们今天的美好生活，都是他们的鲜血和生命给我们打下来的。我以后的话，会带着我女儿到这样的一个场景里面去打卡，让她切身实地的去感受这样的一个场景。
9: 有很多的震撼的场面，从特效、场景的一些设定上面有很长足的进步。
10: 编剧这一块，主创团队很用心，草鞋啊、泥巴路啊之类的，最大程度的还原了以前的那种场景。我是网络作家，以后会去挖掘这些红色题材故事，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贵州。
11: 非常的有吸引力，里面的一些人物的设定、人物的服饰的细节都处理得非常好。最近一次去的电影里提到的场景是鸡鸣三省，觉得非常震撼。在身临其境的时候，就会不自觉地去回想，就是当年他们在遇到这样的险境的时候，怎么样能够杀出重围。我觉得非常的有一种跨时代的共鸣。
12: 它的节奏呢非常的紧凑，地图设计的非常的好，把整个地形地貌还有战事的一种危机程度完全立体的呈现在我们观众的眼前，解决了我们观众理解怎么去渡、为什么要去渡，也达到了对历史的重新学习和认知。
13: 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里面有一个场景

是使用了蒙太奇隔空对峙的场景，再配合上沉浸式的音效，非常的紧张刺激震撼，把我们的经典历史拍出了院线大片的感觉，推荐

0: 山里孩子第一次有了面对面的专家辅导。
1: 你来亲自的查一下，
2: 太慌了，494，比我想的高了30多分，
1: 很满意了哈。
3: 满意吗？
4: 成绩出来了，比想象的好几点，比理想中百分之一点。
5: 所谓压力畏惧，他自己一个人承担的，成绩下来了，算是如愿以偿吧。
2: 成绩出来了，
6: 尝鲜吗？
7: 你也高兴。
8: 八岁他就离开他妈，看到你就是这一天，我们家出了个大学才搬走了。
9: 罗明珠的家在威宁县哲觉镇公平村，从县城出发得2个小时车程才能到达村寨。这里与云南宣威隔山相望，重重大山曾经阻隔了交通，也阻断过希望。作为精准扶贫户，罗明珠家在2020年才靠着政府发展宁夏经济，种中药材脱了贫。
10: 孩子老人都要照顾，我只能选择在家种地，肯定不希望再走我走的路了。成绩下来了，也是算他多一条出路。
2: 我觉得每一分钱都是汗水。过年的时候，我们在那里一家子坐着，我突然瞟眼，我就看到，他好像老了很多，要走出这里，让他不再依靠很辛苦的劳动才能获得经济来源。
9: 罗明珠的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考上了威宁县最好的高中，但压力如影随形，甚至一度压得他喘不过气。
2: 我的理性战胜了他，慢慢就想通了很多事情。黄文秀就书记也是从苦难慢慢出来，因为活着总有一个希望。我经历的所有困难都会成为我的铠甲。
9: 寒窗苦读，高考成绩来之不易，可分数下来，新的关口又立在前头，志愿怎么填？在高考3+1+2模式与专业类加院校填报方式下，志愿组合可以达到数百种。城里的孩子都不太容易厘清填报思路，山里的孩子就更难了。今年起，教育部首次集结部属高校、省内高校及省市县招考部门专家，组建志愿队下沉到乡，开展公益指导。
11: 我们分为5个团队，分赴到全省除了贵阳市的8个地州市、20个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所以呢，这一次呢，算是触角最深到最底了。
2: 很想学习贵州民族大学的新闻学，来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12: 支持你的想法，你的心仪学校既然是贵州民族大学，排在本科批的第一志愿，当然你还可以选取贵州民大的网络与新媒体同类似的专业，放在1、2志愿。
13: 怎么不进去听？
5: 在这里听一下也可以，
10: 因为他很努力了，只要不懒，努力就有希望，有盼头。
14: 最后发过来我们审核。
15: 从毕节过来到这里差不多有4个半小时，应该要走10家左右。他们在平时就是埋头读书了，去拼一个分数，他们还是存在信息壁垒。我们就到家里面呢，给他进行了1:1辅导，让他们能够更好的走出大山，改变自己的生活。
9: 七星关区、金沙、威宁，这一天专家组辗转了3个县区，上门指导了4家。到了晚上12点，他们终于赶到了威宁县城。素静带着孩子在他上班的地方一直等着专家组。此前为了给孩子填志愿，素静花高价在网上购买了辅导服务。
16: 6980，你说他多吗？他肯定多，毕竟也是1-2个月的工资。真的就是慌，就是怕这一步走错，万一没有填好滑档了或者退档了怎么办？又得重来一年，管他的，我就毫不犹豫地付了6980。
9: 且不说网上的机构摸不清孩子具体情况，各省填报政策还不一样。素静原本想花高价买个省心，但听完专家的讲解才知道不靠谱。
16: 老师把整个录取的规则讲得非常的清楚，我才发现其实这个东西没有那么的悬浮，只是说把规则搞懂了，很多信息自己其实也能够查得到。
9: 学校、位次、专业，画了又写，写了又画，素静的笔记本上密密麻麻，是斟酌，是忐忑，更是一个家庭的盼头。而这样的家庭，今年仅是威宁县就有近万户，超过80%是乡镇学生。这场下沉到乡的帮扶，想补上的正是孩子们走出大山的最后一公里。
2: 百万大山是贵州孩子的脊梁，我们村里面的每一个孩子都是家里还有学校的希望，国家社会各界他们真的想把我们托举得更高，让我们得到了更 公平、更公正，还有更完善的教育，让我们去更远的地方。

0: 看更高的风景，更广阔的世界。
1: 近日，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发布2026年全国避暑气候资源地图，全国遴选出45处优质避暑区域，划分为山地、森林、高原、滨海四大类别。贵州省毕节贺章、阿西里西、九寨坪、安顺龙宫入选。阿西里西九寨坪主峰海拔2906米，夏季均温16.7摄氏度，垂直落差造就一山四景奇观，入选山地类国家级优质避暑区。安顺龙宫是国家5A级喀斯特景区，林海茂密，空气质量达国家1级标准，富氧离子充沛，获评森林康养避暑标杆。今年暑期，两地推出山地运动、非遗展演、溶洞夜游等特色活动，升级配套服务，持续释放避暑经济活力。昨天，由省委宣传部指导、省广播电视局主办的贵州省网络视听协会成立大会在贵阳举行。协会整合65家单位，涵盖省市县3级融媒体中心、传媒院校及企业，业务覆盖广播电视播出、网络视听节目创作、行业科研教学等多个领域，
2: 做大做强。贵州红色的文化旅游特色、民族文化特色、自然资源的特色，做的这个网络文化视听节目的制作传播，办多期的培训班，提高科研单位、个体的爱好者制作的这个网络视听节目的水平。
1: 当前网络视听产品正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近年来，贵州102家广电新媒体已抱团组建联盟，全省 IPTV 用户超1260万户，看中国专区覆盖全国31个省、3亿家庭。从各自为战到握指成拳，贵州网络视听需要一个统的平台。今年6月，省广电局发布新引力计划，围绕精品创作、视听加融合、产业中坚力量提升3个维度推出全链条扶持，整合了一批贵州本土重点项目。昨天的活动现场，3个重点项目正式发布。
3: AIGC 智能创作公共平台项目打造了全省统一的一个智能化的内容生产工具及一站式的 AI 创作，既能帮助创作团队呢高效的生产内容，同时也会严格的把控内容合规的质量。通过 IPTV 大屏精品传播项目，我们联动新华社及全国31省份的 IPTV 大屏矩阵，让贵州优质的视听内容登上全国的主流大屏。千村画卷看贵州乡村视听公益计划会深入咱们全省的特色村寨，深挖贵州乡村特色文化资源，以视听力量助力乡村文化的振兴。
1: 今天，2026年中国科协党校领航计划青年科技人才国情研修活动在贵阳启动。本次活动为期5天，中国工程院院士和省委党校、省委组织部相关专家将进行专题授课，组织学员到遵义会议会址、遵义会议陈列馆现场教学，前往中国天眼、桥梁博物馆进行科创调研，并和贵州部分企业座谈交流，
4: 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国情，将个人的科研工作与国家的战略发展大局相结合。
5: 都是985、211高校的在读博士生，他们来自仪器仪表、高端的装备制造、人工智能以及生物医药等各个领域，理论知识学习、红色教育，还有科学家精神传承相结合的这种方式，激发青年学子的创新动能，更好地为国家人才科技强国来服务。
6: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一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人民日报报道，多地影院打造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贵阳将越界影城打造成城市文化会客厅，把非遗展演、前派相声、演唱会等搬到影厅，带动周边餐饮住宿消费环比增长45%，非遗产品日均销售额突破10万元。
1: 贵州持续推进全民营养健康保障工作，截至2025年底，已培育2760名营养指导员，3级公立医院临床营养课覆盖率100%，107家医院开设营养门诊，实现重点人群营养服务全覆盖。第二届梵净山皮划艇漂流挑战赛在铜仁市开赛，赛道全长10公里，共吸引全国340余名选手参赛。
6: 新闻播送完了，
7: 感谢收看，再见。
6: 再见。

0: 好，观众朋友，感谢您准时收看我们的栏目叫等着我，这是由金石园酒业独家冠名的一个公益栏目，帮助找人，感谢大家关注我们这样的栏目，希望继续关注。我们看看今天的这位求助者是谁，有请。
1: 我叫陈涛，今年31岁，来自东北吉林白山市。我有着一个就是破碎的童年，3岁起我没有了妈妈，9岁的时候我被迫过上流浪的生活，我一步一步地拼凑我的碎片，现在的我的碎片已经拼凑得很完整了，唯独就差一片。
2: 为什么他的童年是破碎的？他的人生深藏心底的最后一个碎片又是什么？
0: 有请。
1: 倪萍老师好。
0: 你好，孩子。
1: 各位老师好。
0: 来，请坐。这个弟弟看上去穿得很讲究。
1: 因为我是找我母亲，找母亲在这30多年是我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我觉得是我人生最大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今天要穿西装，要穿正装，把我最好、最帅的一面展现给我的母亲，
0: 想让妈妈看看你成长得很好，开心。你说30多年没见母亲了？
1: 对。
0: 小时候几岁丢的？
1: 因为我3岁时候就没见过我的母亲了，我父母因为离异了吧？我跟着我父亲生活。
0: 妈妈走了。
1: 妈妈走了，
0: 就再也没见过。
1: 没见过。
0: 小时候跟着你爸爸？
1: 跟我父亲过到9岁。
0: 为什么？
1: 因为我父亲喜欢饮酒，脾气暴躁。我跟着我父亲，我父亲又找了一个后妈吧。然后我父亲就是经常喝了酒回来就是打我，用皮带这些打我，然后经常天冷的时候他会把我撵在外面，就是一丝不挂的撵在外面。然后有一次就是说最严重的，我记得就是喝水的那个茶缸，他是跟我说话生气，然后他就撇过来把我这个鼻子上这个地方打了一道疤，
0: 就是说现在还有哈，
1: 是跟了这道疤可能会跟我一辈子的。还有一次什么呢，就是在手上这有一道疤嘛，是因为是我父亲他在家磨那个刀，我也不知道他在干什么，反正他挺生气，他就随手撇过来给我手上割了这么一道疤。
0: 哎呦，那你恨爸爸吗？
1: 也不恨。
0: 为什么？
1: 因为那会儿小，只有恐惧，没有说恨。到了7岁的时候我想去念书，这个后妈也看到我的后妈对我很好，然后我后妈就是说跟父亲商量了，也是想尽一切办法，然后把我送进了学校。一开始父亲嘛还给交学费书费，到后来以后父亲反正也不管我，也不给交这些，但是说学校的老师吧，他知道我家里这个情况，我学

0: 一直很好嘛，老师不想让我辍学，然后老师给我交学费交宿费。
1: 爸爸把你扔出去了还是你自己离家了？
0: 没有，因为我父亲跟我后妈又分开以后，我父亲就是变本加厉打我，也是有一个人吧，他说我能找见你妈妈，我带你去找好不好，因为小嘛也不懂，感觉说对母亲的太渴望有母爱了。
2: 妈妈对我的意义就是说我缺失的童年，我要需要母爱，这是所有的一切都代替不了的，这是我想找的，这是我童年缺失的，我一定要找回来。
0: 我就同意了跟他走，他把我带去了东北大连，是送入人家，他说这就是我的爸爸跟妈妈。但是我不相信，因为母爱嘛，人说母子连心嘛，没有那种感觉，我找不到那种感觉。我说不是的，我说我要找我的母亲，我跑了几次，要抓回来几次，后来就是说他也看到了，说实在说是我的决心嘛，我说我一定要找到我的妈妈，然后我就出来了嘛。
3: 九岁的小陈涛明白，他就像一朵飘零的鲁冰花，只有妈妈才能给他温暖和幸福。从那一刻起，他下定决心踏上寻找妈妈的道路，谁知这一路又是坎坎坷坷，风风雨雨。
0: 到哪个城市我都会停落一段时间，就是挨个去问，我因为我知道我母亲的名字嘛，我说你们认不认识这个人，我说她是我的妈妈，然后就这样一直寻找。我记得说我到了哈尔滨的时候，那会儿也小，也没有办法，不懂得去怎样生存，就是别人扔了什么我能捡的吃的就捡的吃一点，为了活下去嘛。记得最清楚的，在那个东北的一个卖菜那个柜子里面，我晚上太冷了，我在里面睡，也就基本上快感觉自己就已经不行了，快冻死了。但是说一个卖菜的阿姨吧，她把她的衣服脱下来给我穿上，她抱着我，然后把那个卖菜盖的那个被子给我盖在身上，她把我抱得紧紧的，她也不嫌我脏，让我感觉到特别亲切特别好。然后我就又继续说是流浪，继续走上就是说是寻找母亲的路。
2: 我在流浪的时候也遇到了很多坏人，就是逼我去偷啊，逼我去偷，逼我去那什么，去要钱，去欺骗别人。但是我始终没有去做，因为我毕竟说念了两天书，我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我该做的，什么是我不该做的。我做人有我自己的原则，有自己的底线。我决定是只要说违法犯罪的事情，我坚决不会去做的。
0: 因为这样的，我挨过不少打，也受过不少罪，他们也虐待我，然后我就一次一次的跑。你像东北有梅河口瓦房店、沈阳、大连、四平、通化的地方我都去过。
4: 他因为某种原因找不到家了，在街头流浪。实际上我们国家的民政部门是承担这部分孩子的安置任务的，他是民政部门在全国都有下属的这个未成年人保护机构，能吃能住而且还可以上学的。所以如果大家发现有在街头流浪的未成年人啊，就应该联系民政部门，然后呢或者报警也可以。
1: 他们那时候都不知道去寻找。
4: 对，有可能。
0: 后来到了山西太原，在饭店里打工，打工经过人家老板介绍，也是就是说收养到我现在的这个养父家里。
1: 你觉得他们对你好吗？
0: 他们对我很普通，很普通的，就跟古时候买一个佣人回家是一样的道理。但是说起码他给了我一个家的温暖嘛，
1: 去处哈，
0: 有一个给了我一个真实身份。对，每当就是自己绝望的时候，自己总心里面有一个念想，我想的说我一定可以找到我母亲，只要我活的我肯定可以找到我母亲的，因为母亲给我是最大的动力嘛，是我这么多年活下来的希望。
3: 困难和痛苦没有让陈涛退缩，反而在寻找妈妈的路上走得更加执着和坚定。
1: 成家了吗？
0: 18、19岁的时候，经过人们帮助，就是介绍了一个妻子吧，我们俩人就是说已经就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就因为一场意外的车祸又夺走了我这样的幸福。
1: 妻子车祸去世了。
0: 是，当时自己真的很绝望，很那什么，但是自己想的说因为我有一个最大的梦想还没有实现，虽然我的人生是支离破碎的。

0: 但是我一定要找到最后这一块碎片，因为我可以把它拼好，可以把它拼得完整。
1: 就找妈妈？
0: 对，我找母亲是一条很困难的路。如果在饭店里这样打工的话，挣的钱太少，因为我要去很多地方。经人介绍我就去了煤矿，去了煤矿，刚去煤矿的时候也挺辛苦，因为自己文化水平有限，就念了2年书。因为煤矿上人家要这些考试呀，这些路警资格证啊，这些东西要背很多东西，要学很多东西。别人都在睡觉的时候，我在就是说一遍一遍的在写这个字，一遍一遍的在脑子里反复背这种题目这些东西。最终吧，在自己的努力如愿以偿的考试合格以后，可以下矿了。那会儿因为是小煤矿嘛，下矿的时候都很危险的。我刚去的，记得第一次下矿的时候挺怕的，但是说没有办法，不是说我能选择怎样的人生，是我要适应这个社会嘛。我想我改变不了环境，我就要顺应这个环境嘛。我就这样坚持的说走下去，就坚持的这样干。
1: 干了几年？
0: 我干了8-9年煤矿。
1: 什么原因是你离开煤矿了？
0: 我一个工友对我很好的，对我特别好，就是不论学习啊生活上面，就是因为煤矿出现事故以后，就是再也上不来了，感觉挺伤心的。因为他是我背出来的，从底下我一路把他背出来，也流了一路眼泪，感觉跟自己的亲人一样。
1: 在一块有感情了哈，
0: 是有感情的。
2: 我觉得他这个应该讲是一个悲剧啊，小在外边流浪，然后被父亲打。他的悲剧的根源就是他在于他父亲这个家庭暴力。其实我觉得能猜得出来，他这个亲生的母亲啊，包括他后来那个后妈，
1: 都是被
2: 他父亲家暴离开的。所以啊，对这个家庭暴力啊，是应该是依法惩治。我们现在其实有法律规定。
1: 现在你成家了吗？
0: 现在我成家了，我老婆现在在家里待产。在我生命当中，我要最感谢的一个人是我老婆。如果没有她，也没有我今天啊。我老婆在我最困难、最苦的时候来到我身边，支持我、关心我、帮助我。现在我要为我的老婆跟孩子努力，再苦再难我都会坚持下去。然后我们俩就是这样的，去广州去闯荡，那个工资高，我说苦一点累一点我不怕，只要能挣钱。现在每天从事的就是卸那个20多米的那个大挂车。
1: 一个月能挣多少？
0: 好的话可以挣到4-5千块，不好的话挣个2000来块。反正这个是不定的嘛，慢慢手头攒一点钱嘛，攒一点钱，我说我这个梦想还要去实现。
1: 就是找母亲哈。
0: 我老婆也一直支持我。
1: 你想象中母亲该是什么样？
0: 我想象我的母亲很慈祥的。
1: 很慈祥啊。春蔚，像这么执着的找母亲的，你听说过吗？
3: 确实很难得的。因为事实上我们看到很多找父母的这个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多多少少受到伤害，受到伤害之后你会发现，有的我们看到进了监狱的，也有的可能就是因为抱残守缺就越发的然后走向了一个比较弱的一个状态。你说他只读了2年书，但是你看从人品上到做事上，
1: 包括语言上，
3: 到那个语言上，还有他是一个向上的状态。就这点特别难，
1: 他不放弃，也很善良，懂得温暖。你看谁帮助过他，他帮助过谁，他都记得。
3: 最主要一点，他对他的母爱是抱着一种神圣的虔诚的东西来。你想他把最好的状态去给一个在过去几十年没有给过他温暖的母亲。从某种角度上而言，你要想一个孩子，好多孩子可能会就问妈妈你当时为什么丢下我。但我觉得他身上第一足够的善意，足够的体谅，以及足够的能够温暖别人的东西。所以我相信你到后面否极泰来。
0: 是的，老师，你看是你这样说，我不是说是我的人品这样，因为我是身为东北人，我出来的时候我就感觉到说东北人值得我很骄傲的。我在社会当中吧，很多人帮我的时候，我说我就回报你个人，我把你记住。但是说慢慢慢慢在社会上走着走着，好多人帮我，我却找不到这些人。慢慢我明白了，他们帮我是一种爱，不是说是要求回报的。但是我从中学会感恩以后，将来帮助所需要的人，这是所谓的一个爱心传递。虽然说我念了2年书。

0: 但是说我自己也不是一个不识进取的人，因为我自己也不断的在看书，我自己现在的文化水平除了英语我不懂，我基本上可以达到高中到初中的水平。
1: 好，我们看看大门里头妈妈在不在。你这么执着，你勇敢地走向那儿来。
0: 妈妈对我的意义就是说，我缺失的童年，我要需要母爱。在苦再难的日子里，我始终坚信，说我一定可以找到我的妈妈。已经28年没见了，我想问，真诚地问一声，妈妈你好吗？
1: 好了吧，孩子？
0: 找到母亲，是我人生最后的一个碎片。
1: 会员寻找，为爱坚持。

0: 30多年了，来，孩子，领着妈妈过来坐一下，给我们介绍一下，来，也让妈妈仔仔细细看看，儿子为你穿了这么漂亮一套衣服，儿子帅吗？
1: 帅
0: 呀、啊，帅呆了哈。好，来，不哭了，妈妈，领着儿子过来吧。来，妈妈也很漂亮啊。儿子跟你小时候离开的时候还有点像吗？
1: 像。
0: 像哈、啊，儿子仔细看看妈妈，还有印象吗？
2: 我就记得说我妈梳一个大长辫。
0: 你看妈妈到现在没剪。后来你怎么又嫁了人了吗？有孩子了吗？没有啊。哎呦，这是唯一的孩子，找到了，想今生想过吗？
1: 想。
0: 想过能找到。你一直在找吧。你看儿子，他是我见过最执着找妈妈的人。你想到今天能找到了吗，孩子？
2: 反正是我就想着说，只要有机会我就要去尝试，只要有机会，哪怕有一点点机会，
0: 找到了
2: 我都要去尝试。
0: 嗯，妈妈现在在哪儿生活？
1: 在白山。
0: 在白山啊？那准备怎么跟着儿子过去？儿子回家吧，家里有房子吗？
1: 我租的房子。
0: 租的房子，孩子多挣点钱，买个房子。和老头还在吗？也在哈。那走的时候还得领上这老头，得领上哈。那你的负担就更重了，愿意吗，孩子？
2: 愿意。
0: 愿意，母亲什么样你都愿意接受哈。
2: 我没想过我母亲说是有多富有或者怎样的，我要的是母爱，我不要别的。
3: 你当年就是离婚，把这个孩子留给

0: 对你原来的丈夫是什么原因？
1: 我妹妹喂他，一直在我身上带的，带的，然后在我一个农村嫂子家寄养，我在外面上班，然后我丈夫去上我嫂子去把孩子抢走，硬抢走了。
2: 你就夺不回来哈、
1: 啊？也是因为他总打我，没有办法再离开他了。
0: 这个家庭暴力是可以报警的，警方会处置。
2: 妈妈现在做什么？
1: 也是在家，就是低保。
2: 一个月多少钱？
1: 400块钱。
2: 400块钱，你说怎么生活？
3: 今天我看见这个妈妈，其实尽管生活不是很好哈，她跟她儿子啊不约而同都穿着盛装来见面。
2: 对，
3: 这点啊，其实让我觉得挺感动的一个事。我代表圆梦基金。捐助妈妈10000块钱，好吧。
2: 妈妈，谢谢。这盛装花多少钱？
4: 花了300多块。
2: 妈妈，这个衣服多少钱？
1: 100多块。
5: 妈妈回来了，实际上就意味着你身上的担子更重了。但是我觉得对你来说更重要的一点是，社会这所大学，教会了你与人为善，教会了你自己往上生长。所以我相信。不管面对什么样的父母，什么样的家庭处境，你一定能够把它变为你向上的力量。
2: 好，我们祝福他丰满的人生，来带着妈妈走向幸福之门。
4: 我还想有两句说的。
2: 说
4: 这么多天，我找了这么多年，感谢这些，就是说这些编导还有这些志愿者们，如果没有你们，没有这些老师们，我也见不到我母亲，我也许说这条路还要走得更长。在这里我真心的谢谢大家。
6: 长路总是弯弯曲曲，路途总是风风雨雨，一条28年寻母的长路，让我们温暖而感动。有阳光的地方就有妈妈，有妈妈的地方就有爱和希望。
4: 找到了妈妈了，我的梦想实现了，我的人生完整了。我相信说以后我跟我母亲会过得更幸福的。
1: 28年了都，小时候离开我，今年已经长成大小伙子了。我也始终在找儿子，今天也实现我的理想，终于见到我的儿子了。
6: 从幸福的旁边出发，拥抱幸福。这一路离不开好人的帮助和妻子的支持，祝福他带着勇气继续出发，传递好人的温度，点燃更多的希望。
7: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8: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9: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10: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1: 你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12: 赶紧扫码领取吧。
8: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3: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 真的好用。
10: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4: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

0: 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
1: 腹部按摩仪，
0: 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
1: 腹部按摩仪，
0: 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5: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7: 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8: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9: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
1: 腹部按摩仪，
0: 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
1: 腹部按摩仪，
0: 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5: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7: 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8: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9: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

0: 全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0: 肚子经常别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
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0: 肚子经常别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你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1: 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0: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 今天市场价600。

0: 1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0: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

0: 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
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大。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4: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震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0: 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大。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4: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0: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大。
5: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
6: 使用电子银行
7: 能减碳，
6: 快递盒回收
8: 可以减碳，
6: 不用一次性餐具
9: 也能减碳，
6: 旧衣回收
8: 同样减碳，
6: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10: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1: 宝贝，等我们找到爸爸以后，我们就团聚了。
12: 咱们一路奔波来到上海，奔波到如此的地步，
13: 你知不知道我找你找的要疯了？
14: 知道，我知道。
15: 活着就好，活着就好。
16: 我不希望因为我再把你的命搭进去。
17: 我没事，你我们一起跑。
18: 我是一名军人，
19: 军装就是我的棺材。
18: 我这孙子说，
17: 有什么比活着还重要啊？
20: 只要有希望，就能活着。
21: 虽然人没有在一起，但是。我们看的是同一个月亮，不是吗？
6: 艾迪小纵队，
7: 各就各位。

0: 海底小纵队与密克罗尼西亚之谜。
1: 就在那千钧一发的时刻，甲壳虫艇躲过了一场瓢泼大雨，澳大利亚的动物们也都存活了下来。另一个神秘的故事结束了，你没有其他的故事想让我读了吧，卡西西？
2: 看样子你已经把他们都读完了，张教授。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写出下一个故事，我目前还没有什么好的想法。
3: 看样子你需要一些写作的灵感呀，妹妹。
2: 章鱼警报响了。
0: 谢灵通，请汇报情况。
4: 队长，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南太平洋的关岛，许多鸟儿离开关岛，转而栖居在密克罗尼西亚群岛上了，因此我还投放了野鸟喂食器，试图吸引它们重返家园，从而增加关岛的鸟类数量，但食物总是莫名的消失掉。
0: 你有见到可能卷走食物的动物吗？
4: 但问题就是我在这岛上根本没有看到过任何动物。
2: 哇哦，听着就像一个难解之谜
0: 啊。我知道谁能解决这个问题了，
5: 我们马上去。队长，
0: 海底小纵队应该说神秘姐妹执行任务。
6: 谢谢你们来帮忙，我重新投放了一些食物，但是仍然没有看到任何可能去偷吃食物的动物。
2: 这里或者是附近应该会有一些线索，比如脚印或是一根羽毛。
6: 看来并非所有鸟都离开关岛了。
2: 说的有道理，拿走食物的动物应该能够飞到喂食器那里，
3: 或者能够爬到高处。
2: 爪子留下的印记，赶快给它拍张照片。这些印记就是线索，现在只需找到是谁留下的。
3: 我们还需要盯着点喂食器才行。我来把摄像机放在三脚架上，然后对准喂食器的顶部。
7: 好主意，大西西。
6: 这样一来，我们就能记录下接近食物的动物了。
3: 哦，这是水果吗？
2: 就是水果，而那个吃水果的动物留下了踪迹。
6: 我并没有在喂食器里放水果。
2: 总之，它是个会飞的动物，能够触及高处的喂食器。我们快点跟上它的踪迹吧。
6: 我一定会留意喂食器的情况的。
3: 谢灵通，你能帮我架好摄像机吗？
6: 我肯定可以架好它的。
2: 达西西，这闻起来真像妈妈做的无花果酱呀。
3: 那吃无花果的动物就是
2: 一只果蝠。
8: 你们可以叫我马里亚娜。
2: 我是卡西西，这是达西西。我们有几个问题想要问你。
3: 你从这个喂食器里拿过食物吗？
8: 我的食物全部都来自于这片森林，同时也有的是来自于领导的森林。
2: 果蝠竟然可以飞得那么远吗？
8: 是这样的，不过我们不敢在关岛这里停留太长的时间。在这座岛上有某种动物拥有上天入地的本领，它可以去到最高的树顶、最幽深的洞穴，它能在任何地方吃掉任何东西。
2: 那个动物会吃喂食器里的东西吗？
3: 它会将其他的动物吓跑吗？
8: 这里没有谁是安全的。
3: 这只果蝠还真是挺神秘的。
2: 它没否认自己从喂食器中拿过食物，它能轻松飞到喂食器所在的位置。我们最好还是把它列入嫌犯名单吧。
4: 谢灵通呼叫达西西，快看看。
3: 谢灵通，你把镜头盖打开了吗？
4: 对啊。好了，镜头直对上方的野鸟喂食器。有一点问题，不过别担心，我会解决好的。
3: 或许只是有风吹过而已。
9: 走开，快点走开！
2: 听上去并不像是风声啊。
9: 快给我走开！
2: 姐姐，那根羽毛，打扰一下，请问这是你的羽毛吗？
9: 是谁在问话？
3: 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就是想搞清楚到底是谁拿走了我们喂食器里的食物。
9: 我们八哥

0: 可不喜欢森林中的新玩意儿，我可不会像这岛上的其他鸟一样被赶走的。我们八哥只住在关岛这里。
1: 那只八哥好像没有回答我们刚才的问题，会不会是他吃掉我们的食物呢？

0: 我叫塔加，我是一条棕树蛇，我们喜欢在树上闲荡。
1: 那你有去过类似这样的地方吗？
0: 你是说那么高的地方吗？
2: 对于蛇来说，想要爬上金属杆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1: 几乎不可能爬上去，但也并不是说完全没有可能。
0: 如果你们想要找到擅长爬行的动物，就应该去海滩看看。
1: 谁在海滩呢？
0: 一种拥有全天下最为尖利的爪子的动物。
1: 爪子？像是伊朗威士忌附近出现的爪印，我们要去问一问他们。
2: 谢谢你提供的线索。哇，这里有一只巨蜥。
1: 抱歉打扰了，请问可以问你几个问题吗？
3: 我实在是太累了。
2: 或许来点嘎吱脆饼干能让你清醒些。哦，
3: 我真是太喜欢了。
2: 你从这个喂食器中拿过食物吗？
3: 你为什么会认为食物是我拿的呢？
2: 因为这些爪印。
3: 好吧，我确实想试图爬树从那里获取一些食物的，但是就在我跳向喂食器的时候给摔倒了，然后我就又感觉累了，然后。
2: 然后你怎么了？你拿走过食物吗？你有没有看到其他人在场？
1: 他现在不会再回答你的问题了，最好把他也列在嫌犯名单上吧。
2: 说不定谢灵通用摄像机拍下了他们其中一位。达西西呼叫谢灵通，这几种动物中你看到谁接近过喂食器吗？
4: 我一直在搜寻这片区域，但是没有看见任何动物，看看摄像机录下了什么吧。
2: 谢灵通，为什么镜头又对准了底部？
4: 真奇怪啊，我们通话之后我有将摄像机重新对准食物，会是什么动了摄像机呢？
2: 那些食物又被拿走了。
4: 我的老天爷啊，
2: 我们马上过去。
5: 太抱歉了，我光顾着搜寻这片地区了，没有看到到底是谁拿了食物。
2: 没关系的，谢灵通，希望我们能记录下是谁拿走了食物。
6: 快给我走开！
1: 是那只八哥，原来是他打掉了摄像机，这或许也意味着是他拿走了食物。
5: 不一定是他拿走的，他有可能是把那台摄像机当成天敌了，他只是想保护自己的八哥蛋而已。八哥非常注重保护巢穴的安全，
2: 怪不得早些时候他想要吓跑我们呢。如果不是他拿走了食物的话，会是谁呢？
5: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但我觉得应该没有拍下来，视频的后半段只拍了金属杆。
1: 或许这个才正是我们所需要看到的。快看，那是塔加。
5: 那是一条棕树蛇。
2: 哇，我还从没见过蛇爬上金属杆。
5: 谁见过呢？这或许是第一次记录下蛇这样在金属杆上攀爬的画面。问题就是它根本不应该出现在关岛，关岛上的棕树蛇算得上是一种入侵物种，这就意味着它们从别处来，而且会在新的生态系统中造成问题。棕树蛇的故乡在印度尼西亚，不仅如此，它们会吃掉鸟儿、蝙蝠、蛋类以及其他动物。
1: 不得早些时候那只果蝠会说这里没有谁是安全的。
7: 救命！救救我！
2: 看来那条棕树蛇又开始制造麻烦了。
1: 这一次它没有制造麻烦，而是惹上了麻烦。
3: 你看起来可真是一顿美味的夜宵够我解解馋了。
8: 没错，一条偷人家鸟蛋的蛇。
2: 等等，我这里有一些更好吃的零食。
5: 谢谢你们的帮助。
2: 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就是来帮忙的。
1: 我们知道是你爬上了野鸟喂食器，并且拿走了里面的食物。
0: 好吧，我承认是我干的，非常抱歉。我一直在这里追赶其他动物，但是他们全部都走掉了，所以我只能从别的地方寻找食物。
2: 或许你可以回到印度尼西亚去找食物吃。
5: 真的吗？你们可以带我去吗？
1: 当然可以了。
0: 谢谢海底小纵队，我因为意外才去了关岛，我只是想要在那里生存罢了。
2: 我们知道你并没有什么恶意，但是你在故乡会生活得更加愉快。达西西呼叫谢灵通，我很开心能告诉你，那条棕树蛇回到故乡印度尼西亚了。
5: 太棒了，在那条棕树蛇走后，其他的鸟儿又会回到关岛栖居了。
9: 我感觉到这座岛屿对我们所有的动物来说更加安全了。
10: 谢谢你们，海底小纵队，
2: 我们又破解了一个谜团，妹妹。
1: 这下我又有故事可以写给张教授了。第一章，夜幕即将降临在关。

0: 之上，天意之中，奇怪的事情悄然发生。
1: 飞鱼艇呼叫赵一宝，开始海底报告。
2: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3: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 达西西报告，关岛。

0: 海底小纵队与加勒比海帝王蟹。
1: 那可真是个好消息啊，小萝卜！位于佛罗里达郊区的海藻农场现在一定大丰收了，海藻蛋糕有充足的原料了。哦，不会吧，
2: 海藻都去哪儿了？这确实是个问题，小萝卜，但你也不必启动章鱼警报呀，我们就在这里呢。
3: 海藻肉
0: 是从别处传来的章鱼警报。是沼泽游侠，请汇报情况。
4: 好的，队长，你还记不记得在佛罗里达礁群种下的那些珊瑚啊？
5: 当然记得了，花了不少功夫呢。但是多亏了那些鱼的帮助，珊瑚才变得健康起来。
4: 哦，那是它之前的样子。兔，从我的玻璃底船看看它现在的景象吧。
5: 哦，我的老天，上面全都布满了藻类。
2: 没错，那种藻类名叫仙长藻，
1: 它生长在温水之中，很少有动物以它为食。
6: 随着这里的水温越来越高，它们的长势便一发不可收拾。
7: 更糟糕的是，它会阻挡阳光照射海底植物。随着地球逐渐变暖，些许藻类便会为依赖珊瑚生存的整个生态系统带来巨大麻烦。
3: 真的，宝宝，真的。
2: 你的海藻农场距离那些珊瑚礁并不远，水温升高会减损海藻的食物供给，从而阻止海藻的生长。但是我不太确定为什么只对那一块区域产生了影响。
0: 麒麟通，动身前往珊瑚礁，去给沼泽游侠帮忙。小萝卜，你们把现有的海藻先收割一下，我们会去调查海藻消失的原因。海底小纵队，前往佛罗里达礁群。
2: 我的老天爷啊，这情况比我想象的还要糟糕。这里的每一寸珊瑚礁上都覆盖满了藻类。啊，那不是沼泽游侠的船吗？
6: 嘿，你好啊，仙灵通，欢迎你来到我的地盘上。
2: 准备好将珊瑚礁上的藻类移除了吗？
6: 啊，你是说我们两个要到水下去吗？
2: 是的，我甚至还给你带来了你专属的海底小纵队潜水面罩呢。
6: 那个我不清楚，我是说我一直都不怎么擅长游泳。
2: 不用担心，你很快就能掌握窍门的。
8: 放开我的海藻！
9: 看着点路，幸好我有壳能够保护我自己。